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基隆。
0: 佳佳很常去基隆吗？
1: 没有哎、欸，我其实才去那么一次而已。
0: 一次是吗？我其实还蛮常去的，
1: 因为你很常去，就是骑摩托车去。
0: 倒也不是，我们比较常是坐火车去。
1: 但是你很常去
0: 骑车这个故事呢，我们就留到等一下再讲。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会常去？是因为我们有。高中有几个朋友其实在海洋大学读书
1: 哦，对对对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找他们一起玩一起吃饭这样子。
1: 那你想必定知道很多好吃的很好玩的吧。
0: 好，我们去大部分都是做特定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等一下再跟你讲，等一下
1: 卖个关子就对了。对，
0: 那你上次去基隆是
1: 就是去玩啊，跟朋友去那里
0: 夜市
1: 玩一天。对，那个庙口夜市嘛。
0: 哦，你们是去玩一整天哦？
1: 对对对，你是坐火车去的啦。
0: 对啊，那想必就是除了夜市之外你还有发生很多。
1: 有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天我们去玩的一些故事等等再跟大家说。
0: 没问题，那我们就期待等一下单元里面可以听到各种有趣的故事。那首先呢，进入正式进入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1: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首跟着感觉走什么感觉？因为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说，旅行中的时候，你是属于批人还是属于是追人呢？
0: 我觉得我是一半一半，那是批比较多。
1: 批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就是不排行程。
1: 对，就是这首
0: 歌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但是追人呢，就是会按部就班啊，按表操课这样子。所以你是有时候会变成追，有时候变成批就对了。
0: 我觉得我是会把大致的行程排出来，但是实际会怎么样去执行，就是看当下的状况再决定。
1: 哦，但是我是会看人欸，假如说我的旅伴是属于比较会需要我排一个行程给他，像是他如果有门禁时间的，就说欸，我要几点前到家的话，那我就会排一个大概我们要搭几点的火车啊，像基隆就是搭火车嘛，就是要先查好火车来回大概的时间这样。
0: 哦，
1: 然后中间的细节可能说，欸，我们几点要去哪，我真的会就是点到点的这种，
0: 点到点
1: 就是时间点，就是列的很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会列给他看，这样一排这样下来给他。
0: 哇，那你是那种欸，六点了现在一定要吃饭就一定要马上赶去吃饭那种？
1: 是不会啊，但是我会说欸，差不多时间到了吧。
0: 可是如果人家还在逛街逛到一半就逛
1: 街，那就延后啊，就延后啊，当然就延后啊，只是说会列出一个清单啊，然后说欸，吃饭时间差不多到，因为有时候会预约嘛，如果预约的话就要按着那个预约的
0: 时间，
1: 对，然后如果是像是我跟 PD 出去， PD 那一天去台南，我就完全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
0: 就是非常跟着感觉走。
1: 对，就是跟张震岳一样，因为 PD 也是一个不会排行程的人吧。
0: 是吗？我是不清楚啦，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随性的人。
1: PD 就是
0: 想到什么做什么。
1: 对啊。然后只会问我说啊明天要去哪里，我怎么知道？
0: 他其实也不知道明天要干嘛。
1: 对啊，他自己也不做功课，然后就问我要干嘛。
0: 所以你就要帮他做功课啊，你跟他出去你就要跟他做功课。
1: 我就是要半夜还在睡觉的时候，我还要划明天要去哪里，啊。
0: 那你们会一起讨论吗？比如说睡前，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说：“欸，明天要去这里好吗？那明天我们几点几点的时候出门这样子吗？”还是你单方面决定？
1: 我觉得我单方面决定就好，因为他好像蛮随性的
0: 哦。
1: 但是我会说：“欸，明天大概要几点出门？因为要退房嘛，退房，然后如果要吃早餐，也要一个对吧？然后后面的行程就后面再说这样。”
0: 所以你们只会决定到中午十二点以前，然后十二点以后就是再说
1: 再说。
0: 蛮有趣的一个旅行方式。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看人啊，每个人旅伴跟自己搭配的效果如何，然后就决定我那边要是批人还是追人这样子。
0: 原来如此。
1: 好，那我们讲回基隆哦。基隆的人文特色，欸，婷婷有没有准备一些要给听众朋友知道的呢？
0: 有。那基隆嘛，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以前历史课本一定都会跟大家说，基隆以前不叫基隆，它算音一样，但是字不一样，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吧？也叫基隆啊，公鸡的鸡，笼子的笼，这样子，以前就这个名字，你不知道吗？历史课本应该都有教吧？
1: 不要再
0: 好，佳佳是那个李祖的，我们就不要为难人家了。
1: 对，
0: 然后。基隆以前这个名字哦，其实有三种不一样的说法，就是它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这样子。那第一种呢，是因为以前凯达格兰族在基隆。

0: 隆生活，在那一带生活这样子。那汉人来台湾之后呢，就取了他们这个凯达格兰族的凯跟兰这两个字，然后念起来就有点像台语的基隆的感觉，然后所以他们有人说是这样子的原因。那第二种呢，是基隆它是三面环山，然后只有一面是环海，然后人家就觉得它很像是装鸡的笼子，以前古代的时候装鸡的笼子，所以呢取名叫做基隆两个字。那第三个原因就是比较简单比较直白，就是它临近基隆山，所以人家就给它取名叫做基隆。那在1875年的时候呢，光绪认为这个名字很怂很难听，
1: 所以
0: 拍天，然后就给它改掉，然后它只是改字，然后意就是取自基地昌隆这四个字
1: 哦，比较寓意，
0: 对，他觉得这样子比较诗情画意，比较有涵养这样子，不然基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土，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在1875年的时候光绪就把它改掉。
1: 哦，学了一课，
0: 学了一课，
1: 就跟鹿儿门一样的道理，就
0: 没错没错，
1: 跟着这个地形啊等等的。那刚刚我提到就是基隆是环海吗？
0: 它是有一面是海，然后剩下三面都是山这样子。
1: 哦、对，因为其实我们去基隆，所以会去一些海鲜餐厅。
0: 没错，那边很有名。
1: 对，那大你知不知道，其实基隆很有名的就是鱼江啊。
0: 鱼江，
1: 鱼江，因为就是靠海嘛。
0: 嗯。
1: 那鱼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那边的一个特产叫做吉古拉。
0: 有，
1: 对吧，那就是
0: 很像竹轮的感觉，
1: 对，它就是竹轮啊，它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竹轮。
0: 但是听说如果跟基隆人说你们的吉古拉就是竹轮，他们会大生气，这对他们是大不敬。
1: 那其实都一样吧。
0: 我不知道。
1: 好啦，我们准备了一些渔江的一些故事发展 跟大家说说。就是呢，在基隆的时候，日本人有引进这个鱼浆的技术呢，鱼浆是怎么做成你知道吗？就是鱼肉要先搅碎嘛，就是一些鱼的边角料、嗯、那些边角料我们就把它搅碎之后加了 一点盐，然后搅拌研磨之后呢，让那是因为在搅拌然后再捏形嘛，捏成 你要的形状的时候，像是鱼丸啊这种的、嗯、会一直在摩擦嘛，就是 会要你要注意说它的蛋白质不要破坏掉，然后要在低温下储存这样子、嗯、不然会变性这样。然后到了日本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是基隆就是有近海啊远洋这样捕猎一些像是鲨鱼等等的，因为我们鲨鱼你知道鲨鱼我们只会用它的那个不会做它的 就做它的鲨鱼肉做成那个鱼丸嘛，因为我们只会吃那个鱼鳍，就是那个、嗯对吧，我们就成那鱼翅啊鱼翅根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用鱼翅这样。那到了基隆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了鱼丸，然后除了日本人那时候还有引进三种做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引进了油炸鱼浆。
0: 油炸吗？
1: 就像天妇罗这样子
0: 哦，
1: 油炸的。然后还有甜不辣，就是我们现在的天妇罗，就是台湾的甜不辣嘛，对不对、嗯、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炸鱼浆，炸鱼浆就是竹轮、
0: 嗯、
1: 就是吉古拉、
0: 哦、
1: 竹轮。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叫吉古拉吗？
0: 为什么？
1: 因为竹轮的日文叫做奇库拉，奇库啊，
0: 所以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嘛。
1: 嗯，你下次就是跟他跟基隆人说就是奇库啊，你们就是竹轮，吉轮就是吉古拉，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基隆人就会抓起吉古拉丢在你的头上。闭嘴，不许你胡说，
1: 我们才不一样，
0: 不要玷污我们的脊骨啦。
1: 好了，那除了还有真的鱼浆、
0: 嗯、
1: 真的鱼浆就是鱼板
0: 哦，
1: 对吧，我们的鱼板。那就是日本人引进这三项技术之后，就台湾不止仅只有鱼丸，还有这三种特别的料理。那你有吃过脊骨啦吗？
0: 有，我真的觉得就是竹轮就一样啊。
1: 对，我也觉得就是鱼浆，然后中间有个洞嘛，对吧，中空的这样子、
0: 啊、我们真的是不要乱说好了。
1: 然后等一下我们基隆的听众朋友引起怒怨，
0: 他会在我们那个楼下举牌抗议
1: 评论跟我们刷到赞，刷一颗星。

0: 好了，就是大家如果去基隆的话，也可以尝试看看那边的鱼浆料理，然后去吃吃看不同的炸法、煮法有什么不一样，再跟我们分享看看咯。
1: 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基隆其实是环海嘛，就是它有一面是面对海边，所以它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的炮台的古迹都设置在那边。那其实是主要是从清朝开始，因为清朝呢有鸦片战争，然后在1884年的时候又有发生中法战争，然后清朝呢就觉得基隆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0: 战略地位，
1: 战略地位，对对对。然后到日本的时候呢，日本来台湾嘛，然后他们也觉得基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地，所以就把以前清朝啊设盖的那些炮台全部再重新整修，全部翻修，把一些设备换成比较新的，然后把基隆好好的经营起来，让它成为他们的军事的要领，一个重地这样子。
0: 所以那些炮台还留着？
1: 还留着啊，其实到现在基隆还有一些古迹可以去参观，
0: 当然也可以去基隆走走看看哦。
1: 没错，
0: 那这个单元呢就到这边，那下个单元请大家继续聆听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第二个单元。那佳佳刚刚有说到他跟他的朋友去基隆一日游，我们赶快来听听看佳佳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我想应该不少。
1: 没有到很多啊，因为就只会去那么一天的好不好。我们那时候就去那个忘忧谷步道，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就是
0: 可以骑脚踏车那里吗？
1: 骑脚踏车可以吗？
0: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哦、那是芙蓉。
1: Hello， 离得超级远、欸
0: 欸、芙蓉不是他也在基隆吗？不是
1: 啊，那不在北海岸吗？
0: 哦，对对对，好，继续。地理没学好。
1: 好啦，那时候我去那个忘忧谷步道的时候，就是它会有一个斜坡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走路慢慢走上去的，然后走那个步道，就是那个木栅步道。
0: 嗯，
1: 然后走那个海风，因为我记得是我就是冬天一月份去的，很冷，
0: 根本就是去那边吹风的吧。
1: 对，那个海风量，那个海风大到我的头发是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它一直吹，然后我一直看不到，就是一直吹嘛。然后我说朋友说我们来自拍，我说等一下要怎么找一个就是可以
0: 大家都美丽的角度，
1: 看到这个脸的角度啊。然后他就说啊，这边啊，那边这样子，然后瞧了很久这样。然后就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海风其实很容易让头发打结，
0: 没错，
1: 就是应该跟那个盐分有关系，我猜应该跟盐分啊。然后如果它又带一点沙子的话，其实很容易让你的头发打结。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又冷。那天我其实穿的还蛮少的，
0: 嗯哼。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欸，我朋友说，哎、欸，你不会冷？”他说：“没有，我穿很多啊，我还穿发热衣。”我说：“啊，你怎么没跟我讲？”
0: 然后呢，
1: 我就很冷嘛，然后还要走那个步道，然后去拍一些，但是拍照还蛮好看的，
0: 就是你还是有拍到美照，就对，
1: 还是要拍到吧，还是要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呢、啊。然后因为我跟我那一群朋友出去玩，就是会有一个游戏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如果你们想去跟朋友出去玩，可以玩这游戏，就是我们会互相，但是这是前提是大家都喜欢拍照哦、喔，
0: 嗯，
1: 然后呢就会互相帮对方拍照，然后会挑选出最好看的照片，然后不是。

0: 是就是人拍照的对象是重点嘛，但是拍照的人不是重点，就是单纯论这个照片好不好看，这个角度啊、光影啊，
1: 可是谁是评审？
0: 就是对那个啊照片里面那个人就
1: 哦，
0: 觉得哎，全部人拍我。因为我们会一起拍他嘛，然后
1: 嗯，
0: 拍他之后，哪一张是最好看的，那个人就会胜出，然后他就成为那一届的拍照大师，这样子。
1: 所以可以获得
0: 就看你们啊，我
1: 掌
0: 们是
1: 声这样子。
0: 会是一个大拇指赞，
1: 谁要啊？好烂的游戏哦！
0: 哎 欸，荣誉哎，
1: 然
0: 一个
1: 后
0: 头
1: 嘞？
0: 衔呢。你以后我说拍照的时候，拍照大师，然后第三届拍照大师就会出现嘞。
1: 那你们现在是进行到第几届？
0: 嗯，第三季，
1: 你们朋友感情也不是太好嘛。
0: 哎 欸，我们再聚集那么几次而已好吧？因为你那现在其实出去玩，尤其是跟不同校的，其实要找出一个大家都适合的时间是还蛮
1: 蛮
0: 困
1: 不
0: 难。
1: 容易
0: 对
1: 的
0: 啊，
1: 啦，嗯。
0: 而且现在大三、大四其实有蛮多的实习啊、留学等等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刚好可以的，很难呐、啊。
1: 嗯，没错。
0: 然后我去玩忘忧谷步道之后呢，我就去一个彩虹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欸，就
1: 这
0: 是
1: 我
0: 在
1: 倒
0: 那
1: 不知
0: 个
1: 道。
0: 渔港边，渔港边有带彩虹屋，就是有一排，很像是丹麦的那个哥本哈根的那个彩
1: 就
0: 虹这样
1: 屋
0: 子，
1: 顶颜色不一样，这
0: 不
1: 样
0: 是，它
1: 子
0: 就漆的也是不一样啊，外表也是就是不同颜色
1: 吗？然后
0: 啊，
1: 这样一排看过去吗？
0: 对，就是像彩虹一样。
1: 有点像在釜山的那个小王子村。
0: 嗯，有点类似，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是只有一排啦。小王子村是一个村庄吧，
1: 嗯，
0: 那它一排这样子，然后还蛮好看的。有些人也会在那边拍照。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拍照拍完照，一定要找个地方干嘛？挑选照片啦，要挑出那个
1: 冠
0: 胜者
1: 军，
0: 冠军。然后呢，我们就约在咖啡屋，就是彩虹屋的那一间其中一间咖啡店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挑选。好看的照片之后呢，再去那个刚才提到那个庙口夜市吃饭，
1: 嗯，
0: 就是那一天的行程就是如此。
1: 那我觉得你们的游戏应该是好啦，
0: 怎样？也
1: 好
0: 不
1: 像蛮
0: 屑的
1: 好
0: 样
1: 玩
0: 子
1: 的。
0: 哎、欸，你可以去试试看呢、啊。
1: 好好好，我们下
0: 可是你
1: 次。
0: 的拍照技术好吗？
1: 我觉得你在质疑我，
0: 你一定是
1: 我就
0: 倒
1: 是
0: 数第一名 loser 的那一个
1: 我
0: 吧？
1: 是包揽你们1到3届的冠军，我要包揽你们
0: 哦。
1: 1到3届的冠军。
0: 很有志气耶！
1: 哎，那你们那个拍照是可以就是被那个人发现的吗？就是偷
0: 对
1: 拍
0: 呀、啊，
1: 型还
0: 不
1: 是
0: 是就是认真拍照型
1: 就
0: 的，他
1: 是
0: 就
1: 说哎，
0: 是，
1: 看我这边，看我这边
0: 对对，
1: 这样子
0: 会
1: 吗？
0: 这样子。他如果长在那边，然后我们就看这边，然后他就说干嘛？一个回头，我们就咔嚓咔嚓这样子。
1: 那个被拍照不就有点像那个明星这样子吗？
0: 对啊，然后如果有定点位置，像是某个地方大家都觉得好看，你就会轮流去拍，所以有
1: 轮
0: 的。
1: 流帮他拍是不是？
0: 那就对啊，然后再换人这样拍拍。其实所以那时候在忘忧谷，不知道我们那个点至少拍了半个小时，
1: 就为了你们的比赛。
0: 就是要找出那个冠军。
1: 好啊，好，下次可以来试一下这个游戏。
0: 说不定你的朋友们也喜欢呢、
1: 我
0: 啊。
1: 是
0: PD
1: 觉
0: 好
1: 得
0: 像很喜欢呢、欸。
1: 他蛮有兴趣
0: 对
1: 的
0: 啊，我
1: 哦，
0: 们
1: 我觉
0: PD
1: 得
0: 好像有兴趣。
1: 他很想要当那个被拍的人，享受那个光环，聚光灯这样咔咔咔咔咔，他
0: 对，
1: 就很爽。
0: 而且我们都是每一只手机哦，你要自己拿自己的手机嘛，你可
1: 嗯。
0: 以用一些你想要的软体也可以啊。
1: 哦，啊，可以修图吗？还是一定要
0: 你可
1: 原
0: 以修
1: 图？
0: 图啊，你可以修，那他就会帮你修好，别人会帮你修好之后，
1: 嗯。
0: 就会统一的传到一个群组上面，然后就说就是单看照片好不好看，然后那个照片的
1: 可是
0: 主
1: 用
0: 角好
1: 修
0: 不好
1: 图的
0: 看，
1: 话，就有点作弊了吧？
0: 就是技巧的部分
1: 如果
0: 呢、啊。
1: 把他脸 P 的像是张元英之类的，怎么办？这样子的话，他就胜出了吧？冠军了吧？
0: 你可以 P 到成张元英，我也是很佩服你。
1: 眼睛拉到最大啊，下巴削到最尖啊。
0: 然后那个黑眼圈直接用掉
1: 对
0: 啊，对
1: 啊。
0: 啊，PD 应该蛮喜欢这个比赛的。
1: 嗯，哇，我可以变张元英哎，我要当，我要
0: 还是
1: 当。
0: IU？那 啊、你呢？你不是说你去过很多次吗？
1: 嗯，对，我们去都是，我们其实都是去唱歌。就是他在那个基隆车站下车之后，大概走5分钟吧，就有一间 KTV。但是我觉得他的 KTV 不是现在大家。

0: 大家什么知道的什么钱柜啊好乐鼎那种、嗯、我觉得
1: 新据点
0: 我觉得不太像那一种，它是有点像比较老派比较 local 一点的 KTV。
1: 嗯，啊你喜欢这种的、嗯、
0: 不是，重点是它很便宜，它学生的话也很便宜，就是如果学生平日去的话它好像
1: 半价吗，
0: 好像才几百块、欸、嗯，然后你可以唱三四个小时。
1: 但是可是它的曲库不会很少吗？
0: 没有，就是它有一些就经典的啦，经典的大家就基本上都有，他的歌，而且他是那种歌本哦、喔，很厚的一本那种。
1: 哦，我知道，知道，很久以前是这样。
0: 然后你要用那个遥控器
1: 点唱的。对对对对，以前是这样，没错。
0: 然后他也没有那种平板哦、喔，完全
1: 没
0: 有
1: 没有没有。以前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跟大家讲，就是遥控器这样子、嗯，然后你就要按照的本单的号码去输。
0: 对对对，你要按号码，对，这首歌是几号几号，你就按下去这样子。
1: 嗯、然后。通常那个本歌本最前面会有那么几页是最新的
0: 啊，对，
1: 后面开始就是经典老歌，
0: 没错吧？
1: 它、啊、也是有日文歌跟韩文歌，啊，都是很老
0: 很老，
1: 你根本就不会唱的歌，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我记得以前那时候还是会按那个
0: 字数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那一间店就是这样子，他歌本完全就是按字数牌。
1: 嗯，环境怎么样？
0: 就是你也知道，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便宜，然后很多。海大的学生都会去那边唱歌，然后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阿公阿嬷，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个环境当然是比不上新据点那一种，但是算是整洁啦，我觉得
1: 还可以接受的，
0: 还可以接受的。
1: 那、啊、他吃呢，他有供餐吗？
0: 没有啦，但是你可以自己去买啊，因为他的那个
1: 楼下 就
0: 楼下就有很多食物可以吃、
1: 嗯、那除了去唱 KTV， 所以你去那边的主要的用意是去唱 KTV 哦、喔，
0: 我们真的很常约在那边唱 KTV， 真的很常、
1: 欸、可以把那家名字爆出来给大家知道吗？还是你想要自己私唱？
0: 但是我觉得就算讲了大家也 不一定会去，因为大家就还是在台北的话就带去新据点就好，我觉得新据点就已经很不错了，也没有到很贵。
1: 对，因为如果你是学生还有个学生价嘛，
0: 对啊，如果你是什么凌晨去啊、哦、或者很早去就更便宜、嗯、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谁会早上八点去唱歌，
1: 是早上的时候睡不着觉要去那边唱一下，
0: 可能电动打一整晚啊就可以去那边唱两首、嗯、
1: 那除了去 KTV 以外呢？
0: 但有一次我觉得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还蛮疯的，因为我就大家刚刚知道的，我们有一个朋友住在基隆，他在海大读书、嗯、他在那边就是跟他的同学租了一间房子透天的这样子，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在我们有一天就在那边发疯在那边讲说，哎、欸，那要不要去那个朋友家住一晚，然后我们可能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夜市啊，然后我们可以聊天也不用管时间这样子，而且就是他是住外面嘛，也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就去
1: 怎么样，
0: 我们骑车去、哦、厉不厉害，
1: 从这边骑到从台北骑到
0: 基隆
1: 大概是多久？
0: 我觉得我们蛮猛的、欸、大概两个小时吧、啊、
1: 你骑的吗？
0: 没有，我跟因为我那个另外跟我一起骑车的朋友他早上还有别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一人骑一台车这样子、啊、
1: 都很猛耶、欸，
0: 都很猛，我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怎么想的，后来呢现在回来之后就觉得还是搭火车就好
1: 会骑到屁股痛
0: 而且很累，然后那天我们去我们大概下午四五点才出发，
1: 到那边应该就七点了吧，
0: 对，我们骑到一半的时候天就黑了，完全黑的那一种。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件蛮现在想想觉得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1: 怎么样，
0: 我们骑到一半开始下大雨，就开始下大雨了，然后好怎么办呢，我们就穿雨衣嘛，那幸好我的手机有放一个那个塑胶袋，然后我就可以把手机放在塑胶袋里面导航，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骑、嗯、然后大家如果开车去一定是开高速公路嘛，那我们骑车怎么办，我们只能骑山路啊，然后我们就骑骑骑骑骑骑到有个岔路的时候，我跟我那个朋友导航导出了两个方向，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说因为他骑比较慢，我就说那我骑在你的后面免得你、嗯太慢跟丢我们就是两个会分开这样子，对，然后呢他就说好，后来我就看我的导航是直走，他的导航是左转，所以他就左转了嘛，我就只能跟他一起左转了、啊、因为我们两个毕竟也是
1: 共患难啊。
0: 对，我不可能说那我只

0: 走，然后我们再相见，这样江湖再见没有。然后我就跟他左转，左转之后呢，越骑越怪，有点越来越到那种产业道路的感觉，
1: 非常的没有人了，
0: 非常的没有人啊，我很害怕。我边骑着阿弥陀佛，拜托，我真的没有要来做坏事。然后呢，他就骑在有一点点偏山路的一个地方，骑骑。那个导航明明就是导，就是左边这条路，但是这边有一条岔路上去。然后我那个朋友可能没有看仔细，因为我非常确定他的导航也是导到要往左边这个方向走，可是他可能没有看得太仔细，又下大雨。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往那个岔路上面走，然后就有点山坡。然后呢，我才刚上去没多久，我就觉得有点怪，我就一直按喇叭提醒他，我说：“欸，你是不是走错路？”我在想说按喇叭他可能会听到，但是他就非常的一意孤行，就一直骑，
1: 一
0: 直
1: 骑，
0: 一
1: 直
0: 骑，一直骑上去。然后骑到最顶的时候呢，他就停下来，我说：“是不是骑错路？”他说：“好像是。”我说：“可是这里好像是一间庙欸。”就那个庙已经是晚上，然后又在山上，就你可想而知没有人，没有灯光，但是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间庙，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庙，说不定是有人在拜，也有可能是没有人在拜，我也不知道。我就说我刚在后面按喇叭，你有听到吗？他说我完全没有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我惊呆了，我好害怕，我就说快快快，我们赶快下去。
1: 他是真的没有听到啊，
0: 他真的没有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什么的好朋友跟在我们的旁边，但是呢
1: 他捂住了他的耳朵。
0: 对，然后我就想说他非常的一意孤行的骑上去，然后我就一直狂按喇叭叭叭叭，然后就说我都没有听到你的喇叭声音。我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说有一点奇怪，但是导航就这么讲，我就这么骑啊。然后我就说你都不会想说要停下来看看吗？他说没有啊，就是感觉就是一直骑就对啦。然后我就
1: 哦，
0: 好，我们赶快走。然后我们心里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好恐怖哦，
1: 而且是晚上，
0: 晚上大概已经七点了吧，
1: 而且又在那种山坡，根本就没有什么路灯。
0: 对，然后又下大雨。后来我们骑下去之后就骑回正轨之后，你知道那边那个是一个山路嘛，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本来一开始骑在那条路上都没有人哦，但是自从我们那边下来之后，我们后面突然跟了一台车，好恐怖哦。然后我就一直想说你不要再靠近我了，你不要再靠近我了。对，然后但是幸好我们就是走到了市区这样子，
1: 走上正轨的路之后就有安心一点了吧。
0: 有，不然我们真的很害怕。我下来之后 我手就在有点在抖抖抖抖。
1: 到底那个你的雨，你有穿雨衣吧？
0: 有啦。
1: 啊，里面的是雨水还是你的冷汗冒冷汗？
0: 我不知道，我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故事告诉我们，还是大家要么白天的时候再去，要么搭火车去。
1: 骑摩托车不是好选择，
0: 不是一个好选择，尤其是在下雨的晚上，很害怕。
1: 而且讲到下雨，其实基隆很常下雨吧？
0: 对啊，
1: 好像是因为靠海还是什么关系，我也其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基隆非常的
0: 容易下雨，
1: 对，他还是要带雨伞啊，然后骑摩托车就是穿雨衣要带这样子，
0: 没错。
1: 那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查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芙蓉啊，并不是在什么北海岸。
0: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就是你的道歉直播，
1: 一直在道歉。然后呢，其实在东北角那里啦，我搞错地方，
0: 地理不好，
1: 请大家见谅。啊，其实离的是有点远嘞，
0: 有点远是不是？
1: 请大家见谅喽。那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骑车，我发现其实你还蛮常喜欢骑车爬爬照的，
0: 就是很方便啊，
1: 然后又很自在这样子，就对了。
0: 对啊，你就不用，因为你像你去搭捷运或是火车的话，你还要看那个什么时刻表之类的，那你骑车就是你想走就走，你管它什么时候。
1: 欸，可是骑车很热欸，你戴安全帽，你的那个发型都已经压扁了，你可以接受。
0: 对啊，我觉得夏天的话，如果大家要去约会啊，跟朋友或是跟男朋友去约会，哦，那个发型弄得很漂亮很 fancy 这样子，然后你还要骑车，你到那边的时候你的头发就会像海带一样，
1: 你就会整个都你的前额头。

0: 这边都已经是
1: 本来是空气刘海，然后现在变瀑布刘海这样。
0: 那、啊、我们然后你要在那个跑去那边补妆，因为你会流汗嘛， 对,、
1: 啊、
0: 对不对？你的底妆都已经融的差不多啦。
1: 就是我觉得如果夏天要出去的话，就还是乖乖搭捷运就好。
0: 而且还会有那个嘛，梅雨季节的时候，
1: 嗯，
0: 更麻烦。而且还湿湿热热的，它闷，穿雨衣还闷在里面。
1: 对啊，你就会像是。
0: 就是在、
1: 低温烘烤一样。
0: 然后你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样
1: 你就是雨衣脱掉的时候就发现哎，刚刚好像没有穿雨衣一样。
0: 但是摩托骑摩托真的要注意，因为有时候刚才就跟我们讲的嘛，就是有时候阿公阿嬷不爱管你的后视灯啊，然后你在前面骑他可能也没看到你，就直接追尾也有可能吧。
1: 对，尤其像我们今天讲基隆嘛，我觉得基隆的摩托车有点太横行，那些阿公阿嬷很恐怖。他们，我觉得基隆人就是开车有他们自己的
0: tempo
1: 风格，而且我觉得他们摩托车非常难停，他们整个骑楼下面全部都是摩托车，然后你要走路也很不方便啊，你骑车到那边你要找一个停车格，你也是非常看运气。
0: 因为我上次去基隆的时候是没有特别注意，但是我知道骑楼下都是摩托车啦，而且有时候还是不会立中柱的摩托车、欸、都給你
1: 就很机车啊、
0: 欸、我们可以优雅一点吗、
1: 啊、就是很
0: 随性，
1: 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0: 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一单元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个单元也请大家继续聆听咯。
2: 我们是
3: 苏打绿，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大家回到第三个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口袋名单。佳佳，
1: 我不知道大家滑 Reels 知不知道，就是有一间很有名的基隆关东煮，叫做三坑菜头卤，你有听过吗？
0: 有，我有去吃过。
1: 没有去吃过，就去吃过一次，就是那一天一日游的时候去过。我就是把它当午餐在吃。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是食量比较大的人就会吃不饱了，因为它毕竟没有什么那个淀粉嘛，没有面啊，也没有饭，就真的就是一些猪杂啊、猪心、猪肺这种，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像竹轮一样的东西，
0: 鸡骨啦，
1: 对，鸡骨啦，然后还有一些萝卜啊、鸭血之类的，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还可以啦，就是你如果下了火车，基隆火车站下来之后，就是走个大概5到10分钟一定就是可以抵达的地方。哎，你那时候觉得怎么样？
0: 它其实是离三坑车站比较近吧。
1: 啊，对对对，我讲错了。
0: 什么？
1: 三坑车站不是基隆火车站啊。
0: 更正更正
1: 更正。
0: 对，
1: 三坑是在基隆的前一站，
0: 没错。
1: 然后你就在三坑下车，然后去吃完之后就直接去基隆火车站，应该走可以走得到的，
0: 是可以走得到，但就是比较远，可能要走15分钟吧。
1: 嗯，差不多。
0: 那我上次去，我觉得我们那天是假日吧，可是那天有点下雨，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就去，我觉得那个老板娘蛮有个性
1: 的，脸有点臭。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你就直接跟他这样点，他也没有菜单什么的，你就直接看到什么就跟他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跟日式的比起来，我比较喜欢日式的。那它有点偏那种台式的大锅卤菜的感觉。
1: 对对对，它是没有菜单，好像也没有招牌哈。
0: 嗯，
1: 就是你真的要 Google Map 一下，不然你真的找不到位置。

0: 就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1: 对，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就是刚才提到没有，也没有价格表啦，所以你真的要问他说，哎、欸，如果你真的，它这不贵啦，不贵，
0: 就是嗯，对了，小吃价。
1: 对，那如果你真的会想要知道这多少钱的话，你就要询问一下老板娘说这个，哎、欸，这个多少这样。但是它的汤可以只续啊，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是坐在那边吃的，你那时候也吃吗？
0: 对啊，
1: 因为其实还蛮当地人，我现在看到还蛮多就是在附近的工人会去那边吃，就是男生会去那边吃一点他的那个一些猪杂的之类的东西之后，他们会哎、欸、那些人都很厉害，他就直接拿汤匙直接舀的，然后舀汤，他就不用经过老板娘。
0: 哦，他们可能常吃之类的吧。
1: 然后老板娘真的蛮有个性的，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说从这边排队，然后你要点什么这样子。
0: 那、啊、你们那时候去还要排队？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一个都没有，我们是唯一组客人。
1: 真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是中午，然后我记得是假日的时候，所以其实要排一下下，但不会人很多啦。然后我吃完之后还是会有陆续有人会进来吃，所以其实络绎不绝啦，可以这么说。我其实还可以啊，还可以推荐给大家，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它适合当那种下午的时候肚子饿吃一下那种东西，但是如果你要说把它当做一个正餐的话，我觉得它还没有到可以讲说是正餐的地步。
1: 嗯，因为会吃不饱，
0: 就还是要搭配一点别的东西一起吃比较好。
1: 那除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家餐厅小吃店外呢，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去庙口夜市嘛。
0: 对，
1: 庙口
0: 夜
1: 市有什么好吃的吗？
0: 有一间三明治很有名，然后每次去我们家都会去排
1: 营养三明治。
0: 对，
1: 营养三明治其实就是外面它那个是炸的嘛，
0: 嗯，
1: 然后里面包火腿啊、小黄瓜。
0: 我觉得它重点就是蛋，然后跟它美奶
1: 滋、啊、对，美奶滋很重要，因为要调到刚刚好，不要太油腻的很难。
0: 没错，
1: 而且庙口夜市那一条街其实还蛮多人的、欸。
0: 对啊，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下大雨，然后里面还是一大堆人在排，我就哇，他们很佩服他们的毅力。
1: 而且他们其实还蛮多，就是一家店其实还蛮小一间，但是可以那一条有很多家店挤在一起耶，就是两边嘛，对吧？它是两边这样子，然后中间有一个庙这样。
0: 嗯，
1: 那我记得我上次去吃是吃那个螃蟹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螃蟹羹
0: 很有名啊。
1: 嗯，就在那个庙口夜市的起头那里就可以吃得到，而且庙口夜市我真的要走到蛮后面去的、喔。
0: 嗯，
1: 我
0: 它其实不长吧，我觉得
1: 不长，但是不长真的，但是后面就是玩的啦。
0: 嗯，
1: 然后前面就是卖一些刚才提到吃的、啊，最有名的就是庙口夜市起初的那一条路嘛，那条路就会有编号，说一二三四这样子，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的编号，所以你觉得三明治好吃？
0: 好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基隆的庙口夜市就是非常的有名什么的，就一定要去逛，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有一点就是比较挤啦，比较狭小、嗯、然后你要吃东西也比较不方便。
1: 对，因为它位置不多啊。
0: 嗯，
1: 大家其实如果你要内用的话就要等那个清场这样子。
0: 对啊，然后就是它路就比较已经蛮小，然后它中间的时候两道中间还会有一些小摊贩，你就觉得整条路更挤。
1: 嗯，我上次没有注意这么多、欸、上次我只知道我都一直跟在我朋友后面这样子，因为我朋友还蛮大一只的嘛，所以就跟在他后面这样子，还会为我开导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都很幸运，就其实你刚刚听起来就是都有下雨，我那天就
0: 没有下雨。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下雨，然后就很拥挤，就很不方便，然后你要买东西手上提大包小包，你就觉得哦很想回家。
1: 而且撑雨伞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有时候
0: 擦到别人的眼睛什么的、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外国朋友来说，他们会可能会觉得说这是台湾比较独有的一个景象吧，一个人文特色一个文化这样子，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新奇很好玩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有带外国朋友来的话就还蛮推荐的，就还是可以去看看啦。
1: 对，因为庙口夜市还是上面会有一些那个灯笼嘛，
0: 嗯，
1: 对，那个还蛮经典的画面，大家都可以去那边拍拍照。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庙口夜市以外，还有一间仁爱市场，就在庙口夜市的对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因为仁爱市场已经很多年了，屹立不摇在那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去的一日游是冬天的时候去嘛，冬天很冷，然后所以我就吃完刚刚的那个菜头乳之后呢，我就去这个仁爱市场。仁爱市场一楼是在卖一些海鲜啊、蔬菜的地方，那二楼就是会有一些餐厅，然后很多人也都是很多人。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要吃一个热的，所以那时候我点的是一个汤圆，综合汤圆，然后我还蛮推荐的。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什么，但是那一层楼应该就只有那一家汤圆店了。就是从手扶梯上来之后呢，好像的左边还是右边第一家就是那一间汤圆店，然后它有像是那个抹茶圆，然后地瓜圆啊、红豆汤圆啊等等都有。然后我觉得一起吃一碗就很蛮大碗，然后也很划算，大家可以去冬天的时候去那边试试看。然后夏天的时候好像是卖冰吧。所以就是还蛮推荐的，大家可以去那边吃吃看。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汤圆以外，那婷婷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呢？
1: 讲到那个仁爱市场哦，它其实早上的时候，凌晨5、6点的时候，就很多生鲜鱼货送到那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卖鱼的啊，鱼贩他就会在地上在那边杀鱼，你就看整个地上都是，你就会非常的壮观。我觉得喜欢吃生鱼片的，可以在早上5、6点的时候跑去仁爱市场买
0: 哎，你怎
1: 生
0: 么
1: 鱼
0: 知
1: 片。
0: 道？
1: 这个故事呢，就是之前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刚刚不是有说到我跟我朋友很喜欢去基隆唱歌吗？有一次我们在那边发疯，说我们在那边夜唱，唱一整个晚上，然后我们就好走走走，然后去那边真的是唱一个晚上，大概唱了6个小时嘛。我记得晚上10点的时候进去吧，然后好像凌晨4点的时候出来，还是5点的时候出来，就是真的是唱得非常的
0: 九。
1: 辛苦，我就会觉得。有感受到那个蔡依林在唱《大巨蛋》的感觉，那种疲惫感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我们就出来之后，就在仁爱市场找吃的。然后本来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逛基隆的那个庙口夜市？结果没想到人家都已经收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只有剩下几间是，它不是那种流动摊贩，就是有店面的那一种。我们就在那边吃了早餐之后。我们就隔天要去台东找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所以我们就夜唱完，然后吃了早餐，然后就去台北车站，
0: 不累吗？都没有睡觉
1: 超累。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到台北车站已经可能好像6点吧，还7点的时候在台北车站，然后我们的车好像是8点还9点，我们就坐在那个棋盘大厅那边睡一觉，我们看起来很像流浪汉之类的。然后那个打扫阿姨还在那边，我要扫这里哦，借过借过，
0: 真的
1: 然后还把我们全部叫起来，哎，去旁边睡，去旁边睡，就还蛮幽默的。
0: 你的朋友都跟你一样疯狂
1: 我们就是有时候想到的时候就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
0: 但是很累。
1: 对，就是做我们做的事情，通常都是做一次之后就会发现。
0: 不行不行，不
1: 真
0: 再
1: 的
0: 干
1: 年
0: 了，
1: 纪大了
0: 没有下一次。
1: 就是一次就好了，人生有过一次就差不多了啦。
0: 其实有时候旅行也是这样子吧，就是有的国家你真的就只会去一次。
1: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旅行是靠一个冲动。
0: 对，就是你觉得说啊，这个地方很想要去，
1: 你
0: 然
1: 就给
0: 后
1: 它定下去
0: 对
1: 就
0: 你就
1: 对
0: 会
1: 了。
0: 不计后果的订了你的很贵的团费啊，或者是你自由行就订了很好的民宿之类的，就为了可能就是欣赏那一个很漂亮的
1: 风
0: 山。
1: 景啊
0: 对，
1: 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出去旅行，你规划太久的话，你反而会失去那个动力。而且你规划越久，你就会发现，这边要花一点钱，那边要花一点钱，你就越想越多，然后你就觉得自己要花的费用越来越高，你就越来越不敢出去。
0: 因为其实，在欧洲地方，其实门票都还蛮贵的哦。然后你门票费加上来，然后因为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会换饭店嘛，
1: 对啊。
0: 然后又要拉车，其实都是一大笔的费用。这样子费用加成，然后再加上你的住宿费，然后机票费啊，还有机票费嘛，对。而且最近那个疫情过后之后，机票费越来越贵了，就会越来越觉得啊，我的钱包只剩下包，我没有钱了。

0: 这是真的呢，
1: 风光如也。但是有时候有些地方真的是要去一次看看，才觉得原来跟台湾差别这么多。
0: 对，我觉得你要去看看世界，你才会知道，其实待在台湾也蛮美好的。但是你在国外也有一些部分是你非常向往的。
1: 对，然后那些人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应该说他也很善良，但是你先要防范未然呢、啊，你不能太相信他，也有可能会被骗的时候嘛。然后其实听了这么多集之后，我发现说，像越南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自己保护自己，然后在算钱的时候可能要更小心一点。那在台湾，我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啊，就要出国的时候才会体会到。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就是听完我们的每一集之后，你有觉得哪一集特别喜欢，那就不妨就是订下机票，对，去看看，然后去发掘你觉得你心中缺少的那一块会更好，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好，那讲回来基隆，其实我觉得基隆有一些地方，它基隆除了吃很好吃之外，但还有很多很好玩或是很适合看风景的一些地方。那像我的话，像我刚刚讲，我朋友在海洋大学读书嘛，所以我们有一次就有到海洋大学去找他们。然后他学校外面，我觉得走出来没多久哦，你就可以看到一大片海，真的是很蓝的那种海。然后他就是有那种堤防啦，它就是有点像堤防之类的地方、然后你就可以爬上去，然后可以坐在那边看海。我就可以在那边坐好几个小时，如果天气好的话，不太没有很晒啊什么的，你可以在那边看海看很久。
1: 因为其实我从忘忧谷步道下来之后，我是坐车嘛，坐计程车，但是我就有经过那个海大，海大前面那一条路还蛮多吃的。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吧？对啊，那间很多卖很多饮料店啊什么，然后也刚刚婷婷提到呢，就是会有海，一大片海，就像我们在澎湖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可以看海看一整天这样，也会觉得说，在都市以外的地区，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心平气和，然后跟你的旁边的朋友们聊聊天啊，聊说最近在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这样子都是很好的一个选项。
0: 我觉得在海大读书其实还蛮幸福的，
1: 可是我觉得很辛苦那边很不方便。
0: 对啦，但是现在好像有，我记得好像有捷运吧？
1: 哪有，这公车？
0: 公车，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线，然后反正它很短呐、然后
1: 是你自己盖的、
0: 接到红线了，你真的有，你自己去查，你去查，真的有。我记得上次有看到它有一个到海洋大学，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它的附近，还是还要再走一小段路，但是呢，就是他门口就有公车，你可以直接到台北，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如果你是读海大的话，可是你读海大，你也不可能每天都从台北交通去上课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他们自己辛苦的地方啦。但是就环境来说，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他们校园很大，很安静
1: 啊。我知道了，你讲的是淡海轻轨。
0: 对啊，我就说有。
1: 抱歉，抱歉，我误会了。
0: 你现在就道歉。
1: 我跟观众朋友道歉，跟婷婷道歉。我刚查到的是个轻轨，
0: 对，
1: 而且已经通车可以营运了。
0: 所以虽然说交通还是蛮方便，但是你还是要住在那边啦。你可能来台北也比较，可能也不太方便。然后，但是环境我觉得确实还是不错，就是蛮大自然的感觉。
1: 但是很常下雨，可能你的衣服都会不干这样子。
0: 没错，
1: 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0: 跟除湿机要开到最大这样。
1: 没错。想必大家听到这边已经知道了基隆哪里好玩，然后哪里有好吃的东西了。那观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如果真的有跑去基隆庙口夜市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景点的话呢，也不妨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好不好吃，好，或者是你有发现更多好吃好玩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告这么一个段落了。最后来听一首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和 Spotify。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是我们八月的最后一集，
1: 对，八月底了，
0: 真的是哇，一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要录音两个月
1: 了，真的暑假都过完了，
0: 不，我的幸福暑假。但我觉得因为暑假，然后可能就是很多歌手会趁现在可能发一些新歌啊，或是办一些专场，
1: 嗯，
0: 然后在暑假还可以享受这些，真的蛮爽。
1: 但是大二就迎来了一堆早八，我真的是要被击落了。
0: 我觉得我才是要被击落那个，因为我觉得早起真的是一大难题。我真的大二那么多早八，我真的是努力起床
1: 了。啊，我们都来到快第十集了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那今天呢，到底要介绍哪位饶舌歌手呢？
0: 来，在讲这个饶舌歌手之前，我先问你，
1: 嗯，
0: 你的身高是多少？
1: 啊，刚刚问这个，你故意的？
0: 没有没有，拜托你配合我好不好？这样才可以衔接话题 ，OK？
1: 哦，好了，152啦，怎样？
0: 那如果你可能走在路上，然后看到一个哇，长得快200公分的人，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会先抬头啊，
0: 然后嘞，
1: 就这样啊，就对啊。
0: 对什么？
1: 就是可能连他的脸都没看到，我脖子就先酸了。
0: 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饶舌歌手，他的身高完全就是跟你相差快50公分，
1: 嗯，
0: 超夸张。然后他身高就是196，
1: 谁？
0: 等一下再跟你说。
1: 好吧，好吧。
0: 那我们平常可能就觉得说，哎，超过180或是185就觉得很高。
1: 嗯，没错。
0: 那196，我觉得是怎样？要去打篮球 NBA 的。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饶舌歌手就是196公分，然后以前来自政大黑鹰，目前隶属颜社的赵奕凡。
1: 哦，原来是赵奕凡。我还想说，饶舌圈谁那么高？要了这个一时忘记，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唱初春的那一个呀。
0: 没错，我觉得是怎么说，这是赵奕凡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的外形很容易先让人产生一个印象，就是哎，这个人这么高，他是不是很有气势？
1: 嗯，
0: 或是会不会就是哎，他是这种生人勿近。但是如果你有听过他的音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歌其实都是很细腻的那种，
1: 对，他也是大家认定的算那种旋律型的饶舌歌手吧。
0: 答对。那我觉得他自己真的是，虽然外表真的很高，但是他的 就是内心吗？还是就是反正就是里面就是他的歌就是很多就是很细腻，然后有一些很柔软的情绪。感觉就很像什么最萌反差就是了、
1: 对，那也让我很好奇，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巨大的人，为什么他的音乐世界可以这么的细腻，而且他的人生故事其实也蛮有趣的。
0: 真假？
1: 就是好，那我跟你说，就是先从政大黑鹰开始，因为他有参加大嘻哈时代二、所以一路到大嘻哈时代二之后呢，他有在加入颜社、然后最后做出 Lunar Faith，这中间其实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从因为参加节目嘛，他是从我是一个要参加比赛的一个 rapper， 然后慢慢变成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创作者，而且我觉得这过程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参加这种选秀型节目，然后被大家看见之后呢，接下来节目之后就应该要赶快发歌，趁这个人气还很满的时候让自己走红之类的、可是赵奕凡他反而会选择要消失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间也蛮长的，是一年。
0: 哇，这其实算一个蛮酷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很多歌手应该就是会趁节目刚结束，然后就是应该是节目红利还最好最高的时候、然后趁这个机会就是有曝光嘛，然后赶快发歌什么之类的、但是赵奕凡他居然完全直接给我走消失。
1: 对，而且赵奕凡后来就有说他想先准备好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之后再来重新面对大家，所以他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制作专辑，也就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 Lunar Faith。
0: 我觉得能有这种想法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普通的话怎么说，因为歌手就是要有人气，然后可能才可以接一些表演、然后才可以养活自己。那他在想说，他不是那种我要怎么让大家一直记得我，而是说他希望等他自己在

0: 在出现在大家视野前面的时候，他是已经准备好的。嗯，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差蛮多的。嗯，而且这个也可以，就是问你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今天突然得到很多关注，然后你会先利用这个热度，然后让自己人气上升，还是你觉得要花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其实很难，
1: 对，
0: 就是、可能会因为会害怕大家，
1: 就是一个赌注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大西亚时代二结束之后呢，就是因为照一般人的想法，如果好不容易上完节目，然后有一波的新的观众去认识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就应该要把握这个热度，然后赶快发歌啊、接演出之类的，然后最好每一天都在 IG 上露脸，让大家都说哦你还在。毕竟现在其实大家，其实忘记一个人的速度其实很快，如果没有一个记忆点的话。
0: 对，就是这也是攸关到世代啦。
1: 对，
0: 就是你可能好不容易被这么多人看到，那正常来说就会想办法刷脸，就出现在他面前，尤其是比赛结束后。而且因为你可能看这整个比赛，然后他是从很多选手然后这样慢慢淘汰，那观众可能同时间已经追踪了好几个选手，那你如果可能一消失，然后很容易可能注意力就跑去别的歌手身上。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点蛮珍贵的，就感觉要趁热度然后继续往前冲。但我们的赵一凡居然没有这样做，
1: 对，他反而有一段时间就是几乎都没有在 IG 上出现，而且不是消失两个礼拜或是休什么休息一个月之类的，就像刚刚说的长达一年的时间。嗯，那这在现在其实就是蛮特别的，因为其实社群媒体最怕的就是没有人看到你，就现在可能你一个网红他几天没有更新，就会有人会开始猜说他到底怎么是生病了吗还是怎样。嗯，就是更何况他是在刚比完大西亚时代二的时候直接安静下来。
0: 对，我觉得这有点怎么说，就像 YouTube 可能就会说我每周二三更新。嗯，那他这样每个礼拜都发东西就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
1: 流量。
0: 对对，维持那些流量这样。但结果赵一凡就是可能大海他被淘汰的时候，他本来是那种很被看好的选手，然后后来被淘汰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 OK 没关系，就是还是期待他可以拿出什么作品，所以他就直接消失，而且还消失一年。
1: 对，超夸张。
0: 但他那段时间其实不是什么都没做，他就是像刚刚讲的，他是回去准备专辑，然后他在专访有提到说他其实知道节目刚结束的时候有一波不错的热度，只是他觉得没必要很急的马上接住他。就是他想要把东西都准备好，然后等到觉得自己真有实力，然后跟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的时候，然后再回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所以就像刚刚说的，他那一年就是在录专辑就对了。
1: 对，我自己蛮喜欢做这个选择，虽然说真的有点冒险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一年之后哪些就是那些因为节目认识你的人还记不记得你。我觉得其实饶舌歌手他们做的每个选择都蛮有风险的，你不这么觉得吗？我们讲那么多集下来，
0: 就是有时候虽然是他们那时候每一个选择然后造就现在他，
1: 对，
0: 但是其实当下你也不知道那我这样选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1: 对，所以他好像就是宁愿承担这个风险，也不想要就是只是因为现在有人看有人知道你，所以就急着把你的作品啊一些特色丢出来，所以这跟现在很习惯一直刷脸的方式完全相反。
0: 没错，就是他就是怎么说，应该是比较在意自己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样子让大家看见。所以节目带来的注意力其实对他来说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与其让大家一直记得说他就是可能大西亚时代二然后怎样怎样被淘汰的那个选手，他更想要就是等到下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回来。然后让这样子可能大家记住的就不是那个参加过这个节目的这个人，而是就是赵一凡他就是怎么说有一个自己的作品的那个他。所以我觉得虽然这段空白期对当事人想说他怎么消失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他目前的整段故事里面蛮重要的一段，就是虽然他是沉默了没错，但是他不是停滞，而是把他当成准备。而且我也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每一首都很好听，很不得了。
1: 对，真的。

0: 的，就是因为他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首沙漠中的雪人在接生，然后好像得到很好的回应，然后也有上排行榜。那现在看 YouTube 的已经累积1000多万的观看次数，所以大家连颜色的主理人的迪拉胖都说过，就听过他的歌一定都会认定说他就是天生的旋律型的饶舌歌手。然后再到后面，就整张专辑出来之后，就一整个超厉害。那我们先从最前面开始讲，然后等一下再开始讲专辑。
1: 没错，那他开始比较红的时候应该是大侠时代二。虽然说他刚刚就是我们有说他就是把沙漠中的雪人那一首，然后有上架到街声，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得到蛮好的回响，但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那么多人认识他。然后真正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他说就是大嘻哈时代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蛮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把很多可能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学生嘛，那可能就是比较多校园圈比较熟悉的人，那一口气推到可能观众面前，就是年龄层就变广这样。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蛮明显的标签，就是政大黑影，又是政大黑影。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哦，他刚参加比赛，而是就他就是已经挂着政大黑影这个名字的人。
0: 对，因为那时候校园嘻哈本来就蛮流行的，所以不同学校都有自己的嘻人社啊、黑音社，也会有各自的，就每个学校不同的风格跟圈子。那大嘻哈时代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学校的人，然后全部统一拉到同样的舞台上。所以有时候大家难免就会开始做比较，就是哪一间学校的嘻人社比较强啊，或是谁又是从哪一个社团出来的。所以赵一凡出现的时候呢，有点像把政大黑音这个标签一起带了上去。
1: 对，然后他在节目里就是有唱沙漠中的雪人那首嘛，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就觉得蛮奇怪，就是为什么雪人会出现在沙漠里。
0: 对，
1: 他照理来说雪人就应该在雪地，因为如果在沙漠里它就是融化了。就是你把一个不适合它的东西，对，不适合它生存的环境，然后觉得光是这种设定就觉得说，这样很冲突。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也蛮好懂的，就是他甚至是还没开始拆解歌词之前，你可以先想象就是那个雪人到底有多格格不入，所以他跟周围就是完全不一样，环境呢也不会就是因为这个雪人然后突然变冷什么的，所以最后只能就自己想办法撑住。那这个点放到人身上就很像是你明明就很清楚自己跟身边的人不太一样，甚至有时候可能怀疑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待在这边，可是你又没有要直接离开，反而就是还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它有趣的地方，它不是那种典型的比赛歌吗？就是它反而是同时放了就是可能外界的名气啊，然后批评什么之类，然后可能对创作者就是唱着的对自己的怀疑，就是那种怎么说矛盾的心情嘛，就是你明明想要让更多人看到，但是真的有人开始注意你之后，然后你又开始觉得说怎么说
0: 不是你想要的，
1: 对，然后这个就是很矛盾。就是单纯讲说什么我就是要成功出名，就是我觉得复杂很多。
0: 对，而且这也让我觉得赵一凡他蛮特别的，因为他没有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我什么都不怕，就是他会把那些比较脆弱啊、没有自信，甚至是自己到底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的这些点，然后放到他自己的作品里面。那也因为这样，就他会觉得说这个人比较就是整个面。自己脆弱一面也会
1: 不只看到他好的那一面，
0: 对，然后
1: 就怎么说，观众看着会觉得说哦，比较像我自己。
0: 对，毕竟是要站上就那么大的舞台嘛，怎么可能完全不会紧张啊，不会怀疑自己。
1: 对，而且讲到就是赵一凡，然后他我们刚刚说过他身高就是很高，然后站在人群里就是你一定会看到他。然后可能想说反正他因为一定是那种我要来了，你们给我小心一点。

0: 因为他的作品反而就是怎么说，很多隐藏着自己的内心戏，然后就是很反差。
1: 对，所以他的反差就是外形196，内心可能196层。而且我觉得这句就是蛮色他的，就是第一眼是哇这个人好高，但再听下去就会发现说，哎，怎么想这么多？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让这首歌《沙漠中的雪人》不只是留下一个很有趣的歌名。也让大家看到说赵一凡到底是怎样的创作者。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沙漠中的雪人》这首歌。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让他给你想要的。
2: 可是问题来了，你以为他那一年多起来做音乐就可以不管外面的事情，然后很专心的自己做专辑嘛？我觉得反而不一定，甚至他这一段期间压力可能更大，因为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在等你的下一步，而且这个时间拖了越久，自己对作品的要求可能也会越来越高，到最后呢，最难处理的搞不好不是

0: 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开始就会问自己说，我真的做得够好吗？
1: 没错，因为他那时候虽然在节目中被淘汰，但是他是那种，他是被大家寄予厚望，
0: 嗯，
1: 然后就算大家觉得说，虽然他被淘汰没关系，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就是可能等他，
0: 嗯，
1: 可能之后可能释放一些歌出来，但是就是像前面说，他就是先沉淀一年，
0: 嗯，
1: 然后就是想而当然的话，就是有粉丝可能在等待他，可能拿出什么作品出来，
0: 嗯，
1: 然后而且赵一凡就是他自己啦，他自己很常面对一个东西，就是自我怀疑，
0: 嗯，
1: 然后他在其他的专访有提到说，这一直是他的课题，因为他觉得除了面对之外，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不是说哪一天突然想通他就会从他人生里消失，而是觉得应该是要慢慢学着跟这个声音共存。然后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共存这两个字其实蛮重要的。
0: 对，因为我们平常很容易讲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啊，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听起来就是讲讲而已嘛，就是只要够自信，
1: 讲讲
0: 对，只要够有自信，就是所有的怀疑都会消失，但哪有那么简单，就是尤其是其实墨菲定律吧，就是你越在乎一件事情反而就越容易想很多，然后越容易出错，因为你是真的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嗯，所以他没有说什么我要打败自我怀疑这件事，就是反而就是蛮真实的。
1: 对，因为他刚就是自我怀疑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去打败，然后就像他刚刚说的，嗯，应该要学着跟这个共存，
0: 嗯，
1: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创作者会遇到，那其实我们平凡就是路边路人，
0: 嗯，
1: 读书的人，然后也可能都会这样想，
0: 嗯，
1: 然后可能像读书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别人的成绩永远都比我好，
0: 对，
1: 然后运动也就是说明明为什么练那么久还是没有进步，
0: 嗯，
1: 甚至我们可能在那边录 podcast 也会有这种时候，录完回去然后可能会想说，哎，我刚刚会不会就是哪里录的不好，然后没有人要听，
0: 对，真的，然后本来只是检查音档，然后最后开始莫名其妙检讨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别人的 podcast 可以听起来那么自然，我们这一集有人要听吗？结果根本
1: 自我内耗，
0: 对，没有人会在乎这些问题，反正自己先把自己先骂完一轮，所以我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其实离我们普通人都没有很远。
1: 没错，所以其实有专访曾经问过我说，就是觉得赵一凡的歌总能触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0: 嗯，
1: 然后他就是问赵一凡说，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0: 对，
1: 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嗯，怎么说，连赵一凡这种我觉得他能力很厉害，然后有稍微有名气的人，
0: 嗯，
1: 他都会就是变成一个自我怀疑的人，就是会害怕，然后觉得自己的作品上不够好，连这种人都有这种想法呢，
0: 更
1: 何况
0: 是，
1: 对，更何况是我们这种平凡的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他的歌能触动到我们的
0: 点在，
1: 对对对对，然后他是说他自己写歌的时候也都抱持着一个很真诚的心态，就是他不会去装成一个不是他的人，然后不论歌或是外在，嗯，他确实会隐藏一些缺点，就像我们平凡人也是啊，我们当然会想，
0: 对，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1: 对，但是我们当然会想把自己最好的那面给人家看，但是他觉得说他只要是该真诚的地方他也是会毫不保留的拿出来给所有人看，然后另外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其实跟我们也没有相差很大，
0: 对，
1: 大概四五岁，
0: 嗯，
1: 然后他的资历可能也没有其他人深，然后是碰到困难或烦恼刚好跟同龄人比较相近，然后可能所以才比较能触动到我们就是现在当代年轻少年们。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终于要进到今天的重头戏，就是 Lunar Face。 我觉得这张专辑很漂亮的一点是，他不只是单纯做完十几首歌再把他们放到同一个专辑里面，他从名字啊曲序然后到一整个故事都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甚至你光看 Lunar Face 这个名字就已经可以开始拆解了。
1: 没错，他就是感觉他整个专辑就是有一个起承转合，
0: 对，
1: 然后他这个名字其实是从月相这个演变而来，只是他换成 face， 就变从，嗯，月相变成月亮的脸，就是月

0: 亮表面就对的啦。然后我觉得这个文字游戏吗？对，其实不只是为了取一个很酷的专辑名称而已，只是他反而是把这整张专辑的故事连在一起。那赵一凡是说他把自己想象成月球，然后再让听众搭上这趟旅程。所以你从第一首开始，就是好像是阿姆斯壮吧，然后你就是可能一起跟他准备登陆月球。
1: 而且这趟旅程的头尾也设计得很完整，第一首叫做阿姆斯壮，然后最后一首歌是艾德琳。那这两个名字本身就是直接把登月的整个概念都拉进来。那赵一凡自己也有说，就是他希望听众可以从头到尾都跟着他走完这一整趟旅程，就不只是要真正的探索，其实不是要探索月球，是反而是他自己。
0: 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超厉害。怎么说，就是他把月球比喻成就是我们人自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可能我们平常可能抬头看月亮，好像就会觉得它很熟悉，因为月亮就是每天都在嘛，你可能
1: 对
0: 啊，好，有时候云太厚看不到，但其实你一年四季可能时不时抬头，你都是看得到月亮的。但是你可能永远只看到月亮它的其中一面，
1: 嗯，
0: 那一面一直存在，但是剩下的另一面它也是一直存在，只是我们站在这边看不到。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人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你认识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是认识的再透彻，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不了解他。
1: 嗯，
0: 然后你可能知道他的其中一个样子，那不代表说你就知道他所有的样子。尤其是现在有社群媒体之后，这件事情就是又更明显。
1: 对，就像你在 IG 上看到的，可能是他今天发的限动，他今天去哪里玩啊，做什么事情，吃了什么饭，
0: 嗯，
1: 甚至拍张好看的照片，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发完那张照片之后在想什么，就是一些焦虑啊、害怕，甚至是他可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漂亮什么的。通常这些才是不容易被别人看到的，所以 Lunar Face 表面上用了很多太空啊、月球的一些元素，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想就是让大家了解，就是非常的人，
0: 对，就是主要
1: 很像人啦，
0: 对，就是。嗯，虽然是以月球这种为主题，但是它其实就是在讲人。
1: 嗯，
0: 然后他碰到的情绪也很多，不是整张专辑都只围绕在一个问题，然后但是就是你会听到其他东西，就是可能野心啊，然后失败或是感情里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也有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然后甚至我们前面就是有讲到赵一凡，他常常会自我怀疑，就觉得说我自己这样做到底够不够好，然后这张专辑也会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去呈现说他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月球可能比较像是他搭出来的一个世界，然后他里面被放进去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情绪。
1: 嗯，而且整张 Lunar Face 总共有12首歌，大概全部是38分钟的时间，那中间呢他也放了东西去切开不同的情绪段落。我觉得这个安排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会让你看到一种真的在移动的感觉嘛，就不是像一首播完然后呢下一首就接上来
0: 硬要接，
1: 对，就是每走到一个地方看到的东西跟情绪就会有稍微的改变，所以它其实蛮适合把它这首专辑的曲序当成一个故事来听的。
0: 没错，就是虽然现在专辑可能大家会挑某一首然后可能当成主打歌这种，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反而不适合说什么特定哪一首是主打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必须是那种你一定要从头
1: 按照顺序听，
0: 对，从头开始播放，就是从第一首嘛阿姆斯壮，然后听到最后首艾德琳，就是我觉得你听到的不只是12首分开的歌，而是它就是带你走完这趟旅程。
1: 嗯，
0: 就是它真的是怎么说，他把月球准备好，你就只要戴耳机然后负责登录然后听就对了。
1: 那我们就从里面挑几首歌来说，第一首就是当然还是要从阿姆斯壮开始。阿姆斯壮呢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嘛，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所以把他的名字放在整张专辑的第一首就很像在跟听众说，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那你前面看到 Lunar Face 这个名字可能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从就是这一首开始 就是整就算是整趟月球旅行的开始。

0: 没错，而且怎样有出发就一定要回来嘛。那最后一首我们刚刚有讲过是艾德琳，那我们艾德琳就是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然后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月球的人。然后这整个安排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让专辑感觉有头有尾这样整个串联起来，就是从第一个踏上月球开始到最后离开的人结束，然后有种啊、哦，这趟旅程就是刚好绕完一圈，所以你从头听到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我们就是把月球走完了。
1: 但中间我觉得很值得挑一首来说，是他跟Gummy B合作的 Rising Giant。 第一次看到 Giant 这个字真的很容易直接想要赵一凡的身高，
0: 真的太高了。
1: 对，毕竟是196的公分，站在那边确实很 Giant。
0: OK，
1: 可是这里的巨人其实不只是就是单的外形而已，更像是原本还在累积的人突然开始往上涨，然后被更多人去注意到。尤其是这两个人都是在作品开始之后才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才开始真正的碰到以前没有碰到的压力。
0: 对，因为可能以前怎么说，就是你还没爆红跟爆红之后要担心的东西就
1: 不
0: 一样。对
1: 对
0: 对， 對，就可能以前还没有什么人认识你的时候就比较单纯，你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当你的作品真的开始有观众，甚至有人期待的下一首歌，然后就会有很多声音进来。然后讲到跟Gummy B合作的这首，就是里面有谈到匠人精神嘛，就是你在这种状态下你要怎么处理商业或是大众期待，但是又要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做平衡。所以就是前面讲赵一凡觉得说被看见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好事。
1: 对，而且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因为我们以前很容易把成功就是想象成一个终点，就是好像只要终于红了或是终于有很多人听我的歌，这个故事就可以 happy ending。 但是对于创作者或是一些歌手来说，被看见之后搞不好是另一个压力的开始，另一个故事。就是以前烦恼的就是为什么都没有人要听我的歌，然后现在就变成说，哇，大家都在听我的歌，那我下一首到底要做什么大家才会继续听。就是问题是一直没有消失的，只是换了一题而已。
0: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困扰的点不一样啦。而且就是你可能以前红的问题跟现在红的问题、以前还没有红担心的问题跟现在红之后的问题，会影响到就是怎么说你做歌的初心吗？就是你以前还没红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做自己想做的，那你现在红了，你可能有观众在等你，然后你就会担心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写歌或是写怎么样的歌才能回应观众对我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更困难的问题啦。然后我觉得就是成功之后那再来啊，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怎么说另一个东西的开始。
1: 对，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阿姆斯壮这首歌。

0: 我们最后呢，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赵一凡到底算不算大家传统印象里面的 rapper？ 因为以前只要讲到饶舌歌手，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很凶嘛 ，flow 很快啊 ，punchline 很多，
1: 又要刻板印象，
0: 对，最好每一句都压到你吓一跳，好像一定要有一种很强烈的气场，站上台就会让你觉得哦，这个人很 hip hop。但是赵一凡明显就是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2: 没错，因为他最让人记住的东西就是旋律嘛。他当然可以唱 rap 啊，然后他也有唱，只是这两个东西在他作品里不是好，这段我要唱了，然后下一段切回来 rap。我觉得他们是 rap 跟旋律，然后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0: 没错，
2: 然后你不用就是很说一定要分很清楚哪个是哪个。我觉得这是他的音乐比较容易，就是让那种可能平常不是听饶舌的人，然后
0: 去接纳，
2: 对，去接纳。
0: 当然，这时候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如果旋律这么多，那这样还算 rap 吗？我觉得放到现在，这条线其实已经越来越难画了。就是 hip hop 本来就是一直随着时代就开始一直在变嘛，不同年代流行的声音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一定要规定 rapper 只能用同样一种方式去做歌，那反而就会掉了很多原有的有趣的东西。这样
2: 没错，我觉得其实不讲过吗？黑不黑怕太小家子气。我觉得不用一定要什么规范或是什么在这个框框内然后才算 rap， 就是我们太习惯帮音乐分类，这是 rap， 这是 R&B， 这是流行，然后这个偏哪一派。但是一般人你正在听歌的时候，你听到这首会觉得说哦这是流行歌，你会分那么细吗？应该也不会吧。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听到是觉得说哦这首好听耶，然后就加进歌单，然后所以大家的歌单可能也很杂，然后上一首要饶舌，下一首乐团，然后下一首 K-pop 之类的。
0: 对，真的，我自己的歌单就是完全不能分类，就是所以我觉得说赵一凡这种音乐反而很符合现在大家听歌的方式。就是你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平常会特别搜寻台湾饶舌或是什么路饶没了

0: 然后之类的人，但是某一天听到初春觉得很好听，结果就一路点到其他作品。然后当你回过神之后，就会发现说你已经开始在听 Lunar Phase 了。然后这首专辑，这个专辑就是饶舌。
1: 对，而且这个为了让更多人听，所以故意把音乐做的流行又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怎么说，旋律就是很自然的一部分，然后不会。他不会就是可能说哦唱歌比较红才硬塞进去，所以我觉得他的歌本来就不是针对市场特别做的，反而是他自己本身就具备这个 旋律的能力，只是后来越来越知道说应该要怎么把它放进自己的作品里。
0: 对，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他好像就是没有一直跟别人去说我就是一个 rapper， 他比较像是从嘻哈出发，但是到了真正创作的时候，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表达，会唱就唱啊，想 rap 就 rap， 想要旋律的地方也不用刻意去避开。那最后留下的这些，就是反而是真的听起来是赵一凡本人。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比想象的困难啦。就是怎么说，你刚开始做音乐，那你一定可能会怎么说学喜欢的歌手，然后可能觉得这个 rap 很帅，然后就会想学他的 flow， 然后可能哇这个歌手声音很好听，然后你可能会学他的唱法，但是最后你不管再怎么学，那你还是在学别人啊，那你最后可能要留下来的东西就是自己消化过后的东西。然后赵一凡也说过，虽然他没有那么酷，但他觉得他自己很嘻哈，就像我们说的啊，不一定一定要唱快嘴才是 rap， 他我这个旋律型，那我也可以说他是 rap 嘛。
0: 对，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就是自己做歌，不可能完全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尤其是现在音乐这么容易去接触，你每天滑手机啊听歌，然后看表演什么的，脑袋一定都会吸收这些东西。可是最后的差别就是在于你是直接把那些东西复制出来，还是慢慢的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语言，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音乐人，你不用看名字，然后听他的歌就知道说哎、欸，这是他，这才是厉害的好不好。就代表说他真的创造一个很是他个人特色的东西，然后很有辨识度，然后你一听就知道说哎、欸，这是他。然后就像他刚刚讲过的那句话嘛，他虽然不是大家既定印象那种 rap 好像什么酷酷什么之类，但是他就说他觉得自己很嘻哈，我就觉得蛮喜欢这个讲法，就是把酷跟嘻哈拆开，然后你就是你不用多拽还是这样才有资格做 hip hop。 我觉得嘻哈就是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0: 对，而且酷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奇怪，就是没法用什么东西去定义这个词。有时候就是其实你越努力想让别人觉得说我自己很酷很帅，反而就是会被看出来说就是被拆穿这样子。所以真正让人觉得有魅力的，可能反而不是你很清楚你自己喜欢什么，也不是太需要去证明给别人看，就是只要就是做自己嘛。
1: 对对 对， 對，而且我觉得现在 hip hop 早就已经有进化了好不好，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种类的人。所以不一定就是要把自己框限在我一定要很凶，然后不不不不讲这样的感觉。
0: 对，
1: 是你可以脆弱，可以浪漫，可以唱情歌，你当然还是可以快嘴怎样怎样什么之类，但是我觉得你敢把这些不够酷的东西拿出来就是蛮勇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可以持之以恒的方法嘛，就是不要演大家想象中的 rapper， 而是自己决定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音乐人。我觉得这是赵一凡最让人记得的地方。
0: 对，而且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呢没有大嘻哈时代二，我们到底会不会认识赵一凡或者是其他饶舌歌手？因为前面讲了他的很多作品嘛，可是很多人来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真的就是因为节目才认识他。甚至可能一开始只觉得说哎、欸，这个人怎么那么高，才开始注意到他的音乐。
1: 没错，这个问题其实蛮现实的。没错，因为比赛就是目的除了赚钱就是为了让大家曝光嘛，那你可能原本只在某个圈子认识的，然后被放在不同观众面前。

0: 啊，有些人可能没有追台湾 hiphop 或是也不知道郑大黑，但是看节目然后听到赵一凡，然后才认识他。虽然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你，但是不一定可以让大家一直记得你，因为一季是有那么多参赛者，然后现在已经第二季了，然后目前还要可能要再拍第三季，但再过一两年，其实最后被大家记得然后留下的名字人其实不一定很多。
1: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难的地方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就是已经没有每个礼拜固定出现在观众，
0: 没有周更的，
1: 对，没有周更在大家面前的，也没有比赛的故事线帮助大家去认识这些歌手。那这个时候大家还愿不愿意去点开你的歌，就完全就是回到你自己的特色作品本身。所以节目就比较像是把这扇门打开，然后但是能走多远，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对，
1: 就是这样回头看，其实赵一凡那时候没有选择立刻把曝光榨干，因为毕竟说他消失了一年的时间嘛。对，所以正常想法一定是说，现在大家记得我，那我就要赶快做一点事情，让大家继续记得。
0: 但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他那时候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大家可能会留下印象是说，哦，大虾时代二的赵一凡，然后但是他是虽然沉淀了一年，然后没有曝光没有错，但是等到他真正有一张完整的专辑，然后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候，他对大家介绍的话，就可能说，哦，我是那个 Lunar Face 那张专辑的作者这样。
1: 对，因为比赛身份总有一天就会过去嘛，你不可能就是5年、10年之后还是靠着说，哦，我就是你是谁，我就是参加《大西亚时代二》的那个赵一凡，所以其实那个标签可能也有可能会一直粘在自己身上，不一定。所以我觉得 Lunar Face 某种程度上也是把他那个标签往后放的一步。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虽然那时候这个方法可能蛮冒险的，但是我觉得总可能要推开一些想法嘛，然后才可以办出，诶，其实这条路其实也可以做出很不一样的东西。虽然有点违反现在的网络生存法则就是了啦。
1: 而且最后面就是有作品可以留下来这件事情才是最实际的，因为刚刚讲嘛，节目会结束啊，大家的话题也会换，然后时代也会演变，可是专辑就是放在那边。可能有些人2年之后才认识到赵一凡这个人，但是他其实根本也没看过《大西亚时代二》，还是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去认识他。
0: 没错，
1: 那如果我们要把赵一凡一路走到现在的故事重看一遍，我觉得他好像一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从一开始的正大黑鹰，到后面大西亚时代二，再到后面节目结束，然后又消失，这些时段的他其实都在不同的位置。可是他每走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想说，那我再来要往哪边走？
0: 对，但我觉得虽然，一路上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最后走到 Lunar Face 这张专辑，真的比较像他直接也不解释什么，就是把答案完整摊给大家看，然后你就会知道说，诶，他其实里面不只是有几首好听的歌，而是透过一整张专辑，然后让大家去认识赵一凡他整个人的样子，已经不再是就是有任何标签，他就是。他
1: 而且我蛮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他自己的那个世界弄得很完美，就是他的世界不只是有成功这些，或者是你现在终于看到我做到了这种东西，比较反而像是那些比较难整理的一些情绪吗？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所以只要你走完他这张专辑《Lunar Face》之后，看到的不只是他正在变成功的那一面。
0: 没错，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听赵一凡的歌，我不会跟他说，因为他的 flow 很厉害啊，或者旋律很好听。虽然这当然都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可能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你在他的歌里面不一定会看到一个离自己很远的明星，反而就觉得说，哦，他其实也很像我嘛，很像自己啦，像身边的路人，就是他也有就是一定的烦恼的事情，然后跟我们其实也没有差那么多嘛。
1: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歌最容易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打动你，可能第一次听完全没有感觉，结果过半年你刚好。

0: 哦，遇到一件事情再听就突然懂了，就是我那时候听初春那个时候，哈哈哈哈哈哈
1: OK
0: 哈哈，所以不是歌变了，只是你的角色位置变了，所以有一些专辑可能就是不是听一次就结束，你慢慢去体会它的歌词其实有蛮多含义的。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应该是也算聊的蛮多的吗，就是从它从它的身高开始嘛，然后开始到正大黑鹰，然后到夏世二，然后到颜社跟 Lunar Face。 那我们如今当然也很期待他下一步会怎么发展，虽然他现在感觉是那个沉淀一年的那个时候了吧，
0: 对，有点像哦，
1: 因为最近真的是
0: 没有在更新了，
1: 没有再看到他演出或是有出什么新歌之类的，但是毕竟他还是有经纪公司嘛，我们还是很期待的他下一步发展。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把不确定变成音乐的人，
0: 嗯，
1: 就是今天讲那么多，你会发现说不是每件事情都是有答案然后才开始创作，反而是很多作品都是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然后可能是累积然后突然长出来的，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急着替那些问题下定论，而是把它留在作品里，然后让我们一起听。
0: 而且我们今天真的从一开始就在讲他的身高嘛，196公分，要讲几次，可是聊到最后你反而就会发现真正让人记住赵一凡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身高多高，而是他怎么慢慢建立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就是也是从大嘻哈时代二开始被更多人看到的一个新人，到后来真正的做出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而这个过程比起196公分的 rapper 有意思太多了。
1: 没错，然后他这张专虽然目前只有一张专辑，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他有开过就是这张专辑的专场，
0: 嗯，
1: 那时候开在 Sub，
0: 嗯，
1: 票完全卖光耶，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我那时候 OK 我没有注意到资讯，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开专场。我是我朋友去之后然后看到他，现在才发现哎，赵一凡有开专场，我怎么都不知道，好后悔哦。就是很想要在现场然后听 Lunar Face， 感觉就是跟大家一起完成一趟月球旅行，就是刚刚讲过嘛，第一首《阿姆斯壮出发》，然后一路到《爱德林》结束，就是怎么说，跟着他探索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整张专辑走完后，才发现，嗯，这趟旅程其实一直都是往里面走，嗯，然后月球可能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名义上的入口，然后真正被探索还是赵一凡自己。那当然我们探索赵一凡的同时，然后听这首这张专辑，怎么说，同时也探索自己吧，就像我们刚刚讲月球表面嘛，然后就是很深层意思啊，然后就是这样就对了啦。
0: 就像刚刚说的，现在赵一凡的状态有点像刚刚那个时候节目刚结束那一段期间的空窗期，所以现在反而有点好奇赵一凡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因为做完一张概念这么完整的专辑之后要再做出下一个作品其实蛮难接的吧。
1: 对，大家期待太高了。
0: 对，你总不可能一张又飞一次月球吧，而且当大家已经知道你可以就是在一段空窗期做完一张完整的概念专辑之后，对下一张作品的期待一定会跟着提高。
1: 对，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不会故意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因为有些音乐人做完一张很完整然后很有设定的作品之后，下一张可能会出一些不同风格，
0: 出 EP 之类的，
1: 就是，对，就是可能比较超级简单的那种，就是不一定要一定要有头有尾故事，
0: 嗯，
1: 啊，也不需要每一首歌都连在一起，可能就单纯做现在想做的声音，那种反差搞不好也蛮有趣，但都是我们猜测啦。
0: 对，而且音乐人的作品其实很像记录不同时期的自己，
1: 没错，
0: 就是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过两三年回去看，连自己都会觉得说我那时候到底怎么会这样想，所以蛮期待他下一张还能不能复制 Lunar Face 这个模式或是其他的。
1: 对，
0: 反而就是等他生活再往前走一点之后呢，会开始注意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
1: 对，但是如果你也一直要求一个音乐人要做出上一张的第二集，我觉得也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今天认识到是

0: 那个时期的赵一凡，但是可能再过几年他喜欢的音乐合作的人然后甚至生活状态都一定会变嘛，因为人就是会随着时间成长、
1: 啊、想的也不一样，
0: 对对对，那到时候作品跟现在差很多，反而会觉得是很正常，就是大家要往前走嘛，不一定就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1: 对。

0: 不是找一个跟自己超像的人，反而不一定啊，有些人可能想找超像的也说不定，反而是两个你完全想不到会放在一起的人。那第一次看到名单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哈，他们两个要怎么做歌，结果真的反而做出来之后意外的很搭，也不一定啦，就是蛮期待他再来会做什么事情。
1: 没错，就是怎么说，合作有时候会把音乐人平常比较少出现的那方面逼出来，因为就是你要配合别人嘛，不一定就是不能都用你的习惯来做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未来赵爱凡正再出新的歌或是专辑之类，然后可能跟一些风格差很多人的合作的话，就会说不定可以听到完全不一样的赵一凡。
0: 对，那今天的舌头打结中心我们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以前只知道赵一凡是大嘻哈时代二的参赛者，那希望你听完这一集之后可以看到节目之外的他，也可以回去从沙漠中的雪人啊、初春开始重听，也可以找时间把 Lunar Face 从头到尾完整的走一遍，搞不好你会听到一些我们今天根本没有讲到的东西。
1: 没错，因为我觉得音乐人他们真正的故事不只是可能在节目啊，就是可能在节目被看到 那几分钟，而是真正你镜头关掉后然后他继续走的那一段路。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去注意就是自己喜欢的饶舌歌手吧，就是给他们支持然后买专辑这样子。那今天就陪大家聊到这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这是我第几次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为您介绍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卖布头及字字联音，我们快来收听
1: 卖布头。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在此地这个做小买卖的吆喝的比较少。
3: 哎，您说那哪儿多呢？
2: 我们家乡北平。
3: 哦，不错，做小买卖的多。
2: 哎，而且这个吆喝起来呢是讲究九腔十八调。
3: 哦，好听，
2: 特别引人注意。
3: 哦，
2: 一个推车或者是挑挑卖青菜的，
3: 嗯，
2: 一口气呢能念出他所有的菜名来。
3: 那可不简单。
2: 要香菜拉青椒嘞，勾葱了黄瓜大海茄，胡萝卜土豆混香菜，洋葱西红柿加冬瓜，云边都来呀、
3: 啊！嘿，还真齐全啊！
2: 这要是到了天津卫，
3: 240里地
2: 那儿卖菜的就没这么多。

0: 啰嗦了。
1: 哦，简单点儿，
0: 卖吧呀，菜呀。
1: 这倒干脆啊。
0: 哎，在我们这北平啊，这个卖糖葫芦的，都分东西南北城。
1: 哦，不一样。
0: 哎，北城吆喝的呢比较好听。
1: 怎么吆喝呢？

0: 南城呢？
1: 比北城简单
0: 哦。
1: 冰糖葫芦来哟。
0: 哦，少了俩字儿、哎。那要是到了东城呢？
1: 又简单了。
0: 哦，
1: 刚占得的。
0: 哎，对，东安市场里头啊，占得了，装在这个玻璃盒子里头卖。
1: 不过这个到了西城呢，就更简单了。
0: 啊、怎么呢？
1: 葫芦。
0: 哦，字儿还少。
1: 不，到了天津比这字儿还少
0: 啊。
1: 到天津呢，不叫冰糖葫芦，
0: 叫什么呀？
1: 叫糖墩儿。
0: 那怎么吆喝呢？
1: 墩儿啊，
0: 一个字儿啊。
1: 这个做小买卖这个吆喝呀，您仔细的研究起来
0: 啊，
1: 有学问
0: 哦。
1: 他们这个吆喝呢，都没离开这个五线谱。
0: 嗯，
1: 我曾经用这个简谱呢，把它谱下来试验过。
0: 哦，
1: 您听这个啊。
0: 啊啊啊
1: 瑞瑞嗦瑞哆啦哆哆瑞啊，咪咪瑞瑞咪咪瑞，哆啦哆哆啦哆瑞。
0: 这是卖什么的？
1: 这是咱们北平卖西瓜的。
0: 吃嘞呗，大块嘞。
1: 瑞瑞嗦瑞哆啦哆哆瑞，
0: 塞过了糖嘞。
1: 咪咪瑞瑞咪咪瑞，
0: 喝两个。
1: 哆啦哆哆啦，
0: 哆嘞。有点意思啊。
1: 这个在天津啊，还有一种做小买卖呢。是卖布头的
0: 哦，卖零布头碎布块的。
1: 哎，这种卖布头的呢分两种。
0: 嗯，
1: 一种呢是背包袱下街的。
0: 哦，串胡同的。
1: 哎，吆喝起来是短小有力。
0: 哦，背包袱串巷子。
1: 卖花布头的、啊、
0: 是这味儿啊。哎，您说还有一种是
1: 在街上啊摆摊的。
0: 哦，跟这串胡同的吆喝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哦，
1: 买布头做床单，做被里，做裤头去吧。
0: 这干什么？还来个嘎调啊？
1: 就是吧，在这个北平啊，这个卖布头的也是这么两种。
0: 哦，串胡同呢，跟街上摆摊的
1: 不错。可是这种串胡同的呢，不吆喝。
0: 那人怎么知道卖布的来了呢？
1: 他在手里头拿着这么一个拨浪鼓。
0: 哦，那街上摆摊的呢，那吆喝吧。
1: 吆喝是吆喝
0: 啊啊，
1: 可是这吆喝呢有分别
0: 哦。有什么分别呀？
1: 一种呢是这个软调，
0: 嗯，
1: 另外一种呢是硬调。
0: 哦，这还分两种。
1: 哎，我给您想想。
0: 嗯，那好极了。
1: 不过这个您得帮帮我的忙。
0: 那可以啊。
1: 给我帮帮腔。
0: 帮腔。
1: 到我这个让价的时候，
0: 嗯嗯，
1: 您得搭个茬儿，
0: 嗯，
1: 说赔了。
0: 哦哦。
1: 啊，
0: 行，这我会，这我会。
1: 您瞧见没有？
0: 嗯嗯，
1: 我这儿现在有块。手绢
0: 啊啊啊，
1: 咱们就拿它呢当一块布头。
0: 好啊，这块您是这什么颜色的？那是
1: 漂白，
0: 白的。好好好
1: 好。嗨，
0: 哎，赔了，
1: 这
0: 赔了。
1: 什么叫赔了？
0: 他赔了，
1: 喊早了，
0: 爆场了。你瞧我这么点事儿还砸了呢。重来。
1: 哎，吆喝着买了吧，咱们不买那一桩，那么又来这一桩，桩的桩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哎，不错，
1: 您来这块白。他怎么那么白？
0: 白
1: 怎么那么白？
0: 怎么那么白？
1: 他怎么那么白？
0: 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啊、
1: 他气死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压赛过头了号的羊白灭了吧。
0: 哎呀，
1: 这棕布头您瞧瞧这个边儿，哎，瞧瞧这份旗，压赛那刀子赛那剪子脚那西洋的鸡了鸡鸡的嘚的疙的嘚的吧，他错的吧，那个这棕布头
0: 好，
1: 怎么这么好、
0: 啊、
1: 用手这么一抖，
0: 哎，
1: 好像二踢脚、啊、怎么这么强？小孩没有娘是提起话来唱，这棕布头、
0: 哎、
1: 他走过洋就飘过海了吧。
0: 好、
1: 啊、您听这个音儿，哎，什么叫鸡嘚嘚，
0: 哎，
1: 哪个叫疙嘚嘚、
0: 哎、
1: 不快的刚了汁都扎不透了。
0: 不错，
1: 这棕布头
0: 好嘛，
1: 买的您的家，做裤衩做小褂绷背里当背面，十年的八年都改不坏了。这棕布头本名万年老，
0: 哎
1: 哎，又叫永不坏。
0: 哎，
1: 什么叫万年老？哪叫永不坏？是金洗又金晒，个金拉又金拽，个金锤又金盖，是金灯又金踹。
0: 干什么睡觉还不老实呢？
1: 多快的剪了子都叫不动它。
0: 这是漂布吗？
1: 这铁皮
0: 啊，那怎么做呀？
1: 不是这玩意儿。

0: 拿钢锯锯，锯完了再用铆钉铆，铆完了烧电焊，穿上您这么一瞧，
1: 这是裤罐，
0: 这锅炉。
1: 啊嗨，
0: 我瞧着这是那种软调的。
1: 哦，这是软调的。
0: 哎，
1: 那您说还有一种什么硬调的？
0: 那硬调的有点蒙人了，
1: 骗人呢。
0: 哎，天天换地方。
1: 哦，
0: 卖出去这布头啊，有人拿回来跟他退。
1: 嗯。
0: 卖布的他不承认。
1: 哦，
0: 这卖布的他还不带尺。
1: 那不带尺怎么知道这布有多少尺寸呢？
0: 论讨。
1: 讨。
0: 哎，这俩胳膊伸直了
1: 啊，
0: 这就算是一讨。
1: 哦，这是一讨。
0: 哎，这一讨算五尺。
1: 那不行啊，人家个儿有高有矮，手背有长有短。
0: 那不管呢，全一样
1: 了。这好吗？
0: 这宗布头啊，不是那个大布厂织的。
1: 哦，是土机子织的。
0: 哎，买回来这布您可别下水。
1: 怎么呢？
0: 下了水以后您可以钉纱窗纱门了。
1: 哦，冷布啊，合着。
0: 对，咱们给您瞧瞧。
1: 哦，好好啊。
0: 啊，这回可不是白布了。
1: 您这回是什么颜色？
0: 黑的。
1: 哦，好，黑的
0: 啊。嗨嗨，喂，这您抱小孩的可得留神。
1: 是，有点神，留神吓着。
0: 啊，吆喝着买了吧，咱们不买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的桩来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不错，
0: 这棕布头。黑了个黑的板，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黑，
0: 他怎么那么黑？
1: 怎么又来了？是怎么
0: 着？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那唐老巢的黑警逮了吧？
1: 不错，
0: 黑了个黑的板，
1: 哎，
0: 他怎么那么黑？
1: 黑，
0: 揪下头上发，
1: 哎，
0: 拔下眼着眉，
1: 哎，
0: 哪里跟他比？是还是没他黑？
1: 黑，
0: 在西山取过炭，哎，东山挖过煤。当过那两了天的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1: 不错，
0: 那个这棕布头啊，哎，买的您的家。做棉裤做棉袄您做大官去吧，甭管多高的个儿，甭管多大的块儿，大脑袋官大屁股蛋粗腰眼这个粗腿腕，
1: 嘿，这是什么长相啊？
0: 两肩用不了，这个三才零两脚，肥了肥了大了大的三条裤子。
1: 不错，
0: 这棕布头亚塞那瑞福祥那瑞林祥瑞增祥千祥义八大祥那三尺三那德国庆的那块段子吧。
1: 不错，
0: 这棕布头多少钱一尺？
1: 多少钱？
0: 到了别处买，也不管那哪一家那百货公司洋不点儿了。
1: 啊，
0: 站在柜台边，您点着名的要买一尺线，那样就三块六了吧？
1: 三块六，
0: 没有三块六，您买不来那怎么黑呀，啊？怎么亮啊？怎么紫密？怎么厚实的？
1: 不错，
0: 这棕布头三块六一尺。
1: 三块六，
0: 人家买卖的，
1: 哎，
0: 楼上有楼下。
1: 哎，
0: 电灯有电话，没了电的开了小就多门大了。
1: 不错，
0: 这棕布头来到我们这儿买，要的三块六，谁也不要小布摊的零布头就碎布块了吧？
1: 不错，
0: 这棕布头我们是大城邮来的，杠子台来的，额外的省了钱就特别贱了。
1: 特别贱，
0: 多少钱一尺？咱们不打三块六，
1: 不打三块六，
0: 您给我三块四，
1: 三块四，
0: 三块二一尺。再要说不值，咱们还要让头呢，
1: 还要让。
0: 您给我三块钱，
1: 三块，
0: 哎，您给我两块八，
1: 两块八。
0: 这棕布头买的您的家，甭管怎么洗，绝对了，保了线就不掉色儿了。
1: 干脆德国青，
0: 这漂白
1: 啊，白不掉色儿，
0: 这白布不掉色儿了。
1: 嚷什么呀你？
0: 这棕布头一尺两块八，
1: 两块八，
0: 您还要买什么？
1: 说的是呢，
0: 德国青都买不到，您白的钱儿了，
1: 哎。
0: 那位先生说，这棕布头一尺两块八，
1: 两块八，
0: 给我包上吧。
1: 哎，
0: 给我裹上吧。
1: 好，
0: 包上了裹得上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这会儿您要买，
1: 啊，
0: 我还不卖呢。
1: 怎么了？
0: 为什么我不卖？讨一讨那尺寸还有嚷头呢。
1: 啊，
0: 这一讨是五
1: 尺，哎呦，留成我胸口啊。
0: 这两讨是一丈，
1: 哎，怎么连我一块卖呀，啊？
0: 这是三大讨，
1: 啊，
0: 三讨一丈五，不打一丈五就打您那耳朵气的一丈四了吧，
1: 哎，
0: 一丈四尺长，
1: 四
0: 两块八一尺，
1: 哎，
0: 站住了脚了步就合合劲了吧，一尺两块八，十尺二十八，外有那四了尺的还没算上呢，
1: 算
0: 二四如八块，四八三块二，一是那一块的零个二了吧，再加二十八，这是三十九块二，这两了毛的零头一的也不要了，您给我三十九，
1: 三十九，
0: 哎，再要说不值，您给我三十八，三十七了，三十六了吧，这棕布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什么叫了本了，那个那叫理儿了。嗨，哎呦，
1: 怎么了？
0: 这我这鞋开战了，
1: 瞧出点劲儿。
0: 再要说不值，咱们把价让到家。您给我三十块，
1: 三十块，
0: 还要买什么？
1: 说的是
0: 破铺衬的假的线都买不到了。
1: 不错，
0: 这棕布头狠了狠了吧，
1: 哎，
0: 见了见了吧，
1: 哎，
0: 再取五块，让五块，
1: 哎，
0: 您给我二十块，
1: 二十块，
0: 二十块，
1: 别让了，赔了。
0: 再要说不值，咱把价让到家，
1: 让到家，
0: 瞧只值您买，
1: 哎，
0: 打了价的，还了价的，别说话了吧。
1: 对，
0: 再取五块，让五块，您给我十块钱，
1: 赔了。
0: 这棕布头啊，买了不算买，
1: 哎，
0: 拿钱做压账。
1: 哎。

0: 着您的家，老老了少了少就看一看去吧，
1: 看一看吧，
0: 真值又真见，您就留下他，要是嫌不值别踩也别脚，拿回来我们这儿还管退了，
1: 还管退，
0: 不但还管退，车钱带路费一包都在内，
1: 不
0: 这总我头啊，
1: 哎，
0: 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额外的省了钱了还得让啊，这不是十块钱吗，
1: 十块钱
0: 再让五块，
1: 哎，
0: 去五块，
1: 哎，这多少钱呢，
0: 您白拿去了，
2: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3: 字字联姻，陈义安、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
0: 好，我会说，我帮着您一段。
1: 什么呀？帮我说一段。
0: 哎，对，帮您说一段。
4: 我也会说呀。哎，我揍您一回。
1: 什么呀？凑合一回。
4: 哎，对对，三个人说一回。
1: 咱们说一个三字同头，三字同旁，要合辙押韵，还得讲得通。
0: 哦，这我听不明白。
4: 干脆你出的主意你先说，
0: 哎，我们照你的样说。
1: 好，我说啊，
0: 哎，
1: 是三字同头官宦家，
0: 官宦家，哦，
1: 哎，
0: 对对对，都是这个宝盖的头
4: 啊。哈，那三字同旁呢？
1: 三字同旁是绫罗纱
0: 啊。哦，这是绞丝旁啊。啊啊，
4: 怎么合辙押韵呢？
1: 官宦家，绫罗纱，绫罗纱，官宦家。
0: 对，哎，怎么讲得通呢？
1: 他我是官宦家才穿绫罗纱，不是官宦家怎么穿得起绫罗纱？
0: 哦，就这个呀，这我会说。
1: 好，那你说三字同头，
0: 汤兰花。
1: 哦，不能不能不能
0: 啊，
1: 汤字没有草字头。
0: 那不会加上吗？
1: 那成了荡了，
0: 不荡兰花，
1: 那不会像话。
0: 哎，对对不对，那是这三字同头是芙蓉花。
1: 哎，这还可以
0: 啊。
1: 那三字同旁呢？
0: 姐妹妈。
4: 哦，都是女字边的，
1: 合辙押韵，
0: 芙蓉花，姐妹妈，姐妹妈，芙蓉花。
1: 好，怎么讲呢？
0: 她是姐妹妈才能戴芙蓉花，不是姐妹妈不能戴芙蓉花。
4: 对，那没有男人没事戴花的。
0: 哎，
1: 该你了。
4: 啊，该我的。该我的给我吧。
1: 什么呀？该你说了。
4: 三字同头啊。
0: 哎，对对，
1: 还有三字同旁。
4: 三字同头官宦家。
1: 不成不成，这有人说过了。
4: 哦，说过的不许再说了。
0: 哎。
4: 三字同头芙蓉花，
0: 哎，不成，这也有人说过了。
4: 嘿，你瞧这份巧劲的啊！
0: 啊，
4: 三字同头长荡荡
0: 啊，
1: 长荡荡。
4: 哎哎，
1: 那三字同旁呢？
4: 三字同旁吃喝唱。
1: 哦，长荡荡，吃喝唱，成。
4: 哎，只因我好吃喝唱，所以我才长荡荡。我要是不好吃喝唱，何苦我还长荡荡呢？
1: 好，算你说上来了。
0: 哎呀，
4: 哎，你是我儿
1: 啊？是什么？
4: 哎哎，你听我说的是不是有门？
1: 哦，我听你说我是你儿，
4: 啊，那是去。
1: 不是什么？
4: 哦，我说你去吧，
1: 你也去吧。
0: 哎，这咱们换个题目吧。
1: 好，这回啊，说一个一字一相一升一降。
0: 这您出这题目我又不太了解。
1: 要说一个字儿啊，像一样东西
0: 啊，
1: 做过一任什么官，为什么又罢职丢官。
0: 哦，哎，这还是您先说吧。
4: 哎，我们照你的样说。哎，
1: 好，我先说啊。
0: 哎哎，我是你们俩二叔。
4: 我是你们俩三大爷。
1: 我是你们四爷爷，这抢辈儿来了。啊，我一说。
0: 哎，我二饼。
4: 我三万。
1: 我胡了。
0: 我抢当。
4: 哎，我抓赌。
1: 嗨，打牌呀。我先说。
0: 哎，这好好，你先说一字。
1: 说个一字儿
0: 啊。哦，这一二的一字啊。
1: 哎，
0: 一像像什么东西？
1: 嗯，像一把尺。
0: 哦，不错啊。一生做过什么官？
1: 测量局长。
0: 啊，一将为何要罢职丢官？
1: 测量不实。
0: 为

0: 什么测量不实呢？
1: 我是把破尺。
0: 嗨，
1: 该您说了
0: 啊，
1: 一字什么字？
0: 义字。
1: 哪个义呀？
0: 容易的义字。
1: 啊，一下，像个什么东西啊？
0: 像个扫地的笤帚。
1: 一生做过什么官？
0: 卫生部长。
1: 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0: 地面不清。
1: 嗯，怎么会地面不清呢？
0: 我这是把破笤帚。
2: 没你这破尺也勾不出他这破笤帚来。
1: 好，又轮到你了。
2: 一字啊。
1: 什么字？
2: 非字。
1: 哪个非字？
2: 是非的非字。
1: 一向像个什么东西呢？
2: 梳头的篦子。
1: 一生做过一任什么官？
2: 司法厅长。
1: 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2: 司法不严。
1: 怎么会司法不严呢？
2: 破篦子嘛。
1: 好嘛，全破在一块儿去了。
0: 这再换个题目吧。
1: 咱们说个字字连音。
0: 怎么个说法？
1: 一人四句。
0: 嗯
1: 啊，四个字一句。
0: 哦，
1: 要包含一个故事。
0: 哦，
1: 要合辙押韵不算呢，最后一句的四个字啊，还得是同一个韵母。
0: 哎呦，这怎么越来越难了
1: 啊？借这个机会抻练抻练你们吗？
0: 这好。这是你出的题目，还是你先说吧。
1: 好，听着啊。
0: 啊，
1: 是檐前一雁，炉中生炭，炭燃烟起，烟烟雁也。
0: 哎呦，好，您慢慢说，您说清楚了。
1: 这是前房檐呢，有个燕窝。是檐前一雁。
2: 是大雁呢，是那小雁？
1: 那你就甭管了。
0: 那这炉中生炭呢？
1: 炉子里头啊，点火烧炭吗？
0: 炭燃烟起，
1: 炭刚着的时候有不冒烟的吗？
0: 啊，
1: 是炭燃烟起。
0: 烟烟燕眼呢？
1: 烟到了燕窝里头了，把那个燕子的眼睛烟得够呛，是烟烟燕眼吗？
2: 那它还不飞呀？
1: 嗨，
0: 是这么回事啊？嗨，这好说。
1: 好，您说。
0: 听着啊，二董同铺，横搭一褥，西董翻身，东董动肚。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两位姓董的兄弟，同睡在一张床铺上。是二董同铺。
2: 他们报户口了没有啊？
0: 但你怎么什么都管了你？
1: 横搭一褥呢？
0: 他俩人啊，盖着一条褥子。这褥子您知道啊，这个面窄呀，只能横着搭，盖盖胸口啊，肚子，所以是横搭一褥。
1: 那西董翻身，
0: 睡在西边的这位这么一翻身，这不是西董翻身了吗？
1: 那东董动肚呢？
0: 西边那一翻身把这褥子都拉过去了，东边那位不就动了肚子了吗？是东董动肚。
2: 你早说，我借给他一条毯子呀。
0: 这是废话，这好天啊，晒晒你那麻毛片吧。
1: 行了，又轮到你了。
2: 一碗盛粥
0: 啊，
2: 倒在阴沟，狗钻沟眼，狗够沟粥。
0: 嚯，
1: 一碗盛粥干嘛倒在阴沟啊？
2: 馊了嘛，那不倒给你喝。
1: 不，倒了吧。
0: 这狗钻沟眼呢？
2: 这狗啊，钻到这沟眼里去啊，够这碗盛粥。是狗够沟粥。
0: 狗干嘛够这碗盛粥呢？
2: 那他不喝嘛。
1: 去你的吧。咱们再换个题目。说一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桌上放的，床上坐的，这四样呢要用同一个韵母。
0: 你这个题目怎么越出越难了？
1: 这叫层层见喜，步步高升嘛。
2: 还是让他先说。
0: 你先说这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是鸳鸯。
0: 地下跑的。
1: 地下跑的是绵羊。
0: 桌上放的。
1: 桌上放的是文章。
0: 床上坐的。
1: 床上坐的是梅香。
0: 梅香。
1: 是个俏丫鬟梅香。
0: 这好说。
1: 听你的。
0: 我这天上飞的是凤凰。
1: 凤凰
0: 啊，这管着你那鸳鸯啊。
1: 地下跑的呢？
0: 地下跑的是饿狼。
1: 饿狼
0: 要吃你那绵羊。
1: 嚯，那桌上放的呢？
0: 桌上放的是书香。
1: 书香
0: 专装你那文章。
1: 床上坐的呢？
0: 床上坐的是姑娘。
1: 姑娘
0: 对，使唤你这小丫头梅香，打开冰箱给我倒碗酸梅汤。
1: 行了，那你就别加词了。合着都压着我一头。又轮到你了。
0: 该您了。
2: 四句啊。
1: 对对。

0: 四句啊，
1: 好好好，
0: 一人四句
1: 啊，听我的啊，我这天上飞的是机枪
0: 啊，
1: 机关枪啊，
0: 是啊，那不会飞呀、啊，
1: 哎，我这是战斗机上的机枪
0: 哦，好好好，算他对
1: 啊，
0: 地下跑的呢，
1: 兽王跑的是兽王。
2: 兽王，
1: 哎，万兽之王就是狮子嘛。
0: 哦，桌上放的呢？
1: 硫磺。
0: 硫磺，
1: 哎，化学药品。
0: 那床上坐的呢？
1: 新郎，
0: 啊，要结婚呢。
1: 哎，我这四样跟你们俩还都有关系。
2: 那您说什么听听？
0: 天上飞的是
1: 机枪，打掉了你这凤凰，再饶上你这鸳鸯。
2: 嚯，好家伙呀、
0: 啊！地下跑的呢？
1: 兽王啊。我这狮子先吃你这饿狼，哎，我再吞了你这绵羊，
2: 呵，这全活不了了。
0: 桌上放的呢？
1: 硫磺啊，烧了你这书香，外带着你的文章，
2: 好嘛，又来了个秦始皇。
0: 床上坐的呢？
1: 新郎，
0: 跟谁结婚？
2: 跟谁结婚呢？
1: 哎，先娶你这姑娘，再收你这梅香做二房
2: 啊，全归他了，
3: 来嘛。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就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安顺在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呢，是天气是还不错了，就比起前几天，哇，整个南台湾跟东半部都在下大雨啊，而且下了好久好久，终于放晴了哦。
0: 对啊，对，有人就呼唤说下不停，你给我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一个笑话，很有趣哦。那当然，其实最近除了下雨之外，好像全球各地的地震，好像也蛮频繁的，对不对？
1: 灾害还蛮多的，
0: 是，所以大家持续的关注吧。这真的是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努力去守护好。好，今天我们一样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稍后马上进行我们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为朋友邀请到就是2026年的台北电影节获得首奖以及最佳纪录影片的《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少。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他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那当然我们上礼拜是不是说要送奖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呢题目就在今天的 open， 那答案呢会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1: OK，
0: 题目就是我们刚刚讲那部纪录片《独奏者之舞》的主角到底是谁呢？听了我们待会的访问您就知道了，答案就在里面，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喽。

0: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1: 在电影即将结束的那个时候，你的旁白下了，未来的路还很艰困，得走下去。所以你仿佛也在说一些事情。嗯，
2: 没有错，因为在拍摄那些镜头的时候，我们资料数位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好，刚刚有提过，还好景老师他们的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帮忙，那时候里面的逸璇还有佑恩老师那双手在清，
1: 是
2: VHS 发霉的录影带的那双手，就是佑恩老师在帮我们清洁的。然后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让我们那么发人深省影像，就是经由他一双手慢慢的清出来的那些档案，提供给我们后世运用在这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条路还很长，就是要跟这些体制，在跟这些对文化不尊重的人，要跟他们做对抗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

有人说历史会留在课本里，但我更相信历史其实藏在一卷卷录音带、一张张泛黄照片、一叠手写笔记，甚至是一段等待多年始终没有回来的承诺里。今天介绍的纪录片《独奏者之舞》不只是一部单纯的人物纪录片，它更像是一场跨越时代的追寻。片中主角李哲阳先生因为白色恐怖被迫离开师范学校，16岁开始走上一条体制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停止学习，反而成为台湾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拓荒者，翻译大量的音乐著作，主编全音音乐文摘，影响无数爱乐者，也留下珍贵的台湾民族音乐记录。独奏者之舞荣获台北电影节2026年最佳纪录片和百万首奖，不只是因为他拍的精彩，更因为他提醒我们，文化的保存从来不是怀旧，而是让一个民族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今天我们非常欢迎独奏者

0: 之舞》的导演李立绍特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跨越家族、跨越历史以及跨越时间的追寻。我们就邀请李立绍导演跟听众朋友们问候一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可好？
0: 是，很高兴再度的邀请立绍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哇，
1: 谢谢。
0: 独奏者之舞获得了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影片以及首奖，当时候你们刚好全家人在冲绳，我觉得在那个状态底下，全家人的祝福之声呢，可能比你自己单独一个人回到台湾来接受这样的奖项应该更可贵。可以讲一下你当时候在获得这个奖项的那个当下的情况，人在国外。
1: 因为那天
0: 是
1: 刮台风啊，那我原本已经加买了一张机票，结果因为台风、对，就只能在冲绳跟大家分享那些直播的画面。然后现场就是佳慧，就是还有小朋友、大家都不可置信在那边叫了起来，在街头。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很特殊的一个经验，好像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您要不要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来谈一下您获奖的自己最深刻的内心里面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拍这个片子的初衷其实真的不是创作，而是想要把这段历史，想要让大家记得这个人这个事，记得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你除了记得之外，还要能够积极一点，唤醒大家能够保存自己的历史，唤醒政府能够重视这些台湾、尤其是民族音乐、传统音乐的史料的保存的问题所在。
0: 是，
1: 那这个是我真正的初衷，说真的。
0: 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获奖好像就比较容易被看见。
1: 对，讲话好像可以大声一点。
0: 就会被肯定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奖项好像也是献给你天上的父亲。
1: 是，我很高兴说因为这样可能更多人知道李泽阳这个人、这些事情，然后不然好像他就是灰飞烟灭嘛、
0: 对啊，
1: 对，
0: 好像一直没有被在民歌采集这个部分写上一条更重要的史诗。我觉得他所做的努力跟奉献一直是被掩藏着，一直没有被看见。
1: 是，因为历史是这样子，当你第一个人没有把它写进去的，后面那个在抄这段历史叙事的文字的人、他又不断的去附送，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去他也未必是刻意的，有的是不晓得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仿佛没有发生过。
0: 是啊，
1: 那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拍纪录片其实就是要挖掘这些不被人知道的、弱势的、边缘的，应该要写入历史里面去的事情。我的职责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下子就轮到我们家自己写自己的历史。
0: 所以你说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对吧？其实里面还有一段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很多人说哇好棒的、那个、
1: 反正就是对联嘛。
0: 我觉得其实在首映会的时候，台北教育大学有特别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给您的父亲，我觉得那好像就是一个肯定的开始。
1: 对，那因为在放映前两个月、
0: 嗯、
1: 然后刚好恰巧去他们学校上课，跟他们讲了我父亲有这么一件事、他们也很好奇，后来才知道国北教长期以来有在做他们学校的校友的转型正义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在当年并不只是我的父亲发生，其实还有不少人读书读到一半被消失的、或者、被抓走的，或者人生就这样结束的也都有、然后或者是没有办法毕业的、被隐没的，然后国北教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因为不管怎么样人已经走了，但是如果可以还给他一张毕业证书、也许他在天上可以继续念，继续往上念他想要念的书。这样子
0: 是是是、然后因为台北电影节的关系，其实独奏者之舞后来也在诚品电影院放映。其实那一天在交流的时候，其实立绍好像感触特别的深，
1: 是，
0: 所以在当天事实上情绪是感激涕零，或者感动涕零也可以。
1: 是，那天好像可能在那样子黑黑的场域里面，那个灯光一打，有一种好像那个有某一个地方世界的人来跟我告知，就是我有

0: 感受到那种氛围、嗯、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观众问了一个普通的问题、嗯、我就有点哽咽，就是有点失态啊。这平常的我绝对不是那种激动型，
1: 这怎么会叫失态呢？我觉得那是情绪的一种 给自己的一种情绪，或给父亲或者是给母亲的一种反馈吧，我觉得就在心灵上的 一种回复吧，我觉得。
0: 对，因为我还记得观众问的好像是跟他失学有关的、嗯、我就直接跟他说、嗯、你当你一个16岁的孩子才念了一年级、嗯、
1: 是，
0: 然后才学了基本的乐理，然后他的人生才刚开始、
1: 嗯、
0: 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1: 嗯、
0: 爸爸没了，家被抄了、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1: 都没了，
0: 他竟然还想要妄想要学音乐，
1: 嗯嗯嗯，
0: 还要幻想学音乐这个很不现实的东西，
1: 嗯哼哼，
0: 在他一辈子的追寻里面被体现出来。
1: 是，
0: 所以刚好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有16岁、
1: 嗯嗯嗯、
0: 也刚经过16岁，我非常可以理解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物质的享受。
1: 是，
0: 那那个年代你想想看，什么都没有，而且甚至是一个悲惨人生的开始、
1: 嗯、
0: 他竟然还怀有这样子的梦想想要去追求，所以让我不知不觉就觉得很感动，不晓得该怎么面对当代这件事情
1: 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好像包括比我们、哦、我们都是五年级生都还要成熟，那面对父亲白色恐怖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算是遗族受到这样的一个牵连，我想他可能也万万没有想到后续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16岁那天还必须要跟着妈妈跟着他的同学一起去
0: 马场町，
1: 马场町去把父亲带回，我觉得那样的身心灵的影响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往后的人生也受到很大影响。
0: 那段访问我之前没有听任何人讲过、
1: 嗯、
0: 我只是很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把我祖父的尸体收回来，我们也都不清楚，直到我跟我妈妈去拜访了我父亲、
1: 嗯
0: 生前的一个老友叫庄训山，他是他的小学跟当年的北师啊哈、
1: 嗯、
0: 的同学，
1: 是
0: 他才跟我讲那天发生的事情。
1: 嗯哼，
0: 就是他们到了台北车站，然后发现哎、欸、怎么李汉湖
1: 的名字，
0: 李泽阳的爸爸的名字被贴在公布栏上面、
1: 嗯、
0: 然后上面打个叉打个叉，然后他看到吓了一跳，然后结果就是我父亲几乎现场快要昏倒了。
1: 嗯 哼
0: 然后那位同学才去跟着我的父亲，然后再找了我的祖母，然后一起到马场町去、
1: 嗯、是
0: 去挖掘那个尸体，然后一路把它拖到这个极乐殡仪馆。
1: 嗯哼哼，
0: 其实就是大蒙里面的故事的前半部、啊、
1: 前半部，
0: 对，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可能是一个不算少的现象。
1: 嗯
0: 每个人都有可能
1: 都有
0: 遇害，
1: 是
0: 当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这件事情烙印在他的辈子的阴影，一直影响到他后来求学想要做音乐，到底产生了什么的影响，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说、
1: 嗯、
0: 假设他今天是青春期发生这件事情、
1: 嗯、
0: 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大的一股不能压抑的情感或者是力量在里面。
1: 嗯嗯，身为一位导演、哦、然后又是李泽阳老师的儿子，您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你说、啊、你2017年就觉得应该要帮父亲的档案做一个整理，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呈现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您是儿子又是导演，你怎么样让这样的个角色在这影片里面去做呈现？嗯，
0: 一开始没有特别想要做一个纪录片，我只觉得这些资料好重要、
1: 哦、是
0: 因为你看到那些满坑满谷的文献，那些手稿、
1: 嗯、
0: 那些照片、
1: 嗯、
0: 包括我们家自己的纪念照，
1: 是
0: 还有我小时候的照 片竟然都还在一个机构里面、
1: 嗯、
0: 被保留着、
1: 嗯、哼，
0: 然后我就很着急的想要赶快先去做一些翻拍啊扫描、
1: 嗯、
0: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然
1: 那个事件是2019年的时候，
0: 之前其实我就跟佳慧带着小朋友、
1: 嗯、是
0: 就一起在图书馆里面做了那件事，所以你们看到有一两颗镜头其实是用当时的 HD 的机器拍的、
1: 嗯、
0: 因为还没有 4K 嘛。
1: 嗯哼，
0: 对，那 后来发生了那个北艺大的那个2019年的施工的失误，
1: 是
0: 然后我们去全家去学校看了那个30年的文献、
1: 嗯、
0: 档案竟然原封不动的哈、
1: 嗯、
0: 连个除湿机都没有的烂在那边。
1: 嗯，
0: 然后

0: 都没有数位化，
1: 是
0: 我非常觉得不可置信，因为2019已经是一个数位的时代了，
1: 是
0: 竟然没有人对这些重要的文献、档案、照片、底片、八厘米影片做任何的数位化，不可置信。而且这个学校还有文字学院，我更不可置信，
1: 真的很可惜，有文字学院居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一旦有整理出来，事实上就后人就可以做研究，就可以做诠释。
0: 所以说我那时候非常着急，我根本也没有心在想拍片的事、我只是想说赶快啊，把这些资料，因为其实我父亲生前就是背着资料走一辈子的人嘛，资料就代表他的这个人，
1: 是
0: 然后四处去找到电影收藏家、博物馆还有南艺大的协助，才勉强的先把这个影像的部分，就是动态影像的8厘米跟 VHS 要录音带先帮我们数位化下来。那现在其实听说还有很多的正片跟负片的底片还没动，我真不理解，这个要问他们，真是不理解，
1: 真的是要还是要赶快处理，因为如果它的湿度温度没有控管好，很容易就会影响未来转出来的影像，即便想要转出来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0: 是所以文化资产、很多人只看到资产，没有看到
1: 文
0: 化，文
1: 化这件事情，
0: 那文化是有些是需要抢救的、
1: 哼，
0: 尤其我们自己在拍了一大堆抢救别人历史的纪录片、这下子轮到我们家要被抢救，我却无能为力的那种痛苦跟无法睡觉、真的我好几个月每天常常睡前都会绕着这些事情，
1: 就是在那2019年的时候，
0: 对，好几个月，所以那几个月真是煎熬，然后我们才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最后干脆就想说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吧，不要再去央求别人了，所以才把这个纪录片狠心的把它做下来、算是逆缘，那个逆增上缘吧，佛教有一个说法，当逆境来的时候可能去 push 你做另外一件好的事情。
1: 因为获奖了，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有机会被看中，希望它不是昙花一现，希望大家真的会重视文化这件事情。然后资产摆在那边，当然也需要做转录出来之后才有机会让他更多人去运用这件事情。
0: 是
1: 我觉得在做民歌采集这个部分，您的父亲真的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却不为人所知，这件事情真的是一大遗憾。那我想透过这个影片获奖之后，很多人都会开始认识您，还有认识李哲阳老师，
0: 是，
1: 因为我觉得这是喜讯。
0: 对，因为民歌采集你要知道是1960年代初，刚好50年代是白恐的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60年代也许稍微和缓了一些，但是他其实还面临了很严峻的这个政府背后的体制的压力、然后一方面西洋的这个文化
1: 是
0: 跟美术音乐、完全是跟着美国的、你知道台美合作嘛、中美关系当时讲、这两边的关系的连结大举进来了台湾，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去思考、你就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很多这种西洋文化，因此那个时候 就有这群反思、那我父亲就是这群反思人物里面的一个实践者。
1: 对，不容易，你的爸爸妈妈事实上在那个当代应该都算异类，那我们的立少在这个当代算异类吗？拍纪录片、然后走历史，
0: 应该还好希望不要成为异类，
1: 不容易，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容易耶，我觉得那其实我很喜欢立少导演的纪录片，因为过去他都没有用旁白，我很喜欢没有用旁白的纪录片，我觉得看起来整个就是影像在告诉我们，影像在说话。那这次我听到立少自己用自己的旁白来讲自己父亲的故事，我就觉得更加的感动哦，您的那个独白的部分真的串接的非常的好，那个情绪每个环节都掌握的非常的好。您当初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来串接整个父亲的独奏者之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观看，您一开始是就这样决定吗？还是说因为拍了很多之后觉得就自己来吧？
0: 没有一开始就没有要这样做，
1: 是
0: 因为像我、大概2021年的时候完成了读舞者的乐章， 是讲我母亲的艺术史、
1: 是
0: 我就完全是好像第三人称的方式去观察他、观察这个当年的世界，其实我也很想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做、有关于我父亲他的一切，
1: 是
0: 但是没办法，因为

0: 人不在了嘛，所以每当去访问他的朋友或一些专家学者什么的，他们都会说，哎呀，你爸爸怎么样啊，你祖父怎么样，动不动就把你放在前面，
1: 是
0: 真的剪不掉那些声音。我试了几次发觉有点怪，受访者的跟你的关系已经不是客观的，他可能认识你的家人，认识我的父亲嘛，
1: 是，
0: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老朋友的身份，因此我的身份也不得不去暴露出来。对，然后再加上剪接的时候，我们剪了很久嘛，剪了9个月嘛，
1: 是，
0: 所以大概剪到第3个月我就剪不下去了。我就说不行，我可能得用我的第一人称来串联了。
1: 是是，
0: 然后就开始思考要怎么串这些东西，然后怎么样用一个结构，
1: 是，
0: 对，然后还不得不下海，算是第一次纪录片用到自己的声音，这个量还不小。
1: 从头到尾的那个串接真的串得非常好，很到位，很有触动到人心。那其实像妈妈的纪录影片读者的乐章，其实很多人在看完之后才知道说生活是没有感觉，原来导演就是林思段女士的儿子。事实上那时候你好像非常站在非常的边缘在看母亲这个故事，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人提出来说，你自己拍你母亲没有把导演的自己的角色放进去有点怪。那我那个时候觉得其实我放进去不是不行，而是放进去整个片场可能要多加半小时以上，
1: 是
0: 会变得叙事更复杂。然后会让他的那个我想讲的艺术史的那个部分会变得弱化，因为我要讲的其实是他艺术史，并不是他这个人的个性。
1: 是
0: 对他在艺术史里面的位置跟他的影响，我讲的是想讲的是这个。所以我就不打算那么做，但这部片子没有办法，我就把自己放进去了。我放进去就变成我要把我自己的样貌，包括我们的家人也都陪我一起下去。所以你在片子里面可以看到小朋友
1: 那超级可爱的在泰马里的那个海边然后那个您的父亲那个身后的住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对话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好，然后又跟您父亲的一些记录层叠在一起，
0: 是，
1: 哇，就觉得好深刻。我就觉得跨世代的对话就在那个 moment， 在那几个画面里面就让我很深刻的感受到。
0: 有时候觉得档案的力量有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那我们以前常听景瑞老师跟我们说档案学，档案很重要，它是某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你怎么运用变成一个学问嘛，
1: 是，
0: 我们不理解。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个力量之大，原来一个东西放了几十年以后，它可以变成金庸的叙事，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时空，一个感情的延伸。那个感情有两个，我自己分析了，一个是包含那个档案在那个时代的意义，另外一个是那个档案在现在此时此刻的意义，然后再夹杂着是谁在说这个档案，是谁在叙事这个档案，又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历史情感在里面。所以不知不觉的整个片子，因为我父亲他在民歌采集都有习惯报幕，
1: 是
0: 连人事时地物讲得非常清楚，还包括现场跳舞的动作他都会用口白去记录。
1: 那真的讲得对得好准，我想说哇，你父亲也太厉害了，可以在现场直接就像记者转播，而且每个动作都没有漏死。
0: 假设现在他搞不好会变成网红就直接现场有什么就播报什么。那应该不是他喜好或不喜好，而是他采用了人类学记录音乐采集的一种方式。那这点跟当时的史维亮老师还有许常惠老师完全不一样。那人类学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真的音乐你必须要记录之外，包括他的调性啊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记录在演奏或者是在跳舞的这些歌舞它所呈现的当下的每一个细节。因为当时没有16厘米摄影机带着嘛，你也不可能啊，因为非常昂贵啊，所以你只能用口白去记录它，
1: 是，
0: 包括情绪，包括受访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去讲这些话，甚至都会录到他的录音剧里面作为他日后的参考。
1: 是，
0: 那这些东西恰巧让我们用起来就觉得哇，你就可以把那个时候的样态给呈现出来，
1: 呈现出来，
0: 很妙。
1: 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们去拍《矮灵记》也拍了很多次嘛，那我就觉得说您

0: 亲的口述跟现在他们在呈现那个祭典的那样的仪式的舞蹈居然是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我觉得好神奇耶，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太厉害了。
1: 就是你可以印证说很多祭典是真的，像里面的、部落里面的文史工作者自己也讲、会变的只有这种生活的民歌，
0: 是
1: 那不会变的就是祭典，可能几百年来就是这么走
0: 都不变。哇，
1: 那你就会觉得哇，部落的智慧原来就是这样千古流传，这句话我们常听他们讲嘛、但是没办法印证，结果透过档案、你完全可以看到60年前的档案可以 match 到
0: 现在的，
1: 对，1967年的档案可以 match 到我2024年的现场、竟然还是可以完全符合、真的是让我自己也觉得吓一跳了。
0: 我看的时候真的很震惊、我想说哇，怎么那么准，李哲阳老师也太厉害了吧、节奏掌握得非常好，看到虽然是现代的画面，可以想象他当时候的一个状态原来是一模一样的、那原住民的那个流传的智慧也是太厉害了，居然可以保存得这么好，传真的力量好厉害，从这个档案当中让我看到觉得太神奇了。那当然其实您父亲也非常不容易，他会各种不同的语言，所以他应该也是第一位可以进入到部落里面去记录矮灵祭这件事情，我们从影片当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1: 因为矮灵祭其实在日据时代就有被拍摄过了、但是他们的方式是、不是在矮灵祭的当下，是把他们集合在那个广场然后重新演练、然后摆拍的，然后包括民国五十年初的时候类似的手法，我们的国民政府、的一些政府单位也曾经摆拍过、但是你真正在祭典当下
0: 是
1: 只有在1968年，那1966年我父亲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就想录了、但是没有被允许，所以他就录了很多其他生活歌谣，比如说、喝酒的歌啊、婚礼的歌啊、
0: 是
1: 那这种一般塞夏族比较不会被记录的，因为大家都 focus 在矮灵祭嘛、那他可能在1966年之后后来获得了那个同牧们的信任，在68年、就是我出生那年，
0: 对，
1: 他终于录到了矮灵祭的歌声。
0: 所以你好像仿佛也是您父亲的一个福星，让他有机会就在那个年度，
1: 可能吧，
0: 听起来就是这样子，
1: 因为他的小孩就是我才刚出生、不到两个月嘛，
0: 对啊，
1: 然后他又申请日本的这个，
0: 是又刚好
1: 日本显著大学的学院申请进去、但是又被
0: 退回来了，
1: 政府他不晓得自己是黑名单吗，就被政府给退回来说你根本就不用谈，上面写免疫
0: 是
1: 不用谈，然后他就很失落，因为工作辞了、房子卖了，他竟然跑到山里面去录矮灵祭的歌声。
0: 我都觉得哇，如果现在敦化北路那个房子还在的话，哇
1: 哦，我为什么在影片里面放了最少三次，因为我妈妈心心念念、
0: 就是那个房子吧，
1: 对
0: 对吧，
1: 她觉得她有那间房子现在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傻乎乎的把房子卖了支持她老公去念书，这个书也没念成
0: 这样的一个转变，您是父亲的福星，父亲仿佛也是您的福星，在这次的影片您获得这么大的肯定，那当然除了就是您对文化的保存这件事情非常看重之外，我觉得您整个的铺陈表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在这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要帮你拍拍手，
1: 谢谢。因为其实扫墓的时候我们全家、我还特别在墓前面说啊，保佑说我们这个影片可以好好的产出、好好的大家不要太失望这样子。那今天有这样子的小小的成绩，我觉得是他一起创作的，因为里面很多的档案都是他拍的、
0: 是
1: 都是他录的音，他拍的照，他录的影、
0: 对，
1: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种跨时代，尤其是我在剪接的时候、我会觉得听了他的声音，然后看到他拍的影像，然后再查他当时在干什么这些是东西、然后在我的剪接台上面我就在跟他对话，我常常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剪、再接下去要怎么办要讲什么段落，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idea、后来我就找档案噼里啪啦、就找到一个 很 match 的段落，就上了，就对了、所以他可能有在帮助我做后制，
0: 不许一下
1: 是
0: 所以好像影片会带着你走进一个适合的一个状态。
1: 对，因为这种例子我也不是第一次了、
0: 是
1: 以前在拍很多老兵，我常常会有这种感应、那尤其是我父亲这次的感应特别深、我尤其在剪我祖父、受难的那些档案哈，那些国家人权档案馆的那些

0: 公文、
1: 嗯、
0: 包括关押啊，包括审判书啊、
1: 嗯、
0: 我到了晚上的时候、
1: 嗯、
0: 我自己都会冒冷汗、欸
1: 嗯、
0: 我的心跳会加速、
1: 嗯、
0: 我拍摄的时候也是明明大太阳三十几度、
1: 嗯、
0: 但是 我一直在冒冷汗，
1: 冒冷汗，
0: 然后整个心情跟那个就会有一种状态、
1: 嗯、
0: 那种氛围跟气场完全不一样，
1: 那个年代曾经发生的一些事
0: 件，对，我觉得整个就进入到现场，那这个很、
1: 嗯、
0: 奥妙，
1: 嗯，
0: 那可能我觉得也应该这样子吧，不然总不能好像若无其事当做是别人的故事在拍，
1: 这样比较能有共感吧，
0: 是，
1: 嗯，
0: 是，
1: 有这样共感的氛围，
0: 所以天地万物真的是有共感的，
1: 嗯嗯，
0: 那、
1: 嗯、
0: 我就很相信原住民的智慧，他们常常在强调这一点，
1: 嗯，
0: 那我现在除了天地万物还要加一个档案，也是会有共感，
1: 也是有共感，哎、欸，真的有那种感受到，尤其是您的父亲也有客家人的血统，然后也有原住民族的协同，这个部分也是透过这次的档案整理当中去发现的吗？
0: 他其实很早就讲说、嗯哦、我的曾外祖母是那个塞夏族的蟹，姓螃蟹的蟹，
1: 哦，螃蟹的蟹，
0: 那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解、哦、解答的解，这个姓就是塞夏族的姓嘛、
1: 啊、
0: 他有跟我、妹妹常常在讲，
1: 是，
0: 对，因为他跟我妹妹小时候他比较会跟他讲事情，我是从我妹妹口中听到的、
1: 嗯、
0: 对，然后也从他的学生听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半信半疑啊、
1: 嗯、
0: 后来我为了这个真的去找户口、
1: 嗯、
0: 户籍成本，
1: 然后真的有特别
0: 有，他上面就写说我们家是苗栗后龙那边的、
1: 哦、
0: 然后上面写番户，
1: 嗯嗯嗯，
0: 番户就是、
1: 嗯、
0: 就是原住民的意思、
1: 嗯、哼哼，
0: 然后其中有一个家庭的成员是熟番，
1: 哦、
0: 那据了解也有很可能是道卡斯族跟、
1: 嗯、
0: 塞夏族的联姻、啊、
1: 嗯嗯，
0: 对，那后来又掺了福建来的汉人，
1: 嗯嗯，
0: 反正台湾就这样子，
1: 就协同就是很多元的，
0: 对，都混在一起，
1: 我们应该都有吧，
0: 所以我也蛮高兴有这层协同认证
1: 祖灵会给你感应的，
0: 很希望、
1: 哦、有那种感觉，
0: 很希望、
1: 哦，对啊，那像拍母亲跟拍父亲的影片、哦、基本上那个名称上都有读这个字，还有武这样的一个字眼，这是某种程度有代表什么意涵吗？这个毒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
0: 我一开始取名就觉得他们两个的特色就是在那个年代、嗯、自己你说孤独、
1: 嗯、
0: 也许不一定，但是都很独立的在做自己想做的理想、
1: 嗯、哼，
0: 然后不管旁人的眼光怎么看，甚至不管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逆势、
1: 嗯、是，
0: 然后在自己想要走的那块场域怡然自得的很有自信的像跳舞一样跳着、
1: 嗯、
0: 所以我就取名叫独奏、
1: 嗯、
0: 那因为它是音乐嘛，所以独奏者
1: 是
0: 就是指我父亲、
1: 嗯、
0: 他在跳舞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0: 就这样、啊、跳舞又跟我妈的这个跳舞
1: 又很
0: 把它
1: 连接
0: 在一
1: 起、在一
0: 块，对，
1: 是是、嗯、所以是有深深的意涵，母亲你想谈的是他的艺术史的这个部分，那父亲的话就是着重在他的音乐的部分，而且全音音乐文摘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曾经帮他设计过封面，
0: 有，那个时候算是打工大概在1988年到89年、
1: 嗯、
0: 这一两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念高三吧，
1: 高三吗，
0: 然后毕业、
1: 嗯，
0: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有流行喷枪绘画、
1: 嗯、
0: 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是
0: 就是用像那个喷油漆那种压缩机接出来，然后里面喷颜料，有点可以模拟那种渐层、啊、
1: 渐层的感觉，
0: 有一种科技感啊、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喜欢玩那个、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用很多那样子的、技法画了大概音乐文摘有很多、
1: 嗯、
0: 包括最后一期我父亲、
1: 嗯、
0: 人往生的那一期也是我画的，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你们家应该都有艺术的天分、欸、我觉得那个好像 也是一种传承，
0: 哎呀，那个算是那个算是他不嫌弃我鬼画符，然后反正有打工我就 去打工了、
1: 嗯、
0: 对，
1: 那你那期的画面是不是有点像是罗丹的沉思者的那样的一个画面、
0: 对，是用它来做思考，然后我觉得那个很美，然后有一种韵味、
1: 嗯、
0: 然后我就画了一些音符再往下掉，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父亲的病状还不清楚，对，我们小孩告知说他已经病危不久了，可能不久于人世、
1: 嗯、
0: 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1: 你们都不知道啊，
0: 并没有那么清楚，
1: 是，
0: 我只知道他可能身体不好，
1: 嗯嗯嗯，
0: 对，我画不知不觉就画了这个，想不到就成了最后一期的 封面，
1: 因为那个真的 很有感触。

0: 而且您父亲还特别用录音的方式，然后是您的姑姑负责帮他撰写出来的，
1: 是他在病榻等写下了1990年1月号的那个编辑室的杂记，他每个月他出杂志的时候
0: 都
1: 会前面写一个前言，
0: 是
1: 那常常就会引用他当时的状态，
0: 是
1: 然后他就想说啊，他已经必须要遵从医生的嘱咐，可能不得不放下这沉重的编辑的业务。对
0: 对，因为我看到那画面的时候，我想说是这么刚刚好嘛，所以一定要请教一下导演。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仿佛一切在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已经安排好了。
1: 对，就是他其实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撑下去，所以他会一直编到最后啊，包括很多后面的东西他都没交代，我父亲都没交代，都没有交代，所以他走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点对他那些资料我们有点慌，那他没有交代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还可以好起来再继续往前走，
0: 是
1: 他就是这样充满理想接近幻想的一个人，就像他自己写的
0: 所以就像 ending 的时候 那篇文章他有写说他可能单立，有人说他可能笨啊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就是理想化超级理想化那段话，
1: 对，就是很多人误以为我的理想就是爱做爱往理想这部分走的这种性格，像是一个幻想一样，但是他就是形容自己像条牛一样慢慢走慢慢拖，
0: 对，然后把这个支撑下去，他的幻想可以去实
1: 现，就是他有那种毅力啦，那这个也很让我也算是这次拍片比较更深一层认识他，以前只知道他反正白天都教书，然后晚上就窝在他的书房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白天又教书，就是常常看不见他的人，后来他说哇，他怎么做那么多事情，要求这个事情要是放在我不可能嘛，你已经白天很累了，晚上还要再编东西，
0: 真的是不
1: 容易，然后都熬夜不睡觉，然后隔一天又去教书，这样子怎么这样过日子，这样过了好很多很多很多年，对，这个也是经由拍片他的学生跟我们说的，
0: 就访问，透过这一次你好像更清楚的认识父亲的过往，
1: 对，因为我们作为子女的常常看到爸妈尤其没有那么亲，你都会觉得只是一个片段，
0: 对，都是片段式的
1: 很多身影，对，那透过这次我就把它连起来了，
0: 是，其实整部影片里面我个人在观赏的时候，对于您母亲在影片里面穿街讲的话语，我都觉得有时候有些地方真的就是会触动到，然后有些地方就觉得哇好可爱，比方说那时候您父亲呢，就是刚好是在一个最失落的状态，又开了一个工厂，你母亲就说刚才还好没有成功，还好那个倒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心一笑在那个时候，
1: 对，他那个时候因为敦化北路房子卖了去念书，然后书没念成，那剩下的钱就干脆拿来转投资啊，就像我们现在投资股票一样啊，他那时候最夯的其实就是做那个
0: 什么卡西米隆，好像你妈妈是
1: 蛇，就是那个毛应该是那个化学纤维
0: 的加工，化学纤维啊，是，
1: 然后再卖给下游还是上游之类的，那样子的工厂在当时是流行的家庭工，那当然他根本就不是这行的，很快就钱就花完了，然后两个人又恢复到零，一个又跑去教跳舞一个又跑去教钢琴，
0: 就家里就变成是艺文教室这样子，
1: 对，补习班
0: 不过你阿姨就说那时候你们家的经济应该都是您母亲支撑起来的，
1: 因为舞蹈比较好生活，
0: 哦，
1: 就对我母亲，因为她在这部分也比名气比较大一点，那我爸爸就好像也不得不去教钢琴，我妈妈她有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嘛，因为当那个时候当老师啊，
0: 是
1: 也只能兼差嘛，兼差当老师薪水非常的少，根本没有办法存活，你必须靠这种副业，
0: 才有办法，对，
1: 是，
0: 但是像在清明祭拜的时候，其实你母亲有说就是您的父亲活得太辛苦了，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过得像样一点，我觉得看到这个部分就觉得哎，您母亲非常的珍爱您的父亲，我觉得有受到感动，你当时候在拍的时候跟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
1: 他那个主要是说他小时候其实有经历过没有家住那种公寮或猪圈的日子，然后后面很长一段期间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嘛，所以动荡的感觉再加上他

0: 的黑名单的背景，
1: 是
0: 让他没有办法去好好的
1: 活着过生活、嗯、
0: 然后后来他抓住了一条音乐的这条路、嗯嗯、他又很拼命的一直要往前走、嗯、他也没有什么享乐，
1: 是
0: 所以他觉得他是辛苦的、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在他身后就哎、就是让他的墓园给他盖的稍微好一点的、
1: 嗯、
0: 不要那么落魄，
1: 给他一个好的家，
0: 对，他指的是那个，那
1: 是
0: 希望他未来在天堂可以日子过得好一点、嗯、这样、嗯嗯、
1: 所以其实你母亲在接受您访问的时候有提到，如果您父亲能够再活个三年，其实台湾音乐词典就会出来了，
0: 因为他在80年代就一心一意想要编一个叫台湾音乐大字典、
1: 嗯、
0: 还是大词典、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已经跟文件会申请了一点费用想要编、
1: 嗯、
0: 可是他太认真了，
1: 嗯，
0: 那人家很多东西都是做一做赶快结案就可以核销，他不
1: 是
0: 他觉得他收集的资料太多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还没收集到，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整、嗯、非常完整非常、
1: 嗯、
0: 巨细靡遗的音乐词典，那你想想看他一个人怎么做啊，
1: 嗯，
0: 台湾现在有音乐词典，但是不是一个人做，是几十个人做出来
1: 的
0: 而且花了近千万做出来的，他拿那么一点钱，他当然就是一个梦想嘛、
1: 嗯、
0: 一个理想，所以他后来把钱退回去了，
1: 是，
0: 对，就变成那个东西就功败垂成，包括他的资料刚、
1: 嗯、
0: 好都在解严前后两年、
1: 嗯、
0: 然后他生病的时候我记得是野百合学运刚开始，
1: 是是
0: 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民主变革、
1: 嗯、
0: 包括后来的政党轮替、
1: 嗯、
0: 你对所有的文化态度都已经不一样、
1: 嗯、是
0: 他就刚好在那个浪潮要来到之前、
1: 嗯、
0: 就消失了，所以生不逢时、
1: 嗯、
0: 死不逢时，我母亲是那么形容他，
1: 其实我觉得是音乐界的损失、欸
0: 嗯、
1: 真的是音乐界的损失，像您的父亲16岁等于有点算是自学吧，还写曲子，其实在整个影片当中也贯穿了很多的音乐，
0: 有这点我也是在他的档案里面、
1: 嗯、
0: 突然看见他有写那么浪漫的一首曲，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1: 嗯、
0: 那这首 最美、
1: 嗯、
0: 然后其实我看不大懂乐谱啊、
1: 嗯，
0: 我没有办法去诠释出来，所以就拜托了很多老师、
1: 嗯、
0: 他们比如说孙清基老师啊，李嘉怡老师，在请了声乐家陈玉成老师、
1: 嗯、
0: 帮我们重现，哇，我才知道还蛮美的哈，就在他那个时候最落魄的时候、
1: 嗯、
0: 看不到前途的时候竟然写出了那个秋天的声音，
1: 嗯，秋声，
0: 他隐隐约约有把他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好像没有未来但是又不确定、
1: 嗯、
0: 然后有一点忧愁、
1: 嗯、是，
0: 然后又是青春的一个年少年那种心情呈现出来，
1: 嗯，我觉得是不容易，你看到那首曲子然后听到声乐家这样诠释再搭配上您的画面，其实有让我感受到回到您父亲16岁那年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际遇吧，就是他居然在那样的时空里面也可以这么样鼓励自己创作这样的一首这么美的曲子，我觉得
0: 这个可能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
1: 嗯、
0: 它可以让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少年可以抓住那么一点希望、
1: 嗯、
0: 然后啊，
1: 对啊，
0: 这样子活下来然后努力着、
1: 嗯、
0: 然后没有衰败下去，我觉得音乐的迷人就艺术的迷人可能也在这边，
1: 嗯嗯嗯，
0: 所以他终身不悔，
1: 嗯，所以您完成了父亲这部影片哦，其实影片当中当然有很多重要的话，比方您运用了巴尔托克里面提到的，就是虽然在自己土地上但是就像仿佛身在异乡一样，心好像一直在还是流浪着、嗯、
0: 是因为巴尔托克这个东西重复了在他的第一期的、嗯、1971年他就翻译了巴尔托克传，然后后面音乐文摘起码提起过3次，一直到他最后一期还在提巴尔
1: 托
0: 克。那巴尔托克是什么呢？如果说可能不熟悉的朋友在这边稍微讲一下，他其实就是19世纪影响整个欧洲，应该是说影响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他就是简而言之他就是透过采集他们国家自己的民歌、民族的那些民乐，然后把这些民乐用他的诠释做成了新的曲子，然后他的这个曲子跟西欧的比如说莫扎特、贝多芬这种、哦、比较古典的这种传统的这种艺术的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从民间出发的元素、
1: 嗯啊、
0: 那后来大家知道这个元素以后就影响了很多音乐家们在作曲上的概念、
1: 嗯嗯

0: 那这个东西后来也影响到台湾嘛，那当然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因此他讲了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包括我们找到他的手稿里面有写说，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宛若在异邦，为什么我们现在脚踏自己的土地却反而觉得好像在外国一样。他其实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永远都在这个土地上流浪，我们台湾的文化永远都在自己的脚下流失，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以至于像异邦像外国一样。巴尔多克讲的，然后我父亲把它转译成中文，我相信就是他1971年时候的感受，
1: 当时候的心境吧。因为
0: 1971年是如此，现在何尝不是如此，
1: 还是一样
0: 有多少人真实的认识我们脚踏的台湾，所以这个有点打到我。
1: 是
0: 包括我们一起去跟佳慧啊，跟小朋友还有一些摄影师，我们去部落里面，去不同的文化客家庄里面去看那些族群不同发展出来的声音，都让我们着迷，而且我们都想要知道它的历史，但是却很难进入，因为都觉得好像在外国一样。我们现在的资讯时代跟那样子的传统的文化，很难去立刻连接在一起，所以会让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
1: 有感，
0: 有中到我当时的心情。对，为什么我们在台湾这些土地上好像
1: 就
0: 觉得在外国一样，
1: 在国外一样，
0: 对对对对，那种陌生感，那种不认识，就是我觉得现在要积极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对啊，所以其实影片当中阿美族的黄春玉女士，其实当年您父亲也特别记录她的声音嘛，她接受您访问的时候她说，有啊，您父亲说你要等我，你要等我，我16号就会回来哦。然后她后来说，哦好，我等你。她说等到现在也没有等到，虽然是笑笑的说，可是我觉得她也某种程度有个寓意，就是在文化上这件事情似乎如果你再等下去可能就等不到了。
0: 对，
1: 有这种感觉。
0: 你有看出来这个端倪，实际上就是一种流失的惆怅吧，
1: 是
0: 由那个阿嬷讲出来。尤其他讲完后大概就前两年，黄春玉阿嬷其实是芝罗部落的歌王，
1: 哇，
0: 整个部落的领唱都是由他带的。所以我们在去芝罗部落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部落里面的朋友是陈青莲，现在是里长哈，那个时候是头目。我第一个碰到在路边问路就是他。
1: 哦，
0: 就你说巧不巧，我父亲录音的时候里面那个鸽子的儿子
1: 是
0: 就被我问到。
1: 哇，
0: 问路的时候问到，所以我们就很快连接起来，他就带我去。所以这一切你说是不是有冥冥之中在牵引着我，我甚至觉得阿嬷在等着我们去录音，所以他对那天的记忆非常的细节。包括他女儿当时才8岁都可以历历在目。我真的非常 shock。然后后来陈青莲先生也带着我们去祖灵屋里面跟祖灵报告了这些事情。哇，所以我觉得就是资料等着我们在呼唤，
1: 真的
0: 要来找他。
1: 这个阿嬷等了好久，等了数十年之后没有等到您父亲，等到他的儿子你李立少来记录他。因为他说 我等到现在，我觉得那个真的也是被触动到。
0: 他真的很
1: 对啊，
0: 很幽默，这个老人家
1: 是，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很多事情真的要赶快做。
0: 是
1: 也刚刚好他还在健在的时候，您可以刚好记录到这一段，让
0: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正式拍这部片，我只觉得啊，暑假然后我要去填调，
1: 是，
0: 然后我什么资料都没有，我也没去访问专家学者，我也没去论文库里面去找东西，我就只觉得哎，录音档里面有这个春日里，哦，春日里在哪里，在瑞穗，哦，春日里的芝罗部落，我就杀过去了，这样就是这种心境，就是很妙。有时候拍纪录片迷人的就是在这边，它就是跟你的生命会有很多连结。
1: 那在电影即将结束的那个时候，你的旁白下了，未来的路还很艰困，得走下去。所以你仿佛也在说一些事情。
0: 没有错，因为在拍摄那些镜头的时候，我们资料数位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好，刚有提过，还好景老师他们的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帮忙，那时候里面的逸璇还有佑恩老师那双手在清，
1: 是
0: VHS 发霉的录影带的那双手，就是佑恩老师在帮我们清洁。

0: 的。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让我们那么发人深省一下，就是经由他一双手慢慢的清出来的那些档案，
1: 嗯，
0: 提供给我们后世运用在这个东西。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条路还很长，就是要跟这些体制，在跟这些对文化不尊重的人，要跟他们做对抗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嗯，
1: 那未来事实上，我想这部影片的确公共电视他们有在平台上播放，但真心的想说，未来有没有机会再上院线，可以让大家，让更多朋友可以知道，有没有做这样的安排？
0: 嗯，上院线意味着是要卖票，但是我们不主张。
1: 嗯哼，
0: 嗯，我们就是刚好首奖嘛，有一些奖金呢，我们会用那些奖金来做公益巡演，就打算在北中南东，用比较好的 5.1 的声道的影院厅的，希望大家来看片，交流感受那个年代，希望那些声音可以触动你，可以带你到你不曾接触过的台湾的角落，或者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历史里面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1: 嗯，对啊，那你会希望如果听众朋友去欣赏这部影片，你会希望给他们什么呢？你自己觉得，或者你觉得他们可能可以带走什么呢？嗯，
0: 其实就是老话了，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历史要自己说。
1: 嗯哼，
0: 我希望透过这个影片，由我为例子哈，你们家所有的历史的档案都不要丢掉，你们家所有的声音的老录音带也不要丢掉，因为这些不经意录的东西，可能都是你日后思思念念的来由。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我父亲在报幕的声音，哇，我们全家人都好高兴，都好感动，因为听到他讲话历历在目的感觉，你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又回来了，他勾起了我们小时候很多很多回忆。所以那些录音带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听，那些档案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找，都希望从他的只字片语去拼凑那个好像已经快要消失的 image。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这个档案这些老东西就是它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
1: 嗯，
0: 所以当我们老了，当我几十年后这些你现在记忆都不在，你要怎么办？你就只能靠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以后不一定要记得李泽阳这个人，
1: 嗯，
0: 你当然可以记得他更好，但是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历史要自己说，
1: 嗯，
0: 要自己保存，这才是我的初衷。
1: 嗯，
0: 那如果能够多顺便认识一下李泽阳，或者是李泽阳他对音乐界做了一些贡献，那我更感谢你，所以欢迎大家。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出了一本书，叫做李泽阳
1: 谈
0: 乐录，
1: 谈乐录，
0: 也是在我整个修复的过程中去，也是历史行动的一部分了。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会把他的历史还有当年的情况讲得更清楚。
1: 嗯，哇，今天我们真的很感谢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特别来到节目当中。我想我们今天聊的其实不只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人事物的一些事情。哦，那有些包括音乐，包括人的对待等等的，包括整个的部落，文化上面的一些事情，很多原住民的文化也的确值得我们去珍视。哦，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就应该懂得这个地方的文化。哦，所以您的父亲用双脚走进部落采集土地的声音，那导演本身呢就用摄影机帮您的父亲李泽阳老师呢重新带给我们来理解当代人能够理解当时候的状态。所以独奏者之舞让我们知道文化其实不是抽象的名词，它存在在一卷卷录音带，一篇翻译，一段访谈，一张照片，也存在在那些愿意花一辈子默默耕耘的人的身上。那影片里面那句话，其实我们刚刚跟导演有提过，其实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土，却仿佛置身在异邦的感觉。哦，所以或许记录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土地，也重新找到回家的方向。我也想引用导演在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感言当中的一句话，别让台湾的文化再度流浪。我们谢谢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今天来到我们鸟瞰台湾节目，也谢谢每一位

0: 愿意倾听这片土地故事的朋友。谢谢丽少，
1: 谢
0: 谢
1: 妮可，
0: 谢谢
1: 谢谢。
0: 哇，安生刚刚听了大自然人文守护者，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我们的答案了，对不对？我们的有奖征答的答案了，是谁呢？

0: 先生，
1: 对，
0: 是的，
1: 李哲阳。所以请听众朋友来信要写到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11号，给鸟看台湾节目收，记得答案要写李哲阳老师这三个字哦。那当然老师是就是尊称嘛，哈，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您就有机会获得回家路上或者是李哲阳谈月录其中的一本书，以及有可能还会有小礼物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是 Keller 刘家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今天我们要聊聊什么主题呢？就是最近的大学生好像开始都有一种我是不是还要再多学一点的那种焦虑感。我觉得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这种感觉，就可能只是原本很认真的想说把自己的本科系读好念好就好，就某一天打开可能社群平台 Instagram 或是Thread 各种平台，就突然看到朋友说我开始学什么程式语言，开始学各种不一样的技能，然后或者是在下一个就会说我拿到什么证照，或者是我学到什么技能相关的，然后再下一个说暑假我找到实习啦。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好像有自己的步调，自己的那个 tempo，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从中就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然后之后可能可以应用在社会上。就好像我们心里也会默默开始问自己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做点什么才不会荒废这个暑假。我觉得现在大家暑假应该也都是可能躺在床上滑个手机然后放松，或者是可能不一定有什么目标，但就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嘛。结果后面就是到暑假快要结束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那种感觉，对吧？那我就觉得后面就是其实躺在床上一直滑然后滑手机的内容

可能也都是想说，嗯，如果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规划自己未来五年的生活，是不是其实有点太有效率了？可是又觉得现在其实很有趣嘛，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大学读什么科系，未来可能大概就是往那个科系的相关方向走，像是说可能文学院的学生可能就会往文字或是教育文化这些相关的方向前进嘛，那商管的学生可能就是往行销或者是管理金融发展等等，那理工科可能就是像是电机啊什么工程科技或者是一些研究嘛，就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路，可是现在呢这条路好像越来越不直了，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路就变得越来越弯，甚至可以说大家都开始去别人的跑道上面试试看，你会开始看到文科生学程式传播科系，像我们就会开始学 AI 学一些数据分析，然后设计系也会开始研究什么科技相关，然后资工工程背景的人也会开始修像是行销或者是管理商业这种课程，甚至有些人是大学念 A 然后研究所就跑去读 B 然后毕业之后又去做了 C 的工作，然后你问他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是不是很跳这样子，他可能自己都要想一下，就想说我到底是学什么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来聊一个最近我觉得越来越常出现在大学生生活里面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跨领域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开始学一些可能跟自己本科系不太相关的东西呢？为什么文科生会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写程式，为什么理科生也会想说我硕士也应该要懂一些可能商业或是行销相关的工作，甚至我们在找实习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可能更常看到需要跨领域的能力，或者是需要具备多元专长，我熟悉 AI 工具，或者是具备数据分析能力，有商业思维，还有什么有团队合作沟通的能力，这些等等，就看到最后就会觉得是不是还少了一点，就是我到底还要再学多少东西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只是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就好，而是会开始担心就是如果我就只有会自己这个专业是不是有点不够有竞争力，像是如果我们是传播类相关的嘛，我是文组嘛，我不懂数据，不懂那些可能对数字可能没有这么精确，我是不是会被 AI 给淘汰？那如果我是理组的，我可能会想说我就只会技术，我是不是不懂商业，如果我要往管理职发展，我是不是还需要去学很多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开始狂补相关的技能，这样一个技能不够再补一个，然后一张证照不够我要再考一张证照，这样子就是好像看到别人在学 AI 我也要跟着学 AI 啊，看到别人在考多益然后我也要开始准备多益这样子，然后也有看到在学校也会有人修双主修嘛，然后就开始怀疑我这次也应该要修个什么辅系也好，最后就会变成大家都有一种很奇妙的状态，就会觉得自己感觉每天都还差一点这样子。但我也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这么快的一直怀疑自己嘛，就如果今天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现在很流行 AI， 现在大家都在学可能程式语言，然后现在找工作很看重这些数据，大家现在一定要有第二专长这些，那我觉得我们还会想要去学这个东西吗？那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深思嘛，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对一个东西有兴趣感兴趣我们才会主动去学这个东西，但有时候我们就只是看到大家都在做，所以害怕自己没有跟上。那这两种状态其实看起来是很像的，但其实是完全很相对不一样的。一个是说我想要变得更厉害，另外一个可能是我怕自己不够厉害。像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英文一直都不是到非常的好，但是我最近也很努力的想要把我自己的英文能力就是提升上来，因为其实我是看到我想要进去的公司但它需要基础的英文能力嘛，然后我也最近有出国，然后就觉得自己英文实在是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很想要精进自己这部分。那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是真

0: 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不会像是国高中那么的有压力去学这件事情，会更有动力，可以让自己就是可以让自己真的更有动力去学这个东西，而不是被感觉时代压迫让你一直强制要在你脑袋里面灌进各种东西吧。对，所以我就觉得跨领域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它其实代表是说我们不想要被一个科系或者是被一个标签去限制住自己未来的各种可能嘛。你可以是传播系，你可以懂一点点数据，你可以是设计系，但你也可以懂商业，你可以是资工系，但你也可以同时喜欢行销，你也可以念中文念英文各种语文科系的学校文学院那种，但你还也可以对 AI 有兴趣。就科系它其实不是一个框框，它比较像是一个起点，可是跨领域其实也不代表说我什么都要学，更不代表是说别人会的我也都要会。所以呢，我们最后可能反而会忘记是说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想要不只是想要跟大家聊文组为什么要学程式，理组为什么要学商管，我们其实真正想要聊的是更贴近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很快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从中找到自己的竞争力，是一个把就是可能把一个专业学到很深很专精，还是跟着时代一直学新的东西，还是是跟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道路，就找到一个自己真正想要走的方向。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是真正想要变得更好，还是只是害怕自己被别人甩在后面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最常被拿来讨论的一群人开始聊。没错，那就是可能像是我们传播科系文科生，就为什么大家现在一直要说就是要学程式，文组就是要懂 AI， 文组也要会数据，难道不会写程式就没有竞争力吗？还是其实我们根本其实不用变成工程师，也可以找到科技跟自己专业之间的交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文组学程式真的会比较有竞争力吗？那青春航班继续起飞咯。
1: AM 729欢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你听。

欢迎大家回到青春航班。那刚刚第一段呢，我们聊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好像越来越害怕自己只会一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就开始跨领域，开始想要学各种不一样的技能东西。那如果我觉得最常被拿来讨论的跨领域组合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文组跟科技相关的，尤其是像是文组跟程式语言，文组跟 AI, 文组跟数据这几个组合，其实现在真的很常会听到嘛。甚至有时候你只要跟别人说我是文组的，那对方第一句就会问你说那你会写程式吗？就好像文组会跟程式这个词给放在一起，就好像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文科背景的人确实就会主动开始接触各种科技领域嘛，像是我就知道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也都是可能很会修图或者是很会写程式，然后我们觉得真的很厉害，然后在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超酷的。对，但我觉得社会上一定有更多这样子的人嘛，就是我们今天就会来聊一聊文组到底是为什么会开始学写程式，以及很重要的问题，文组是真的要会程式才会有竞争力吗？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印象开始，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程式，可能大家会想到什么，像是工程师，或是资工系，或是电脑，或是一堆看不懂的英文串这样，然后一大串可能是括号啊、分号啊、程式码，就看到这些就觉得头好痛哦。尤其是如果我们是文组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文组的嘛，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想说拜托，就是因为不想要学数学跟程式才念文组的，对吧？可是其实很有趣的是说，其实这个界限好像慢慢的模糊，慢慢的消失了。因为科技好像已经不

只是科技业才需要嘛，我们现在每天在使用的东西几乎都跟科技有相关，可能社群媒体是科技，然后电商也是科技，广告也是科技，媒体、金融、教育，甚至餐厅都有科技的出现。就我们开始出现什么大量的数位点餐、扫码点餐，或者是会员系统、数据分析这些。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科技其实已经渗透到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产业里面。这其实也代表是说，即使我们不是工程师，但我们也很难完全跟科技无关。那这时候其实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转变，像是以前我们会说，你会不会写程式啊？现在其实更应该会说，你有没有办法理解科技？但我觉得其实这两件事情就不太一样，因为会写程式代表你可能真的可以写出一套那个很复杂、密密麻麻的那种程式。可是理解科技其实可能就只是代表说，你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你知道资料可以怎么使用，你知道一个网站大概是怎么运作的，那你知道数据分析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那你也知道科技工具可以如何帮助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工作嘛。那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科技素养。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行销系的学生好了，你可能不一定要变成工程师，但如果你知道我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去了解消费者，那你可能就会比那些完全不了解数据、完全没有碰那些数据的人会多了一种更思考的方式嘛。但如果你是传播系，像是我们就是传播系的学生，我也不一定要真的去开发 AI， 但如果你知道 AI 可以帮我整理大量的资料、分析受众、生成初步的一些内容文案，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思考我们要怎么把这些 AI 变成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就是工作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嘛。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跨领域真正非常有趣的地方。那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很生活的例子来讲，假如说今天有两个人好了，都是学行销的，都是做行销的，那一个人其实很会写文案，那他知道怎么抓住消费者的情绪，知道怎么写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那也知道怎么做社群内容，这就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可是第二个人呢，除了会做这些东西以外，他还会懂一点点数据分析，他知道怎么看网站的流量，知道怎么分析受众，知道怎么看广告的成效。但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也不是说第二个人就一定比较厉害，只是第二个人就会多了一个角度嘛。第一个人可能会说，我觉得这个内容非常的好。第二个人就说，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好，而且数据呢也显示它确实比较的有效。那这时候两个人的专业就会开始产生了一种差异，所以跨领域其实就不一定是说在取代自己的本科专业嘛，有时候其实反而是在帮自己的专业再多加一层，怎么讲，多加一层能力吧，我觉得。而且更，我觉得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公司都会在谈 AI 这件事情，那很多文科文组的学生也会开始学 AI 工具，像我们现在的课程里面就有包含嘛。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有一家公司他找一个人，那他只会使用 AI， 那另外一个人他本来就很懂品牌行销消费者，那同时他又会用 AI， 那你觉得公司会比较需要哪一个？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真正价值的不是说我就是会用 AI， 因为工具本身大家都可以去学，但真正有价值的是我知道什么问题可以用 AI 来解决，那我知道什么东西是我真的不能用 AI 来解决的。对，我觉得这个差别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工具其实是一直更新嘛，一直推陈出新，可能今天就是 ChatGPT， 明天又是别的像是 Google 推出来的，明天可能就是各种工具，明天又有新的 AI， 可以生成 AI 短片、 AI 短剧，各种，就如果你只是记住某一个工具怎么操作，它可能很快就过时。可是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行销人，我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我知道品牌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那不管工具怎么换，你的核心的能力还是会一直在那边。那所以我其实很想要打破一个迷思，那就是文组学程式，那就变等于是说文组要变成理工人了吗？不是，完全不是。我觉得

似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说，你还是你，只是你多学了一种语言，像是你原本是设计系，你学了一点程式，不是为了要变成工程师，只是让你知道原来我设计的东西最后在网站上是这样子被呈现的。那你我们原本是传播系的，那我们可能学了一点数据，也不是为了要变成什么资料科学家之类的，就原本只是想要让我们自己知道，原来我的内容发出去之后可以用数据去理解受众，理解消费者。那我们原本可能是中文系的，接触 AI 之后不是为了要变成 AI 工程师，而是可以让你知道原来语言跟内容还有跟科技之间也可能产生新的可能性。这样想的话，是不是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那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如果我真的不喜欢程式怎么办？就像我真的就是虽然我高中的课就是里面也是老师很认真的教程式语言，他还分享了什么，那叫什么 C 语言吗？就是那种很简单写程式，就是刚入门会写程式那种。然后他就教我，然后我就有学没有懂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现在只要一谈到未来，就会很多人告诉你说你是想要学一点啊，可是其实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吗？我觉得就很不一定，因为有用跟适合你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嘛。就是像是说跑步对身体很好，但你就是不喜欢跑步，但你可以游泳，你可以骑脚踏车，你可以跳舞，可以做瑜伽。好，这其实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跑步，因为跑长途的话这身体感觉累累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懂，就感觉身体好像有点呼吸喘气不过来。但是游泳的时候我就可以游得非常好，非常舒服，这样子就是全身感上下都觉得好通畅，我跟水融为一体了。然后骑脚踏车也可以，跳舞也可以，就是有各种运动可以替代这个跑步嘛。就我们还是可以一样运，我们还是可以运动，就但只是不是从跑步那边学来的。我觉得技能也是一样，就是程式可能对某些人来说非常重要，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需要把它当做核心的能力。我们可以学数据，可以学简报，可以学沟通，可以学英文，学设计，学专案管理，甚至可以把我们的专业学得非常的深，研究得非常深奥，就是这些都可以是一些竞争力啊。所以跨领域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它比较像是一个工具箱，你可以选你真正需要用得到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值得聊的现象，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一种我什么都要懂一点，可是最后变成什么都只有一点点而已。像是程式语言我学过，但我真的不会写。AI 我也用过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整合这些 AI 工具。设计我也碰过了，但作品不知道怎么被完整的呈现。行销我也学过啊，没有实际操作过。就是履历上面看起来会说，哇，这个人什么都会，什么都学了。可是面试官真的问下去就说，那你最擅长什么东西？你会了什么？那就突然安静，就是突然就是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那我就觉得其实跨领域最怕不是说学太多，而是没有一个核心。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兴趣，但最好还是有一个真正可以投入，愿意投入时间成本的主轴。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树好了，你的本科专业就是树干，那其他技能就是长出去的枝叶。如果没有这个树干，一直拼命长那些枝叶，这个树最后一定会倒塌吧，因为没有树干的支撑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树干很稳，那再往旁边找出一点科技，一点商业，一点设计，一些不同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能力反而会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像一个大树嘛。对，那如果今天我们是文组的，也不用觉得自己不会程式就觉得完蛋了，我们没有竞争力。我觉得就可以问自己说，我的专业是什么，我未来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的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哪一个科技可以让我的工作可以帮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这样子就是在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学什么东西，而不是反过来说大家都说可能 AI 很重要，所以我赶快要去学 AI。 因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不一定就是那个技能最多的人嘛，有时候呢是可以把不同能力串起来的那个人。那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如果说文组正在往科技前进，那理组呢？理组是不是也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没错，那就是商业。是你会发现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也开始修管理、行销，甚至开始研究商业模式，然后可能要学怎么做简报、怎么沟通、怎么跟团队合作这些。原本一个很会写程式、做研究、可能解决研究问题、技术问题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跑去学商管？难道是因为他不想学这些技术了吗？那其实也不一定。那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聊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理科生为什么也开始补商业？当一个人可能很会把东西做出来，却发现职场上可能还需要为什么做，做给谁，怎么让别人愿意用这个东西？那这时候技术和商业又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那青春航班下一段就继续聊咯。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聊到的是现在很多文组的学生开始学程式、学 AI、学数据分析嘛。那因为现在科技已经慢慢变成了很多工作的基本工具，那如果我们现在把镜头转过来，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其实不是只有文组在往理组靠哦，其实理组也慢慢的往文组靠近，尤其是像商业管理、行销等等。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一个工程师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技术，

那会写程式，会解决问题，会做系统，会研究，会开发商品。可是现在呢，很多企业就开始越来越重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把你的专业跟其他人给连在一起。因为进入职场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就是你不可能永远只跟就是跟你一样的人工作。像是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工程师好了，你很厉害，你花了三个月终于把一个新的功能做出来，技术非常漂亮，效能也很好，你就觉得好了，完成了。结果产品经理跑过来跟你说，可是使用者不会用欸。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哈，他明明做的超级好，超级完善。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问题，因为工程师思考的是这个东西做不做得到，但产品经理可能思考的是使用者需不需要，行销人可能想的是我要怎么让大家知道，而设计师想的是使用者消费者会不会觉得好用，老板可能想的可能是这东西到底赚不赚钱。那你会发现同一个产品，每一个人看到的地方都不一样，每个人看到的面向都不一样。所以真正困难的是，有时候不是把东西做出来就好，而是让所有人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会开始接触管理，因为当你从执行者慢慢往更高的位置走，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可能就不只是技术，你可能要开始需要带人，需要开会，需要做简报，需要跟客户沟通，需要跟主管报告，也需要理解公司的商业目标，甚至需要做预算。这些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大学四年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却可能决定你的专业最后能不能真正的产生价值。那这又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个很厉害的人为什么还需要学别的东西？照理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专业学得很深，不应该继续钻研吗？为什么还要分时间可能去学管理、行销、商业这些？那我就觉得其实答案就是在专业的边界，因为当我们开始学一个专业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越来越专精，像是我们学工程就想要把技术学好，而学设计就把设计能力，可能 PS、AI 这些设计能力做好，你学行销就会想要把行销策略学好。可是当我们越来越深入的发现之后，就觉得因为我的专业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我们这个专业一定会跟其他的领域互相串联、互相连接。我们拿一个手机来想好了，一个手机绝对不是只靠工程师完成，它需要设计师，需要产品经理，也需要行销，需要供应链，需要财务，需要客服，需要这个品牌，甚至还需要法律。所以一个产品其实从想法到真正被人买回家，中间其实经过了非常多不同专业的人，这些人如果完全不了解彼此，其实事情就很容易卡住。工程师说这个功能不行，行销就说可是市场就是很需要这个功能，设计师说这样使用者会看不懂怎么使用，那财务就说哈，预算不够，那主管就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这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理解大家的语言，就是可以站在不同的位置去思考的话，把不同部门的想法给串起来，就可能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你会发现跨领域的能力其实不是说让你多学一个技能，而是让你成为不同专业之中的翻译者。这个翻译者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不同领域的人能力不好，而是彼此讲的语言不一样。工程师可能会说资料库后端或是系统架构，那行销人可能会说 TA 转换率、品牌定位、消费者洞察，那财务可能会说成本、收益、预算。这其实每一个人并没有都没有错嘛，但问题是说大家到底听不懂彼此就是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想要就是真正对这个产品想要提供的提供的协助、提供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就有时候不是说一个人需要成为各种领域的专家，但如果他可以做到大概知道你想说的、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把你的想法跟另外一个部门说，就是跟他们说他们可能听得懂的语言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会开始学商管。不是说我发现技术没用了，这其实很不一样，应该是说技术越来越重要，所以懂技术又懂商业的人也越来越重要。像是说我是一个工程师，但我除了怎么学怎么开发商品，我们也知道也需要知道可能市场需要什么，但可能就不是只是说把主管交代的东西做出来，我们可能会开始参与产品策略、商业模式、市场研究、使用者研究，甚至可以自己提出一个新的产品方向。这时候你的角色就可以慢慢的改变嘛，就不只是执行者，我们可能会开始成为决策者。这也让我想到一个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会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创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领域活动啊，你想创一个公司不可能只会一件事情，你可能要很棒的技术，你要知道谁会买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很棒的产品，那你要知道怎么行销，你可能很会做社群，但你要知道成本怎么算，你要知道商业模式怎么运作。但所以创业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把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放在一起。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会开始学行销、财务管理、简报、沟通，甚至一些法律，去可能修一下法律上的课之类的。因为其实慢慢的会发现，如果我只懂我自己的那一块，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整件事情给完成。那不过我觉得这边还是要帮理科生讲一句话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把商管好像讲的比较简单，但有时候其实好像技术很难但商管比较容易，但其实根本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我学姐就是学商管的，我就知道其实商管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嘛，你要了解市场，你要了解消费者，要分析竞争对手，你可能要管理人，要做策划，要理解财务，要处理风险。所以其实理科生学商管并不是一个从很难的领域跑去说可能学比较简单的领域，就而是我觉得从一个专业再跨到另外一个专业，这其实跟文组学程式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在学一种原本不熟悉的语言嘛。那如果我们把前两段放在一起，我们其实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文组往科技靠，理组往商业靠，好像我们两边慢慢的正在靠近，就是那个边界慢慢的变模糊。以前我们可能会把大学科系划成很多不同的格子，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大家就跨入不同的领域了，可能读英文系、外文系、中文系，或者是传播科系一格、气管系一格、资工系一格、工程系、电机系一格，就大家好像都各自在自己的格子里面努力。可是现在呢，这些格子中间开始出现了很多道门、很多个通道，就是我可能行销加科技，是设计加科技，传播跟 AI， 就是心理跟可能商业之类的，医疗跟资讯，就各种各种组合，其实都是现在越来越常见的跨领域嘛。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就是未来职场会很有趣的一个方向，因为真正可能需要的人可能不是那个最会某一件事情的人，而是可以把这两件事情串起来的那个人。但是呢，我觉得讲到这边还是要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啦，就是如果跨领域真的这么好，硕士代表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学第二专长，硕士每一个人都要开始双主修，每个人都要开始学设计、学剪辑，可能学程式、学商业，最后变成什么都只会一点的人。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大学四年真的够用吗？而且如果我们大家都开始跨领域，那会不会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明明只是想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那为什么我还是需要一直学新的东西？那这其实就是跨领域最矛盾的地方，它一方面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可能，但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会让我们更加的焦虑。因为跨领域变成了一种竞争力之后，它也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比较。你有第二专长吗？你有跨领域吗？你有没有在学 AI？ 你会不会做数据？然后最后呢，我们又回到第一段讲的那个问题，我们是真的想要跨出去，还是就只是害怕自己被停留在原地了？所以最后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个我觉得最重要也最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在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厉害，拼命的学更多的东西，拼命

的增加自己的竞争力。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准备，还是只是害怕被这个时代给淘汰了？那也许跨领域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说我要再学什么，而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再学。那下一段呢，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问题聊到最后。那我们现在听一首飞儿乐团的《星火》。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欢迎回到青春航班的最后一段航程。那如果一路听到这边，我们其实已经聊了非常非常多嘛，就是我们聊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跨领域，聊到文组开始学程式 AI 数据，也聊到理组开始会接触商业管理行销这些。乍看之下答案其实好像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工作需要不同的能力嘛，因为科技的发展很快，因为职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单一的专业已经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些答案都没有错，只是如果我们真的再往下想一层，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我们非常害怕自己被淘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感觉，就是你明明今天已经很累了，你上完课做完报告，可能还有社团打工或者是一些课后作业，然后晚上回到宿舍，终于可以躺在床上滑手机了。结果滑着滑着，就是看到别人发说，今天完成什么投资课程，或者今天完成AI 程式的课程这些。下一篇说拿到 Google 证照，再下一篇开始准备多益，然后再滑下一篇，暑假成功拿下实习。然后你本来就只是想要滑个手机放松一下，结果五分钟之后就突然又跳起来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完蛋，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去学一点东西？我是不是太混了？别人都已经开始准备未来，是不是只有我还停在原地？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真实，而且其实它不一定是说别人真的在逼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看到别人的进度之后开始逼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年轻人面对的焦虑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焦虑说，高中的时候会焦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大学就是想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现在很多人的焦虑变成我是不是还不够好。因为这个不够好好像永远都没有终点，你有学士学位，那但是有人有硕士，那你有硕士学位，那有人有海外的学历，你会英文，那有人英文比你好，你会第二外语，有人会三种语言，你有实习，有人有两个实习，你有作品集，有人已经就开始接案了，你会 AI 啊，有些人已经用 AI 创业，所以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个比你多一点东西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一直，就是我们如果用一直比较的方式来累积能力，其实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优秀这些。跨领域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原本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很良好的竞争嘛，但最后却变成了我还缺什么，就可能我已经很会行销了，可是我不会数据，那我要学数据。我会数据了，可是我不会 AI, 那我要学 AI。那我学会 AI 了，可是我不会英文，那我赶快去学英文。就是我英文也学了一点，然后又发现别人有海外实习，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出国。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一直在补一个永远补不完的那个洞，但问题是说那个洞真的有存在吗？还就只是一直要被告诉你还不够，你还不够好，你还不够优秀。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要跟大家说文组一定要学程式，也不是说理组一定要学商管，更不是说未来一定要跨领域，因为这些都太绝对了。真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反而是你可以跨领域，但不要迷失了自己的核心。什么叫做自己的核心？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想要把什么事情给做好，你真

真的心之所向在哪里。你可能是一个传播科系的学生，那你的核心可能就是故事、内容、沟通、影像品牌好了。你可以往外延伸，我们可以学 AI、学数据、学行销、学设计，可是最后你还是会知道，我自己就是从传播出发、传播出身的人。你不会因为学了 AI 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变成了 AI 工程师，也不会自己因为觉得学了数据就觉得一定要成为资料分析师。就这些工具可以都只是你的工具，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像在组装一个角色。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主职业，像是我的主职业可能是广告，公关好了，公关广告，因为我是公广系的嘛，是我的主业可能是公广，那我可能同时会摄影、剪辑、AI， 或者是一些英文能力这些。那另外一个人的主职可能就是工程，那他的组合可能就是城市、商业、管理、沟通。那另外一个人设计，他的组合可能又是设计、心理、品牌，就是这些。每一个人就是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不需要都一模一样，反而是每个人都有可以组合出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跨领域真正迷人的地方。而且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自由。以前我们可能会常常被问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读什么科系，可是未来我们其实就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越来越难用一个标签来定义一个人。一个人可能同时可以是设计师，同时可以是摄影师，同时可以是创作者，也可以说可以同时是工程师，同时是产品经理，同时我也是创业者。甚至有人会白天工作，晚上做自己的 podcast。 那有人本来是老师，那后面开始做自媒体。有人可能念法律，后面可能跑去学美术相关的。就这些完全都不是说走错路，而是说我们的人生本来就不是只有一条路。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往哪里走，那我觉得其实反而也不用太急，因为大学本来就是一个还在摸索、还在探索的阶段嘛。我们可以去修一个很奇怪、天马行空的课，也可以去参加跟自己完全无关的活动，也可以去学一个自己可能以前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学的技能，也可以在学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这个真的不适合我，然后放弃。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放弃一个不适合自己的选择也算是一种探索嘛。就你知道自己真的很讨厌这个东西，你知道自己真的不擅长这个东西，那你可以再去研究其他不同的领域，就是不是只有在这个领域给卡死嘛，一直去硬要让自己去学一个真的很没有动力去学的东西。而且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把每一次的尝试都变成履历上面的一行，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因为不是说每一堂课都需要换成一个证书，也不是说每一个兴趣都要变成一个作品集，也不是说每一次的旅行都要变成一个国际的经验，那也不是说每一个技能都一定要拿来赚钱。有时候只是学了一个东西，就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很喜欢可能追星嘛，那他追的星其实也蛮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他也是很常会去拍他喜欢的偶像这样子，然后他会买一个很专业的相机，就是因为这个偶像他也开始学习了可能摄影，然后他还会帮他修图，那个修的图真的差别超大的，就是原本可能有光害的那个，就是那种聚光灯的光害，但是后面他把它修得很厉害，然后变成他自己也会这个PS 或是 AI 的技能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其实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他很有兴趣这个事情就足以支撑他学会这些技能。我觉得有这个理由就已经很够了，因为如果什么事情我们都只问说对我的未来有没有帮助，那久了之后生活就变得很像一场投资嘛。我们学英文就只是为了履历有帮助啊，运动就只是为了可以保持身材，看书就只是因为可以提升自己，交朋友可以为了拓展人脉，甚至休息都要开始觉得我今天休息是不是浪费了时间。可是人就不是一间公司啊，我们不需要每一分钟都要产生效益，有些事情因为就是喜欢所以值得。所以我就很喜欢跨领域这件事情，但我不喜欢什么都要会的这种压力。这两件事情就真的很不一样，因为跨领域应该是说我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说
如果我不学，我就

会被淘汰。跨领域应该是说我想要让自己多一种可能，而不是说我怕别人比我更厉害。跨领域应该是说我想要把不同的领域方面的东西给组合起来，而不是说我什么都一定要会。那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在想说我要不要去学个程式，要不要修双主修，要不要去实习，我想请你可能先不要着急的做决定，可以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我是真的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吗？第二个是，这个能力可以跟我现在的专业连在一起吗？第三个，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学这个，我还会想要去学这个东西吗？那我觉得第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答案是会，那代表你可能是真的想要去学这个东西。但如果答案是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就我好像也没有学的必要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你追求的不是这个技能，而是别人眼中的我很厉害这个东西。那最后呢，就想把今天的主题拉回到可能最刚开始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现在文科生都在学写程式，理科生都在修商管？那我觉得真正答案的不是说因为文组不够好，也不是说理组不够好，而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越来越多就是需要不同能力互补来合作嘛。科技也需要理解人，需要有感情，商业也需要理解科技，设计需要理解市场，行销也需要理解数据，管理也需要去理解一个专业。而我们呢，每一个人也都慢慢的在学着怎么跨出自己的那一小块领域。但走出去不是代表说你要离开原本的自己，你可以学新的东西，也可以保留原本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可以跨出去，也可以绕回来，你可以改变方向。所以才说路不是一直都是直的，而是开始有越来越弯，各种不一样的选择。那也可以发现是说原来我还是最喜欢刚开始那条路，我觉得这些完全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完全不需要在二十几岁左右就把自己的人生全部给决定好。你现在学的东西也不一定马上派得上用场，现在喜欢的东西也不一定永远不变，那些尝试过的东西最后都可能会变成你的一部分。那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完这一集突然觉得好，我好像真的应该要学一点新东西，那很好，但也不要说因为焦虑才开始，因为你听完之后真的不需要感到焦虑啦。我觉得就是真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自己真的有兴趣感兴趣的事情就好，去学一些自己真的有动力学下去的东西。那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我现在就只想把自己本科系学好，我觉得那也很好，因为专业深度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不需要为了就是跨领域这三个字硬要把自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人。那我常常以为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应该是什么都会的人，但也许真正有竞争力的不是说什么都会，而是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也知道什么东西我其实真的不擅长，真的不用学。这三件事情呢，其实比什么都学一点更重要。那下次如果你又看到别人开始学一个新的技能，不要第一时间问说我是不是也要学一下，我觉得可以先停一下，先问问自己，这是我自己真正想要走的方向吗？那如果是，就勇敢的去试，如果不是也不用害怕，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一场大家一起跑的比赛，别人的进度不需要成为你的进度，不需要成为你的压力，你可以慢一点，也可以绕一点，也可以重新开始。那重要的是，你最后走到的地方是你真正想去的地方。那好啦，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准备要降落了。我们其实最后聊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都想要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也都会害怕自己不够好，但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成长其实不是一直往自己身上增加东西，有时候成长也是知道什么东西值得留下，什么东西可以放下，什么东西只是别人的标准，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所以呢，不用急着成为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先成为一个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的人。那这里是趋势报给你知，感谢你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我们下一集再一起飞往下一个更有趣的青春话题吧，下次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爱我每分每秒钟，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大家有听得出来我声音有什么不一样吗？没错，我这个礼拜呢不小心得了感冒，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呢会有一点我的鼻音，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印度。这片土地的面积将近33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台湾的91倍，也是亚洲的第三大国家，人口数更超过14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说到印度，各位听众会想到什么呢？是缤纷华丽的宝莱坞歌舞场景，还是悠久而富饶的文明呢？这里境内种族多元，以摩陀耶提舍人为大宗，约占人口数的一半。语言的话，以印地语和英语为主。宗教方面也相当丰富。这样的文化与地形的多样性，让印度成为旅游胜地。与欧美地区的时差，也让外包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那首先介绍是宝莱坞文化，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输出。美国有好莱坞，印度孟买则有宝莱坞。近几年宝莱坞电影渐渐崛起，在电影界正掀起一股浓浓的印度风，风靡全球。印度的宝莱坞是孟买最大的电影生产中心，命名来源是将美国好莱坞的开头字母

H 换成了孟买开头字母的 B， 因此 Bollywood 之名。宝莱坞电影根植于印度本土文化，作品以歌舞推动剧情，展现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风格源自印度的宗教信仰，对舞蹈之神湿婆神的崇拜，于是舞蹈成为表达情感与敬神的一种方式。对印度人而言，看电影是一种奢侈的娱乐，电影时间越长越有值回票价的感觉，因此歌舞桥段不仅是文化特色，同时也满足印度人想要看回本的心态，形成一种延伸观影体验的巧思，让宝莱坞电影在全球掀起印度风潮，一看就难以忘怀。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黄明志的《小印度》，祝大家周末愉快。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国旗是一面象征国家形象的旗帜，反映国家政治与民族精神。印度国旗又被称为三色旗，由橘色、白色、绿色这三种颜色组成。橘色代表勇气与无私奉献，白色象征真理与和平，绿色是大地与繁荣的意象。旗面中心还有一个紫蓝色法轮，是古代印度文化和佛教的一种标志，常出现在阿育王时期的建筑

与法令钟。法轮钟的24根轴条象征一天的24个小时，鼓励国家与人民不断成长、不断迈进的期待。西元1947年，印度制宪会议批准这面旗帜为印度的国旗。时至今日，这面旗帜仍然骄傲地飘扬在印度的天空。接下来要介绍几个印度必访景点。第一个就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之一——泰姬马哈林。那讲个题外话，我小时候的数学课本上的封面常常都会看到泰姬马哈林，因为它是一个对称的建筑，然后数学课本里有一个单元叫对称，那我就看到这个建筑就觉得非常漂亮，很想要亲自去看看这一座陵墓长什么样子。那这座白色的大理石陵墓呢，建于1631年到1653年，是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爱妻穆塔芝玛哈所建的，也被誉为最美的爱情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纯白大理石建筑搭配精致雕刻与对称花园，展现蒙兀儿帝国建筑的极致之美。推荐大家在清晨的时候入园，日出前30分钟抵达，不仅能避开正午的酷热与人潮，还能欣赏阳光洒落在陵墓上的色彩变化，从淡粉金黄再到纯白的色泽，真的是现场看一定非常漂亮。如果你预算还算可以的话呢，可以选择在满月前后的夜晚入园，感受月光下如梦似幻的夜之泰姬。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斋普尔琥珀堡。斋普尔被誉为粉红城市，而琥珀堡则是整座城市的灵魂。琥珀堡建于16世纪，原本是为拉杰普特王朝的王宫，由当时的统治者曼辛格一世所建，后来经历多次的扩建，它坐落在阿拉瓦利山脉之中，俯瞰着芒干湖，风景壮丽。第二个景点是斋普尔琥珀堡。斋普尔被称为粉红城市，而琥珀堡则是整座城市的灵魂。琥珀堡建于16世纪，原为拉杰普特王朝的王宫，由当时的统治者曼辛格一世所建，后来经历多次的扩建，最终坐落在阿拉瓦利山脉之中，俯瞰着芒干湖，风景壮丽。琥珀堡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拉贾斯坦和莫卧儿的艺术特色，使用红砂岩和白大理石建造，既庄严宏伟又精致细腻。堡内有多个庭院和宫殿，最著名的包括镜宫，以镜面镶嵌装饰，当点燃灯光时，整个房间啧啧生辉。此外，堡内还有胜利宫、欢乐宫等宫殿，设计精美，展现了当时的工艺和生活风貌。第三个是瓦拉纳西恒河。瓦拉纳西是世界上最古老且仍然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印度教徒心中的圣城。每天清晨与傍晚，恒河河畔都会举行神圣的祭祀仪式，烟火、诵经、火光与河水交织出极具冲击力的文化画面。恒河右岸的活动多元复杂，从洗衣服、举行宗教仪式、沐浴、洗脚、祷告到尸体火化放流等等。印度人相信所有一切都生于恒河，回归恒河，又再重生。对第一次来到印度的旅客来说，瓦拉纳西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对旅行的认知，但这正是理解印度灵魂最深刻的一站。搭乘清晨的小船在河面上漂流，看着岸边的信徒沐浴冥想，那是足以洗涤心灵的平静时刻。不过要提醒大家，拍照前要尊重当地的习俗，严禁拍摄火葬的场景哦。第四个是
阿格拉

阿格拉堡是位于阿格拉市的历史性堡垒，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与泰姬玛哈林同列为世界遗产。由莫卧儿皇帝的阿克巴大帝第四个要介绍的是阿格拉堡，它是位于阿格拉市的历史性堡垒，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与泰姬玛哈林同列为世界遗产。由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阿克巴大帝于1566年开始兴建，历时十年完成初步轮廓，最终由他的儿子接手，并于1575年完工。阿格拉堡以壮丽的红色砂岩建成，融合了印度教、伊斯兰教与波斯文化的建筑风格，外观宏伟粗犷，却又兼具精致细节。城内的宫殿、庭院与城墙展现了印度与中亚建筑的融合之美，也见证了莫卧儿帝国的辉煌历史。第五个是果阿海滩。果阿是印度最大的海滩度假胜地，也是全国唯一合法赌博的城市。更特别的是，在大多数餐厅不提供酒类的印度，这里却拥有超过7000家酒吧。果阿曾受葡萄牙殖民数百年，街道上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欧式建筑与古老天主教堂，散发浓厚的异国风情。果阿的海滩第五个是果阿海滩。果阿是印度最大的海滩度假胜地，也是全国唯一合法赌博的城市。更特别的是，在大多数餐厅不提供酒类的印度，这里却拥有超过7000家酒吧。果阿曾受葡萄牙殖民数百年，街道上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欧式建筑与古老天主教堂，散发浓厚异国风情。果阿的海滩氛围自由奔放，夜晚更有著名的沙滩派对，白天可以租台摩托车在棕榈林间穿梭，享受自由奔放的海滩氛围，夜晚则能沉浸在音乐与舞蹈的沙滩派对中。电影《神鬼认证》也曾在此取景，更进一步打响果阿世外桃源的名号。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泳客习惯不同于其他地方，女生不穿泳装，男生也很少裸露上身。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景点是位于德里，有一座极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古德普高塔。这座高耸的砖石塔建于1199年，是全印度最高的石塔，象征着12世纪穆斯林政权在北印度建立的新时代。它同时也是一座宣礼塔，用来召唤信徒祷告。古德普高塔融合了印度与伊斯兰建筑的特色，外观以红色砂岩为主，四周点缀着阿拉伯图文与可兰经文，展现波斯与印度文化的交融，可以称为是最早期阿富汗建筑的典范。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塔身刻有精美的阿拉伯文字，仿佛一本石头书，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图案装饰，色彩由深红渐变至浅色，层次分明。这座塔不仅是建筑，更是历史更迭的象征。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印度的美食世界。印度是最擅长使用香料的国度，大家最熟悉的料理应该就是咖喱吧。不过印度的饮食文化可不止咖喱这么简单，它背后蕴含着宗教、历史与生活习惯，让每一道菜都成为文化的缩影。首先要介绍印度饮食文化特色，分为北印菜、南印菜跟宫廷料理。北印度气候较为寒冷，主食以面类为主，注重香气，较少辣味，口味偏温和，如小麦制饼等。因此北印度的咖喱偏浓稠，也会添加牛奶、椰浆等乳制品，味道更丰富。南印度高温湿热温暖，主食以米饭为主，口味辛辣。南印度的咖喱酱汁比较稀，

适合淋在米饭上。最后是宫廷料理，它融合了南北的特色，强调食物烹调过程的精致度，是印度美食的顶级代表。用手吃饭是印度人用餐时的一大特色，常见的说法是用手能直接感受食物的温度，避免烫到嘴巴，并且进一步让人与食物产生连结，能享受吃饭真正的乐趣。要注意哦，他们只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去拿取食物，这样能感受到食物的温度，也象征对神明与大自然的敬意。第二部分呢，是印度的素食文化。印度是全球素食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依据2023年统计显示，有 39% 的人口吃素，这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印度教奉黄牛为神，因此不吃牛肉，同时也忌讳众人在同一盘食物内取食。穆斯林则禁食猪肉，也有些印度人因种姓制度，认为需要劳力的仆役阶级才需要吃荤食。吃猪肉是低阶行为，因此常见的肉类只有羊肉、鸡肉跟鱼类。素食在印度不仅是饮食习惯，更与宗教、种姓制度及历史有关。因此吃素在印度可以说是一种富有与社会地位的象征。第三个部分呢，是印度的面饼文化。印度有超过30多种面饼，北印度是最常食用饼类的地区，例如蓬松酥脆的印度油饼，还有厚实有韧性的烤饼，或是南印度常见的薄脆煎饼。烤饼分为发酵跟没有发酵这两种，有发酵的馕饼主要是以面粉、酵母、油跟盐巴还有糖去揉捏而成的，发酵后再以坦都炉烘烤，口感呢比较蓬松柔软。另一种没有发酵的烤饼呢，就是用面粉和水去制成的，常见的呢有用平底锅或铁板煎烤的恰巴蒂，还有用坦都炉烘烤的罗提。因为不需要发酵，所以它们的厚度跟口感也会比较扎实。最后呢，是印度必吃的美食推荐。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几道印度必吃美食。第一道是香料牛油鸡，这是一道德里名菜。鸡肉先以乳酪、生姜、蒜蓉及红辣椒粉腌制，搭配以番茄、牛油及鲜奶油做成的酱汁。烹调这道菜时，除了在酱汁内加入新鲜番茄和香料之外，还会加入一大块牛油，因此叫做牛油鸡。第二道是坦都里烤鸡，这是北印度的著名宫廷料理。整只鸡先以酸奶和香料腌制后放入陶泥烤炉，烤完的鸡肉滑嫩多汁，略带焦香。这款菜色可以单吃，或是配上以肉桂、月桂叶及丁香等多种香料调制而成的酱汁，让整体味道更丰富。第三道是玛莎拉薄饼，这道料理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南印度的卡纳塔克邦。在薄饼里包裹香料薯蓉，搭配酸辣酱食用，是南印度的经典早餐。第四道是羊肉咖喱，这是一道孟加拉邦的曼煮料理，通常在喜庆节日出现。将羊肉与香料放进由洋葱、生姜与蒜头组成的浓汁内焖煮而成，用芥子油以慢煮的方式来焖煮牛肉，来焖煮羊肉。完蛋了，完蛋。第四道是羊肉咖喱，这是一道孟加拉邦的慢煮料理，通常在喜庆节日出现。将羊肉与香料放进由洋葱、生姜与蒜头组成的浓汁焖煮而成，再用芥子油以慢煮的方式来焖煮羊肉，可以保留羊肉的鲜味，肉质嫩滑，风味独特。最后呢，就是拉西，这是一种优格的饮品，由优格、水、香料、

而成，有时也会加入水果，分为甜跟咸两种口味，都是以原味优格为基底，做法变化多，不论是当早餐、点心或是饭后饮品都非常适合。那甜的部分的话呢，有分甜拉西，这是基本款之一，拉西加糖搅拌均匀就可以完成了，大人跟小孩都很喜欢喝。最后一道要分享的是拉西，这是一种优格饮品，由优格、水、香料混合而成，有时也会加入水果，分为甜咸两种口味，都是以原味优格为基底，做法变化多，不论是当成早餐、点心或是饭后饮品都非常适合。那我先介绍甜的部分，第一个呢叫做甜拉西，这是基本款之一，拉西加糖搅拌均匀就完成了，大人跟小孩都爱喝的经典口味。第二个呢是芒果拉西，使用芒果糖浆或新鲜芒果制作而成，后来也衍生出其他水果口味的拉西。再来第三个呢是迷幻拉西，在拉西里加点大麻和其他香料，例如小豆蔻、肉桂等调味，人们通常会在撒红结过后饮用。在部分地区呢，因为还有加大麻，所以它被视为毒品的一种。最后一款呢是奶油拉西，添加奶油的拉西外观与奶油奶昔相似，某些配方还会添加藏红花、坚果、小豆蔻等调制，更像是一道汤品。咸的部分呢，有薄荷拉西，它味道清新，适合搭配味道浓郁的印度料理一起享用。再来是咸拉西，添加盐、黑胡椒和孜然，虽然听起来很冲突，但据说黑胡椒跟优格非常绝配，加上孜然带来的清炒香气，别有一番风味。最后是香料拉西，咸味拉西做法最复杂的一种，使用南印度常用的食材，例如咖喱叶、香菜跟绿辣椒，口感清新，适合当作早餐。介绍完以上几道印度美食，各位听众对哪个特别有兴趣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印度电影《乱世勇者》的插曲《Chalia》，再跟大家介绍印度的节庆。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悠久历史、丰富文化、神秘传说以及热爱庆祝活动的人民，让印度拥有众多节庆。这些节庆不仅是人们交流、欢聚和享乐的机会，也是国家宗教与传统的展现。今天我整理了五个特色节庆，希望能带大家更深入体验印度。第一个呢是合力节。合力节是印度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在每年的二到三月举行，目的是为了庆祝万物复苏的春天到来。在合力节当天，人们会互相撒彩粉、喷彩水，向彼此表达喜爱和祝福，是一个充满欢乐和色彩的节日。第二个是九叶节。九叶节是印度教重要的秋季庆典，主要用来祭拜一难。第二个是九叶节。九叶节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秋季庆典，主要用来祭祀杜尔加女神，祭拜恶魔，为世界重新带来光明与希望，也象征内在力量的觉醒。通常在十月或十一月举行，节庆为期九天，分别象征着南靖母九位不同的女神。在这九天里，信徒们会唱歌、跳舞和诵经，并进行斋戒以求神明的保佑。第三个是十圣节。九叶节之后，印度民众会紧接着在第十天欢度十圣节，在不同的地区庆祝印度史诗《罗摩耶那》中的主角罗摩国王战胜十首魔王罗波那。所以在这一天，人们会在黄昏时分燃烧代表十首魔王的巨型纸扎人偶，象征着邪不胜正。第四个是普什卡尔骆驼节。在十月或十一月满月的前一周，普什卡尔镇会举办世界上最大的骆驼市集。这个为期七天的节庆会聚集成千上万的骆驼、牛只和马匹。除了提供农夫和商人进行贸易之外，还有传统歌舞表演、民间杂耍、热气球体验以及最长胡子比赛、新娘竞赛、骆驼赛跑等有趣的竞赛，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访。最后一个是基拉赖布尔体育节。从西元1933年开始，印度旁遮普每年都会举办这个体育节，通常在二月份展开，为期三天。参与者多为基拉赖布尔市的居民，因此也有印度乡村奥运会的称号。其中的竞赛项目非常特殊，像是牙齿拉车、耳朵吊重物、飞身钻火圈等，还有一人骑两马的骑术比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多想象不到的疯狂壮举。介绍完印度的节庆，

们来听一首加厚。介绍完印度的节庆，我们来听一首加厚，再跟各位听众分享前往当地旅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旅游禁忌。加厚是电影《平民百万富翁》的片尾曲，此歌曲是在描述主角参加了节目后从绝望中找到希望的心境。作曲者 A.R. Rahman 借由这首歌曲获得了2009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红遍全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萧北智。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当你计划前往印度这个充满宗教与文化魅力的国度时，除了规划旅程、食物、住宿跟交通方面，也有一些事项需要特别注意，才能让行程更顺利、安全，并且对印度有更深入的体验。第一个就是饮食与用水的注意事项方面。印度饮食风味比较浓郁，香料运用丰富，但对外国旅客来说，卫生问题令人堪忧，因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避免路边摊和生食，尽量选择在干净的餐厅用餐，兼顾风味与卫生。饮水安全的方面，切勿饮用生水，只喝瓶装水，而且开封前要确认瓶盖是否密封完好。再来是辛辣程度，多数印度菜都偏辣，在吃之前呢，可以主动请服务人员调整辣度，确保用餐的舒适。第二个是交通与安全的建议。印度属于地大人多，交通混乱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在当地，汽机车、牛和嘟嘟车都能在马路上共行，所以建议避免自行驾驶。另外，印度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国家，千万不要单独在夜间出门，尤其是女性，切忌个人或小团体出游。第三个是穿着礼仪与文化经济的部分。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对穿着跟举止有一定的礼仪规范。首先是穿着保守的方面，女性建议穿有袖上衣及长裙或长裤，避免裸露肩膀或膝盖。进庙规矩，进入印度教或佛教寺庙时必须脱鞋，并且避免触碰神像或僧人的头部。再来是用右手互动，印度人将左手视为不干净，所以拿东西、吃饭或握手时都要注意要用右手哦。第四个要注意的是见面的礼节。印度人见面的礼仪有合掌、举手示意、拥抱、碰脚等不同礼节，而合掌呢有高低之分，对长辈手要抬高到与前额同高，对同辈或晚辈呢手要放在胸口前。男人和男人见面时会握手，但如果是男女见面的话，就不可以触碰到对方的身体，因为社会上一直对男女之间的距离非常敏感，在印度的公共场合中，男女之间都会尽量避免触碰和单独交谈，即使是见面或分别时，也不会握手或拥抱，而是双手合掌，再微微鞠躬。第五个是尊重宗教与地方文化。印度有超过80%的民众信奉印度教，其次有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多元信仰。因此前往当地前要知道，牛在印度教中是神圣的动物，吃牛肉呢绝对是禁止的。第二，印度各地有排灯节、狐狸节、象神节等数十种节庆，在欢庆的氛围下呢，务必注意安全，并小心保管财物。第六个是不要打听印度人的种姓。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种年代久远的阶级化社会体系。虽然印度政府已经废除了这种种姓制度，但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一定也会对于不熟悉的文化感到好奇。但千万不要贸然询问当地印度人的种姓，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再来要跟大家补充，印度人点头和摇头的意思。我们一般人在讲话时候，对于同意的事情就会点头，不认同

事情呢就会摇头表示不同意。但是印度人是相反的，他们如果要表示同意或是肯定的话，是会把头往左右方向倾斜一下或摇头，点头反而是表示不同意哦。还有要跟大家分享 Namaste 问候语，在台湾最常见的问候语就是你吃饱了吗，或是早安、午安、晚安。但在印度，如果你要打招呼的话，就不必记那么多词了，只要记住一句 Namaste 就可以走遍天下。 Namaste 是梵语，意思是我向你鞠躬。说这种话的时候呢，要双手合十放在胸口，并微微鞠躬。也有上过一些瑜伽课，结束后呢，老师和同学之间会互相行 Namaste 的礼仪，表示尊重。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杀价的小诀窍。旅行如果要买纪念品的话，一定要杀价。毕竟要赚外国人的钱，当地业者也会把价钱抬高。但是印度人口条利落又很有说服力，又很喜欢跟外国人装熟说 My friend， 所以对于不太会杀价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难。这时候你可以尝试动之以情，和他们说要买给家里的父母之类的，或是直接转身表示不买啊，太贵了，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哦。印度是一个融合千年文明、多元信仰及丰富人文的国家，只要抱持着尊重文化、适应差异的心态，这段旅程将会成为你人生中最深刻的难忘回忆之一。接下来听一首来自印度饶舌歌手 Hanuman King 他所唱的 Big Ducks， 再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这首歌节奏强烈，歌词全英文，MV 更是直接把场景搬到印度南部的死亡飞车中，展现出极致狂放的印度现代英文嘻哈魅力。

0: Money on my mind, we gon' run it up.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2: FM 88.1，就是要你听。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两个都市传说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是班嘎堡垒，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一座因幽灵传说而声名远播的古老废墟班嘎堡。这里在16世纪曾是繁华都市，如今却因诅咒而荒芜，成为印度最著名的灵异地点之一。传说曾有位王子爱上班嘎王国的公主，前来求亲却遭到拒绝，于是他用黑魔法制作爱情灵药，企图让公主爱上自己。没想到公主识破阴谋，将药瓶摔碎，灵药的力量产生了反噬，大地爱上王子，地面的岩石将王子紧紧抱住，将他吞噬。但在临死前，他对王国下了诅咒，这里将陷入战火，最终衰败。果然公主死于战争，从此班嘎王国一蹶不振，最终沦为废墟。另一个版本则是说呢，在班嘎城建立之前，这里住着一位圣人，他允许在这里建立都市，但条件是都市的影子不能遮住他家。班嘎城很快便依照这个条件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忘记了当初的承诺，结果都市里的建筑物最终挡住了圣人的住家，王国因此遭到诅咒，走向灭亡。直到今天，班嘎堡的诅咒仍未消散，官方严禁游客在日落后至日出前进入堡垒。那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皮查佩里，这是中亚和南亚当地的热门传说。它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形象多半是女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头黑色长发，完全遮住了她的双脸。皮查佩里起源于当地。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皮查佩里，这是中亚和南亚当地的热门都市传说。它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形象多半是女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留着一头黑色长发，并且遮住了她的双脸。皮查佩里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常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山谷或村庄游荡。在某些传说版本中，它会在夜晚的树林出没，专挑孤单的路人下手。有人说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子，以诱惑脆弱男人为目标。也有人说她会化身为高大的恶魔，带来恐惧与灾厄。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皮查佩里都成为当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阴影。她既是神秘的女性幻影，也是恶魔般的存在，象征着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与想象。节目来到尾声，我们一起走过了印度这片充满

神秘与魅力的土地，从宝莱坞电影的歌舞风潮到三色旗背后象征勇气、和平与繁荣的精神，从泰姬玛哈林的浪漫爱情故事到瓦拉纳西恒河的宗教圣地氛围，再到古阿海滩的自由奔放与古德普高塔的历史厚度，印度的每一个角落都像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百科，让人目不暇接。印度的饮食文化同样令人惊艳，北印度的浓郁咖喱，南印度的辛辣米饭料理，宫廷料理的精致细腻，还有各式各样的面饼与拉西饮品，都展现了这个国度对香料与食材的独特理解。更别忘了印度的素食文化，反映出宗教信仰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每一道料理不只是食物，更是一段历史与信仰的缩影。而在节庆方面，印度人对于庆祝的热情更是世界闻名，合力节的缤纷彩。而在节庆方面，印度人对于庆祝的热情更是世界闻名，合力节的缤纷色彩，九叶节的女神祭祀，十圣节的邪不胜正，普什卡尔骆驼节的热闹市集，以及拉基赖布尔体育节的奇特竞技，都让人感受到印度人生活中那股强烈的能量与欢愉。这些节庆不仅是宗教与传统的展现，更是凝聚社群、分享快乐的重要时刻。旅行印度，除了欣赏壮丽的建筑与体验热情的节庆，更要记得尊重当地文化与宗教禁忌。无论是饮食安全、交通混乱、穿着礼仪的方面，或是宗教信仰的敏感性，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你在印度的旅程。只要保持着尊重与理解的心态，这趟旅程必定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印度是一个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活力的国度，既有千年传说的神秘，也有现代音乐与电影的奔放。它提醒我们，印度是一个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活力的国度，既有千年传说的神秘，也有现代音乐与电影的奔放。它提醒我们，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进一个文化的灵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心中种下一颗对印度的好奇与期待。感谢大家收听玩够了没，我是 Eunice， 祝福各位旅途平安，生活精彩。最后送大家一首自由发挥的宝来情缘，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Namaste，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早安、午安、晚安，我是花生，这里是鬼月特辑的最后一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前面聊了几次鬼月之后呢，整个系列好像慢慢从怕不怕鬼走到另一个有点奇妙的地方哦。因为当你开始接触民间信仰，或者真的走进庙里拜过几次，最后留下来的记忆通常不会只有神秘，有时候反而很生活。可能是供桌上某个看起来很好吃的糕饼啊，也可能是香炉旁边有人很认真的碎碎念，甚至当你站在神明面前，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讲出去，那个画面其实跟我们平常坐着找朋友聊天没有想象中差的那么远，只是对方不会已读你，至少手机上不会显示啦。不过在今天正式走进庙里之前，我们还是先待在一个比较阴凉一点点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鬼月哦，书店。尤其是那种晚上逛完以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手滑带了一本日本怪谈回家的书店。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其实已经非常努力劝退读者了，叫做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从社群爆红的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世道经典残绘四部不容错过的日本怪谈小说。我看到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句话真的有人劝退到谁吗？因为人类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如果封面写着请勿开启，我们就会开始想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如果有人告诉你晚上不要看，你可能白天毫无兴趣，凌晨一点反而突然觉得自己胆子很大，然后看到一半再后悔。这篇文章介绍了四部日本怪谈小说，其中一本最近在社群上讨论度很高，叫做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事。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整本书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安安稳稳告诉你现在故事开始了，里面混进论坛留言、访谈资料、简报，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真的记录，你看着看着会逐渐产生一个非常讨厌的疑问，等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觉得日式怪谈很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一定急着把什么东西直接丢到你眼前，更多时候它只是偷偷把日常生活挪歪一点点，房间还是原本的房间，走廊没有突然冒出奇怪生物，可是某个细节就是不对，而且你越想确认，那种不舒服反而会越明显。另一部很经典的作品是小野不由美的残绘，他从住宅里出现的异常声响开始，后续一路往土地曾经发生的事情追查。我自己其实很怕这一类设定哦，因为怪物至少可以告诉自己，好，这是怪物。可是如果问题出在你每天踩着的地板或者住了很久的空间，好像就很难装作没事。你总不能睡前跟地板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先和平相处。文章里还提到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这本把日本乡野民俗放进推理情节里，所以除了害怕之外，你还会很想知道事情到底怎么发生。我觉得这种阅读体验其实蛮折磨人的，理智一直要你继续找答案，胆子在旁边说，我们真的有必要知道吗？最后还有雨穴的鬼屋，它最有名的元素之一就是房屋平面图。原本看起来只是很普通的住宅格局，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某些空间怎么想都不合理。这类题材最可怕的一点是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后遗症，看完别人的房子可能就开始研究自己家的墙，

到时候半夜突然发现，哎，奇怪，这边为什么凸一块啊？先不要猜，真的，有些秘密可以明天白天再处理啊。所以如果把这四本书放在一起看，我觉得日本怪谈真正擅长的事情，或许不是把人吓到尖叫，它比较像是在心里留下一根很细的刺，当下好像没有怎么样，可是等你关掉灯，房间变得安静之后呢，那个念头突然自己跑回来了，诶，刚刚书里那件事该不会真的发生吧？然后你就开始听见冷气声、冰箱运转的声音，楼上的椅子不知道为什么又在拖，接着默默把棉被拉高。所以今天第一单元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会从书页一路跟着读者回到现实生活的日本怪谈。放心，我不负责今晚陪睡。不过说到看不见的东西，我其实觉得鬼月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我们常常把未知跟恐怖放在一起，可是华人民间信仰里同样存在许多肉眼看不到却让人感到安心的存在，这也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方向哦。前面的鬼月特辑我已经分享过几次自己去拜拜的经验，到了中篇终于轮到两位在台湾非常熟悉的神明关圣帝君跟妈祖，这两位其实给我的感觉差很多、哦、而且实际去拜之后，我又默默得到一些原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回应。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的拜拜记录好像快变成某种神明聊天实录，别人进庙里可能很庄重，我有时候只是站在旁边一边卜卜一边想，诶，等等，您刚刚那个意思是认真的吗？最有趣的是，当这种互动累积多了，你会慢慢发现自己对神明的想象也在改变。原本课本里看到的名字开始有了性格，庙宇不再只是经过时看见的一栋建筑，某些信仰背后也藏着很长的历史与人们留下来的情感。所以待会的第二单元，我会先稍微介绍一下关圣帝君与妈祖的由来，再来聊聊自己实际去拜拜时发生的小插曲。至于两位到底跟我说了什么呢，只能先透露其中有些反应跟我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而且我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面对神明，我好像还是很容易聊着聊着把场合变得有点奇怪。好啦，既然已经来到鬼月特辑最后一篇了，我们今天就不要急着把鬼当成唯一主角，有些让人害怕的东西藏在小说里，有些安心则来自香火之间，至于信不信，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答案。我们只是在这片23度的海里靠近那些平常不一定会谈起的事情，看看故事为什么留下来，也听听人在面对未知时究竟把什么放进了信仰。我是花生，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鬼月特辑中篇。现在把灯留着就好，我们准备下潜啦。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现在来到鬼月特辑中篇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刚开场有稍微提到今天要聊一篇很适合放在鬼月看的文章，但我先声明，如果有人等等听完真的跑去买书，结果晚上睡不着，这个锅我不背哦，因为文章标题自己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你看人家都劝啦。至于看到这句话之后反而更想翻开的人，我完全可以理解啦，毕竟恐怖作品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明明知道等等可能会后悔，手还是忍不住往下夜深。Verse 在这篇文章里整理了四部日本怪谈小说，其中包括小野不由美的《残绘》，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贝京所写的《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事》，以及雨雪的《鬼屋》。如果只是把它们全部归类成恐怖小说，其实有点可惜，因为四部作品吓人的方法不太一样，有些从住所开始，另一些会利用民俗背景，也有作品故意把虚构包装的很像真实资料，读者明明坐在安全的地方，脑袋却逐渐产生怀疑，我觉得那个瞬间才是最麻烦的，因为怪谈一旦让你开始怀疑现实，它就不用继续吓人了，剩下的工作你的大脑会自己完成。那现在聊第一本小野不由美的《残绘》，这部作品得到过2013年三本周五郎奖，故事采用纪实感很强的第一人称视角，开端其实没有什么夸张画面，一位住进公寓的读者发现

卧室到了深夜会出现极快声响。接着调查慢慢深入，原本局限在住宅内的异常也开始牵扯到那片土地更久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残绘这类设定有一个非常狠的地方，它攻击的是家应该安全这个想法。我们平常在外面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回家，走在路上觉得后面有人可以加快脚步，可是如果最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自己住的空间，那你要跑去哪里？想到这里已经不太妙了。而且住宅恐怖很容易产生一种后遗症，就是看完之后你会突然开始注意平常根本懒得理的声音，例如半夜墙壁突然传来一个咔，以前你可能想说热胀冷缩吧，看完怪谈的你则会躺在床上眼睛慢慢睁开，然后开始进行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推理。诶，刚刚那声是从左边来的吗？左边不是衣柜吗？可是衣柜为什么会自己响啊？好了，睡意正式消失。其实很多恐怖感都建立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正害怕的未必是一个已经看清楚的东西，反而是原因不明。因为只要答案还没出现，想象力就会自动填空，偏偏人脑在半夜填空的时候很少帮你填可爱的，他不会说可能是一只小精灵经过，通常直接往最糟糕的版本走。所以某种程度上，怪谈作者只需要放下个疑点，读者自己就会把后面的阴影补完。这也是我觉得残绘很有趣的地方，它没有把恐惧限制在某一只鬼身上，真正令人不舒服的是过去可能留在环境里。当一栋房屋被拆掉，人的记忆可以慢慢消失，可是作品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些东西没有跟着建筑离开呢？这个想法一出现，我觉得就够了，剩下不要再想，不然大家等等回家就会开始查自己家以前是什么。接下来是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它跟残绘的气质不太一样哦。三津田信三很擅长把民俗怪谈放进推理架构里，这部作品属于他的刀城炎爷系列，背景牵涉封闭家族、特殊信仰与离奇案件，故事也采取作中作形式，让角色留下的文字成为解谜的一部分。这种类型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有趣的拉扯，因为你一方面会害怕，另一方面又会很想知道答案。假设现在出现一间房间，门从里面锁住，结果里头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理智就会跑出来说一定有机关，可是故事旁边再补上一段当地传说，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尤其当所有角色都很相信某个禁忌时，读者会开始站在两种解释中间。你可以继续告诉自己这是一场犯罪，但心里会偷偷冒出一句，哎，万一不是呢？我蛮喜欢这种悬在中间的感觉，因为纯粹的推理故事通常会给我们一种承诺，事情最后可以被解释，线索应该存在，犯案者也有方法。可是民俗怪谈会偷偷破坏这份安全感，他会告诉你有些规矩已经流传很久了，至于为什么不能做，没有人能完整说明，这个时候最容易让人毛毛的。我以前也会觉得禁忌这种东西很有趣，像是某个地方的人突然跟你说，诶，晚上不要经过那条路，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为什么啊？如果对方回答治安不好，那很好理解。假如他只说一句反正不要去，事情瞬间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说清楚的部分会自己长出故事，而且越模糊越容易记得，这大概也是许多地方传说能流传很久的原因之一。人不一定记得完整起源，却可能牢牢留下那条规矩。第三本就是这篇文章标题里的主角背景的发生在禁忌某处的那些事，光是书名我就觉得非常故意，他没有直接告诉你是哪里，只说禁忌某处，这种写法会让距离突然变得很奇怪。如果作品使用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名，我们还可以告诉自己那是虚构世界，可是某处不是，它反而暗示了一个地方真的存在，只是名称没有告诉你。于是你会开始想，到底是哪里？作者为什么不讲？是不是不能讲啊？好，脑袋又自己上班了。这部小说最初在2023年与日本网络平台连载，作品使用大量拼贴资料，内容包含论坛留言、报道性文字、访谈记录以及其他看似零散的素材。实体版本甚至设计了需要读者自行处理的隐藏页面，进一步强化参与调查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符合现在的网络生活，因为现代人其实非常习惯自己查，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会搜寻，刷到一段不明影片也有人跑去找来源，某篇贴文只放半截资讯，留言处马上开始推理。所以当小说不再把完成故事端到你面前，反而丢出很多碎片时，读者会很自然地进入调查模式。这时候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你不再只是旁观者，你会主动替那些资料建立关系。某个日期看起来怪怪的，某个名称之前似乎出现过，前面那份记录是不是跟后面的事件有关？慢慢拼下去，阅读本身就变成参与，而参与感越强，心离距离通常越近。

统故事还有一道很清楚的界限，书里发生事情你坐在书外阅读，可是伪实录形式会故意磨掉那条线，它让资料看起来像真的，语气可能非常平淡，格式也不像典型小说，于是读者会产生一种很微妙不安。我知道这是创作，隔几分钟又想应该是吧，这句应该是吧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当大脑需要反复提醒自己某件事情是假的，恐怖效果其实已经成功了。这跟小时候大家传都市传说都很像，讲的人通常会补一句我朋友的朋友真的遇过，永远都是朋友的朋友，偏偏就是这个模糊距离最有效，离你太远没有感觉，真的发生在旁边又容易查证，卡在中间反而最容易让人相信一半然后害怕另外一半。最后一本是雨雪的鬼屋，这系列我觉得很适合喜欢看格局图的人，当然看完之后可能就不适合继续看自己家的平面图了。鬼屋最初来自雨雪在网络媒体发表的房地产悬疑内容，后续也被制作成影片再发展为小说。故事的重要起点是一张看似普通的住宅平面图，经过分析之后其中一些不合理空间逐渐浮现，于是原本很生活化的房子开始变得不对劲。我第一次接触这种概念时就觉得他抓到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恐怖来源。我们对住宅有一种基本理解，门应该通往某个地方，房间存在通常有用途，墙后面的空间也该能解释，可是当格局违反常识你就会开始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这个为什么一旦没有正常答案，气氛马上就来了。最可怕的还不是长了阴森的老房子，如果今天给你一栋破旧木屋，窗户碎掉，外面还下着雨，你本来就会提高警觉。但鬼屋的概念建立在另一种落差上，表面看起来没问题，真正异常的地方藏在结构里。这种感觉很像你每天生活的空间突然露出一条缝，你以前从来没有注意，某一天有人指给你看，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假装那里不存在了。这也是为什么平面图可以变成恐怖媒介，它本来应该是一份很理性的东西，线条清楚，尺寸明确，用途通常也能判断，结果正因为它看起来理性，只要出现一个无法说明的空间，违和感就会变得更强。我们会想替它找用途，如果一直找不到正常理由，想象就会再次接手。今天的大脑真的很忙。把这四部作品放在一起之后，我自己看到一个蛮有趣共同点，他们不太依赖突然有东西跳出来这种方式，真正令人不舒服的核心反而跟日常非常靠近，

可以出问题，信仰可能藏着禁忌，资料也不一定可信，甚至连一张房屋格局都能成为故事入口。文章也特别提到，日本怪谈很擅长让恐惧渗进现实感，从早期口耳相传的故事一直到网络时代的都市传说，形式一直在变，可是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好像没有消失。如果是真的呢？我觉得人类很容易被这五个字打败，因为一个完全相信科学的人也可能在凌晨三点听到门外出现怪声时突然变得很尊重所有可能性。白天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啦，凌晨不好意思，刚才如果有打扰到，我明天会早点睡的。这个反差其实也跟心理运作有关，人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本来就会尝试替未知找解释。黑暗让视觉资讯下降，安静又会放大细微声响，如果前面刚好接触过恐怖内容，大脑和使用的素材自然受到影响。所以你不是突然变胆小，只是脑中刚好存了一套非常不适合半夜播放的资料库。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白天看完怪谈完全没事，晚上回想时却开始不舒服，故事早就结束了，真正的恐怖才刚进入记忆。我觉得所谓的后劲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当下没有尖叫，也没有吓到把书丢掉，可是隔天经过一条安静走廊时，突然想起某个段落，洗澡闭眼睛冲水的瞬间，脑袋又跑出一个画面，准备关灯时本来没有注意房间角落，偏偏今天特别想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作者赢了。不过我自己觉得喜欢怪谈不代表真的希望遇到灵异事件，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喜欢安全的靠近未知，小说提供了一个很漂亮的距离，你可以走进去，觉得受不了时也能把书合上，那种介于相信与怀疑之间的状态

状态其实很迷人，如果想知道死亡之后有什么，我们也会对古老禁忌感到好奇，只是没有人真的希望半夜有人来亲自回答这种事情，还是阅读就好啦，真的不用客制化服务吼。而且讲到鬼月，我觉得怪谈还有另一个很值得聊的地方，恐怖故事常常反映一个时代的人究竟害怕什么。以前的传说可能跟山林村落有关，城市化之后公寓开始变成舞台，网络普及以后论坛记录也能制造不安，到了现在甚至连一张看起来像资料截图的东西都可能让人怀疑真假。也就是说，鬼故事会一直换衣服，它会搬进现代人的生活，我们住在哪里它就有可能出现在哪里，我们使用什么媒介它也能沿着那个入口进来。这件事情其实比某一只鬼可怕多了，因为它代表恐惧一直很会适应环境。所以今天这篇 verse 的整理，我自己不会只把它当成四本恐怖小说推荐，我反而觉得它刚好让我们看到日式怪谈里几种很有代表性的恐惧方式，才会让居住空间失去安全感，如无头作祟之物把理性放进古老信仰的阴影里，发生在禁忌某处的那些事则故意让现实边界变得模糊。至于鬼屋，它从最普通的住宅结构开始制造疑问，四部作品走的路不同，最后抵达地方却很接近，他们都会让你把疏离的疑心带回生活，这可能也是我觉得日本怪谈最有魅力的部分。真正厉害的恐怖不一定让你当场吓一跳，它可能只是留下一个念头，你原本觉得没什么，几个小时之后突然想起来，诶，等一下哦，这通常到这里就来不及了啦。好啦，今天如果有人真的对其中某一本感兴趣，我个人建议还是白天看，至少窗外有太阳，读到一半觉得不舒服也可以出去买杯饮料，千万不要凌晨两点关着灯自己窝在棉被里研究鬼屋的平面图，然后看到一半突然发现，诶，你家格局好像有点哪里怪怪的，这时候请记得明天再想，房子不会因为你晚八个小时研究就跑掉好吗？如果真的会跑，那已经不是今天这个单元能处理的问题咯。以上就是今天的下潜前的暖身水域，从残会留下的土地记忆到近年网络原生怪谈带来的虚实错位，我觉得鬼月拿这些作品出来聊刚刚好，因为未知不只有令人发毛的一面，它也会让人想靠近，而当我们开始谈起华人的民间信仰，这份未知又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子。有些人从神明身上得到安定，有人走进庙宇只是求一件事情，也有人本来只是很正常去拜拜，最后莫名其妙跟神明聊起来啦。对，下一个就是我。接下来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从日本怪谈离开，慢慢回到台湾熟悉的香火之间。这一次要聊的是关神、帝君与妈祖。除了两位神明的由来，我也会分享自己实际去拜拜时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又收到什么让我愣在原地的回应，我们下一个单元见。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先别急着关灯，我们等等再往深一点的地方游。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前一段还待在日本的怪谈里研究房子为什么多出一块奇怪空间，现在终于可以回来一点点了，至少这一段不需要研究墙壁啦，我们要进庙。而且今天要聊的这位光看外形就非常有气势哦，红脸长须，手持青龙偃月刀。对，今天轮到关圣帝君啦。不过我后来真的去拜过几次之后，脑中对他的印象已经产生一点微妙变化。以前看到神像我会想，哇，好威严，现在看到则会默默多一句，这位真的蛮直接的，而且还是那种你问一遍就会回答，如果换个方式再问可能也愿意理你啦，可是当你已经获得答案依然不死心的继续确认，
哎，接下来的波 A 就不一定那么友善喽，这个我们等等再讲。先从关圣帝君到底是谁开始。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关圣帝君的原型就是三国时代的关羽，字云长。所以他跟不少民间神明不同，背后确实存在一位可以在历史里找到的人物。关羽是东汉末年的武将，也是刘备的重要将领。真正让这个名字在

后世不断被放大的，除了战场形象以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忠义。后来戏曲、说书与《三国演义》流传的越来越广，民间心中的关羽也慢慢从历史人物成为一个象征。他代表的已经不是武力，更多时候人们敬重的是守信与重情。这份文化想象持续累积后，关羽信仰在宋代以后逐渐兴盛，到了明代他受到武圣尊崇，神格也跟着提高，明神宗时期更获得带有关圣帝君的帝号。进入清代之后，朝廷仍持续加封，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完整尊号其实长得非常惊人。我第一次看到那串字时，脑袋只有一个念头，幸好平常可以叫关公，不然我光介绍完节目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台湾民间对他也有很多不同称呼，有人叫关帝爷，有些庙也会称恩主公，儒教传统里则能看到文恒帝君这个名称。特别有意思的是，关公并没有被限制在单一信仰体系当中。历史发展下来，儒释道都各自形成与他有关的尊崇方式。商人又因为重视信用，把他视为财神；军警文化则常看重忠勇精神。于是，同一位神明走进不同地方之后，居然可以承担很多身份。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如果只从《三国演义》认识关羽，很容易把他想成战场上的猛将。可是信仰里的关圣帝君远比我原本以为的复杂，甚至在儒教脉络里面呢，他还被列入五文昌之一，也就是说学生看到他不要只想到青龙偃月刀，可能还要稍微尊重一下自己的考卷。而且台湾很多大型庙宇都能看到关圣帝君，有些地方以他为主神，其他宫庙则采配祀形式。主祀关帝的场所里也常见关平与周仓陪在旁边，所以他其实是一位非常贴近日常民间信仰的神明。只是我以前真的没有去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突然被转介过去。对，我跟关公这段拜拜故事居然不是我自己主动开始，是月老叫我去的。事情是这样，之前节目里有稍微聊过，我去拜月老时偶尔会透过宝贝问一些事情嘛，结果有一次聊到后面，我当下得到的解读大概是关圣帝君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你可以去问他。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愣住，因为哈，怎么还有转介制度？我本来只是在处理感情问题的。聊着聊着突然收到通知，这个部分呢请转隔壁单位，很像你打客服第一个窗口听完之后告诉你，哎，不好意思哦，这个案件不是我们负责，我帮您转接专员。然后专员是关公，瞬间压力有点大。不过现在回头看，我只能说这个转介其实蛮赚的，细节今天就不全部展开，因为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讲，我这集可能会直接变成花生神界客服记录。我们先记得一件事就好，我原本没有特别安排要找关圣帝君，某次拜月老师才突然得到这个方向，因此后来去龙山寺我真的就跑去问了。不过在进入正题以前，先讲一下贡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莫名变成整段故事的重要伏笔。我到龙山寺拜拜时有观察一下周遭信众准备的东西，现场蛮常看见茶，也有人带茶点或甜食，整体其实很生活化，不是那种一定得准备的非常隆重才敢走进庙里的感觉。所以我当时也想，好，那我就挑一些自己觉得蛮适合的东西吧，其中一样是钱币巧克力，这个我觉得非常合理，看起来喜气又是甜的，而且钱币造型放在工作上莫名有一种财富管理部门收到实体模型的感觉。同学跟我一起去的时候还准备了有糖的乌龙茶，这个也很正常，至少一路看下来茶类完全没有让我觉得哪里危险。问题出在第三样，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两次都出事。第一次我带什么柠檬薄荷糖，现在讲出来我自己已经知道问题很大了，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啊。我那时候大概就是觉得糖果甜的可以，薄荷很清爽，柠檬也很清爽，完美。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形容词放进关公的贡品世界以后，可能一个都不对。后来透过宝贝询问，我得到理解是他不喜欢酸。好，柠檬重。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居然还问，所以薄荷糖吃起来会很凉吗？我现在回想，真很想穿越回去捂住自己的嘴。因为你想哦，假设今天有人送你一个完全不喜欢的东西，你已经很客气表达这个口味我不太行哎，结果对方没有道歉，他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吃起来凉不凉啊？我如果是对方，我也会想说你到底在研究什么啊？所以我后来自己推测，他那时应该多少有一点火，只是忍住，真的十分抱歉。关圣帝君，我现在透过广播正式公开道歉，虽然不知道这算不算有效。总之，柠檬薄荷糖事件我有反省。你可能会想，既然第一次已经踩雷了，第二次总该学乖了吧？我也是这么想的。第二次。我没有带酸的，非常好，有进步。然后我带了一个咖啡甜甜圈，对，后来我才透过自己的宝贝记录得到另外一个答案，他也不喜欢咖啡。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精准成这样，这真的不是普通的踩雷啊，这叫二连击。第一次请问您讨厌什么，酸。第二次我马上避开，结果咖啡。那一刻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买贡品是不是有某种反向天赋，全店那么多东西我就是能挑到不对的，而且还非常自然。

完全没有任何犹豫哦。所以后来我有很认真问，那您有没有特别指定想吃什么呢？结果依照我当时的理解，答案倒是没有指定，基本上带什么都可以，前提是不要再踩雷。这个条件看似宽松啊，实际上对我突然产生巨大压力，因为第一次失误可能叫意外，第二次还中叫巧合，如果第三次再出事，我真的会怀疑他是不是想叫我不要买了。所以我现在去选东西脑中会多一层审核，这不是酸的吧，没有咖啡吧，我应该安全了吧，以前买贡品是心意，现在多了一点考试感。不过除了吃东西这件事之外，我对关圣帝君最深的印象其实还是他给我的回答方式。如果我要自己形容，很直男，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的那种，不是坏脾气，至少我的感受不是，比较像你问问题他回答，事情结束，没有必要再开第二场会议。偏偏我就是那种得到答案以后脑袋容易再跑一次的人，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换一个角度问呢，那刚刚那个意思是不是代表问着问着怕该不会好，我闭嘴。我第一次遇到时其实还愣了一下，后来几次慢慢抓到节奏就会觉得非常合理了。因为如果把它分成人类语言，大概就是我刚才不是讲过吗，非常直接，没有模糊空间啊。所以后来跟他补啊补，我自己都会提醒一下花生，问题想清楚，不要同一件事绕五圈，这里不是焦虑确认专线。我其实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本身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啦，有时候已经得到一个方向，还会忍不住从不同角度检查，如果碰到回应干脆的对象，反而会突然刹车，好，知道了，不要再钻，往前走。再让我理解为什么关圣帝君的传统形象一直跟义还有性绑得那么紧，至少在我的拜拜经验里，他给人的节奏真的很利落。还有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关公好像很嫌弃我的正缘，这件事我真的到现在都觉得很好玩。因为照理说我一开始跟他的互动重点根本不是来问请问我的未来对象怎么样，结果事情聊着聊着某些问题碰到那个方向，我依照不会向出的理解，居然慢慢得到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没有很欣赏那个人。我那时候还在心里想，不是人都还不知道在哪，您怎么已经开始闲啦？而且月老那边的工作内容不就是负责姻缘吗，一边努力安排，另外一边看起来像在审核。我敏觉得自己未来的正缘还没有登场，就已经先经历神界面试了，而且面试官看起来不太满意哦。这件事情真的很荒谬，当然这是我自己根据宝贝后形成的理解啦，我不会把它当成某种已经写死的预言，可是作为一次拜拜经验，它真的太有记忆点了。因为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过去拜关圣帝君还能聊到感情，结果不止聊到，似乎还受到一点嫌弃。更有趣的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哦，自己在众神之间的评价好像也很微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感觉，你明明只是正常生活，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的人似乎逐渐形成了某种对你的共同印象。我现在对自己的神明拜拜记录就有一点这种感受，因为一路拜过来，我曾经听到的回馈，怎么说，某位神明那边听到的好像抱怨声居多。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非常不妙，就是有一种哦他要来了的感觉，可是我真的没有故意要造成大家困扰啊，我只是问题比较多，而且容易把事情想太细，有时候还会追问。好，讲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为什么关公会直接给盖杯了。然后其中还有一位很特别，华佗仙师，我之前跟他产生互动的原因，依照当时自己的理解，居然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使命，也不是什么非常严肃的事情，单纯觉得我有趣。

我真的不知道该开心还是怎样。别人讲自己的信仰经验好像都很庄严，轮到我就会好像觉得它很好玩耶。我本来还想替自己找一个比较神圣的理由，后来想想算了，至少有趣不是负评啦。所以我现在回头看这一路的拜拜经验才会觉得非常妙啊，它跟我小时候想象的宗教完全不同。以前会觉得拜拜是一件很固定的事情，进去拿香祈求让开，可是当我开始自己观察贡品，也学着宝贝，在慢慢整理每次得到的讯息之后，整件事情就多了一层很个人的互动感。当然这些解读仍然属于我的信仰经验，其他人去拜不需要得到一模一样的答案。关公不喜欢酸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要宣布成全台贡品禁令。

你不要明天开始看到柠檬就逃跑，我只能说至少在花生这条支线里，柠檬薄荷糖已经被我永久停权，咖啡甜圈也列入黑名单了啦。不过如果今天诊断只有贡品踩雷，大概就只是我的拜拜灾难史。真正让我后来一直记得这次经验的其实是签，关圣帝君有让我抽签，只是过程依旧非常符合我的风格，我没有一次抽对，抽了好几次确认不对再抽，又确认还是不对。我那时候内心真的逐渐产生一种他是不是在看我到底要抽多久的压力，而且前面才刚体验过不要反复问相同问题，现在又站在签筒前面连续重来，整个人就非常心虚啊。不过最后真的抽到正确那一只之后，我反而安静了一下，因为签诗的内容非常打中，不是那种看一眼觉得哦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套，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说不是，他碰到的刚好是我心里真正卡住的位置。那个瞬间蛮特别的，因为前面整段拜拜过程其实都很闹，踩贡品雷，问奇怪问题，被我自己解读成遭到关公嫌弃，抽签还抽半天，可是当真正的签出现时，气氛突然沉下来，有一种刚才大家都还在开玩笑，下一秒对方忽然很认真看着你，然后讲了一句你最需要听的话，我那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有些人会在人生卡住的时候去抽签。他未必是在替你宣布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至少我自己不会这样理解，有时候更像是透过一段文字把原本混在心里的东西照亮，你可能已经隐约知道答案，可是一直不敢承认，也可能正在某个选择中来回绕，结果看到签诗的那一刻突然有人替你按下暂停，你终于愿意正视自己真正担心的事情。我觉得那次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这也让我想到关圣帝君信仰里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现在常把它跟武勇连在一起，可是历史发展下来，人们真正不断强调的核心其实还有信。对商人而言，信用是合作能不能长久的重要基础，对朋友而言，承诺代表一段关系的重量，放回自己身上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个更难的问题，你愿不愿意相信已经做出的判断。这件事情刚好跟我的宝贝经验撞在一起，因为我很容易在答案出现后继续确认，问到后面其实未必是资讯不够啦，有时候只是我还没有安全感，所以想再得到一次保证。可是如果你每一次都需要重新确认，前面的答案就会逐渐失去意义，这也是我后来从那些概不会时刻里面读到的一点东西。当然关公本人有没有在教我这个我不知道，这是花生自己上完课写心得，但我很喜欢这个理解，因为信仰有时候最有价值的部分不一定是得到超自然答案，它也可能让你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为什么一直追问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确定，我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决定，这些问题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所以如果要我替这几次拜关圣帝君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我大概会说的非常特别，原本是月老突然把我转接过去，结果真的聊到一件对我而言蛮重要的事情，贡品连踩两次雷，还意外开启了关公到底喜不喜欢咖啡这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研究的题目，中间又发现他给我的感觉比预期直接很多，最后抽到的签却意外碰到内心很深的位置，整趟经验完全没有按照我预设的方向走，可是现在回想反而因此记得很清楚，尤其我现在只要看到柠檬薄荷糖就有一点心虚了啦，真的那包糖已经不是糖了，它是一段历史。而且做完这几集鬼月特辑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聊民间信仰时其实不需要把气氛弄得很神秘，庙宇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有人为了工作去拜，学生可能求考试顺利，遇到感情烦恼的人也会跑去月老前面碎碎念，当自己真的走进这些地方，看到信众拿着清茶或甜食，突然就会发现信仰没有离日常很远，供桌上出现的东西可能就是便利商店买得到点心，而我最喜欢的地方大概也在这里，神圣跟生活并没有完全分开，大家带着自己的人生走进庙里，有人说谢谢，也有人只是想问一个问题，我则可能站在那边研究，诶，请问这颗薄荷糖会不会太凉，对不起啦，我真的不用再回顾一次了。不过今天讲到这里，我其实还蛮谢谢那次月老的转介，如果没有那个提示，我可能不会特别跑去跟关圣帝君聊，也不会抽到那一只对自己很有意义的签，更不会知道原来贡品也可以连续买错，人生知识增加了，只是方向有点奇怪，而且一路拜下来，我好像也逐渐习惯了自己在这些互动里呈现的样子，有点问题很多，偶尔很白目啦，某些时候会因为太想知道答案把一件事情确认过头，可是碰到真正重要的内容时我还是会很认真记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张签对我来说比前面的笑料都更重要，因为笑完之后留下来的是一句真正有进到心里的话。好啦，今天关圣帝君篇就先聊到这里，从三国时代的关羽一路走到后世的武圣信仰，他经过很长的历史才成为今天台湾人熟悉的关帝爷，而对我来说，这位原本只存在于课本小说与庙宇神像里的人物，也因为几次实际拜拜突然有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印象，直接有效率，还有一份让我不敢再乱买贡品的威严。至于那位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嫌弃的郑源，抓好

运了，人都还没出现，神界评价似乎已经有点危险了，我也救不了他。而下一段我们还会继续待在台湾的香火里，只是这次要从关圣帝君比较刚直的形象走向另一位对台湾人来说同样非常熟悉的神明，也是许多人想到海出航守护于故乡时很自然会想起的存在，妈祖。他的故事如何从一位宋代女子逐渐发展成跨越地域的海神信仰呢？而我自己实际去拜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就留到下一段。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今天的海还没有到底，我们继续往下潜。

欢迎回到心灵寒温2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23度深层对话的最后一部分啦。前面一路聊过不少神明之后，终于来到一位在台湾真的非常熟悉的存在，熟悉到很多人可能还没真正研究过他的故事，却早就知道怎么叫他了。妈祖，或者有人会叫妈祖婆。我觉得妈祖婆这个称呼蛮有意思的，因为光从语感来听就不像一个距离很远的神号，反而有点像某位长辈，可能平常不一定每天想到，可是遇到事情时会突然觉得找他一下好像蛮安心的啦。只是我本人以前跟妈祖真的不是很熟，甚至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我知道他应该也看过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当我开始一位一位去拜，前面已经跟观音聊过一阵子之后，我其实还拖了一段时间才去找妈祖。原因非常单纯，我当时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不过在讲我的故事以前，我还是先稍微认识一下他。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整理的资料提到，妈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民间神祇，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也都有深厚影响。尤其台湾、福建之类与海洋关系密切的地区，信仰历史已经超过千年。民间传说里，妈祖姓林，名字常被称作默娘。一般认为她与福建湄洲岛有关，大约生活在五代末期到北宋初年，只是实际年代仍存在不同说法。所以跟我们前面聊过一些神明很像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我们今天熟悉的神格出现。传说中的林默娘原本是一位生活在海边的女子，故事里常提到她自幼具有异能，能够预知祸福。后来海难救援有相关的传说越来越多，人们开始相信他会守护出海者，久而久之地方居民建庙祭祀，一位女性也慢慢成为航海世界里非常重要的守护者。我觉得这个发展蛮美的，因为古代的大海其实非常危险，今天我们搭船多少还有气象预报，如果遇到状况也存在现代通讯设备，可是对以前的人来说，一艘船离开岸边之后就真的进入很难掌握的世界了。风往哪里吹，浪什么时候变大，船能不能平安回来，很多事情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因此在那种环境里，需要一个能够安定人心的存在，其实非常容易理解。而妈祖的形象又跟母亲慢慢接近，她不像某种让人敬畏到不敢接近的海神，更多时候是有人在危险里求救，而她去把人带回来。至少在许多民间故事里留下来的是这种温度。妈祖信仰后来也一路随着航海与移民扩散。海科馆的资料提到，从日本、韩国、琉球一直到东南亚部分地区都能看到相关信仰痕迹。到了台湾之后，它的角色又变得更广，原本跟航海平安密切相关，后来逐渐延伸到地方守护，甚至成为很多人遇到人生难题时会寻找庇佑的对象。所以现在回头看，我当初觉得我又不出海找妈祖干嘛，其实蛮狭隘的。真的，我以前对他的理解大概就是海神、船、渔民、绕境，好，结束。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又没有每天搭船去上学，人生目前没有准备横渡太平洋，我们应该没有什么业务往来吧。结果后来才发现，显然神明业务范围比我理解的广很多齁。我以前其实有找过妈祖一次，那是非常单纯，而且原因蛮惨的，就是我那一阵子真的很衰，也没有什么特别浪漫的宗教故事，就是事情一直不顺，做到一半卡住，原本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地方也会突然发生状况，整个人有一种最近到底是怎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拜妈祖，求了一个很单纯的愿望，希望接下来平安顺遂一点，大概就是这样。事情过去以后，我也没有特别继续互动，因此后来开始比较常拜观音。在慢慢认识其他神明时，我一直没有把妈祖排得很前面，心里甚至想过，可是我

0: 我们真的有东西可以聊吗？结果拖着拖着，最后还是去了。然后我只能说，没问不知道，一问真可怜。因为后来依照我自己宝贝时得到的理解，我发现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妈祖竟然是整间庙里唯一没有嫌弃我正缘的神明啊！真的，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做什么，人甚至可能都还没有正式登场哦。神界风评已经精彩成这样，前面问其他神明，我一路得到的感觉都很微妙，有人不是很看好，有人明显嫌弃，还有一些回答会让我心里默默想。哦，好，我知道你们对这位意见很多了啦。结果到妈祖这里，哎，没有，非常和平。我那一刻甚至有点感动哦，终于有一位没有先皱眉了。当然，我还是要先补充一下，这里全部都是我自己在信仰互动里根据不会像形成的理解啦。不是说今天所有人去问妈祖，神明都会替你的感情对象按赞，这是花生自己的支线。只是这条支线真的很好笑，因为我本来觉得妈祖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结果真正去找他以后，发现这位居然是正缘友善派。那我前面到底在拖什么呢？第一次正式去找妈祖的那天，其实时间有点尴尬，我晚上才到，而且已经接近关庙，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种气氛，白天庙里通常人很多，香火也旺，到了晚上快结束参拜时段，周围慢慢安静下来，工作人员开始整理东西，我则站在那边想，嗯，很好，我现在才出现。我那次一开始也是正常拜，报自己的基本资料，说明来意，然后开始问问题，没有回应再问还是没有。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困惑，因为已经快关庙了，心里开始想，是不是我今天来太晚了，还是他不想理我，那我要不要改天呢？就在我本人逐渐进入内心小剧场时，我准备先移动，然后走到阶梯附近，差点撞到塞钱箱。不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拜个神，还差点发生物理事故。就是人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东西，赶快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感觉事情好像有变化。接着再透过宝贝确认，我当时得到一个非常奇妙的指示，要我把口袋里的手机拿出来，然后放到后面的贡品盘上。我那瞬间真的蛮困惑的，手机为什么？因为一般人想到供桌上要放什么，大概都不会第一个想到手机，它不能吃，而且我也没有准备把它供出去。但既然自己得到是这个理解，我就照做啊。于是把手机拿出来放到后面那个盘子上，接着继续完成参拜。当时我没有想太多，等我参拜完再回头拿贡品时，我才发现，旁边其他信众放的东西，因为已经接近关庙时间，陆续被庙方人员收去整理了。可是我的还在，为什么？因为上面有一只手机。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哦，原来如此啊！就是如果那个盘子上只有饮料跟糕点，工作人员可能顺手就会一起处理。可是上面突然出现一只手机，谁敢收啊？那看起来就是明显有人忘记拿，所以我的贡品也一起留下来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非常妙，因为前面收到把手机放上去这件事情，本来完全没有理解理由，直到拜完整件事情才接起来，很像前面有人先提醒你，等一下会需要这个。我本人哈，几分钟后。哦，当然大家也不用因此得到一个奇怪结论，不是说拜妈祖一定要把手机供在桌上，千万不要，这纯粹是我当天特殊情景下自己依照不会想做出的行动。如果明天整排信众全部把手机放上去，我真的会觉得很对不起庙方。然后讲到贡品，我自己每次去拜时也会稍微观察大家带什么，我看到类型蛮生活化的，有人带花，也能看到糕饼，甜食当然不少啦。所以我后来自己准备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走什么传统大礼盒路线，我比较常带饮料，尤其鲜奶茶，像英式鲜奶茶还有荞麦拿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拜神明最后很容易发展成饮料推荐大会。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家乡古街，家乡是那个五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一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前面拜关公我已经踩过咖啡雷，所以到了妈祖这里我多少会稍微谨慎，看到拿铁两个字都会先停一下确认。荞麦很好，不是咖啡，安全。而且我自己蛮喜欢带这类东西的，可能因为它不像某些很正式的贡品，会让我觉得距离很远。一杯鲜奶茶就很日常啦。今天自己经过店家会买，觉得味道不错，也想带去拜。那种心情有点像去见一位长辈，路上看到什么适合。

东西就顺手带过去。我反而蛮喜欢这种感觉的，信仰不一定非得跟生活接成两边吧，我们原本吃的东西也能成为心意啊。不过妈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后来每次去拜都会特别记得，就是宝贝之前要先拜三拜，这件事也是我第一次去问时慢慢确认出来的。一开始我站在那里问没有回答，我就开始排查是不是问题不对，是不是时间太晚，还是今天不方便。后来依照当时的规向，我理解到一个规则，要先拜三拜然后再问。我照做之后有回应了，我第一个念头是哦，原来有流程，你早说嘛。当然现在想想可能不是他没说，是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再去就会记得先稍微行礼啦三拜，然后开始宝贝，整个人突然变得非常守规矩，因为以前已经被各位神明教育过很多次了。关公那里不需要重复问，妈祖这里记得先拜，我觉得自己一路拜下来很像在解锁不同角色的操作说明了。只是这些仍然是我个人在不同参拜经验里形成的习惯，大家有自己的信仰方式，也应以庙方规范或熟悉的传统礼俗为主，不要拿花生版本当官方手册，真的会出事。至于我到底问妈祖什么，这部分就不细讲了，因为大部分跟正缘有关。是不是又来啦？我自己讲到自己都觉得非常荒谬。当初觉得妈祖跟我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交集啊，最后找他问最多的内容之一感情。而且某种程度上我还真的因此跑了几次月老那边，因为之前如果碰到正缘相关问题，我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找月老，非常合理，因缘部门专业对口。可是问题一多就会变成什么都想跑去问他，月老可能也很累啊。后来发现妈祖这里居然也愿意回应一些事情，我心里就有一种啊，太好了，终于可以稍微分流，不用所有案件都塞同一个窗口。月老，谢谢你，你可以休息一下了。我其实很喜欢在妈祖这段经验里给我的感觉，不是因为他回答的内容全部都符合我想听的答案，而是那个互动方式蛮温和的。尤其前面一路问过来，我已经发现自己未来那位正缘神界评价真的很微妙。到了妈祖这边，终于没有那种你确定的气氛，就有一种很神奇的安心啦。像是所有亲戚都在旁边评论你的交往对象，有人觉得不够好，另外说看起来很麻烦，还有人说可能已经开始帮你分析缺点了。最后终于有一个长辈坐在那边喝口茶，然后说嗯还行啦，我谢谢，真的谢谢，要求已经降得很低了，不用夸，没有嫌弃就已经很感人了。而且这件事情放回妈祖信仰的历史去看，我反而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海科馆的文章提到，妈祖经过长期信仰发展后，早已不是单纯照看船只的海神，民间逐渐把它视为照顾各种人间苦难的天上圣母。许多传说里它会救人解厄，也带着很强烈的慈母形象。不敢说自己的经验可以代表这些传统了，可是当我真正去拜之后，确实有比较理解那种长辈感是怎么回事。不是特别戏剧化的存在，比较像是你把事情讲完他听，有一些问题愿意回答，会默默提醒你一些细节，甚至手机那件事情回头看，我都觉得很像一位长辈突然叫你，哎，那个东西放那里，你为什么先放？最后才知道原因。如果把它放到家庭生活里，其实超熟悉的。小时候长辈突然叫你带伞，外面明明有太阳啊，你才觉得很麻烦，下午下雨，好，知道了。然后最可爱的一件事情来了，妈祖也是除了月老之外唯一一位我自己宝贝询问后得到可以去夜市买贡品这种理解的神明。我那时候真的哈，夜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答案会让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大家常想到的贡品脑中的画面可能比较传统，糕饼店、水果摊、茶、糖果，结果我这边得到的方向是去夜市看看，瞬间变得很生活化。而且月老也有类似经验，所以我现在心中莫名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分类，神明贡品选购派系，有些比较随意，有些有雷区，有些可以逛夜市。至于关公，不酸不要咖啡，花生勤劳记，我甚至可以想象自己走进夜市时开始思考，这个妈祖会喜欢吗？别人在找鸡排，我在挑贡品，走到饮料摊还会研究今天要不要鲜奶茶，不知道的人如果站旁边，大概完全不懂我在干嘛啦。但我觉得反而是自己拜拜到后来很喜欢的一部分，它开始跟日常生活混在一起，不是只有遇到重大危机才进庙，有时候只是去聊聊，看到适合的点心会想到某位神明，经过饮料店也可能突然想起上次拜拜时得到的答案，那些原本非常神圣的形象逐渐多了一点生活感。我反而因此更能理解民间信仰为什么可以延续那么久，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它本来就不是一年出现一次的大事件，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台湾的妈祖信仰也是这样，从早期移民渡海是祈求平安，慢慢走进地方聚落，时间久了，不同地区还形成各自熟悉的妈祖称谓。文化部的资料便提到关渡妈、大甲妈、北港妈等地方性称呼，反映出信仰与社群之间很深的连结。所以妈祖不只是一个神明，对很多地方来说，它甚至像共同生活记忆的一部分。这让我重新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求平安顺遂的经验，那时候只是觉得很衰，真的没有想太多，希望倒霉事少一点，希望生活顺利一点，拜完就离开。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真正跟他聊天，然后发现原来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只是我以前不知道可以聊什么。

这好像也很像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有些人认识很久，却一直觉得彼此没有什么共同话题，直到某天真的坐下来讲了一次，才发现，诶，其实蛮聊得来的啦。甚至有些事情，对方的反应比你原先认为会懂的人更让你安心。我觉得妈祖对我而言，就有一种这种意外感，尤其正缘这件事情，真的，我必须再次替那个不知道现在在哪里的人说一句，你要感谢妈祖哦，因为目前为止他是你的神迹友军，至少在我的宝贝理解里是这样，其他地方你自己加油，没办法。而且这也让我慢慢觉得，自己去拜拜时最好玩的地方不一定是得到一个会或不会，反而是不同互动带来的感受。关圣帝君让我觉得很直接，月老常常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有点好笑，妈祖则比较像一位愿意听完的长辈。当然这全部都是发生自己的主观感受，不是神明人格测验，请不要做成测测看你是哪一款台湾神明。虽然听起来好像真的有人会玩哦，可是讲到这里，我还是想把积分收回来一点，因为这几次鬼月特辑做下来，我自己最有感觉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谈鬼月时很容易只想到害怕，想到禁忌或者各种不能做的事情。可是民间信仰其实也同时存在另一面啊，人在面对未知时需要的不一定只是避开危险，有时候也会想找到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地方。求签是这样，宝贝也是，进庙里拜拜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你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整理一次，想清楚自己到底要问什么，接着等待一个回应。即使不从超自然角度理解这个过程本身，也能让人慢慢看见内心真正放不下的东西。我自己每次去拜就很容易在问题里暴露焦虑。好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理海王23度。以上就是今天23度深层对话的最后一部分，谢谢你陪我从关公一路聊到妈祖，也陪着这些看似遥远的神明故事慢慢回到一杯鲜奶茶，一直差点救了贡品的手机，还有一些其实非常普通的人生烦恼。海面还在上方，但我们今天已经游得够深了，接下来慢慢回到有光的地方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0: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上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这组女团呢，真的非常的特别。她们四位成员啊，在出道前其实分别来自不同的经纪公司哦，但最后却像拼图一样，非常神奇的被拼在一起，爆发出超强的火花。而且她们最厉害的是，每一首主打歌呢，都非常有她们专属的风格。真的是音乐一放出来，你一听就知道哦，这就是他们的歌啊。也因为每首主打歌的代表性真的都太高了，所以今天的歌单呢，我真的是非常的难挑。那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等等回来聊。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很有节奏感但我也很喜欢的收录曲 By My Neverland。

0: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
1: 安妞，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我们今天要解锁的英文字母呢是 K。那听完刚刚的收录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出来是哪一团呢？哦，是哪团嘞？没错哦。

是 Kiss of Life 哟。Kiss of Life 呢，是 S2 娱乐在2023年7月5日所推出的女团。团名 Kiss of Life 呢，意为人工呼吸与活力，希望呢能够用音乐与魅力带来新的气象与生命力。他们最标志性的风格是连音乐都听得出来的辣妹感，美式 Y2K 的性感风。但这组团体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开场白所讲到的，就是他们四个女孩呢，在出道前其实分别来自不同的经纪公司与背景，最后这四块来自不同地方的拼图被神奇的拼在一起啦。所以今天这集比较特别，鲨鱼会带你们一个一个来认识他们。那首先呢，是我们的队长 Julie， 在美国长大的她身上带有一种美式 Hip Hop 的气场，在团体里担任的是主 Rapper，饶舌咬字跟韵味超级的道地，超级的帅。我第一个认识的也是他，他真的太有辨识度了。第二位呢，是泰国籍成员的 Natty， 在团内呢是主舞。 Natty 在出道前其实就已经受到瞩目了，因为他曾经在 JYP 当过练习生哦，而且在练习生时期还参加过 16 跟偶像学校，就是那个 Twice 的 16 哦。在偶像学校里面还有一段唱歌的片段，在出道后又再次被提起，而且流传到了现在。

0: 너무잘해가지고
1: 나띠 perfect, perfect. 외국인인데뭔가표현하고자하는의지가너무느껴져서한국말하는친구들다합쳐도나띠가가장표현잘했어
2: 인생처음으로 perfect 라고 처음 들어봤어요
3: 在 Natty 唱完后呢，老师则是用完美去形容 Natty。他说 perfect 哦。他说虽然是外国人，但是跟韩国人一起唱，完全听不出来哎。而且让人听得出来想表达的强烈意志。他说 Natty 的表现是最好的。我听完呢，也真的很欣赏这样的 live 功力。而当年的那个小女孩，现在终于以 Kiss of Life 的身份正式出道，成为舞台上超级耀眼的女明星了。第三位就是我们的主唱大大 Bell 哦，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啊，也超级佩服他在每一个现场都可以把高音给唱得这么好，真的超级厉害的。那 Bell 原本呢，他只是公司的作曲家，并没有打算要当偶像哦，是收到邀请后才答应的。而在出道前后这段时间，他也有陆续参与制作许多的歌曲，像是 Lasarfin 的 Unforgiven。他在出道后呢，也有在广播电台唱过这首他写的原版，也是大受好评啊，而且个人风格非常的强烈，我非常的喜欢。
4: 좋습니다
5: Forgiven, given, given. That's how I'm living, living, living. 방식 아주 원없이 저한국말로아주차없이

最后一位成员呢，则是我们的甜美忙内 Hennew， 他真的是团里面超级像的高级狐狸像哦，精致又带一点翘鼻可爱。而且最近有一段影片是他在棒球场与啦啦队们一起跳舞的影片，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啊，说他展现出超强的临场反应，而且舞步律动和表情管理完全就是 idol 的水准。那介绍完四位背景各不相同但个人风格都很强的四位成员们后，当然要来听听看让他们一出道就惊艳全网的出道曲啦。 Kiss of Life 以同名专辑 Kiss of Life 出道时，成员们同时也已经具备了 solo 的能力。有别于其他的团体，他们首张迷你专辑除了有主打歌收录曲之外呢，还有四首

成员们各自的 solo 歌曲哦。那他们的出道曲当然也没再客气的，这首歌由 Julie、Bell 跟 Natty 亲自参与创作的，曲风融合了非常扎实的 hip hop 跟 R&B 风格，歌词传达出不被他人眼光拘束，展现最真实自我的自信与态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辣妹风格的出道曲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天主持人的百宝箱呢，一样有两首歌曲，一首歌是主打歌，一首歌是收录曲。那两首歌各自是非常不同的风格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一首呢，就是他们出道四个月又出的双主打歌之一《Bad News》。虽然这首在众多主打里面的讨论度不是很高，但我非常喜欢。

再来第二首呢，是偏抒情一点的 Says It。 这首歌可不简单哦，它是由我们的主唱 Bell 亲自参与制作的。那副歌带有一点轻快的抒情感，歌词写得超级的好啊，一直告诉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搭配上轻快又带有一点青春感慨的旋律，每一次听都会让人心情很好啊。

今天的星光名场面呢，我真的是大大的敬佩啊。 Kiss of Life 几乎呢每一场都是开麦在表演哦。那在这种强烈的舞蹈编排下，还能维持这么稳定的 Live 功力，你就知道他们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啊。第一首呢就是他们翻唱的西洋歌曲 Bam Bam。 这首歌真的超级难唱，这首歌又超级吃气场，但是 Julie 的美式饶舌再加上 Belle 最后的标志性的三段高音，完全把这首歌发挥成他们自己的辣妹歌曲啊。

0: 接下来的第二首更厉害啦，他们挑战了 K-POP 公认超高难度的传奇神曲 Sixth Sense 第六感啊。这首歌呢一样对高音跟气场的要求高到不行，但他们在气场上完全不是问题哦。在舞台上一开口，那个超饱满的真音高音跟超级稳定的全开麦现场，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尤其是后面 Bell 的高音与海豚音非常厚实又坚定，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1: Feel Watch PLUS 6

0: 我们是
1: 7 to 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7 to 8。

这曲风啊，这曲风真的就是 Kiss of Life 的专属辣妹曲风啊，大家听得出来吧？这首 Mighty's Touch 真的把2000年代那种经典的美式 Y2K 复古风直接给搬过来了。它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布兰妮在2003年所发行的 Toxic。 好的，那下一首呢，我们一样带大家进入性感的世界。这首歌就是 Kiss of Life 于今年4月所发行的 Who is She。 最近在舞蹈 cover 圈，这首歌真的超级常看到大家在跳这首的，因为它的舞蹈动作呢真的非常的火辣性感。那虽然曲风呢非常的魅惑性感，但它背后却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核心概念哦，直面外界所有的质疑，展现真正艺术家的自我，并且用他们最强烈的舞台实力呢来回答世人的所有眼光，真的很正向。

那听完比较爆裂的性感火辣风后，接下来要一起播的这两首都是偏比较安静、有氛围感跟气势的小性感歌哦。第一首，哦，这歌名真有点难念，叫做 Lips Hips Kiss，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你一定知道 Kiss of Light 呢，有一阵子因为拉肩带舞而讨论度非常的高，就是这首哦。它随性中呢，又带有一点点的慵懒与微辣，把那种美式氛围感拿捏的刚刚好啊。接着第二首，这首歌名也有点难念，叫做 Eagerly， 这首应该是连路人都会被帅爆哦，因为每次在唱的时候必戴墨镜，而且这是一首超级吃气势的歌曲，整首歌没有太过于复杂快速的舞蹈以及节奏，全靠四位成员展现的自信跟气场在撑哦。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动态。

那 Kiss of Life 在今年的夏日也带着全新的作品回归啦。不过在介绍最新的作品之前呢，鲨鱼想要先带大家重温一下他们之前在2024年回归的夏日神曲 Sticky。 这首歌呢真的充满了阳光、沙滩与清爽微辣的感觉，完全就是要在海边跳的舞曲啊。而且他们的 MV 的确是在海边，然后四位成员穿着漂亮的 Bikini 拍的，一看就感觉到了满满的夏日气息耶。

那接下来这首呢，就是他们在今年这个月初所发行的夏日单曲 Sweat。 Sweat 的曲风有别于 Sticky 的曲风，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夏日感哦。它是以拉丁流行所组成的舞曲，节奏感很强，充满热带的那种活力感，听着旋律呢，仿佛就能感受到夏日挥洒汗水的那种热辣感。

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听完 Kiss of Life 的这些歌曲呢，我真的觉得他们值得性感女王这个称号。每一首歌呢，都带给我们不同种类的性感，从 Y2K 的复古狂野、优雅高冷，再到阳光又热辣的夏日风情，他们真的把性感诠释得太有层次啦。下一集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L， 听说他们最近才刚公布要来台北演唱会的详细资讯呢，有没有很期待呀？还顺便可以帮你们复习一下哦。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3: 放心，每个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回忆的声带，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4: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生命中，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非常精彩有趣的相声段子，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两段对口相声，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开粥厂以及大改行，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开粥厂，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对了，说正格的，您最近怎么这么瘦啊？
3: 忙吗？
2: 哦，工作太忙，净加班。
3: 嗯，我上什么班呢？我
2: 啊，哦，您忙着写作。
3: 我写谁瞧啊？
2: 谁？那您哦，忙着交际应酬。
3: 我哪有那闲工夫啊？
2: 那您忙什么呢？
3: 我忙着买卖呀。
2: 哦，您是哪一行发财？
3: 什么都有啊。
2: 啊，
3: 那最近不是提倡这个观光事业吗？
2: 啊，
3: 我开了几个观光饭店。
2: 开了几个观光饭店呢？
3: 啊，有什么

0: 第一统一中国中泰台湾国宾东方京华这几个观光饭店，
1: 这都是
0: 我的
1: 您的。
0: 看这意思你仿佛不信似的。
1: 我干嘛仿佛啊，我简直的就不信。
0: 你不信你问去、
1: 这我问谁去我。
0: 还有几个电影院。
1: 哦，您还开着有电影院？
0: 有那新世界、大世界、中国、万国、国际、国宾、国生、乐生，还有那豪华、远东，还有个日新、新生
1: 啊。
0: 这几个电影院，
1: 这都是
0: 我的，
1: 您的。
0: 那哎，你别瞧是我的，那个新生电影院上回着火，我连着急我都不着急。
1: 是啊，那根本没你什么嘛，你着什么急呢？
0: 还有几个酒家。
1: 酒家您开的也有啊？
0: 哎呦，白玉楼、黑美人，还有那望花台、五月花、新永乐、东云阁这几个酒家，
1: 这都是
0: 我的，
1: 也是您的。
0: 虽然这几个酒家呀是我的，我一年到头我连去都不去，他们的账啊我连查都不查。
1: 是啊，你也不敢查呀，你查你瞧人家怎么揍你呀。
0: 还有几个计程车行。
1: 啊，计程车行
0: 有这个南海
1: 啊、
0: 南桥、
1: 哦、
0: 东南、江南、开南、剑南、华南。
1: 哎哎，等会儿
0: 啊，
1: 怎么这上头都带南字的？
0: 那是的，那与我这名字有点关系啊。
1: 哦，跟吴兆南。哎，对了，你怎么不用赵南呢？
0: 这那牌照还没下来呢。
1: 你呀，下不来了呢。
0: 这不单有这计程车呀，
1: 啊，
0: 你看那个街上跑的那大个儿黄颜色，四十多路那公共汽车，
1: 那都是
0: 台北市政府的。
1: 那怎么不是你的了？
0: 不是，人家都知道是市政府的，那我就不要了。
1: 这点出息啊。
0: 那当然不是我的了
1: 啊，
0: 不过这个纵贯线上跑的这火车，
1: 这是
0: 铁路局的。
1: 这怎么你也不说是你的了？
0: 当然铁路局的嘛，虽然那火车是铁路局的呀，
1: 啊，
0: 底下那个铁道
1: 那是
0: 那也是他们的。
1: 这废话在这儿。
0: 不过我最关心的呀，
1: 啊，
0: 还是我这个善业。
1: 善业？
0: 嗯，
1: 不懂。
0: 哎，我开了一个粥厂。
1: 粥厂
0: 啊，
1: 这用不着。
0: 怎么呢？
1: 此地生活安定
0: 啊，
1: 虽然说是有穷有富啊，要说是吃不上饭的、揭不开锅的，在这儿还没有。
0: 哎，我这个粥厂的办公地点呢是在这儿。
1: 哦，
0: 这个一包呢大部分都在香港一带。
1: 您这个粥厂有多少难民呢？
0: 什么难民呢？要称是一包。
1: 哦，一包
0: 有9万多人。
1: 多少？9万多人呢？
0: 你咬什么牙呀你？
1: 不是这9万多人，这一天得多少粥啊？
0: 英明是粥厂啊，没有粥，
1: 没粥啊？
0: 啊，
1: 那吃什么呀？
0: 一天三顿呢，早晨呢豆浆、油条、牛奶、面包，随便吃。
1: 哦，管够
0: 啊。晌午包饺子。
1: 什么？粥厂吃包饺子？
0: 你见过什么呀你？
1: 不是，
0: 晚上吃西餐。
1: 还有西餐
0: 啊？这得换着样吃啊。
1: 哎，照这样明儿我也搬去吧。
0: 礼拜嘛舍烧鸭子。
1: 烧鸭子？
0: 哎，你这哈喇子别流我身上啊。
1: 我也没那么馋的嘛。
0: 初一十五六人一桌宴菜席，吃完了呢爱看电影的看电影，
1: 哦，
0: 不爱看电影的呢开汽车郊外兜兜风。
1: 嚯，这玩意儿太享受了。
0: 那没娶媳妇的呢给娶个媳妇儿
1: 啊。哦，还管这事儿呢。
0: 哎，你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好不好啊。
1: 好好好，是是，
0: 平常是这么舍呀。
1: 啊，
0: 年节还得单舍。
1: 哦，逢年过节还单舍？
0: 什么话呢？那别人过节难道说这一包就不过节？
1: 哎，对，有理。
0: 再者说呀，助人为快乐之本嘛，这恻隐之心是人皆有之啊。
1: 啊，是是是是。
0: 况且这个一包大都是背井离乡啊，
1: 啊，
0: 远路而来。
1: 嗯，
0: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嗯，
0: 曾子曰：“是一家保暖，千家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
1: 这是曾子说的呀。哎，那我先听听您这过五月节您舍什么？
0: 五月节就是端阳节呀。
1: 是啊。纪念屈原的嘛，又叫粽子节。
0: 哎，得舍粽子。
1: 一个人几个？
0: 我那是9万多人，每人一份。
1: 一人一份多少啊？
0: 江米粽子100，神符1张，一碟黑桑葚，一碟白桑葚，一碟带瓣甜樱桐，山樱桃一铺包，大杏200，葡萄600，艾子600，雄黄2两，五毒饽饽4盒，玫瑰饼藤萝。

0: 饼一样五斤，汽水两打，两打灵丹，两打滑露水，还有35斤黄花鱼。
1: 嚯，这玩意儿可真齐全啊！
0: 舍吗？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哦，就这个五月节就舍这么些东西。
0: 六月天热了
1: 啊，
0: 一人来4条裤子，8件香港衫，倒换着穿吧。
1: 啊，够了，足够了。
0: 七月呢，一人来2套西装。
1: 哦，凡立定的，
0: 不，马海达和龙的对付着穿。
1: 这别对付了，那已经够瞧的了。
0: 这到了8月可就麻烦了。
1: 怎么呢？
0: 到中秋节了。
1: 哦，对了。不是这中秋节嘛，大家都忙，这可以不用舍了。
0: 什么话呢？
1: 啊，
0: 这金钱不过是躺来之物啊。
1: 哦，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济困扶危是人所愿为的。
1: 嗯，
0: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1: 哟，您听听这份酸的，先生，您把您这双皮鞋换一换好不好？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了。”
1: 这也是曾子说的呀。我听听，您说这八月节您都舍些什么？
0: 我那是90000多人，每人一份
1: 啊。
0: 有5斤1个团圆饼，月亮码1张，百苏定1封，大双包1对，鸡冠子花1板，毛豆汁1只，白花藕1只，白月饼15斤，红月饼15斤，30色的白，50色的红，蜜桃苹果16柿子，鞭子烟梨，百里火车1样5个，醒梨沙果梨1样50，1斤樱桃枣，2斤嘎嘎枣，2斤红葡萄，1斤半白葡萄，3白的西瓜1个，不甜管换
1: 啊，
0: 葡萄酒高粱酒1样2打，螃蟹8斤半，大个团集，哎，满是活的。
1: 这玩意儿这太周到了。这个
0: 9月来2套旅行装，2双皮鞋。
1: 那到了10月呢？
0: 一人1套大礼服，小国旗1面。
1: 那干什么呀？
0: 好参加国庆游行啊。
1: 哦，好好好好。
0: 11月来件夹大衣。
1: 嚯，这一年到头可都照顾到了，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
0: 不成啊，那还有12月呢。
1: 是，哎，12月过年了，那还舍什么呢？不用舍了。
0: 什么不舍
1: 啊？
0: 哎，做人要有始有终啊，岂能功亏一篑乎？他们都是一包，每逢佳节倍思亲。圣人云：“雪中送炭真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
1: 哦，
0: 好心有好报，好狗不挡道。曾子曰：“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怎么能不舍呢？”舍呀，
1: 舍，
0: 舍，
1: 是舍。这过年您都舍什么呀？
0: 我那是90000多人，
1: 每人一份。
0: 哎，你都会了。
1: 是，你说了好几遍了吗？
0: 8寸宽，5尺高，5碗密供，圆子苹果25个为一堂，面馅5碗，素菜5碗，月饼25斤，神奇老伯供、天地供、灶王供、马王供1样3碗，祠堂供3堂，春菊25个，白蜜供5碗1堂，白月饼25斤，财神供1桌，供花全堂，金铜1对，大殿香1柱，细殿香1板，檀香4两，酱香4两，云香2两，炭饼50个，万寿香5束，百苏定5封，高香5封，线香5封，5斤通宵竹1对，1对套花白蜡，大双包4对，小双包4对，钱粮4份，万头鞭1封，500麻雷子，500二踢脚，封钱100张，大画5张，小画10张，金印名片100张，全印本人的名字。
1: 嗯，
0: 烧纸钱粮2份，街门对、屋门对、大佛对、灶王对、横批福字、抬头见喜、出门见喜、春条全份，黄白年糕共10斤，灶王码1张，马草马料全份，凉水1碗。这凉水您自个儿舀得了。
1: 废话，
0: 煤球500斤，硬煤300斤，大汤200斤，白米2包，4袋子白面，500馒头，猪头1个，鲤鱼1尾，红公鸡1只
1: 啊，
0: 50斤羊肉，30斤猪肉，20斤牛肉，4个肘子，5斤猪油，全份下水5副，羊肚10只，小鸡5只，鸭子3只，1个野鸡，1个野猫，海参1斤，燕窝4两，口蘑4两，50鸡子，30鸭子，20松果，20鸽子蛋
1: 啊，
0: 半斤黄花，4两木耳，4两鹿角菜，4两冬菜，5两大虾米，
1: 嚯，
0: 胡椒面1两，豆皮半斤，芝麻半斤，紫碱半斤，片碱半斤，50张牛皮，3斤海带菜，10斤团粉，香干50块，菜干50块，软筋30块，面筋50条，搁着50块，豆腐50块，1斤墨盐，斤半的黄酱，30斤黑酱油，20斤白酱油，1斤料酒，5斤米醋，30斤香油，100斤白菜，5斤味酒，斤半黄瓜，半斤香椿，1双皮鞋，1个金表，2条双喜，2瓶白兰地，摩托车1台，2副扑克牌。

0: 份舍劲儿，这可真不得了啊！
1: 哎，平常每天开开门得个百八十万呢。
0: 嗯，得。
1: 今儿早晨呢，跟人借了10块钱，吃了碗面，坐了趟车，没钱了
0: 啊。您不是舍吗？
1: 我打算这么舍呀，还没发财呢。
0: 你别为嘛。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大改行，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现在啊，经营这个戏院、电影院、歌厅、夜总会啊，这是最赚钱的买卖了。
3: 哎，娱乐事业好做呀。
2: 哎，就因为这个娱乐场所多了，演员的收入呢也跟着增加了，
3: 生活安定嘛。哎，也有了保障了。
2: 哎，从前那会儿这个当演员呢，那太难了。
3: 哦，从前
2: 啊，
3: 什么时候？
2: 帝制时代。
3: 哦，帝制时代啊，那是有皇上的时候。
2: 哎，出了名的演员呢，得进宫当皇差，给皇上去唱去。
3: 哦，
2: 您像什么普通的一般相声演员呢？
3: 嗯，
2: 就在那个道边上啊画个圈。
3: 哦，
2: 这就说起来。
3: 哦，
2: 说了半天呢，快要钱了，那边官人来了，看街的这么一喊。先生闪开，大老爷来喽！大家伙儿，你说谁敢不让？一哄而散。
3: 哟，哦，合着没人给钱
2: 啊？谁会跑出二里地去再回来给你送钱呢？
3: 说的是吗？
2: 是吧？就这样的生活，平常日子还不能天天演。
3: 怎么呢？
2: 这皇上家有忌日啊，有忌日你就得歇工。
3: 哦，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呀，歇什么工啊？
2: 哎，那不行。那年头专制嘛，你就得听他的。
3: 哦，倒霉
2: 倒霉。这要是皇上死了，那你就更倒霉了
3: 啊。他死就死了吧。
2: 嘿，这你倒挺大方啊。他死了就死了吧，这句话你是在这年头，要是在那年头啊，你这罪过大了，杀头。
3: 这什么罪过啊？
2: 欺君之罪啊。
3: 哦，怎么呢？
2: 这皇上死了呀，不能说死了，但另外有好的字眼去形容他死。
3: 死了怎么说呀？
2: 这死了，
3: 嗯，
2: 叫驾崩。
3: 驾崩。
2: 哎，
3: 这俩字怎么讲啊？
2: 驾崩啊。
3: 啊，
2: 大概就是嫁出去给他崩了嘛。
3: 哦，嫁出去给崩了啊。
2: 这反正是好字眼。
3: 哦哦，好字眼。
2: 哎，这光绪34年
3: 啊，
2: 光绪皇上死了
3: 啊，
2: 停止一切娱乐。
3: 嗯嗯嗯，
2: 人人都得穿孝
3: 啊，
2: 男人不准剃头，
3: 嗯，
2: 不准刮胡子，
3: 哎，
2: 女人不准擦红粉，
3: 啊，
2: 不准穿红衣裳。
3: 你瞧喂，
2: 你那梳头扎的那红头绳都得换蓝的。
3: 哦，挂孝。
2: 哎，家里那房子那柱子是红的呀，
3: 啊，
2: 拿蓝颜色把它涂喽。
3: 哦，这房子也给他穿孝。
2: 不是，他那年头就这么专制嘛。
3: 您瞧瞧喂，
2: 卖菜的都受限制。
3: 哦，卖菜的受什么限制啊？
2: 卖茄子、黄瓜、韭菜呀，这都行
3: 啊。
2: 卖胡萝卜不行。
3: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2: 那红色的嘛，那就得受限制。
3: 哦，就这么限制。
2: 哎，他你要卖也行
3: 啊，
2: 得做个蓝套把它套起来。
3: 套上啊？我还没听说过套上卖的呢。
2: 那年头吃这个辣椒都吃这青的，
3: 没有红的。
2: 谁家种的辣椒一看有红的，赶紧摘下来，刨个坑把它埋了，不要。
3: 哎，干嘛呀？卖去。
2: 卖啊。
3: 啊，
2: 那还不够套钱呢。
3: 啊，他哎，对，那得糊多少套啊？
2: 上面挂着有那红布条是吧？
3: 嗯，
2: 不行，换蓝的。
3: 哦，也得换。
2: 哎，简直这么说吧，
3: 嗯，
2: 就连这个酒糟鼻子、赤红脸啊，都不准出门。
3: 哦，那可没办法呀。
2: 啊，
3: 这是皮肤的颜色啊，
2: 出门不行啊。
3: 啊，
2: 我听我大爷说过嘛。
3: 哦，
2: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3: 哦，他们鼻子红的
2: 啊，出去买东西，那看街的过来了，唰，这就给一鞭子。
3: 哦，
2: 赶紧站住了
3: 啊，
2: 请大人安。
3: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3: 啊？
2: 拿面镜子给他看看。
3: 看什么呀？
2: 鼻子什么颜色的？
3: 什么颜色？酒糟鼻子吗？红色的。
2: 嗯，红色的鼻子怎么能够在满街上乱跑啊？
3: 啊，
2: 我大爷说了，这不让出门不行啊，这我妈病了，她没人买东西啊。
3: 是是啊。
2: 要出门买东西啊，那也行，把鼻子染蓝了。
3: 染了。
2: 这那怎么染呢？
3: 没法染
2: 啊，弄蓝颜色。

0: 把脸涂了，那就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道墩了？
2: 好嘛，
0: 这那年头这吃开口饭也全歇了工了。
1: 我不准演了。
0: 有很多这个有名的演员呢，大家伙都改行了。
1: 哦，
0: 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啊。
1: 您说说都是什么人改行了？
0: 很多呀、啊。
1: 嗯，
0: 您像什么唱大鼓的刘宝全啊，
1: 啊，
0: 那唱的好不好？
1: 好啊，京韵大鼓是鼓王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什么去了？
0: 卖粥。
1: 卖粥啊。
0: 啊，咱们北平的早点嘛。
1: 啊，
0: 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嗯，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啊，下街卖粥。
0: 不，就在他们那个胡同口上摆了个摊儿。
1: 哦。他会吆喝吗？
0: 就是啊，这个唱大鼓的怎么会吆喝呢？
1: 哦，那这吆喝也不容易啊。
0: 他心里这么想，这些日子可一直没唱了，
1: 嗯，
0: 连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着这机会，溜溜嗓子。嗯、
1: 哦，那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1: 啊，
0: 看了看自个儿所卖的东西，
1: 嗯，
0: 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这味儿啊，
1: 啊，
0: 完全是京韵大鼓一样。
1: 哦，这不成啊！
0: 啊，
1: 这唱大鼓的得有鼓啊。
0: 他那儿有砂锅呀、
1: 啊。砂锅当鼓啊？
0: 啊，
1: 嘿，打鼓的那鼓毽子呢？
0: 没有啊，用那个粥勺。
1: 那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嘿，倒能对付啊！
0: 一和楞这粥。
1: 哦，
0: 咚咚咚噔儿隆咚的一根大噔儿的一根咚噔儿咚噔儿咚根的一根大噔儿的一根咚。
1: 这是那弦子，
0: 吊炉烧饼扁。有缘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我卖俩子儿一碗，煎饼果子就更新鲜，煎卖三天不为是把钱赚，主要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
3: 咚，咯隆咚，
1: 垮了。
4: 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好嘛，
0: 要不然怎么说这外行干什么也不成呢？
1: 哎，那是让生活给挤兑的嘛。
0: 是吗？这个唱评剧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有位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哎，老旦唱的真好。
1: 是啊，
0: 一出拿手戏《玉后龙袍》。
1: 好，
0: 后台这么一叫板，哭啊，这就是个满堂彩。
1: 嗯，真好。
0: 这好也不成啊。
1: 啊，
0: 他那年头不让唱。
1: 哦，也得改行。
0: 哎，卖菜去了。
1: 哦，卖青菜呀、
0: 啊。啊，这个卖青菜还得会吆喝。
1: 哦。那当然了，
0: 北平那个卖菜的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
1: 啊，
0: 他那多好听啊。
1: 是啊，
0: 啊，这玩意儿可不是外行人干的。
1: 哦，是吗？
0: 龚云甫这个老旦唱的好啊。
1: 嗯，
0: 干这个不行，
1: 外行吗？
0: 没办法，弄副挑子炖了几样菜，
1: 嗯，
0: 走在街上卖台布。
1: 哦哦，怎么还带身段呢？
0: 不是，这习惯了吗？溜了半天没开张。
1: 嗯，怎么没人买呢？
0: 那人家不知道他是给谁送的呀。
1: 嗯，是啊，
0: 因为他没吆喝。
1: 哎，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这我得吆喝吆喝
1: 啊，
0: 自个儿也会编词儿。
1: 嗯，
0: 看了看自个儿这菜，编了几句词儿，吆喝出来呀、啊，跟那唱戏是一味儿。
1: 是吗？
0: 哎，抬抬抬个拎抬拎抬，
1: 嘿，还带着家伙呢，
0: 香菜。芹菜

0: 你们谁呀？
1: 这还耍钱呢，
0: 一个童子儿买粮票，
1: 嘿，这么吆喝的还真少。
0: 哎，真出来个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哎，出来位老太太买黄瓜。
1: 嗯，
0: 买黄瓜呢，挑过来，我挑两条。
1: 是啊，得挑一挑啊，不甜不要。
0: 他一想，这卖两条黄瓜，这能赚多少钱呢？
1: 是，那也得卖呀。
0: 哎，把这个挑子挑过来放下了。
1: 啊，
0: 老太太那儿挑黄瓜，她用手。

0: 我这么一扶这个肩膀
1: 压疼了，
0: 想起叫板来了。呼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了？
0: 苦黄瓜呀不要了。
1: 哎，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
1: 啊，
0: 也改了行了。
1: 哪位啊？
0: 金秀山。
1: 哦，金少山的爸爸。
0: 哎，花脸唱的是好。
1: 嗯，
0: 可是那年头不让唱。
1: 他干什么了？
0: 卖西瓜。
1: 哦，挑挑卖
0: 啊。啊，门口摆摊。
1: 哦，卖零块的。
0: 哎，人家那成年做小买卖呢，有这套家具，是吧？手推车弄块砖把它顶上
1: 啊，
0: 上头架块板子，铺块蓝布，用水把它烧湿了，摆好的那个草圈，把这个西瓜码好了。你这个瞧着都是凉快的。
1: 是啊，
0: 切西瓜那刀一尺来长，二寸多宽，切开这西瓜一看，脆沙瓤，先卖半个，那半个搁在上面那圈上做广告。
1: 哦，
0: 切开这西瓜一看是生的
1: 啊，
0: 摆在车底下，
1: 那就不要了
0: 啊。那怎么能扔啊？
1: 嗯，
0: 等天黑了再卖。
1: 哦，蒙人呢。
0: 哎，这拿着一把芭蕉叶
1: 啊，
0: 总得轰着这个苍蝇。
1: 哦，怕苍蝇踪嘛。
0: 哎，吃了吧，大块来啊，多大的西瓜传大的块来，这两个大来啊。
1: 不错，是这么吆喝
0: 啊，这是内行。
1: 嗯，
0: 他那金秀山唱花脸行啊，这是外行啊。
1: 哦，
0: 门口那儿买了八个西瓜，把家里那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1: 哦，刀呢？
0: 就是家里那切菜刀啊。
1: 哦，切菜刀切西瓜呀。
0: 哎，金秀山这个人高马大，天热光着膀子，拿着那把切菜刀往那儿一站，
1: 嗯，
0: 这大家伙都不敢过去了。没事的人在远处站着那看着，
1: 嗯，
0: 有事的人呢，是这个咱们绕着点吧，
1: 绕着走了。
0: 哎，这金秀山也纳闷儿。这么好的西瓜，这他们怎么都不过来呢？
1: 是他谁敢过去啊？
0: 他心里这么一琢磨，哦，他们喜欢听我唱，好，唱两句，他们就过来吃来了。
1: 哎，那年头不是不让唱吗？
0: 哎，唱的是评剧的味儿，
1: 嗯，
0: 可是呢，卖西瓜的词儿。
1: 哦，等于是吆喝。
0: 我的西瓜赛砂糖，大擦。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切下一块来。
1: 好嘛。
0: 好吃脆沙瓤大仓，
1: 那甭说又一块，
0: 俩丝儿一块，不要慌大仓，
1: 您慢慢切吧。
0: 你们再不吃
1: 清仓，
0: 我要打开膛
1: 啊！
0: 大伙儿这么一听，怎么着？要玩命啊！一哄而散。
1: 那还不跑啊？
0: 金秀山一看人都走了，急了，想起这芦花荡里的张飞来了。
1: 哦，
0: 一扶那块板子，扎扎扎，哇，将将顶将，
1: 怎么了？
0: 西瓜都剁烂了，
1: 那卖谁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力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

0: 能量，
1: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他都有机会，他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2: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

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安顺在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呢，其实天气是还不错了，就比起前几天，哇，整个南台湾跟东半部都在下大雨啊，而且下了好久好久，终于放晴了哦。
0: 对啊，对，有人就呼唤说下不停，你给我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一个笑话，很有趣哦。那当然，其实最近除了下雨之外，好像全球各地的地震。好像也蛮频繁的，对不对？
1: 灾害还蛮多的，
0: 是，所以大家持续的关注吧。这真的是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努力去守护。好，今天我们一样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稍后马上进行我们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为朋友邀请到就是2026年的台北电影节获得首奖以及最佳纪录影片的《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他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那当然我们上礼拜是不是说要送奖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呢题目就在今天的 open， 那答案呢会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1: OK，
0: 题目就是我们刚刚讲那部纪录片《独奏者之舞》的主角到底是谁呢？听了我们待会的访问您就知道了，答案就在里面，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咯。

0: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1: 在电影即将结束的那个时候，你的旁白下了未来的路还很艰困，得走下去，所以你仿佛也在说一些事情。
2: 没有错，因为在拍摄那些镜头的时候，我们资料数位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好，刚刚有提过，还好景老师他们的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帮忙，那时候里面的逸璇还有佑恩老师那双手在清
1: 是
2: VHS 发霉的录影带的那双手，就是佑恩老师在帮我们清洁的。然后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让我们那么发人深省的影像，就是经由他一双手慢慢的清出来的那些档案，提供给我们后世运用在这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条路还很长，就是要跟这些体制，在跟这些对文化不尊重的人，要跟他们做对抗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

有人说历史会留在课本里，但我更相信历史其实藏在一卷卷录音带、一张张泛黄照片、一叠手写笔记，甚至是一段等待多年始终没有回来的承诺里。今天介绍的纪录片《独奏者之舞》不只是一部单纯的人物纪录片，它更像是一场跨越时代的追寻。片中主角李哲阳先生因为白色恐怖被迫离开师范学校，16岁开始走上一条体制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停止学习，反而成为台湾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拓荒者，翻译大量的音乐著作，主编全英音乐文摘，影响无数爱乐者，也留下珍贵的台湾民族音乐记录。

0: 独奏者之舞荣获台北电影节2026年最佳纪录片和百万首奖，不只是因为他拍的精彩，更因为他提醒我们，文化的保存从来不是怀旧，而是让一个民族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今天我们非常欢迎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特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跨越家族、跨越历史以及跨越时间的追寻。我们就邀请李立绍导演跟听众朋友们问候一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可好？
0: 是，很高兴再度的邀请立绍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哇，
1: 谢谢。
0: 独奏者之舞获得了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影片以及首奖，当时候你们刚好全家人在冲绳，我觉得在那个状态底下，全家人的祝福之声呢，可能比你自己单独一个人回到台湾来接受这样的奖项应该更可贵。可以讲一下你当时候在获得这个奖项的那个当下的情况，人在国外。
1: 因为那天
0: 是
1: 刮台风啊，那我原本已经加买了一张机票，结果因为台风，对，就只能在冲绳跟大家分享那些直播的画面。然后现场就是佳慧，就是还有小朋友，大家都不可置信在那边叫了起来，在街头。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很特殊的一个经验，好像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您要不要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来谈一下您获奖的自己最深刻的内心里面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拍这个片子的初衷其实真的不是创作，而是想要把这段历史，想要让大家记得这个人、这个事，记得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你除了记得之外，还要能够积极一点，唤醒大家能够保存自己的历史，唤醒政府能够重视这些台湾尤其是民族音乐、传统音乐的史料的保存的问题所在。
0: 是，
1: 那这个是我真正的初衷，说真的。
0: 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获奖好像就比较容易被看见。
1: 对，讲话好像可以大声一点，
0: 就会被肯定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奖项好像也是献给你天上的父亲。
1: 是，我很高兴说，因为这样可能更多人知道李泽阳这个人，这些事情，然后不然好像他就是灰飞烟灭嘛。
0: 对啊，
1: 对，
0: 好像一直没有被在民歌采集这个部分写上一条更重要的史诗。我觉得他所做的努力跟奉献一直是被掩藏着，一直没有被看见。
1: 是，因为历史是这样子，当你第一个人没有把它写进去的，后面那个在抄这段历史叙事的文字的人，他又不断的去附送，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去他也未必是刻意的，有的是不晓得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仿佛没有发生过。
0: 是 啊， 是啊，
1: 那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拍纪录片其实就是要挖掘这些不被人知道的弱势的边缘的应该要写入历史里面去的事情，我的职责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下子就轮到我们家自己写自己的历史。
0: 所以你说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对吧？其实里面还有一段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很多人说哇好棒的那个，
1: 反正就是对联嘛。
0: 我觉得其实在首映会的时候，台北教育大学有特别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给您的父亲，我觉得那好像就是一个肯定的开始。
1: 对，那因为在放映前两个月然后刚好恰巧去他们学校上课，跟他们讲了我父亲有这么一件事，他们也很好奇。后来才知道国北教长期以来有在做他们学校的校友的转型正义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在当年并不只是我的父亲发生，其实还有不少人读书读到一半被消失的，或者被抓走的，或者人生就这样结束的也都有，然后或者是没有办法毕业的被隐没的，然后国北教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因为不管怎么样人已经走了，但是如果可以还给他一张毕业证书，也许他在天上可以继续念，继续往上念他想要念的书，这样子。
0: 是是是。然后因为台北电影节的关系，其实独奏者之舞后来也在成品电影院放映。其实那一天在交流的时候，其实

0: 立少好像感触特别的深，
1: 是，
0: 所以在当天事实上情绪是感激涕零，或讲感动涕零也可以。
1: 是那天好像可能在那样子黑黑的场域里面，那个灯光一打，有一种好像那个有某一个地方世界的人来跟我告知，就是我有感受到那种氛围。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观众问了一个普通的问题，我就有点哽咽，就是有点失态啊。这平常的我绝对不是那种激动型的。
0: 这怎么会叫失态呢？我觉得那是情绪的一种，给自己的一种情绪，或给父亲，或者是给母亲的一种反馈吧。我觉得就在心灵上的 一种回复吧，我觉得。
1: 对，因为我还记得观众问的好像是跟他失学有关的，我就直接跟他说，你当你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才念了一年级，
0: 是，
1: 然后才学了基本的乐理，然后他的人生才刚开始，结果什么都没有了，爸爸没了，家被抄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0: 都没了，
1: 他竟然还想要妄想要学音乐，还要幻想学音乐这个很不现实的东西，在他一辈子的追寻里面被体现出来。
0: 是，
1: 所以刚好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有16岁，也刚经过16岁，我非常可以理解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物质的享受。
0: 是，
1: 那那个年代你想想看，什么都没有，而且甚至是一个悲惨人生的开始，他竟然还怀有这样子的梦想想要去追求，所以让我不知不觉就觉得很感动，不晓得该怎么面对当代这件事情。
0: 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好像包括比我们，我们都是5年级生，都还要成熟。那面对父亲白色恐怖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算是遗族受到这样的一个牵连，我想他可能也万万没有想到后续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16岁那天还必须要跟着妈妈跟着他的同学一起去
1: 马场町
0: 去把父亲带回，我觉得那样的身心灵的影响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往后的人生也受到很大影响。
1: 那段访问我之前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我只是很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把我祖父的尸体收回来，我们也都不清楚，直到我跟我妈妈去拜访了我父亲生前的一个老友叫庄训山，他是他的小学跟当年的北师啊，的同学，
0: 是，
1: 他才跟我讲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到了台北车站，然后发现，哎，怎么李汉湖
0: 的名字，
1: 李泽阳的爸爸的名字被贴在公布栏上面，然后上面打个叉，打个叉，然后他看到吓了一跳，然后结果就是我父亲几乎现场快要昏倒了。然后那位同学才去跟着我的父亲，然后再找了我的祖母，然后一起到马场町去，去挖掘那个尸体，然后一路把它拖到这个极乐殡仪馆。其实就是大蒙里面的故事的前半部。
0: 前半部，
1: 对，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可能是一个不算少的现象。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害。
0: 是，
1: 当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这件事情烙印在他的一辈子的阴影，一直影响到他后来求学想要做音乐，到底产生了什么的影响，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说假设他今天是青春期发生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大的一股不能压抑的情感或者是力量在里面。
0: 身为一位导演，然后又是李泽阳老师的儿子，您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你说你2017年就觉得应该要帮父亲的档案做一个整理，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呈现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您是儿子又是导演，你怎么样让这样的个角色在这影片里面去做呈现？
1: 一开始没有特别想要做一个纪录片，我只觉得这些资料好重要，
0: 是
1: 因为你看到那些满坑满谷的文献，那些手稿，那些照片，包括我们家自己的纪念照，
0: 是，
1: 还有我小时候的照
0: 片
1: 竟然都还在一个机构里面被保留着。然后我就很着急的想要赶快先去做一些翻拍啊扫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然
0: 那个事件是2019年的时候，
1: 之前其实我就跟佳慧带着小朋友
0: 是
1: 就一起在图书馆里面做了那件事，所以你们看到有一两颗镜头其实是用当时的

0: HD 的机器拍的、嗯、因为还没有 4K 嘛、
1: 嗯、哼
0: 对，然后后来发生了那个北艺大的那个2019年的施工的失误，
1: 是，
0: 然后我们去全家去学校看了那个30年的文献档、
1: 嗯、
0: 案，竟然原封不动的哈、
1: 嗯、
0: 连个除湿机都没有的烂在那边、
1: 嗯、
0: 然后都没有数位化，
1: 是，
0: 我非常觉得不可置信，因为2019已经是个数位的时代了，
1: 是，
0: 竟然没有人对这些重要的文献、
1: 嗯、
0: 档案、照片、底片、八厘米影片做任何的数位化，不可置信。而且这个学校还有文字学院，我更不可置信，
1: 真的很可惜， 有文字学院居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一旦有整理出来，事实上就后人就可以做研究，就可以做诠释。
0: 所以说我那时候非常着急，我根本也没有心在想拍片的事、
1: 嗯、
0: 我只是想说赶快啊，把这些资料，因为其实我父亲生前就是背着资料走一辈子的人嘛，资、
1: 嗯、
0: 料就代表他的这个人，
1: 是，
0: 然后四处去找到电影收藏家、博物馆还有南艺大的协助、
1: 嗯、
0: 才勉强的先把这个影像的部分，就是动态影像的八厘米跟 VHS 要录音带先帮我们数位化下来、
1: 嗯、
0: 那现在其实听说还有很多的正片跟负片的底片还没动、
1: 嗯、
0: 我真不理解，这个要问他们真是不理解
1: 真的是要还是要赶快处理，因为如果它的湿度温度没有控管好，很容易就会影响未来转出来的影像，即便想要转出来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0: 是，
1: 哇，
0: 所以文化资产、哦
1: 嗯、
0: 很多人只看到资产没有看到
1: 文
0: 化，文
1: 化这件事情，
0: 那文化是有些是需要抢救的、
1: 嗯、哼，
0: 尤其我们自己在拍了一大堆抢救别人历史的纪录片、
1: 嗯、
0: 这下子轮到我们家要被抢救，我却无能为力的那种痛苦跟无法睡觉、
1: 嗯、
0: 真的我好几个月每天常睡前都会绕着这些事情，
1: 就是在那2019年的时候，
0: 对，好几个月，所以那几个月真是煎熬，然后我们才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嗯最后干脆就想说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吧，
1: 嗯，
0: 不要再去央求别人了，所以才把这个纪录片狠心的把它做下来，
1: 嗯，
0: 算是逆缘，那个逆增上缘吧佛教有一个说法，当逆境来的时候可能去 push 你做另外一件好的事情，
1: 嗯，因为获奖了，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有机会被看中，希望它不是昙花一现，希望大家真的会重视文化这件事情，
0: 是，
1: 然后资产摆在那边当然也需要做转录出来之后才有机会让它更多人去运用这件事情，
0: 是 是，
1: 我觉得在做民歌采集这个部分，您的父亲真的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却不为人所知，这件事情真的是一大遗憾。那我想透过这个影片获奖之后，很多人都会开始认识您，还有认识李哲阳老师，
0: 是，因为
1: 我觉得这是喜讯，
0: 对、
1: 嗯、
0: 因为民歌采集你要知道是1960年代初，刚好50年代是白恐的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60年代也许稍微和缓了一些，但
1: 是
0: 他其实还面临了很严峻的这个政府背后的体制的压力、
1: 嗯、
0: 然后一方面西洋的这个文化
1: 是
0: 跟美术音乐、
1: 嗯哼哼
0: 哦、完全是跟着美国的、
1: 嗯、
0: 你知道台美合作嘛、
1: 嗯、
0: 哼哼中美关系，当时讲、
1: 啊啊、
0: 这两边的关系的连结大举进来了台湾，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去思考、
1: 嗯、
0: 你就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很多这种西洋文化，因此那个时候 就有这群反思、
1: 嗯、
0: 那我父亲就是这群反思人物里面的一个实践者，
1: 嗯，
0: 对
1: 对，不容易，你的爸爸妈妈事实上在那个当代应该都算异类，那我们的立少在这个当代算异类吗？拍纪录片然后走历史，
0: 应该还好希望不要成为异类，
1: 坚持不容易，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容易耶，我觉得那其实我很喜欢立少导演的纪录片，因为过去他都没有用旁白，我很喜欢没有用旁白的纪录片，我觉得看起来整个就是影像在告诉我们，影像在说话，那这次我听到立少自己用自己的旁白来讲自己父亲的故事，我就觉得更加的感动哦，您的那个独白的部分真的串接的非常的好，那个情绪每个环节都掌握的非常的好，您当初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来串接整个父亲的独奏者之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观看，您一开始是就这样决定吗？还是说因为拍了很多之后觉得就自己来吧？嗯
0: 嗯，没有，我一开始就没有要这样做，
1: 是
0: 因为像我大概二

0: 2021年的时候完成了读舞者的乐章， 是讲我母亲的艺术史、
1: 嗯、是，
0: 我就完全是好像第三人称的方式去观察他、
1: 嗯、
0: 观察这个当年的世界、嗯、其实我也很想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做、
1: 嗯、
0: 有关于我父亲他的一切，
1: 是，
0: 但是没办法，因为他人不在了嘛，所以每当去访问他的朋友或一些专家学者什么的，他们都会说，哎呀你爸爸怎么样啊，你祖父怎么样、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你放在前面，
1: 是
0: 真的剪不掉那些声音、
1: 嗯、
0: 我试了几次发觉有点怪，受访者的跟你的关系已经不是客观的，他可能认识你的家人，认识我的父亲嘛、
1: 啊、是，
0: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老朋友的身份，因此我的身份也不得不去暴露出来、
1: 嗯、哼，
0: 对，然后再加上剪接的时候我们剪了很久嘛，剪了9个月嘛，
1: 是，
0: 所以大概剪到第3个月我就剪不下去了，
1: 嗯，
0: 我就说不行，我可能得用我的第一人称来串联了、
1: 啊、是是，
0: 然后就开始思考要怎么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怎么样用一个结构，
1: 是，
0: 对，然后还不得不下海，算是第一次纪录片用到自己的声音，这个量还不小。
1: 嗯，从头到尾的那个串接真的串得非常好，很到位，很有触动到人心、嗯、那其实像妈妈的纪录影片读舞者的乐章，其实很多人在看完之后才知道说生活是没有感觉，原来导演就是林思段女士的儿子，事实上那时候你好像非常站在非常的边缘在看母亲这个故事这样的一个角色、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人提出来说啊，你自己拍你母亲没有把导演的自己的角色放进去有点怪，
1: 嗯， 嗯，
0: 那我那个时候觉得其实我放进去不是不行，而是放进去整个片场可能要多加半小时以上、
1: 哦、是
0: 会变得叙事更复杂，
1: 嗯嗯嗯，
0: 然后会让他的那个我想讲的艺术史的那个部分会变得弱化，因为我要讲的其实是他艺术史并不是他这个人的个性，
1: 是， 是，
0: 对，他在艺术史里面的位置跟他的、影响、
1: 嗯、
0: 我讲的是想讲的是这个，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不打算那么做，那这部片子没有办法，我就把自己放进去了、啊、我放进去就变成我要把我自己的样貌包括我们的 家人也都陪我一起下去，所以你在片子里面可以看到小朋友、
1: 欸、那超级可爱的在泰马里的那个海边、哦、然后那个您的父亲那个身后的住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对话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好，然后又跟您父亲的一些记录层叠在一起，
0: 是，
1: 哇，就觉得好深刻、哦、我就觉得跨世代的对话就在那个 moment 在那几个画面里面就让我很深刻的感受到，
0: 有时候觉得档案的力量有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
1: 嗯、
0: 那我们以前常听景瑞老师跟我们说档案学档案很重要，它是某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你怎么运用变成一个学问嘛、
1: 嗯、是，
0: 我们不理解，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个力量之大、嗯、原来一个东西放了几十年以后它可以变成经由你的叙事、
1: 嗯、
0: 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时空、嗯、一个感情的延伸，那个感情有两个我自己分析了、
1: 嗯、
0: 一个是包含那个档案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1: 嗯、
0: 另外一个是那个档案在现在此时此刻的意义、
1: 嗯、
0: 然后再夹杂着是谁在说这个档案，是谁在叙事这个档案，又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历史情感在里面、
1: 嗯、
0: 所以不知不觉的整个片子，因为我父亲他在民歌采集都有习惯报幕，
1: 是，
0: 连人事时地物讲得非常清楚，还包括现场跳舞的动作他都会用口白去记录、
1: 嗯、哦，那真的讲得对得好准，我想说哇你父亲也太厉害了，可以在现场直接就像记者转播，而且每个动作都没有漏死、欸、
0: 假设现在他搞不好会变成网红就直接现场有什么就播报什么，那应该不是他喜好或不喜好，而是他采用了人类学记录音乐采集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这一点跟当时的史维亮老师还有许长慧老师完全不一样、
1: 嗯、哼哼，
0: 那人类学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真的音乐你必须要记录之外，包括他的调性啊什么、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要记录在演奏或者是在跳舞的这些歌舞它所呈现的当下的每一个细节、
1: 嗯、
0: 因为当时没有16厘米摄影机带着嘛，你也不可能啊、
1: 嗯、
0: 因为非常昂贵啊、
1: 嗯、
0: 所以你只能用口白去记录它，
1: 是，
0: 包括

0: 情绪，包括受访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去讲这些话，甚至都会录到他的录音去里面作为他日后的参考。
1: 是，
0: 那这些东西恰巧让我们用起来就觉得哇，你就可以把那个时候的样态给呈现出来，
1: 呈现出来
0: 很妙。
1: 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们去拍矮灵记也拍了很多次嘛，那我就觉得说您父亲的口述跟现在他们在呈现那个祭典的那样的仪式的舞蹈居然是一模一样。
0: 是的，
1: 我觉得好神奇耶，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太厉害了。
0: 就是你可以印证说很多祭典是真的像里面的、部落里面的文史工作者自己也讲、会变得只有这种生活的民歌，
1: 是
0: 那不会变的，就是祭典可能几百年来就是这么走
1: 都不变。哇，
0: 那你就会觉得哇，部落的智慧原来就是这样千古流传，这句话我们常听他们讲嘛、但
1: 是
0: 没办法印证，结果透过档案、你完全可以看到60年前的档案可以 match 到
1: 现在的，
0: 对，1967年的档案可以 match 到我2024年的现场、竟然还是可以完全符合，真的是让我自己也觉得吓一跳了。
1: 我看的时候真的很震惊耶、我想说哇，怎么那么准，李哲阳老师也太厉害了吧、节奏掌握的非常好，看到虽然是现代的画面，可以想象他当时候的一个状态原来是一模一样的、那原住民的那个流传的智慧也是太厉害了，居然可以保存的这么好，传真的力量好厉害，从这个档案当中让我看到觉得太神奇了。那当然其实您父亲也非常不容易，他会各种不同的语言，所以他应该也是第一位可以进入到部落里面去记录矮灵记这件事情，我们从影片当中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0: 因为矮灵记其实在日据时代就有被拍摄过了、但是他们的方式是、不是在矮灵记的当下，是把他们集合在那个广场然后重新演练、然后摆拍的，然后包括民国50年初的时候、类似的手法，我们的国民政府、的一些政府单位也曾经摆拍过、但是你真正在祭典当下
1: 是
0: 只有在1968年，那1966年我父亲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就想录了、但是没有被允许，所以他就录了很多其他生活歌谣，比如说、喝酒的歌啊、婚礼的歌啊，那这种一般塞夏族比较不会被记录的，因为大家都 focus 在矮灵记嘛。那他可能在1966年之后，后来获得了那个头目们的信任，在68年、就是我出生那年，
1: 对，
0: 他终于录到了矮灵记的歌声。
1: 所以你好像仿佛也是您父亲的一个福星，让他有机会就在那个年度，
0: 可能
1: 吧，听起来就是这样子。
0: 因为他的小孩就是我才刚出生、不到两个月嘛，
1: 对啊，
0: 然后他又申请日本的这个，
1: 是又刚好
0: 日本显著大学的学院申请进去、但是又被
1: 退回来了，
0: 政府他不晓得自己是黑名单吗，就被政府给退回来说你根本就不用谈上面写免疫，
1: 是
0: 不用谈，然后他就很失落，因为工作辞了、房子卖了，他竟然跑到山里面去录矮灵记的歌声。
1: 我都觉得哇，如果现在敦化北路那个房子还在的话，哇
0: 哦，我为什么在影片里面放了最少三次，因为我妈妈心心念念、
1: 就是那个房子吧，
0: 对
1: 对吧，
0: 她觉得她有那间房子，现在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傻乎乎的把房子卖了支持她老公去念书，这个书也没念成。
1: 这样的一个转变，您是父亲的福星，父亲仿佛也是您的福星，在这次的影片您获得这么大的肯定，那当然除了就是您对文化的保存这件事情非常看重之外，我觉得您整个的铺陈表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在这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要帮你拍拍手，
0: 谢谢。因为其实扫墓的时候我们全家、我还特别在墓前面说啊，保佑说我们这个影片可以好好的产出、好好的大家不要太失望这样子。那今天有这样子的小小的成绩，我觉得是他一起创作的，因为里面很多的档案都是他拍的，
1: 是
0: 都是他录的音，他拍的照，他录的影、
1: 对，
0: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种跨时代，尤其是我在剪接的时候、我会觉得听了他的声音，然后看到他拍的影像，然后再查他当时在干什么这些事东西、然后在我的剪接台上面我就在跟他对话，我常常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剪、要接下去要怎么办要讲什么段落，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idea、后来我就找档案噼里啪啦、就找到一个 很 match 的段落，就上了，就对了、所以他可能有在帮助我做后制，
1: 不许一下
0: 是
1: 所以好像影片

0: 会带着你走进一个适合的一个状态。
1: 对，因为这种例子我也不是第一次了，
0: 是
1: 以前在拍很多老兵，我常常会有这种感应。那尤其是我父亲这次的感应特别深，我尤其在剪我祖父受难的那些档案哈，那些国家人权档案馆的那些公文，包括关押啊，包括审判书啊，我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冒冷汗，我的心跳会加速，我拍摄的时候也是，明明大太阳三十几度，但是 我一直在冒冷汗，然后整个心情跟那个就会有一种状态，那种氛围跟气场完全不一样，
0: 那个年代曾经发生的一些事件。
1: 对，我觉得整个就进入到现场，那这个很奥妙。那可能我觉得也应该这样子吧，不然总不能好像若无其事当做是别人的故事在拍，
0: 这样比较能有共感吧。
1: 是，
0: 有这样共感的氛围，
1: 所以天地万物真的是有共感的。
0: 嗯，
1: 那我就很相信原住民的智慧，他们常常在强调这一点。那我现在除了天地万物还要加一个档案，也是会有共感，
0: 也是有共感。哎，真的有那种感受到，尤其是您的父亲也有客家人的血统，然后也有原住民族的协同，这个部分也是透过这次的档案整理当中去发现的吗？
1: 他其实很早就讲说，我的曾外祖母是那个塞夏族的蟹，姓螃蟹的蟹。
0: 哦，螃蟹的蟹。
1: 那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解，解答的解，这个姓就是塞夏族的姓嘛。
0: 哦，
1: 他有跟我妹妹常常在讲。
0: 是。
1: 对。因为他跟我妹妹小时候他比较会跟他讲事情，我是从我妹妹口中听到的
0: ，
1: 对，然后也从他的学生听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半信半疑啊。后来我为了这个真的去找户口户籍
0: 本，然后真的有特别
1: 有，他上面就写说我们家是苗栗后龙那边的，然后上面写番户番户就是原住民的意思
0: ，
1: 然后其中有一个家庭的成员是熟番
0: ，
1: 那据了解也有很可能是道卡斯族跟塞夏族的联姻啊。对，那后来又掺了福建来的汉人反正台湾就这样子嘛，
0: 就协同就是很多元
1: 的，对，都混在一起，
0: 我们应该都有吧，
1: 所以我也蛮高兴有这层协同认证
0: 祖灵会给你感应的，
1: 很希望，
0: 有那种感觉哈。对啊，那像拍母亲跟拍父亲的影片，基本上那个名称上都有读这个字，还有武这样的一个字眼，这是某种程度有代表什么意涵吗？这个毒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
1: 有，我一开始取名就觉得他们两个的特色就是在那个年代自己，你说孤独也许不一定，但是都很独立的在做自己想做的理想
0: ，
1: 然后不管旁人的眼光怎么看，甚至不管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逆势
0: 是，
1: 然后在自己想要走的那块场域怡然自得的很有自信的像跳舞一样跳着，所以我就取名叫独奏，因为它是音乐嘛，所以独奏者就是指我父亲他在跳舞这样子就这样，跳舞又跟我妈妈的这个跳舞
0: 又很
1: 把它
0: 连接
1: 在一
0: 起，
1: 并
0: 在一
1: 块，对，
0: 是，所以是有深深的意涵。母亲你想谈的是他的艺术史的这个部分，那父亲的话就是着重在他的音乐的部分，而且全音音乐文摘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曾经帮他设计过封面，
1: 有，那个时候算是打工大概在1988年到89年
0: ，
1: 这一两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念
0: 高三吗
1: 然后毕业，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有流行喷枪绘画，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用像那个喷油漆那种压缩机接出来，然后里面喷颜料，有点可以模拟那种
0: 建成的感觉，
1: 有一种科技感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喜欢玩那个
0: ，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用很多那样子的技法画了大概音乐文摘，有很多包括最后一期我父亲人往生的那一期也是我画的，
0: 是，所以你们家应该都有艺术的天分，我觉得那个好像 也是一种传承。
1: 哎呀，那个算是那个算是他不嫌弃我鬼画符，然后反正有打工我就去打工了。
0: 那你那期的画面是不是有点像是罗丹的沉思者的那样的一个画面
1: ，对，是用它来做思考，然后我觉得那个很美，然后有一种韵味。 然后我就画了一些音符再往下。

0: 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父亲的病状还不清楚，对我们小孩告知说他已经病危不久了，可能不久于人世，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1: 你们都不知道啊，
0: 并没有那么清楚，
1: 是是是，
0: 我只知道他可能身体不好，
1: 嗯嗯嗯，
0: 对，我画不知不觉就画了这个，想不到就成了最后一期的封面，
1: 因为那个真的 很有感触，欸，嗯，而且您父亲还特别用录音的方式，然后是，您的姑姑负责帮他撰写出来的，
0: 是他在病榻写下了1990年1月号的那个编辑室的札记，他每个月他出札记的时候都会前面写一个前言，那常常就会引用他当时的状态，然后他就想说，啊，他已经，必须要遵从医生的嘱咐，可能不得不放下这沉重的编辑的业务，对
1: 对，因为我看到那画面的时候，我想说是这么刚刚好吗？所以一定要请教一下导演，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仿佛一切在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已经安排好了，
0: 对，就是他其实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撑下去，所以他会一直编到最后啊，包括很多后面的东西他都没交代，我父亲都没交代，都没有交代，所以他走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点对他那些资料我们有点慌，那他没有交代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还可以好起来再继续往前走，
1: 是
0: 他就是这样充满理想接近幻想的一个人，就像他自己写的
1: 所以就像 ending 的时候 那篇文章他有写说他可能Danny，有人说他可能笨啊等等之类的，
0: 是
1: 就是理想化超级理想化那段话，
0: 对，就是很多人误以为我的理想就是爱做爱往理想这部分走的这种性格像是一个幻想一样，但是他就是形容自己像条牛一样慢慢走慢慢拖，
1: 对，然后把这个支撑下去他的幻想可以去实现，
0: 就是他有那种毅力啦，那这个也很让我也算是这次拍片比较更深一层认识他，以前只知道他反正白天都教书，然后晚上就窝在他的书房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白天又教书，就是常常看不见他的人，后来他说，哇，他怎么做那么多事情，要求这个事情要是放在我不可能嘛，你已经白天很累了，晚上还要再编东西，
1: 真的是不
0: 容易，然后都熬夜不睡觉，然后隔一天又去教书，这样子怎么这样过日子，这样过了好很多很多很多年，对，这个也是经由拍片他的学生跟我们说的，
1: 就访问，透过这一次你好像更清楚的认识父亲的过往，
0: 对，因为我们作为子女的常常看到爸妈尤其没有那么亲，你都会觉得只是一个片段，
1: 对，都是片段式的
0: 很多身影，对，那透过这次我就把它连起来了，
1: 是，其实整部影片里面我个人在观赏的时候对您母亲在影片里面穿街讲的话语我都觉得有时候有些地方真的就会触动到，然后有些地方就觉得哇好可爱，比方说那时候您父亲啊就是刚好是在一个最失落的状态要开了一个工厂，你母亲就说刚才还好没有成功，还好那个倒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心一笑在那个时候，
0: 对，他那个时候因为敦化北路房子卖了去念书，然后书没念成，那剩下的钱就干脆拿来转投资啊，就像我们现在投资股票一样啊，他那时候最夯的其实就是做那个
1: 什么卡西米龙，好像你妈妈是
0: 就是那个毛应该是那个化学纤维，
1: 化学纤维啊，是，
0: 然后再卖给下游还是上游之类的，那样子的工厂在当时是流行的家庭工，那当然他根本就不是这一行的，很快就钱就花完了，然后两个人又恢复到零，一个又跑去教跳舞一个又跑去教钢琴，
1: 就家里就变成是艺文教室这样子，
0: 对，补习班
1: 不过你阿姨就说那时候你们家的经济应该都是您母亲支撑起来的，
0: 因为舞蹈比较好生活，就对，对我母亲，因为她在这部分也比名气比较大一点，那我爸爸就好像也不得不去教钢琴，我妈妈她有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嘛，因为当那个时候当老师啊，
1: 是
0: 也只能兼差嘛，兼差当老师薪水非常的少，根本没有办法存活，你必须靠这种副业，
1: 才有办法，对，
0: 是，
1: 但是像在清明祭拜的时候，其实你母亲有说就是您的父亲活得太辛苦了，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过得像样一点，我觉得看到这个部分就觉得，哎，您母亲非常的珍爱您的父

0: 情耶，我觉得有受到感动。你当时候在拍的时候跟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
1: 他那个主要是说他小时候其实有经历过没有家，住那种公寮或猪圈的日子，然后后面很长一段期间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嘛，所以动荡的感觉再加上他的黑名单的背景，
0: 是
1: 让他没有办法去好好的
0: 过生活，
1: 然后后来他抓住了一条音乐的这条路，他又很拼命的一直要往前走，他也没有什么享乐，
0: 是，
1: 所以他觉得他是辛苦的，然后所以他在他身后就就是让他墓园给他盖的稍微好一点的，不要那么落魄，
0: 给他一个好的家，
1: 对，他指的是那个，那
0: 是
1: 希望他未来在天堂可以日子过得好一点这样。
0: 所以其实你母亲在接受你访问的时候也有提到，如果您父亲能够再活个三年，其实台湾音乐词典就会出来了。
1: 因为他在80年代就一心一意想要编一个叫台湾音乐大字典还是
0: 大
1: 词典、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已经跟文建会申请了一点费用想要编，可是他太认真了，那人家很多东西都是做一做赶快结案就可以核销，他不
0: 是
1: 他觉得他收集的资料太多了，然后还有很多还没收集到，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整非常完整非常巨细靡遗的音乐词典。那你想想看他一个人怎么做啊？台湾现在有音乐词典，但是不是一个人做，是几十个人
0: 做
1: 出来
0: 的，
1: 而且花了近千万做出来的。他拿那么一点钱，他当然就是一个梦想嘛，一个理想，所以他后来把钱退回去了，
0: 是，
1: 对，就变成那个东西就功败垂成，包括他的资料刚好都在解严前后两年，然后他生病的时候我记得是野百合学运刚开始，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民主变革，包括后来的政党轮替，你对所有的文化态度都已经不一样，他就刚好在那个浪潮要来到之前就消失了，所以生不逢时死不逢时，我母亲是那么形容他的。
0: 其实我觉得是音乐界的损失、真的真的是音乐界的损失。像您的父亲16岁等于有点算是自学吧，还写曲子，其实在整个影片当中也贯穿了很多的音乐，
1: 有这点我也是在他的档案里面、突然看见他有写那么浪漫的一首曲，当然还有其他的啦，那这首 最美，然后其实我看不大懂乐谱啊，我没有办法去诠释出来，所以就拜托了很多老师，他们比如说孙清基老师啊，李嘉怡老师，在请了声乐家陈玉成老师帮我们重现，哇，我才知道还蛮美的哈，就在他那个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看不到前途的时候，竟然写出了那个秋天的声音，
0: 秋声，
1: 他隐隐约约有把他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好像没有未来但是又不确定然后有一点忧愁
0: 是，
1: 然后又是青春的一个年少年那种心情呈现出来，
0: 我觉得是不容易，你看到那首曲子然后听到声乐家这样诠释，再搭配上您的画面，其实有让我感受到回到您父亲16岁那年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际遇吧，就他居然在那样的时空里面也可以这么样鼓励自己创作这样的一首这么美的曲子，我觉得
1: 这个可能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可以让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少年可以抓住那么一点希望，然后
0: 对啊，
1: 这样子活下来，然后努力着，然后没有衰败下去，我觉得音乐的迷人就艺术的迷人可能也在这边，所以他终身不悔，
0: 所以您完成了父亲这部影片哦，其实影片当中当然有很多重要的话，比方您运用了巴尔托克里面提到的，就是虽然在自己土地上，但是就像仿佛身在异乡一样，心好像一直在还是流浪着。
1: 是因为巴尔托克这个东西重复了在他的第一期的1971年他就翻译了巴尔托克传，然后后面音乐文摘起码提起过3次，一直到他最后一期还在提巴尔
0: 托
1: 克。那巴尔托克是什么呢？如果说可能不熟悉的朋友在这边稍微讲一下，其实就是19世纪影响整个欧洲，应该是说影响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他就是简而言之他就是透过采集他们国家自己的民歌民族的那些民乐，然后把这些民乐用他的

0: 诠释做成了新的曲子、
1: 嗯、哼哼，
0: 然后他的这个曲子跟西欧的比如说莫扎特贝多芬这种、哦、比较古典的这种传统的这种艺术的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从民间出发的元素、
1: 嗯啊、
0: 那后来大家知道这个元素以后就影响了很多音乐家们在作曲上的概念、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后来也影响到台湾嘛。那当然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因此他讲了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嗯、包括我们找到他的手稿里面有写说、嗯、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宛若在异邦、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现在脚踏自己的土地却反而觉得好像在外国一样、
1: 嗯，
0: 他其实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永远都在这个土地上流浪、
1: 嗯、
0: 我们台湾的文化永远都在自己的脚下流失，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
1: 嗯、
0: 以至于像异邦像外国一样、嗯、巴尔多克讲的，然后父亲把它转译成中文、
1: 嗯、
0: 我相信就是他1971年时候的感受，
1: 当时的心境吧，因为
0: 1971年是如此，现在何尝不是如此，
1: 还是一样
0: 有多少人真实的认识我们脚踏的台湾，所以这个有点打到我，
1: 是
0: 包括我们一起去跟佳慧啊、嗯、跟小朋友还有一些摄影师，我们去部落里面、
1: 嗯
0: 啊、去不同的文化客家庄里面去看那些族群不同发展出来的声音、
1: 嗯、
0: 都让我们着迷，而且我们都想要知道它的历史，但是却很难进入、嗯、因为都觉得好像在外国一样，我们现在的资讯时代跟那样子的传统的文化、
1: 嗯、
0: 很难去立刻连接在一起、嗯、所以会让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
1: 有感，
0: 有中到我当时的心情、
1: 嗯、
0: 对，为什么我们在台湾自己的土地上好像就觉得在外国一样，
1: 在国外一样，
0: 对对对对，那种陌生感、啊、那种不认识，就是我觉得现在要积极去做的一个、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对啊、嗯、所以其实影片当中阿美族的黄春玉女士其实当年您父亲也特别记录她的声音嘛、
0: 欸、
1: 她接受您访问的时候她说有啊，您父亲说你要等我你要等我、我16号就会回来哦，然后她后来说哦好我等你，她说等到现在也没有等到，虽然是笑笑的说，可是我觉得她也某种程度有个寓意，就是在文化上这件事情似乎如果你再等下去可能就等不到了，
0: 对、
1: 嗯、有这种感觉，
0: 你有看出来这个端倪、嗯、实际上就是一种流失的惆怅吧，
1: 是
0: 由那个阿嬷讲出来、
1: 啊、
0: 尤其他讲完后大概就前两年，黄春玉阿嬷其实是芝罗部落的歌王、欸、
1: 哇，
0: 整个部落的领唱都是由他带的，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在去芝罗部落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部落里面的朋友是陈青莲，
1: 嗯，
0: 现在是里长哈，那个时候是头目，
1: 嗯，
0: 我第一个碰到在路边问路就是他，
1: 哦，
0: 就你说巧不巧，我父亲录音的时候
1: 是
0: 里面那个鸽子的儿子，
1: 是
0: 就被我问到，
1: 哇，
0: 问路的时候问到，所以我们就很快连接起来，他就带我去，所以这一切你说是不是有冥冥之中在牵引着我、嗯、我甚至觉得阿嬷在等着我们去录音，所以他对那天的记忆非常的细节、
1: 嗯、
0: 包括他女儿当时才8岁都可以历历在目， 我真的非常 shock、
1: 嗯、
0: 然后后来陈青莲先生也带着我们去祖灵屋里面跟祖灵报告了这些事情、
1: 嗯嗯、
0: 哇，所以我觉得就是资料等着我们在呼唤，
1: 真的
0: 要来找他，
1: 这个阿嬷等了好久， 等了数十年之后没有等到您父亲，等到他的儿子你李立少来记录他因为他说 我等到现在，我觉得那个真的也是被触动到，
0: 他真的很
1: 对啊，
0: 很幽默，这个老人
1: 家是，但是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哦，很多事情真的要赶快做、嗯、
0: 是
1: 也刚刚好他还在健在的时候您可以刚好记录到这一段，
0: 让所以、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正式拍这部片，我只觉得啊，暑假然后我要去填调、
1: 是，
0: 然后我什么资料都没有，我也没去访问专家学者，我也没去论文库里面去找东西、
1: 嗯、
0: 我就只觉得哎，录音档里面有这个春日里、哦
1: 嗯、
0: 春日里在哪里、
1: 嗯
0: 哦、在瑞穗、哦、春日里的芝罗部落，我就杀过去了、
1: 嗯、
0: 这样就是这种心境，这是很妙，有时候拍纪录片迷人的就是在这边、
1: 啊、
0: 它就是跟你的生命会有很多连结。
1: 那在电影即将结束的那个时候你的旁白下了，未来的路还很艰困得走下去，所以你仿佛也在说一些事情、嗯、
0: 没有错，因为
1: 是

0: 在拍摄那些镜头的时候，我们资料数位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好，刚刚有提过，还好景老师他们的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帮忙，那时候里面的逸璇还有佑恩老师那双手在清 VHS 发霉的录影带的那双手，就是佑恩老师在帮我们清洁的。然后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让我们那么发人深省影像，就是经由他一双手慢慢的清出来的那些档案，提供给我们后世运用在这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条路还很长，就是要跟这些体制，在跟这些对文化不尊重的人要跟他们做对抗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
1: 那未来事实上我想这部影片的确公共电视他们有在平台上播放，但真心的想说有未来有没有机会再上院线，可以让大家让更多朋友可以知道，有没有做这样的安排。
0: 上院线意味着是要卖票，但是我们不主张。我们就是刚好首奖嘛，有一些奖金呢，我们会用那些奖金来做公益巡演，就打算在北中南东用比较好的 5.1 的声道的影院厅的，希望大家来看片交流感受那个年代，希望那些声音可以触动你，可以带你到你不曾接触过的台湾的角落，或者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历史里面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1: 对啊，那你会希望如果听众朋友去欣赏这部影片，你会希望给他们什么呢？你自己觉得，或者你觉得他们可能可以带走什么呢？
0: 其实这是老话了，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历史要自己说。我希望透过这个影片，由我为例子哈，你们家所有的历史的档案都不要丢掉，你们家所有的声音的老录音带也不要丢掉，因为这些不经意录的东西，可能都是你日后思思念念的来由。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我父亲在报幕的声音，哇，我们全家人都好高兴，都好感动，因为听到他讲话历历在目的感觉，你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又回来了，他勾起了我们小时候很多很多回忆。所以那些录音带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听，那些档案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找，都希望从他的只字片语去拼凑那个好像已经快要消失的 image。 那我就觉得这个档案这些老东西就是它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老了，当我几十年后这些你现在记忆都不在，你要怎么办？你就只能靠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以后不一定要记得李泽阳这个人，你当然可以记得他更好，但是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历史要自己说，要自己保存，这才是我的初衷。那如果能够多顺便认识一下李泽阳，或者是李泽阳他对音乐界做了一些贡献，那我更感谢你。所以欢迎大家，然后我们也出了一本书，叫做李泽阳谈乐录，也是在我整个修复的过程中去也是历史行动的一部分了。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会把他的历史还有当年的情况讲得更清楚。
1: 哇，今天我们真的很感谢《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特别来到节目当中。我想我们今天聊的其实不只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人事物的一些事情哦。那有些包括音乐，包括人的对待等等的，包括整个的部落文化上面的一些事情，很多原住民的文化也的确值得我们去珍视哦。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就应该懂得这个地方的文化哦。所以您的父亲用双脚走进部落采集土地的声音，那导演本身呢就用摄影机帮您的父亲李泽阳老师呢重新带给我们来理解，当代人能够理解当时候的状态。所以独奏者之舞让我们知道文化其实不是抽象的名词，它存在在一卷卷录音带，一篇翻译，一段访谈，一张照片，也存在在那些愿意花一辈子默默耕耘的人的身上。那影片里面那句话其实我们刚刚跟导演有提过，其实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土，却仿佛置身在异邦的感觉哦。所以或许记录的意义

0: 也就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土地，也重新找到回家的方向。我也想引用导演在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感言当中的一句话，别让台湾的文化再度流浪。我们谢谢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今天来到我们的鸟瞰台湾节目，也谢谢每一位愿意倾听这片土地故事的朋友。谢谢立绍，谢
1: 谢
0: 妮
1: 可，
0: 谢谢
1: 谢谢。
0: 哇，安顺刚刚听了大自然人文守护者，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我们的答案了，对不对？我们的有奖征答的答案了，是谁呢？
2: 也就是我们导演的父亲的故事。
0: 对，就是李哲阳老师
2: 先生。
0: 对，李哲阳。所以请听众朋友来信要写到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11号给鸟瞰台湾节目收，记得答案要写李哲阳老师这三个字哦。那当然老师是就是尊称嘛，好，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您就有机会获得回家路上或者是李哲阳谈月录其中的一本书，以及有可能还会有小礼物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2: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今天我们要聊聊什么主题呢？就是最近的大学生好像开始都有一种我是不是还要再多学一点的那种焦虑感。我觉得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这种感觉，就可能只是原本很认真的想说把自己的本科系读好念好就好，就某一天打开可能社群平台 Instagram 或是Thread 各种平台，就突然看到朋友说我开始学什么程式语言，开始学各种不一样的技能，然后或者是在下一个就会说我拿到什么证照，或者是我学到什么技能相关的，然后再下一个就说

暑假我找到实习啦。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好像有自己的步调，自己的那个 tempo，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从中就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然后之后可能可以应用在社会上。就好像我们心里也会默默开始问自己说，哼，我是不是也应该

躺在床上滑个手机然后放松，或者是可能不一定有什么目标，但就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嘛。结果后面就是到暑假快要结束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那种感觉，对吧？那我就觉得后面就是其实躺在床上一直滑，然后滑手机的内容可能也都是想说，如果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规划自己未来五年的生活，是不是其实有点太有效率了？可是又觉得现在其实很有趣嘛，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大学读什么科系，未来可能大概就是往那个科系的相关方向走，像是说可能文学院的学生可能就会往文字或是教育文化这些相关的方向前进嘛，那商管的学生可能就是往行销或者是管理金融发展等等，那理工科可能就是像是电机啊什么工程科技或者是一些研究嘛，就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路，可是现在呢这条路好像越来越不直了，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路就变得越来越弯，甚至可以说大家都开始去别人的跑道上面试试看，你会开始看到文科生学程式传播科系，像我们就会开始学 AI 学一些数据分析，然后设计系也会开始研究什么科技相关，然后资工工程背景的人也会开始修像是行销或者是管理商业这种课程，甚至有些人是大学念 A 然后研究所就跑去读 B，然后毕业之后又去做了 C 的工作，然后你问他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是不是很跳这样子，他可能自己都要想一下，就想说我到底是学什么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来聊一个最近我觉得越来越常出现在大学生生活里面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跨领域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开始学一些可能跟自己本科系不太相关的东西呢？为什么文科生会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写程式，为什么理科生也会想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懂一些可能商业或是行销相关的工作，甚至我们在找实习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可能更常看到需要跨领域的能力，或是需要具备多元专长，我熟悉 AI 工具，或者是具备数据分析能力，有商业思维，还有什么有团队合作沟通的能力，这些等等，就看到最后就会觉得是不是还少了一点，就是我到底还要再学多少东西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只是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就好，而是会开始担心就是如果我就只有会自己这个专业，是不是有点不够有竞争力，像是如果我们是传播类相关的嘛，我是文组嘛，我不懂数据，不懂那些可能对数字可能没有这么精确，我是不是会被 AI 给淘汰？那如果我是理组的，我可能会想说我就只会技术，我是不是不懂商业，如果我要往管理职发展，我是不是还需要去学很多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开始狂补相关的技能，这样一个技能不够再补一个，然后一张证照不够我要再考一张证照，这样子就是好像看到别人在学 AI 我也要跟着学 AI、看到别人在考多译然后我也要开始准备多译这样子，然后也有看到在学校也会有人修双主修嘛，然后就开始怀疑我这次也应该要修个什么辅系也好，最后就会变成大家都有一种很奇妙的状态，就会觉得自己感觉每天都还差一点这样子。但我也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这么快的一直怀疑自己嘛，就如果今天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现在很流行 AI， 现在大家都在学可能程式语言，然后现在找工作很看重这些数据，大家现在一定要有第二专长这些，那我觉得我们还会想要去学这个东西吗？那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深思嘛，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对一个东西有兴趣感兴趣我们才会主动去学这个东西，但有时候我们就只是看到大家都在做所以害怕自己没有跟上，但这两种状态其实看起来是很像的，但其实是完全很相对不一样的，一个是说我想要变得更厉害，另外一个可能是我怕自己不够厉害。

0: 像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英文一直都不是到非常的好，但是我最近也很努力的想要把我自己的英文能力就是提升上来，因为其实我是看到我想要进去的公司但它需要基础的英文能力嘛，然后我也最近有出国，然后就觉得自己英文实在是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很想要精进自己这部分。那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是真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不会像是国高中那么的有压力去学这件事情，会更有动力，可以让自己就是可以让自己真的更有动力去学这个东西，而不是被感觉时代压迫让你一直强制要在你脑袋里面灌进各种东西吧。对，所以我就觉得跨领域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它其实代表是说我们不想要被一个科系或者是被一个标签去限制住自己未来的各种可能嘛。你可以是传播系，你可以懂一点点数据，你可以是设计系，但你也可以懂商业，你可以是资工系，但你也可以同时喜欢行销，你也可以念中文念英文各种语文科系的学校文学院那种，但你还也可以对 AI 有兴趣。就科系它其实不是一个框框，它比较像是一个起点，可是跨领域其实也不代表说我什么都要学，更不代表是说别人会的我也都要会。所以呢，我们最后可能反而会忘记是说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想要不只是想要跟大家聊文组为什么要学程式，理组为什么要学商管，我们其实真正想要聊的是更贴近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很快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从中找到自己的竞争力，是一个把就是可能把一个专业学到很深很专精，还是跟着时代一直学新的东西，还是是跟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道路，就找到一个自己真正想要走的方向。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是真正想要变得更好，还是只是害怕自己被别人甩在后面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最常被拿来讨论的一群人开始聊。没错，那就是可能像是我们传播科系文科生，就为什么大家现在一直要说就是要学程式，文组就是要懂 AI， 文组也要会数据，难道不会写程式就没有竞争力吗？还是其实我们根本其实不用变成工程师，也可以找到科技跟自己专业之间的交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文组学程式真的会比较有竞争力吗？那清晨航班继续起飞咯。
1: AM 729，欢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你听。

欢迎大家回到青春航班。那刚刚第一段呢，我们聊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好像越来越害怕自己只会一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就开始跨领域，开始想要学各种不一样的技能东西。那如果我觉得最常被拿来讨论的跨领域组合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文组跟科技相关的，尤其是像是文组跟程式语言，文组跟 AI, 文组跟数据这几个组合，其实现在真的很常会听到嘛。甚至有时候你只要跟别人说我是文组的，那对方第一句就会问你说那你会写程式吗？就好像文组会跟程式这个词给放在一起，就好像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文科背景的人确实就会主动开始接触各种科技领域嘛，像是我就知道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也都是可能很会修图或者是很会写程式，然后我们觉得真的很厉害，然后在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超酷的。对，但我觉得社会上一定有更多这样子的人嘛，就是我们今天就会来聊一聊文组到底是为什么会开始学写程式，以及很重要的问题，文组是真的要会程式才会有竞争力吗？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印象开始，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程式，可能大家会想到什么，像是工程师，我们是资工系，我们是电脑，

一堆看不懂的英文串这样，然后一大串可能是括号啊、分号啊、程式码，就看到这些就觉得头好痛哦。尤其是如果我们是文组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文组的嘛，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想说，拜托，就是因为不想要学数学跟程式才念文组的，对吧？可是其实很有趣的是说，其实这个界限好像慢慢的模糊，慢慢的消失了，因为科技好像已经不只是科技业才需要嘛，我们现在每天在使用的东西几乎都跟科技有相关，可能社群媒体是科技，然后电商也是科技，广告也是科技，媒体、金融、教育，甚至餐厅都有科技的出现，就我们开始出现什么大量的数位点餐、扫码点餐，或者是会员系统、数据分析这些。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科技其实已经渗透到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产业里面。这其实也代表是说，即使我们不是工程师，但我们也很难完全跟科技无关。那这时候其实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转变，像是以前我们会说你会不会写程式啊，现在其实更应该会说你有没有办法理解科技。但我觉得其实这两件事情就不太一样，因为会写程式代表你可能真的可以写出一套那个很复杂密密麻麻的那种程式，可是理解科技其实可能就只是代表说你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你知道资料可以怎么使用，你知道一个网站大概是怎么运作的，那你知道数据分析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那你也知道科技工具可以如何帮助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工作嘛。那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科技素养。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行销系的学生好了，你可能不一定要变成工程师，但如果你知道我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去了解消费者，那你可能就会比那些完全不了解数据、完全没有碰那些数据的人会多了一种更思考的方式嘛。但如果你是传播系，像是我们就是传播系的学生，我也不一定要真的去开发 AI， 但如果你知道 AI 可以帮我整理大量的资料、分析受众、生成初步的一些内容文案，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思考我们要怎么把这些 AI 变成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就是工作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嘛。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跨领域真正非常有趣的地方。那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很生活的例子来讲，假如说今天有两个人好了，都是学行销的，都是做行销的，那一个人其实很会写文案，那他知道怎么抓住消费者的情绪，知道怎么写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那也知道怎么做社群内容，这就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可是第二个人呢，除了会做这些东西以外，他还会懂一点点数据分析，他知道怎么看网站的流量，知道怎么分析受众，知道怎么看广告的成效。那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也不是说第二个人就一定比较厉害，只是第二个人就会多了一个角度嘛。第一个人可能会说，我觉得这个内容非常的好。第二个人就说，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好，而且数据呢也显示它确实比较的有效。那这时候两个人的专业就会开始产生了一种差异，所以跨领域其实就不一定是说在取代自己的本科专业嘛，有时候其实反而是在帮自己的专业再多加一层，怎么讲，多加一层能力吧，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公司都会在谈 AI 这件事情，那很多文科文组的学生也会开始学 AI 工具，像我们现在的课程里面就有包含嘛。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有一家公司他找一个人，那他只会使用 AI， 那另外一个人他本来就很懂品牌行销消费者，那同时他又会用 AI， 那你觉得公司会比较需要哪一个？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真正价值的不是说我就是会用 AI， 因为工具本身大家都可以去学，但真正有价值的是我知道什么问题可以用 AI 来解决，那我知道什么东西是我真的不能用 AI 来解决的。对，我觉得这差别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工具其实是一直更新嘛，一直推陈出新，可能今天就是 ChatGPT， 明天又是别的像是 Google 推出来的，明天可能就是各种工具，明天又有新的 AI， 可以生成 AI 短片、 AI 短剧，各种。就如果你只是记住某一个工具怎么操作，它可能很快就过时。

可是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行销人，我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我知道品牌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那不管工具怎么换，你的核心的能力还是会一直在那边。那所以我其实很想要打破一个迷思，那就是文组学程式，那就变等于是说文组要变成理工人了吗？不是，完全不是。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说，你还是你，只是你多学了一种语言，像是你原本是设计系，你学了一点程式，不是为了要变成工程师，只是让你知道原来我设计的东西最后在网站上是这样子被呈现的。我们原本是传播系的，那我们可能学了一点数据，也不是为了要变成什么资料科学家之类的，就是原本只是想要让我们自己知道，原来我的内容发出去之后可以用数据去理解受众，理解消费者。那我们原本可能是中文系的，接触 AI 之后不是为了要变成 AI 工程师，而是可以让你知道原来语言跟内容还有跟科技之间也可能产生新的可能性。这样想的话，是不是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那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如果我真的不喜欢程式怎么办？就像我真的就是虽然我高中的课就是里面也是老师很认真的教程式语言，他还分享了什么那叫什么 C 语言吗，就是那种很简单写程式，就是刚入门会写程式那种，然后他就教我然后我就然后有学没有懂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现在只要一谈到未来，就会很多人告诉你说你是想要学一点啊，可是其实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吗？我觉得就很不一定，因为有用跟适合你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嘛。就是像是说跑步对身体很好，但你就是不喜欢跑步，但你可以游泳，你可以骑脚踏车，你可以跳舞，可以做瑜伽。好，这其实就是我，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跑步，因为跑长途的话，这身体感觉累累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懂，就感觉身体好像有点呼吸喘气不过来。但是游泳的时候，我就可以游得非常好，非常舒服，这样子就是全身跟上下都觉得好通畅，我跟水融为一体了。然后骑脚踏车也可以，跳舞也可以，就是有各种运动可以替代这个跑步嘛。就我们还是可以一样运，我们还是可以运动，就但只是不是从跑步那边学来的。我觉得技能也是一样，就是程式可能对某些人来说非常重要，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需要把它当做核心的能力。我们可以学数据，可以学简报，可以学沟通，可以学英文，学设计，学专案管理，甚至可以把我们的专业学得非常的深，研究得非常深奥，就是这些都可以是一些竞争力啊。所以跨领域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它比较像是一个工具箱，你可以选你真正需要用得到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值得聊的现象，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一种我什么都要懂一点，可是最后变成什么都只有一点点而已。像是程式语言我学过，但我真的不会写。AI 我也用过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整合这些 AI 工具。设计我也碰过了，但作品不知道怎么被完整的呈现。行销我也学过啊，没有实际操作过。就是履历上面看起来会说，哇，这个人什么都会，什么都学了。可是面试官真的问下去就说，那你最擅长什么东西？你会了什么？那就突然安静。就是突然就是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但我就觉得其实跨领域最怕不是说学太多，而是没有一个核心。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兴趣，但最好还是有一个真正可以投入，愿意投入时间成本的主轴。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树好了，你的本科专业就是树干，那其他技能就是长出去的枝叶。如果没有这个树干，一直拼命长那些枝叶，这个树最后一定会倒塌吧，因为没有树干的支撑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树干很稳，再往旁边找出一点科技，一点商业，一点设计，一些不同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能力反而会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像一个大树嘛。对，那如果今天我们是文组的，也不用觉得自己不会程式就觉得完蛋了，我们没有竞争力。我觉得就可以问自己说，我的专业是什么，我未来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的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个科技可以让我的工作可以帮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这样子就是在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学什么东西，而不是反过来说大家都说可能 AI 很重要，所以我赶快要去学 AI。 因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不一定就是那个技能最多的人嘛，有时候呢是可以把不同能力串起来的那个人。那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说文组正在往科技前进，那理组呢，理组是不是也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没错，那就是商业。是你会发现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也开始修管理行销，甚至开始研究商业模式，然后可能要学怎么做简报，怎么沟通，怎么跟团队合作这些。原本一个很会写程式做研究，可能解决研究问题技术问题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跑去学商管？难道是因为他不想学这些技术了吗？那其实也不一定。那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聊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理科生为什么也开始补商业？当一个人可能很会把东西做出来，却发现职场上可能还需要，为什么做？做给谁？怎么让别人愿意用这个东西？那这时候技术和商业又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那青春航班下一段就继续聊咯。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聊到的是现在很多文组的学生开始学程式，

学 AI 学数据分析嘛。那因为现在科技已经慢慢变成了很多工作的基本工具，那如果我们现在把镜头转过来，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其实不是只有文组在往理组靠哦，其实理组也慢慢的往文组靠近，尤其是像商业管理、行销等等。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一个工程师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技术，那会写程式、会解决问题、会做系统、会研究、会开发商品。可是现在呢，很多企业就开始越来越重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把你的专业跟其他人给连在一起。因为进入职场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就是你不可能永远只跟就是跟你一样的人工作。像是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工程师好了，你很厉害，你花了3个月终于把一个新的功能做出来，技术非常漂亮，效能也很好，你就觉得好了，完成了。结果产品经理跑过来跟你说，可是使用者不会用欸。这时候你很会想说，哈，他明明做的超级好，超级完善。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问题，因为工程师思考的是这个东西做不做得到，但产品经理可能思考的是使用者需不需要，行销人可能想的是我要怎么让大家知道，而设计师想的是使用者、消费者会不会觉得好用，老板可能想的可能是这东西到底赚不赚钱。那你会发现同一个产品，每一个人看到的地方都不一样，每个人看到的面向都不一样。所以真正困难的是，有时候不是把东西做出来就好，而是让所有人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会开始接触管理，因为当你从执行者慢慢往更高的位置走，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可能就不只是技术，你可能要开始需要带人、需要开会、需要做简报、需要跟客户沟通、需要跟主管报告，也需要理解公司的商业目标，甚至需要做预算。这些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大学4年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却可能决定你的专业最后能不能真正的产生价值。那这要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个很厉害的人为什么还需要学别的东西？照理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专业学得很深，不应该继续钻研吗？为什么还要分时间可能去学管理、行销、商业这些？那我就觉得其实答案就是在专业的边界，因为当我们开始学一个专业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越来越专精，像是我们学工程就想把技术学好，而学设计就把设计能力，可能 PS、AI 这些设计能力做好，你学行销就会想把行销策略学好。可是当我们越来越深入的发现之后，就觉得因为我的专业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我们这个专业一定会跟其他的领域互相串联、互相连接。我们拿一个手机来想好了，一个手机绝对不是只靠工程师完成，它需要设计师，需要产品经理，也需要行销，需要供应链，需要财务，需要客服，需要这个品牌，甚至还需要法律。所以一个产品其实从想法到真正被人买回家，中间其实经过了非常多不同专业的人，这些人如果完全不了解彼此，其实事情就很容易卡住。工程师说这个功能不行，行销就说可是市场就是很需要这个功能，设计师说这样使用者会看不懂怎么使用，那财务就说哈预算不够，那主管就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这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理解大家的语言，就是可以站在不同的位置去思考的话，把不同部门的想法给串起来，就可能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你会发现跨领域的能力其实不是说让你多学一个技能，而是让你成为不同专业之中的翻译者。这个翻译者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不同领域的人能力不好，而是彼此讲的语言不一样。工程师可能会说资料库、后端或是系统架构，那行销人可能会说 TA、 转换率、品牌定位、消费者洞察，那财务可能会说成本、收益、预算。这其实每一个人并没有都没有错嘛，但问题是说大家到底听不懂彼此就是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想要就是真正对这个产品想要

提供的怎么讲，提供的协助，提供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就有时候不是说一个人需要成为各种领域的专家，但如果他可以做到我大概知道你想说的，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把你的想法跟另外一个部门说，就是跟他们说他们可能听得懂的语言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会开始学商管。不是说我发现技术没用了，这其实很不一样，应该是说技术越来越重要，所以懂技术又懂商业的人也越来越重要。像是说我是一个工程师，但我除了怎么学怎么开发商品，我们也知道也需要知道可能市场需要什么，但可能就不是只是说把主管交代的东西做出来，我们可能会开始参与产品策略、商业模式、市场研究、使用者研究，甚至可以自己提出一个新的产品方向。这时候你的角色就可以慢慢的改变嘛，就不只是执行者，我们可能会开始成为决策者。这也让我想到一个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会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创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领域活动啊，你想创一个公司不可能只会一件事情，你可能要很棒的技术，你要知道谁会买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很棒的产品，那你要知道怎么行销，你可能很会做社群，那你要知道成本怎么算，你要知道商业模式怎么运作。但所以创业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把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放在一起。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会开始学行销、财务管理、简报、沟通，甚至一些法律，去可能修一下法律上的课之类的。因为其实慢慢的会发现，如果我只懂我自己的那一块，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整件事情给完成。那不过我觉得这边还是要帮理科生讲一句话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把商管好像讲的比较简单，但有时候其实好像技术很难但商管比较容易，但其实根本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我学姐就是学商管的，我就知道其实商管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嘛，你要了解市场，你要了解消费者，要分析竞争对手，你可能要管理人，要做策划，要理解财务，要处理风险。所以其实理科生学商管并不是一个从很难的领域跑去说可能学比较简单的领域，就而是我觉得从一个专业再跨到另外一个专业，这其实跟文组学程式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在学一种原本不熟悉的语言嘛。那如果我们把前两段放在一起，我们其实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文组往科技靠，理组往商业靠，好像我们两边慢慢的正在靠近，就是那个边界慢慢的变模糊。以前我们可能会把大学科系划成很多不同的格子，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大家就跨入不同的领域了，可能读英文系、外文系、中文系，或者是传播科系一格、气管系一格、资工系一格、工程系、电机系一格，就大家好像都各自在自己的格子里面努力。可是现在呢，这些格子中间开始出现了很多道门、很多个通道，就是我可能行销加科技，是设计加科技，传播跟 AI, 就是心理跟可能商业之类的，医疗跟资讯，就各种各种组合，其实都是现在越来越常见的跨领域嘛。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就是未来职场会很有趣的一个方向，因为真正可能需要的人可能不是那个最会某一件事情的人，而是可以把这两件事情串起来的那个人。但是呢，我觉得讲到这边还是要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啦，就是如果跨领域真的这么好，是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学第二专长，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开始双主修，每个人都要开始学设计、学剪辑，可能学程式、学商业，最后变成什么都只会一点的人。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大学四年真的够用吗？而且如果我们大家都开始跨领域，那会不会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明明只是想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那为什么我还是需要一直学新的东西？那这其实就是跨领域最矛盾的地方，它一方面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可能，但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会让我们更加的焦虑。因为跨领域变成了一种竞争力之后，它也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比较，
你有第二专长吗？

你有跨领域吗？你有没有在学 AI？ 你会不会做数据？然后最后呢，我们又回到第一段讲的那个问题，我们是真的想要跨出去，还是就只是害怕自己被停留在原地了？所以最后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个我觉得最重要也最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在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厉害，拼命的学更多的东西，拼命的增加自己的竞争力，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准备，还是只是害怕被这个时代给淘汰了？那也许跨领域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说我要再学什么，而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再学。那下一段呢，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问题聊到最后。那我们现在听一首飞儿乐团的《星火》。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青春航班的最后一段航程。那如果一路听到这边，我们其实已经聊了非常非常多嘛，就是我们聊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跨领域，聊到文组开始学程式 AI 数据，也聊到理组开始会接触商业管理行销这些。乍看之下答案其实好像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工作需要不同的能力嘛，因为科技的发展很快，因为职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单一的专业已经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些答案都没有错，只是如果我们真的再往下想一层，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我们非常害怕自己被淘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感觉，就是你明明今天已经很累了，你上完课做完报告，可能还有社团打工或者是一些课后作业，然后晚上回到宿舍，终于可以躺在床上滑手机了，结果滑着滑着就是看到别人发说今天完成什么投资课程，或者今天完成AI 程式的课程这些，下一篇说拿到 Google 证照，再下一篇开始准备多益，然后再滑下一篇暑假成功拿下实习，然后你本来就只是想要滑个手机放松一下，结果五分钟之后就突然又跳起来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完蛋，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去学一点东西？我是不是太混了？别人都已经开始准备未来，是不是只有我还停在原地？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真实，而且其实它不一定是说别人真的在逼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看到别人的进度之后开始逼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年轻人面对的焦虑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焦虑说高中的时候会焦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大学就是想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现在很多人的焦虑变成我是不是还不够好，因为这个不够好好像永远都没有终点。你有学士学位，那但是有人有硕士，那你有硕士学位，那有人有海外的学历，你会英文，那有人英文比你好，你会第二外语，有人会三种语言，你有实习，有人有两个实习，你有作品集，有人已经就开始接案了，你会 AI 啊，有些人已经用 AI 创业，所以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个比你多一点东西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一直，就是我们如果用一直比较的方式来累积能力，其实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优秀这些。跨领域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原本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很良好的竞争嘛，但最后却变成了我还缺什么，就可能我已经很会行销了，可是我不会数据，那我要学数据。我会数据了，可是我不会 AI, 那我要学 AI。那我学会 AI 了，可是我不会英文，那我赶快去学英文。就是我英文也学了一点，然后又发现别人有海外实习，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出国。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一直在补一个永远补不完的那个洞。但问题是说，那个洞真的有存在吗？还就只是一直要被告诉你还不够，你还不够好，你还不够用。

秀。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要跟大家说文组一定要学程式，也不是说理组一定要学商管，更不是说未来一定要跨领域，因为这些都太绝对了。真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反而是，你可以跨领域，但不要迷失了自己的核心。什么叫做自己的核心？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想要把什么事情给做好，你真正的心之所向在哪里。你可能是一个传播科系的学生，那你的核心可能就是故事、内容、沟通、影像品牌好了。你可以往外延伸，我们可以学 AI、学数据、学行销、学设计，可是最后你还是会知道，我自己就是从传播出发、传播出身的人。你不会因为学了 AI 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变成了 AI 工程师，也不会自己因为觉得学了数据就觉得一定要成为资料分析师。就这些工具可以都只是你的工具，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像在组装一个角色。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主职业，像是我的主职业可能是广告，公关好了，公关广告，因为我是公广系的嘛，是我的主业可能是公广，那我可能同时会摄影、剪辑、AI， 或者是一些英文能力这些。那另外一个人的主职可能就是工程，那他的组合可能就是程式、商业、管理、沟通。那另外一个人设计，他的组合可能又是设计、心理、品牌，就是这些。每一个人，就是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不需要都一模一样，反而是每个人都有可以组合出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跨领域真正迷人的地方。而且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自由。以前我们可能会常常被问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读什么科系，可是未来我们其实就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越来越难用一个标签来定义一个人。一个人可能同时可以是设计师，同时可以是摄影师，同时可以是创作者，也可以说可以同时是工程师，同时是产品经理，同时我也是创业者。甚至有人会白天工作，晚上做自己的 podcast。 那有人本来是老师，那后面开始做自媒体。有人可能念法律，后面可能跑去学美术相关的。就这些完全都不是说走错路，而是说我们的人生本来就不是只有一条路。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往哪里走，那我觉得其实反而也不用太急，因为大学本来就是一个还在摸索、还在探索的阶段嘛。我们可以去修一个很奇怪、天马行空的课，也可以去参加跟自己完全无关的活动，也可以去学一个自己可能以前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学的技能，也可以在学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这个真的不适合我，然后放弃。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放弃一个不适合自己的选择也算是一种探索嘛。就你知道自己真的很讨厌这个东西，你知道自己真的不擅长这个东西，那你可以再去研究其他不同的领域，就是不是只有在这个领域给卡死嘛，一直去硬要让自己去学一个真的很没有动力去学的东西。而且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把每一次的尝试都变成履历上面的一行，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因为不是说每一堂课都需要换成一个证书，也不是说每一个兴趣都要变成一个作品集，也不是说每一次的旅行都要变成一个国际的经验，那也不是说每一个技能都一定要拿来赚钱。有时候只是学了一个东西，就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很喜欢可能追星嘛，那他追的星其实也蛮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他也是很常会去拍他喜欢的偶像这样子，然后他会买一个很专业的相机，就是因为这个偶像他也开始学习了可能摄影，然后他还会帮他修图，那个修的图真的差别超大的，就是原本可能有光害的那个，就是那种聚光灯的光害，但是后面他把它修得很厉害，然后变成他自己也会这个PS 或是 AI 的技能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其实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他很有兴趣这个事情就足以支撑他学会这些技能。我觉得有这个理由就已经很够了，因为如果什么事情我们都只问说对我的未来有没有帮助，那久了之后生活就变得很像一场投资嘛。我们学英文就只是为了履历有帮助啊，运动就只是为了可以保持身材，看书就只是因为可以提升自己，交朋友可以为了拓展人脉，甚至休息

就要开始觉得我今天休息是不是浪费了时间。可是人就不是一间公司啊，我们不需要每一分钟都要产生效益，有些事情因为就是喜欢所以值得。所以我就很喜欢跨领域这件事情，但我不喜欢什么都要会的这种压力。这两件事情就真的很不一样，因为跨领域应该是说，哦，我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说如果我不学我就会被淘汰。跨领域应该是说我想要让自己多一种可能，而不是说我怕别人比我更厉害。跨领域应该是说，哦，我想要把不同的领域方面的东西给组合起来，而不是说，哦，我什么都一定要会。那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在想说，嗯，我要不要去学个程式，要不要修双主修，要不要去实习，我想请你可能先不要着急的做决定，可以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我是真的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吗？第二个是，这个能力可以跟我现在的专业连在一起吗？第三个，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学这个，我还会想要去学这个东西吗？那我觉得第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答案是会，那代表你可能是真的想要去学这个东西。但如果答案是，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就，我好像也没有学的必要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你追求的不是这个技能，而是别人眼中的我很厉害这个东西。那最后呢，就想把今天的主题拉回到，可能最刚开始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现在文科生都在学写程式，理科生都在修商管？那我觉得真正答案的，不是说因为文组不够好，也不是说理组不够好，而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越来越多就是需要不同能力互补来合作嘛。科技也需要理解人，需要有感情，商业也需要理解科技，设计需要理解市场，行销也需要理解数据，管理也需要去理解一个专业。而我们呢，每一个人也都慢慢的在学着怎么跨出自己的那一小块领域。但走出去不是代表说你要离开原本的自己，你可以学新的东西，也可以保留原本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可以跨出去，也可以绕回来，你可以改变方向。所以才说路不是一直都是直的，而是开始有越来越弯，各种不一样的选择。那也可以发现是说，原来我还是最喜欢刚开始那条路，我觉得这些完全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完全不需要在二十几岁左右就把自己的人生全部给决定好。你现在学的东西也不一定马上派得上用场，现在喜欢的东西也不一定永远不变，那些尝试过的东西最后都可能会变成你的一部分。那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完这一集突然觉得，好，我好像真的应该要学一点新东西，那很好，但也不要说因为焦虑才开始，因为你听完之后，真的不需要感到焦虑啦。我觉得就是真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自己真的有兴趣感兴趣的事情就好，去学一些自己真的有动力学下去的东西。那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我现在就只想把自己本科系学好，我觉得那也很好，因为专业深度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不需要为了就是跨领域这三个字硬要把自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人。那我常常以为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应该是什么都会的人，但也许真正有竞争力的，不是说什么都会，而是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也知道什么东西我其实真的不擅长，真的不用学。这三件事情呢，其实比什么都学一点更重要。那下次如果你又看到别人开始学一个新的技能，不要第一时间问说我是不是也要学一下，我觉得可以先停一下，先问问自己，这是我自己真正想要走的方向吗？那如果是，就勇敢的去试，如果不是也不用害怕，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一场大家一起跑的比赛，别人的进度不需要成为你的进度，不需要成为你的压力，你可以慢一点，也可以绕一点，也可以重新开始。那重要的是，你最后走到的地方是你真正想去的地方。那好啦，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准备要降落了。我们其实最后聊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都想要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也都会害怕自己不够好，但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成长其实不是一直往自己身上增加东西，有时候成长也是知道什么东西值得留下，什么东西可以放下，什么东西只是别人的标准，
什么东西才是真正

适合自己的。所以呢，不用急着成为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先成为一个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的人。那这里是趣事报给你知，感谢你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我们下一集再一起飞往下一个更有趣的青春话题吧，下次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大家有听得出来我声音有什么不一样吗？没错，我这个礼拜呢不小心得了感冒，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呢会有一点我的鼻音，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印度。这片土地的面积将近33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台湾的91倍，也是亚洲的第三大国家，人口数更超过14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说到印度，各位听众会想到什么呢？是缤纷华丽的宝莱坞歌舞场景，还是悠久而富饶的文明呢？这里境内种族多元，以摩托耶提舍人为大宗，

约占人口数的一半。语言的话，以印地语和英语为主。宗教方面也相当丰富。这样的文化与地形的多样性，让印度成为旅游胜地。与欧美地区的时差，也让外包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那首先。

印度的宝莱坞是孟买最大的电影生产中心，命名来源是将美国好莱坞的开头字母 H 换成了孟买开头字母的 B， 因此 Bollywood 之名。宝莱坞电影根植于印度本土文化，作品以歌舞推动剧情，展现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风格源自印度的宗教信仰，对舞蹈之神湿婆神的崇拜，于是舞蹈成为表达情感与敬神的一种方式。对印度人而言，看电影是一种奢侈的娱乐，电影时间越长越有值回票价的感觉，因此歌舞桥段不仅是文化特色，同时也满足印度人想要看回本的心态，形成一种延伸观影体验的巧思，让宝莱坞电影在全球掀起印度风潮，一看就难以忘怀。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黄明志的《小印度》，祝大家周末愉快。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国旗是一面象征国家形象的旗帜，反映国家政治与民族精神。印度国旗又被称为三色旗，由橘色、白色、绿色这三种颜色组成。橘色代表勇气与无私奉献，白色象征真理与和平，绿色是大地与繁荣的意象。旗面中心

它还有一个紫蓝色法轮，是古代印度文化和佛教的一种标志，常出现在阿育王时期的建筑与法令中。法轮中的24根轴条象征一天的24个小时，鼓励国家与人民不断成长、不断迈进的期待。西元1947年，印度制宪会议批准这面旗帜为印度的国旗。时至今日，这面旗帜仍然骄傲地飘扬在印度的天空。接下来要介绍几个印度必访景点。第一个就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之一——泰姬马哈林。那讲个题外话，我小时候的数学课本上的封面常常都会看到泰姬马哈林，因为它是一个对称的建筑，然后数学课本里有一个单元叫对称，那我就看到这个建筑就觉得非常漂亮，很想要亲自去看看这一座陵墓长什么样子。那这座白色的大理石陵墓呢，建于1631年到1653年，是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爱妻穆塔芝玛哈所建的，也被誉为最美的爱情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纯白大理石建筑搭配精致雕刻与对称花园，展现蒙兀儿帝国建筑的极致之美。推荐大家在清晨的时候入园，日出前30分钟抵达，不仅能避开正午的酷热与人潮，还能欣赏阳光洒落在陵墓上的色彩变化，从淡粉金黄再到纯白的色泽，真的是现场看一定非常漂亮。如果你预算还算可以的话呢，可以选择在满月前后的夜晚入园，感受月光下如梦似幻的夜之泰姬。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斋普尔琥珀堡。斋普尔被誉为粉红城市，而琥珀堡则是整座城市的灵魂。琥珀堡建于16世纪，原本是为拉杰普特王朝的王宫，由当时的统治者曼辛格一世所建。后来经历多次的扩建，它坐落在阿拉瓦利山脉之中，俯瞰着芒干湖，风景壮丽。第二个景点是斋普尔琥珀堡。斋普尔被称为粉红城市，而琥珀堡则是整座城市的灵魂。琥珀堡建于16世纪，原为拉杰普特王朝的王宫，由当时的统治者曼辛格一世所建。后来经历多次的扩建，最终坐落在阿拉瓦利山脉之中，俯瞰着芒干湖，风景壮丽。琥珀堡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拉贾斯坦和莫卧儿的艺术特色，使用红砂岩和白大理石建造，既庄严宏伟又精致细腻。堡内有多个庭院和宫殿，最著名的包括镜宫，以镜面镶嵌装饰，当点燃灯光时，整个房间啧啧生辉。此外，堡内还有胜利宫、欢乐宫等宫殿，设计精美，展现了当时的工艺和生活风貌。第三个是瓦拉纳西恒河。瓦拉纳西是世界上最古老且仍然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印度教徒心中的圣城。每天清晨与傍晚，恒河河畔都会举行神圣的祭祀仪式，烟火、诵经、火光与河水交织出极具冲击力的文化画面。恒河右岸的活动多元复杂，从洗衣服、举行宗教仪式、沐浴、洗脚、祷告到尸体火化放流等等。印度人相信所有一切都生于恒河，回归恒河又再重生。对第一次来到印度的旅客来说，瓦拉纳西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对旅行的认知，但这正是理解印度灵魂最深刻的一站。搭乘清晨的小船在河面上漂流，看着岸边的信徒沐浴冥想，那是足以洗涤心灵的平静时刻。
不过要提醒大家，

拍照前要尊重当地的习俗，严禁拍摄火葬的场景哦。第四个是阿格拉堡。阿格拉堡是位于阿格拉市的历史性堡垒，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与泰姬玛哈林同列为世界遗产。由莫卧儿皇帝的阿克巴大帝第四个要介绍的是阿格拉堡，它是位于阿格拉市的历史性堡垒，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与泰姬玛哈林同列为世界遗产。由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阿克巴大帝于1566年开始兴建，历时十年完成初步轮廓，最终由他的儿子接手，并于1575年完工。阿格拉堡以壮丽的红色砂岩建成，融合了印度教、伊斯兰教与波斯文化的建筑风格，外观宏伟粗犷，却又兼具精致细节。城内的宫殿、庭院与城墙展现了印度与中亚建筑的融合之美，也见证了莫卧儿帝国的辉煌历史。第五个是果阿海滩。果阿是印度最大的海滩度假胜地，也是全国唯一合法赌博的城市。更特别的是，在大多数餐厅不提供酒类的印度，这里却拥有超过7000家酒吧。果阿曾受葡萄牙殖民数百年，街道上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欧式建筑与古老天主教堂，散发浓厚的异国风情。果阿的海滩第五个是果阿海滩。果阿是印度最大的海滩度假胜地，也是全国唯一合法赌博的城市。更特别的是，在大多数餐厅不提供酒类的印度，这里却拥有超过7000家酒吧。果阿曾受葡萄牙殖民数百年，街道上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欧式建筑与古老天主教堂，散发浓厚异国风情。果阿的海滩氛围自由奔放，夜晚更有著名的沙滩派对，白天可以租台摩托车在棕榈林间穿梭，享受自由奔放的海滩氛围，夜晚则能沉浸在音乐与舞蹈的沙滩派对中。电影《神鬼认证》也曾在此取景，更进一步打响果阿世外桃源的名号。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泳客习惯不同于其他地方，女生不穿泳装，男生也很少裸露上身。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景点是位于德里，有一座极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古德普高塔。这座高耸的砖石塔建于1199年，是全印度最高的石塔，象征着12世纪穆斯林政权在北印度建立的新时代。它同时也是一座宣礼塔，用来召唤信徒祷告。古德普高塔融合了印度与伊斯兰建筑的特色，外观以红色砂岩为主，四周点缀着阿拉伯图文与可兰经文，展现波斯与印度文化的交融，可以称为是最早期阿富汗建筑的典范。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塔身刻有精美的阿拉伯文字，仿佛一本石头书，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图案装饰，色彩由深红渐变至浅色，层次分明。这座塔不仅是建筑，更是历史更迭的象征。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印度的美食世界。印度是最擅长使用香料的国度，大家最熟悉的料理应该就是咖喱吧。不过印度的饮食文化可不止咖喱这么简单，它背后蕴含着宗教、历史与生活习惯，让每一道菜都成为文化的缩影。首先要介绍印度饮食文化特色，分为北印菜、南印菜跟宫廷料理。北印度气候较为寒冷，主食以面类为主，注重香气，较少辣味，口味偏温和，如小麦制饼等。因此北印度的咖喱偏浓稠，也会添加牛奶、椰浆等乳制品，味道更丰富，

南印度，高温湿热温暖，主食以米饭为主，口味辛辣。南印度的咖喱酱汁比较稀，适合淋在米饭上。最后是宫廷料理，它融合了南北的特色，强调食物烹调过程的精致度，是印度美食的顶级代表。用手吃饭是印度人用餐时的一大特色，常见的说法是用手能直接感受食物的温度，避免烫到嘴巴，并且进一步让人与食物产生连结，能享受吃饭真正的乐趣。要注意哦，他们只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去拿取食物，这样能感受到食物的温度，也象征对神明与大自然的敬意。第二部分呢，是印度的素食文化。印度是全球素食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依据2023年统计显示，有 39% 的人口吃素，这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印度教奉黄牛为神，因此不吃牛肉，同时也忌讳众人在同一盘食物内取食。穆斯林则禁食猪肉，也有些印度人因种姓制度认为需要劳力的仆役阶级才需要吃荤食。吃猪肉是低阶行为，因此常见的肉类只有羊肉、鸡肉跟鱼类。素食在印度不仅是饮食习惯，更与宗教、种姓制度及历史有关。因此吃素在印度可以说是一种富有与社会地位的象征。第三个部分呢，是印度的面饼文化。印度有超过30多种面饼，北印度是最常食用饼类的地区，例如蓬松酥脆的印度油饼，还有厚实有韧性的烤饼，或是南印度常见的薄脆煎饼。烤饼分为发酵跟没有发酵这两种，有发酵的馕饼主要是以面粉、酵母、油跟盐巴还有糖去揉捏而成的，发酵后再以坦都炉烘烤，口感呢比较蓬松柔软。另一种没有发酵的烤饼呢，就是用面粉和水去制成的，常见的呢有用平底锅或铁板煎烤的恰巴蒂，还有用坦都炉烘烤的罗提。因为不需要发酵，所以它们的厚度跟口感也会比较扎实。最后呢，是印度必吃的美食推荐。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几道印度必吃美食。第一道是香料牛油鸡，这是一道德里名菜。鸡肉先以乳酪、生姜、蒜蓉及红辣椒粉腌制，搭配以番茄、牛油及鲜奶油做成的酱汁。烹调这道菜时，除了在酱汁内加入新鲜番茄和香料之外，还会加入一大块牛油，因此叫做牛油鸡。第二道是坦都里烤鸡，这是北印度的著名宫廷料理。整只鸡先以酸奶和香料腌制后放入陶泥烤炉，烤完的鸡肉滑嫩多汁，略带焦香。这款菜色可以单吃，或是配上以肉桂、月桂叶及丁香等多种香料调制而成的酱汁，让整体味道更丰富。第三道是马沙拉薄饼，这道料理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南印度的卡纳塔克邦。在薄饼里包裹香料薯蓉，搭配酸辣酱食用，是南印度的经典早餐。第四道是羊肉咖喱，这是一道孟加拉邦的曼煮料理，通常在喜庆节日出现。将羊肉与香料放进由洋葱、生姜与蒜头组成的浓汁内焖煮而成，用芥子油以慢煮的方式来焖煮牛肉，来焖煮羊肉。完蛋了，完蛋。第四道是羊肉咖喱，这是一道孟加拉邦的慢煮料理，通常在喜庆节日出现。将羊肉与香料放进由洋葱、生姜与蒜头组成的浓汁焖煮而成，再用芥子油以慢煮的方式来焖煮羊肉，可以保留羊肉的鲜味，肉质嫩滑，

味独特。最后呢，就是拉西，这是一种优格的饮品，由优格、水、香料混合而成，有时也会加入水果，分为甜跟咸两种口味，都是以原味优格为基底，做法变化多，不论是当早餐、点心或是饭后饮品都非常适合。那甜的部分的话呢，有分甜拉西，这是基本款之一，拉西加糖搅拌均匀就可以完成了，大人跟小孩都很喜欢喝。最后一道要分享的是拉西，这是一种优格饮品，由优格、水、香料混合而成，有时也会加入水果，分为甜咸两种口味，都是以原味优格为基底，做法变化多，不论是当成早餐、点心或是饭后饮品都非常适合。那我先介绍甜的部分，第一个呢叫做甜拉西，这是基本款之一，拉西加糖搅拌均匀就完成了，大人跟小孩都爱喝的经典口味。第二个呢是芒果拉西，使用芒果糖浆或新鲜芒果制作而成，后来也衍生出其他水果口味的拉西。再来第三个呢是迷幻拉西，在拉西里加点大麻和其他香料，例如小豆蔻、肉桂等调味，人们通常会在撒红结过后饮用。在部分地区呢，因为还有加大麻，所以它被视为毒品的一种。最后一款呢是奶油拉西，添加奶油的拉西外观与奶油奶昔相似，某些配方还会添加藏红花、坚果、小豆蔻等调制，更像是一道汤品。咸的部分呢，有薄荷拉西，它味道清新，适合搭配味道浓郁的印度料理一起享用。再来是咸拉西，添加盐、黑胡椒和孜然，虽然听起来很冲突，但据说黑胡椒跟优格非常绝配，加上孜然带来的清炒香气，别有一番风味。最后是香料拉西，咸味拉西做法最复杂的一种，使用南印度常用的食材，例如咖喱叶、香菜跟绿辣椒，口感清新，适合当作早餐。介绍完以上几道印度美食，各位听众对哪个特别有兴趣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印度电影《乱世勇者》的插曲《Chalia》，再跟大家介绍印度的节庆。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悠久历史、丰富文化、神秘传说以及热爱庆祝活动的人民，让印度拥有众多节庆。这些节庆不仅是人们交流、欢聚和享乐的机会，也是国家宗教与传统的展现。今天我整理了五个特色节庆，希望能带大家更深入体验印度。第一个呢是合力节。合力节是印度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在每年的二到三月举行，目的是为了庆祝万物复苏的春天到来。在合力节当天，人们会互相撒彩粉、喷彩水，向彼此表达喜爱和祝福，是一个充满欢乐和色彩的节日。第二个是九叶节。九叶节是印度教重要的秋季庆典，主要用来祭拜一难。第二个是九叶节。九叶节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秋季庆典，主要用来祭祀杜尔加女神，祭拜恶魔，为世界重新带来光明与希望，也象征内在力量的觉醒。通常在十月或十一月举行，节庆为期九天，分别象征着南靖母九位不同的女神。在这九天里，信徒们会唱歌、跳舞和诵经，并进行斋戒以求神明的保佑。第三个是十圣节。九叶节之后，印度民众会紧接着在第十天欢度十圣节，在不同的地区庆祝印度史诗《罗摩耶那》中的主角罗摩国王战胜十首魔王罗波那。所以在这一天，人们会在黄昏时分燃烧代表十首魔王的巨型纸扎人偶，象征着邪不胜正。第四个是普什卡尔骆驼节。在十月或十一月满月的前一周，普什卡尔镇会举办世界上最大的骆驼市集。这个为期七天的节庆会聚集成千上万的骆驼、牛只和马匹。除了提供农夫和商人进行贸易之外，还有传统歌舞表演、民间杂耍、热气球体验以及最长胡子比赛、新娘竞赛、骆驼赛跑等有趣的竞赛，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访。最后一个是基拉赖布尔体育节。从西元1933年开始，印度旁遮普每年都会举办这个体育节，通常在二月份展开，为期三天。参与者多为基拉赖布尔市的居民，因此也有印度乡村奥运会的称号。其中的竞赛项目非常特殊，像是牙齿拉车、耳朵吊重物、飞身钻火圈等，还有一人骑两马的

骑术比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多想象不到的疯狂壮举。介绍完印度的节庆，我们来听一首加厚。介绍完印度的节庆，我们来听一首加厚，再跟各位听众分享前往当地旅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旅游禁忌。加厚是电影《平民百万富翁》的片尾曲，此歌曲是在描述主角参加了节目后从绝望中找到希望的心境。作曲者 A.R. Rahman 借由这首歌曲获得了2009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红遍全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当你计划前往印度这个充满宗教与文化魅力的国度时，除了规划旅程、食物、住宿跟交通方面，也有一些事项需要特别注意，才能让行程更顺利、安全，并且对印度有更深入的体验。第一个就是饮食与用水的注意事项方面。印度饮食风味比较浓郁，香料运用丰富，但对外国旅客来说，卫生问题令人堪忧，因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避免路边摊和生食，尽量选择在干净的餐厅用餐，兼顾风味与卫生。饮水安全的方面，切勿饮用生水，只喝瓶装水，而且开封前要确认瓶盖是否密封完好。再来是辛辣程度，多数印度菜都偏辣，在吃之前呢，可以主动请服务人员调整辣度，确保用餐的舒适。第二个是交通与安全的建议。印度属于地大人多，交通混乱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在当地，汽机车、牛和嘟嘟车都能在马路上共行，所以建议避免自行驾驶。另外，印度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国家，千万不要单独在夜间出门，尤其是女性，切忌个人或小团体出游。第三个是穿着礼仪与文化经济的部分。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对穿着跟举止有一定的礼仪规范。首先是穿着保守的方面，女性建议穿有袖上衣及长裙或长裤，避免裸露肩膀或膝盖。进庙规矩，进入印度教或佛教寺庙时必须脱鞋，并且避免触碰神像或僧人的头部。再来是用右手互动，印度人将左手视为不干净，所以拿东西、吃饭或握手时都要注意要用右手哦。第四个要注意的是见面的礼节，印度人见面的礼仪有合掌、举手示意、拥抱、碰脚等不同礼节，而合掌呢有高低之分，对长辈手要抬高到与前额同高，对同辈或晚辈呢手要放在胸口前。男人和男人见面时会握手，但如果是男女见面的话，就不可以触碰到对方的身体，因为社会上一直对男女之间的距离非常敏感，在印度的公共场合中，男女之间都会尽量避免触碰和单独交谈，即使是见面或分别时，也不会握手或拥抱，而是双手合掌，再微微鞠躬。第五个是尊重宗教与地方文化。印度有超过80%的民众信奉印度教，其次有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多元信仰。因此前往当地前要知道，牛在印度教中是神圣的动物，吃牛肉呢绝对是禁止的。第二，印度各地有排灯节、狐狸节、象神节等数十种节庆，在欢庆的氛围下呢，务必注意安全，并小心保管财物。第六个是不要打听印度人的种姓。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种年代久远的阶级化社会体系。虽然印度政府已经废除了这种种姓制度，但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一定也会对于不熟悉的文化感到好奇。但千万不要贸然询问当地印度人的种姓，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再来要跟大家补充。

从印度人点头和摇头的意思。我们一般人在讲话时候，对于同意的事情就会点头，不认同的事情呢，就会摇头表示不同意。但是印度人是相反的，他们如果要表示同意或是肯定的话，是会把头往左右方向倾斜一下或摇头，点头反而是表示不同意哦。还有要跟大家分享 Namaste 问候语，在台湾最常见的问候语就是你吃饱了吗，或是早安、午安、晚安。但在印度，如果你要打招呼的话，就不必记那么多词了，只要记住一句 Namaste 就可以走遍天下。 Namaste 是梵语，意思是我向你鞠躬。说这种话的时候呢，要双手合十放在胸口，并微微鞠躬。也有上过一些瑜伽课，结束后呢，老师和同学之间会互相行 Namaste 的礼仪，表示尊重。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杀价的小诀窍。旅行如果要买纪念品的话，一定要杀价，毕竟要赚外国人的钱，当地业者也会把价钱抬高。但是印度人口条利落，又很有说服力，又很喜欢跟外国人装熟说 My friend， 所以对于不太会杀价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难。这时候你可以尝试动之以情，和他们说要买给家里的父母之类的，或是直接转身表示不买啊，太贵了，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哦。印度是一个融合千年文明、多元信仰及丰富人文的国家，只要抱持着尊重文化、适应差异的心态，这段旅程将会成为你人生中最深刻的难忘回忆之一。接下来听一首来自印度饶舌歌手 Hanuman King 他所唱的 Big Ducks， 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这首歌节奏强烈，歌词全英文， MV 更是直接把场景搬到印度南部的死亡飞车中，展现出极致狂放的印度现代英文嘻哈魅力。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两个都市传说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是班嘎堡垒，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一座因幽灵传说而声名远播的古老废墟班嘎堡。这里在16世纪曾是繁华都市，如今却因诅咒而荒芜，成为印度最著名的灵异地点之一。传说曾有位王子爱上班嘎王国的公主，前来求亲却遭到拒绝，于是他用黑魔法制作爱情灵药，企图让公主爱上自己。没想到公主识破阴谋，将药瓶摔碎，灵药的力量产生了反噬，大地爱上王子，地面的岩石将王子紧紧抱住，将他吞噬。但在临死前，他对王国下了诅咒，这里将陷入战火，最终衰败。果然公主死于战争，从此班嘎王国一蹶不振，最终沦为废墟。另一个版本则是说呢，在班嘎城建立之前，这里住着一位圣人，他允许在这里建立都市，但条件是都市的影子不能遮住他家。班嘎城很快便依照这个条件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忘记了当初的承诺，结果都市里的建筑物最终挡住了圣人的住家，王国因此遭到诅咒，走向灭亡。直到今天，班嘎堡的诅咒仍未消散，官方严禁游客在日落后至日出前进入堡垒。那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皮查佩里，这是中亚和南亚当地的热门传说。它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形象多半是女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头黑色长发，完全遮住了她的双脸。皮查佩里起源于当地。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皮查佩里，这是中亚和南亚当地的热门都市传说。它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形象多半是女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留着一头黑色长发，并且遮住了她的双脸。皮查佩里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常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山谷或村庄游荡。在某些传说版本中，他会在夜晚的树林出没，专挑孤单的路人下手。有人说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子，以诱惑脆弱男人为目标。也有人说她会化身为高大的恶魔，带来恐惧与灾厄。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皮查佩里都成为当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阴影。她既是神秘的女性幻影，也是恶魔般的存在。

象征着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与想象。节目来到尾声，我们一起走过了印度这片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土地，从宝莱坞电影的歌舞风潮，到三色旗背后象征勇气、和平与繁荣的精神，从泰姬玛哈林的浪漫爱情故事，到瓦拉纳西恒河的宗教圣地氛围，再到古阿海滩的自由奔放与古德普高塔的历史厚度，印度的每一个角落都像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百科，让人目不暇给。印度的饮食文化同样令人惊艳，北印度的浓郁咖喱，南印度的辛辣米饭料理，宫廷料理的精致细腻，还有各式各样的面饼与拉西饮品，都展现了这个国度对香料与食材的独特理解。更别忘了印度的素食文化，反映出宗教信仰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每一道料理不只是食物，更是一段历史与信仰的缩影。而在节庆方面，印度人对于庆祝的热情更是世界闻名，合力节的缤纷彩。而在节庆方面，印度人对于庆祝的热情更是世界闻名，合力节的缤纷色彩，九叶节的女神祭祀，十圣节的邪不胜正，普什卡尔骆驼节的热闹市集，以及拉基赖布尔体育节的奇特竞技，都让人感受到印度人生活中那股强烈的能量与欢愉。这些节庆不仅是宗教与传统的展现，更是凝聚社群、分享快乐的重要时刻。旅行印度，除了欣赏壮丽的建筑与体验热情的节庆，更要记得尊重当地文化与宗教禁忌。无论是饮食安全、交通混乱、穿着礼仪的方面，或是宗教信仰的敏感性，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你在印度的旅程。只要保持着尊重与理解的心态，这趟旅程必定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印度是一个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活力的国度，既有千年传说的神秘，也有现代音乐与电影的奔放。它提醒我们，印度是一个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活力的国度，既有千年传说的神秘，也有现代音乐与电影的奔放。它提醒我们，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进一个文化的灵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心中种下一颗对印度的好奇与期待。感谢大家收听玩够了没，我是 Unis， 祝福各位旅途平安，生活精彩。最后送大家一首自由发挥的宝来情缘，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Namaste，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早安、午安、晚安。我是花生，这里是鬼月特辑的最后一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前面聊了几次鬼月之后呢，整个系列好像慢慢从怕不怕鬼走到另一个有点奇妙的地方哦。因为当你开始接触民间信仰，或者真的走进庙里拜过几次，最后留下来的记忆通常不会只有神秘，有时候反而很生活。可能是供桌上某个看起来很好吃的糕饼啊，也可能是香炉旁边有人很认真的碎碎念，甚至当你站在神明面前，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讲出去，那个画面其实跟我们平常坐着找朋友聊天没有想象中差的那么远，只是对方不会已读你，至少手机上不会显示啦。不过在今天正式走进庙里之前，我们还是先待在一个比较阴凉一点点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鬼月哦。书店，尤其是那种晚上逛完以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手滑带了一本日本怪谈回家的书店。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其实已经非常努力劝退读者了，叫做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从社群爆红的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世道经典残绘四部不容错过的日本怪谈小说。我看到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句话真的有人劝退到谁吗？因为人类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如果封面写着请勿开启，我们就会开始想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如果有人告诉你晚上不要看，你可能白天毫无兴趣，凌晨一点反而突然觉得自己胆增大，然后看到一半再后悔。这篇文章介绍了四部日本怪谈小说，其中一本最近在社群上讨论度很高，叫做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事。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整本书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安安稳稳告诉你现在故事开始了，里面混进论坛留言、访谈资料、简报，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真的记录，你看着看着会逐渐产生一个非常讨厌的疑问，等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日式怪谈很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一定急着把什么东西直接丢到你眼前，更多时候它只是偷偷把日常生活挪歪一点点，房间还是原本的房间，走廊没有突然冒出奇怪生物，可是某个细节就是不对，而且你越想确认，那种不舒服反而会越明显。另一部很经典的作品是小野不由美的残绘，他从住宅里出现的异常声响开始，后续一路往土地曾经发生的事情追查。我自己其实很怕这一类设定哦，因为怪物至少可以告诉自己，好，这是怪物。可是如果问题出在你每天踩着的地板或者住了很久的空间，好像就很难装作没事。你总不能睡前跟地板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先

和平相处。文章里还提到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这一本把日本乡野民俗放进推理情节里，所以除了害怕之外，你还会很想知道事情到底怎么发生。我觉得这种阅读体验其实蛮折磨人的，理智一直要你继续找答案，胆子在旁边说我们真的有必要知道吗？最后还有语雀的《鬼

放在一起看，我觉得日本怪谈真正擅长的事情，或许不是把人吓到尖叫，它比较像是在心里留下一根很细的刺，当下好像没有怎么样，可是等你关掉灯，房间变得安静之后呢，那个念头突然自己跑回来了，刚刚书里那件事该不会真的发生吧？然后你就开始听见冷气声、冰箱运转的声音，楼上的椅子不知道为什么又在拖，接着默默把棉被拉高。所以今天第一单元，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会从书页一路跟着读者回到现实生活的日本怪谈。放心，我不负责今晚陪睡。不过说到看不见的东西，我其实觉得鬼月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我们常常把未知跟恐怖放在一起，可是华人民间信仰里同样存在许多肉眼看不到却让人感到安心的存在，这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方向哦。前面的鬼月特辑我已经分享过几次自己去拜拜的经验，到了中篇终于轮到两位在台湾非常熟悉的神明关圣帝君跟妈祖，这两位其实给我的感觉差很多，而且实际去拜之后，我又默默得到一些原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回应。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的拜拜记录好像快变成某种神明聊天实录。别人进庙里可能很庄重，我有时候只是站在旁边一边卜卜一边想，等等，您刚刚那个意思是认真的吗？最有趣的是，当这种互动累积多了，你会慢慢发现自己对神明的想象也在改变。原本课本里看到的名字开始有了性格，庙宇不再只是经过时看见的一栋建筑，某些信仰背后也藏着很长的历史与人们留下来的情感。所以待会的第二单元，我先稍微介绍一下关圣帝君与妈祖的由来，再来聊聊自己实际去拜拜时发生的小插曲。至于两位到底跟我说了什么呢，只能先透露其中有些反应跟我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而且我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面对神明，我好像还是很容易聊着聊着把场合变得有点奇怪。好啦，既然已经来到鬼月特辑最后一篇了，我们今天就不要急着把鬼当成唯一主角，有些让人害怕的东西藏在小说里，有些安心则来自香火之间，至于信不信，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答案。我们只是在这片23度的海里靠近那些平常不一定会谈起的事情，看看故事为什么留下来，也听听人在面对未知时究竟把什么放进了信仰。我是花生，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鬼月特辑中篇。现在把灯留着就好，我们准备下潜啦。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现在来到鬼月特辑中篇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刚开场有稍微提到今天要聊一篇很适合放在鬼月看的文章，但我先声明，如果有人等等听完真的跑去买书，结果晚上睡不着，这个锅我不背哦，因为文章标题自己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你看人家都劝啦。至于看到这句话之后反而更想翻开的人，我完全可以理解啦，毕竟恐怖作品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明明知道等等可能会后悔，手还是忍不住往下夜深。Verse 在这篇文章里整理了四部日本怪谈小说，其中包括小野不由美的《残绘》，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贝津所写的《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事》，以及雨雪的《鬼屋》。如果只是把它们全部归类成恐怖小说，其实有点可惜，因为四部作品吓人的方法不太一样，有些从住所开始，另一些会利用民俗背景，也有作品故意把虚构包装的很像真实资料，读者明明坐在安全的地方，脑袋却逐渐产生怀疑，我觉得那个瞬间才是最麻烦的，因为怪谈一旦让你开始怀疑现实，它就不用继续吓人了，剩下的工作你的大脑会自己完成。那现在聊第一本，小野不由美的《残绘》。这部作品得到过2013年三本周五郎奖，故事采用纪实感很强的第一人称视角，开端其实没有什么夸张画面，一位住进公寓的读者发现卧室到了深夜会出现极快声响，接着调查慢慢深入，原本局限在住宅内的异常也开始牵扯到那片土地更久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我觉得残废这类设定有一个非常狠的地方，它攻击的是家应该安全这个想法。我们平常在外面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回家，走在路上觉得后面有人可以加快脚步，可是如果最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自己住的空间，那你要跑去哪里？想到这里已经不太妙了。而且住宅恐怖很容易产生一种后遗症，就是看完之后你会突然开始注意平常根本懒得理的声音，例如半夜墙壁突然传来一个咔，以前你可能想说热胀冷缩吧，看完怪谈的你则会躺在床上眼睛慢慢睁开，然后开始进行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推理。诶，刚刚那声是从左边来的吗？左边不是衣柜吗？可是衣柜为什么会自己响啊？好了，睡意正式消失。其实很多恐怖感都建立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正害怕的未必是一个已经看清楚的东西，反而是原因不明。因为只要答案还没出现，想象力就会自动填空，偏偏人脑在半夜填空的时候很少帮你填可爱的，他不会说可能是一只小精灵经过，通常直接往最糟糕的版本走。所以某种程度上，怪谈作者只需要放下个疑点，读者自己就会把后面的阴影补完。这也是我觉得残废很有趣的地方，他没有把恐惧限制在某一只鬼身上，真正令人不舒服的是过去可能留在环境里。当一栋房屋被拆掉，人的记忆可以慢慢消失，可是作品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些东西没有跟着建筑离开呢？这个想法一出现，我觉得就够了，剩下不要再想，不然大家等等回家就会开始查自己家以前是什么。接下来是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它跟残废的气质不太一样哦。三津田信三很擅长把民俗怪谈放进推理架构里，这部作品属于他的刀城炎爷系列，背景牵涉封闭家族、特殊信仰与离奇案件，故事也采取作中作形式，让角色留下的文字成为解谜的一部分。这种类型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有趣的拉扯，因为你一方面会害怕，另一方面又会很想知道答案。假设现在出现一间房间，门从里面锁住，结果里头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理智就会跑出来说一定有机关，可是故事旁边再补上一段当地传说，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尤其当所有角色都很相信某个禁忌时，读者会开始站在两种解释中间，你可以继续告诉自己这是一场犯罪，但心里会偷偷冒出一句，哎，万一不是呢？我蛮喜欢这种悬在中间的感觉，因为纯粹的推理故事通常会给我们一种承诺，事情最后可以被解释，线索应该存在，犯案者也有方法。可是民俗怪谈会偷偷破坏这份安全感，他会告诉你有些规矩已经流传很久了，至于为什么不能做，没有人能完整说明，这个时候最容易让人毛毛的。我以前也会觉得禁忌这种东西很有趣，像是某个地方的人突然跟你说，诶，晚上不要经过那条路，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为什么啊？如果对方回答治安不好，那好理解。假如他只说一句反正不要去，事情瞬间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说清楚的部分会自己长出故事，而且越模糊越容易记得，这大概也是许多地方传说能流传很久的原因之一。人不一定记得完整起源，却可能牢牢留下那条规矩。第三本就是这篇文章标题里的主角背景的发生在禁忌某处的那些事，光是书名我就觉得非常故意，他没有直接告诉你是哪里，只说禁忌某处，这种写法会让距离突然变得很奇怪。如果作品使用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名，我们还可以告诉自己那是虚构世界，可是某处不是，它反而暗示了一个地方真的存在，只是名称没有告诉你。于是你会开始想，到底是哪里？作者为什么不讲？是不是不能讲啊？好，脑袋又自己上班了。这部小说最初在2023年与日本网络平台连载，作品使用大量拼贴资料，内容包含论坛留言、报道性文字、访谈记录以及其他看似零散的素材。实体版本甚至设计了需要读者自行处理的隐藏页面，进一步强化参与调查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符合现在的网络生活，因为现代人其实非常习惯自己查，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会搜寻，刷到一段不明影片也有人跑去找来源，某篇贴文只放半截资讯，留言处马上开始推理。所以当小说不再把完成故事端到你面前，反而丢出很多碎片时，读者会很自然地进入调查模式。这时候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你不再只是旁观者，你会主动替那些资料建立关系。某个日期看起来怪怪的，某个名称之前似乎出现过，前面那份记录是不是跟后面的事件有关？慢慢拼下去，阅读本身就变成参与，而参与感越强，心理距离通常越近。传统故事还有一道很清楚的界限，书里发生事情你坐在书外阅读，可是伪实录形式会故意磨掉那条线，它让资料看起来像真的，语气可能非常

平淡，格式也不像典型小说，于是读者会产生一种很微妙不安。我知道这是创作，隔几分钟又想，诶，应该是吧。这句应该是吧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当大脑需要反复提醒自己某件事情是假的，恐怖效果其实已经成功了。这跟小时候大家传都市传说都很像，讲的人通常会补一句，诶，我朋友的朋友真的遇过，永远都是朋友的朋友，偏偏就是这个模糊距离最有效，离你太远没有感觉，真的发生在旁边又容易查证，卡在中间反而最容易让人相信一半，然后害怕另外一半。最后一本是雨雀的鬼屋，这系列我觉得很适合喜欢看格局图的人，当然看完之后可能就不适合继续看自己家的平面图了。鬼屋最初来自雨雀在网络媒体发表的房地产悬疑内容，后续也被制作成影片，再发展为小说。故事的重要起点是一张看似普通的住宅平面图，经过分析之后，其中一些不合理空间逐渐浮现，于是原本很生活化的房子开始变得不对劲。我第一次接触这种概念时就觉得他抓到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恐怖来源。我们对住宅有一种基本理解，门应该通往某个地方，房间存在通常有用途，墙后面的空间也该能解释，可是当格局违反常识，你就会开始问，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这个为什么一旦没有正常答案，气氛马上就来了。最可怕的还不是长了阴森的老房子，如果今天给你一栋破旧木屋，窗户碎掉，外面还下着雨，你本来就会提高警觉。但鬼屋的概念建立在另一种落差上，表面看起来没问题，真正异常的地方藏在结构里。这种感觉很像你每天生活的空间突然露出一条缝，你以前从来没有注意，某一天有人指给你看，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假装那里不存在了。这也是为什么平面图可以变成恐怖媒介，它本来应该是一份很理性的东西，线条清楚，尺寸明确，用途通常也能判断，结果正因为它看起来理性，只要出现一个无法说明的空间，违和感就会变得更强。我们会想替它找用途，如果一直找不到正常理由，想象就会再次接手。嗯，今天的大脑真的很忙。把这四部作品放在一起之后，我自己看到一个蛮有趣共同点，他们不太依赖突然有东西跳出来这种方式，真正令人不舒服的核心反而跟日常非常靠近，

以出问题，信仰可能藏着禁忌，资料也不一定可信，甚至连一张房屋格局都能成为故事入口。文章也特别提到，日本怪谈很擅长让恐惧渗进现实感，从早期口耳相传的故事，一直到网络时代的都市传说，形式一直在变。可是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好像没有消失，如果是真的呢？我觉得人类很容易被这五个字打败，因为一个完全相信科学的人，也可能在凌晨三点听到门外出现怪声时，突然变得很尊重所有可能性。白天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啦，凌晨不好意思，刚才如果有打扰到，我明天会早点睡的。这个反差其实也跟心理运作有关，人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本来就会尝试替未知找解释。黑暗让视觉资讯下降，安静又会放大细微声响。如果前面刚好接触过恐怖内容，大脑和使用的素材自然受到影响，所以你不是突然变胆小，只是脑中刚好存了一套非常不适合半夜播放的资料库。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白天看完怪谈完全没事，晚上回想时却开始不舒服，故事早就结束了，真正的恐怖才刚进入记忆。我觉得所谓的后劲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当下没有尖叫，也没有吓到把书丢掉，可是隔天经过一条安静走廊时，突然想起某个段落，洗澡闭眼睛冲水的瞬间，脑袋又跑出一个画面，准备关灯时本来没有注意房间角落，偏偏今天特别想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作者赢了。不过我自己觉得，喜欢怪谈不代表真的希望遇到灵异事件，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喜欢安全的靠近未知。小说提供了一个很漂亮的距离，你可以走进去，觉得受不了时也能把书合上，那种介于相信与怀疑之间的状态其实很迷人。如果想知道死亡之后有什么，我们也会对古老禁忌感到好奇，只是没有人真的希望半夜有人来亲自回答，这种事情还是

阅读就好啦，真的不用客制化服务吼。而且讲到鬼月，我觉得怪谈还有另一个很值得聊的地方，恐怖故事常常反映一个时代的人究竟害怕什么。以前的传说可能跟山林村落有关，城市化之后公寓开始变成舞台，网络普及以后论坛记录也能制造不安，到了现在甚至连一张看起来像资料截图的东西都可能让人怀疑真假。也就是说鬼故事会一直换衣服，它会搬进现代人的生活，我们住在哪里它就有可能出现在哪里，我们使用什么媒介它也能沿着那个入口进来。这件事情其实比某一只鬼可怕多了，因为它代表恐惧一直很会适应环境。所以今天这篇 verse 的整理，我自己不会只把它当成四本恐怖小说推荐，我反而觉得它刚好让我们看到日式怪谈里几种很有代表性的恐惧方式，残会让居住空间失去安全感，如无头作祟之物把理性放进古老信仰的阴影里，发生在禁忌某处的那些事则故意让现实边界变得模糊。至于鬼屋，它从最普通的住宅结构开始制造疑问，四部作品走的路不同，最后抵达地方却很接近，他们都会让你把疏离的疑心带回生活，这可能也是我觉得日本怪谈最有魅力的部分。真正厉害的恐怖不一定让你当场吓一跳，它可能只是留下一个念头，你原本觉得没什么，几个小时之后突然想起来，诶，等一下哦，这通常到这里就来不及了啦。好啦，今天如果有人真的对其中某一本感兴趣，我个人建议还是白天看，至少窗外有太阳，读到一半觉得不舒服也可以出去买杯饮料，千万不要凌晨两点关着灯自己窝在棉被里研究鬼屋的平面图，然后看到一半突然发现，诶，你家格局好像有点哪里怪怪的，这时候请记得明天再想，房子不会因为你晚八个小时研究就跑掉好吗？如果真的会跑，那已经不是今天这个单元能处理的问题咯。以上就是今天的夏浅浅的暖身水域，从残会留下的土地记忆到近年网络原生怪谈带来的虚实错位，我觉得鬼月拿这些作品出来聊刚刚好，因为未知不只有令人发毛的一面，它也会让人想靠近，而当我们开始谈起华人的民间信仰，这份未知又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子。有些人从神明身上得到安定，有人走进庙宇只是求一件事情，也有人本来只是很正常去拜拜，最后莫名其妙跟神明聊起来啦。对，下一个就是我。接下来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从日本怪谈离开，慢慢回到台湾熟悉的香火之间。这一次要聊的是关神、帝君与妈祖。除了两位神明的由来，我也会分享自己实际去拜拜时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又收到了什么让我愣在原地的回应，我们下一个单元见。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理海湾23度，先别急着关灯，我们等等再往深一点的地方游。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湾23度，我是花生。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前一段还待在日本的怪谈里研究房子为什么多出一块奇怪空间，现在终于可以回来一点点了，至少这一段不需要研究墙壁啦，我们要进庙。而且今天要聊的这位光看外形就非常有气势哦，红脸长须，手持青龙偃月刀。对，今天轮到关圣帝君啦。不过我后来真的去拜过几次之后，脑中对他的印象已经产生一点微妙变化。以前看到神像我会想哇好威严，现在看到则会默默多一句，这位真的蛮直接的，而且还是那种你问一遍就会回答，如果换个方式再问可能也愿意理你啦，可是当你已经获得答案依然不死心的继续确认，诶，接下来的波A就不一定那么友善咯，这个我们等等再讲。先从关圣帝君到底是谁开始。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关圣帝君的原型就是三国时代的关羽，字云长，所以他跟不少民间神明不同，背后确实存在一位可以在历史里找到的人物。关羽是东汉末年的武将，也是刘备的重要将领。真正让这个名字在后世不断被放大的，除了战场形象以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忠义。后来戏曲、说书与《三国演义》流传的越来越广，民间心中的

关羽也慢慢从历史人物成为一个象征，他代表的已经不是武力，更多时候人们敬重的是守信与重情。这份文化想象持续累积后，关羽信仰在宋代以后逐渐兴盛，到了明代他受到武圣尊崇，神格也跟着提高，明神宗时期更获得带有关圣帝君的帝号。进入清代之后，朝廷仍持续加封，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完整尊号其实长得非常惊人。我第一次看到那串字时，脑袋只有一个念头，幸好平常可以叫关公，不然我光介绍完节目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台湾民间对他也有很多不同称呼，有人叫关帝爷，有些庙也会称恩主公，儒教传统里则能看到文恒帝君这个名称。特别有意思的是，关公并没有被限制在单一信仰体系当中，历史发展下来，儒释道都各自形成与他有关的尊崇方式。商人又因为重视信用把他视为财神，军警文化则常看重忠勇精神，于是同一位神明走进不同地方之后，居然可以承担很多身份。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如果只从三国演义认识关羽，很容易把他想成战场上的猛将，可是信仰里的关圣帝君远比我原本以为的复杂。甚至在儒教脉络里面呢，他还被列入五文昌之一，也就是说学生看到他不要只想到青龙偃月刀，可能还要稍微尊重一下自己的考卷。而且台湾很多大型庙宇都能看到关圣帝君，有些地方以他为主神，其他宫庙则采配祀形式。主祀关帝的场所里也常见关平与周仓陪在旁边，所以他其实是一位非常贴近日常民间信仰的神明，只是我以前真的没有去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突然被转介过去。对，我跟关公这段拜拜故事居然不是我自己主动开始，是月老叫我去的。事情是这样，之前节目里有稍微聊过，我去拜月老时偶尔会透过宝贝问一些事情嘛，结果有一次聊到后面，我当下得到的解读大概是关圣帝君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你可以去问他。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愣住，因为哈，怎么还有转介制度？我本来只是在处理感情问题的。聊着聊着突然收到通知，这个部分呢请转隔壁单位，很像你打客服第一个窗口听完之后告诉你，哎，不好意思哦，这个案件不是我们负责，我帮您转接专员。然后专员是关公，瞬间压力有点大。不过现在回头看，我只能说这个转介其实蛮赚的，细节今天就不全部展开，因为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讲，我这集可能会直接变成花生神界客服记录。我们先记得一件事就好，我原本没有特别安排要找关圣帝君，某次拜月老师才突然得到这个方向，因此后来去龙山寺我真的就跑去问了。不过在进入正题以前，先讲一下贡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莫名变成整段故事的重要伏笔。我到龙山寺拜拜时有观察一下周遭信众准备的东西，现场蛮常看见茶，也有人带茶点或甜食，整体其实很生活化，不是那种一定得准备的非常隆重才敢走进庙里的感觉。所以我当时也想，好，那我就挑一些自己觉得蛮适合的东西吧，其中一样是钱币巧克力，这个我觉得非常合理，看起来喜气又是甜的，而且钱币造型放在工作上莫名有一种财富管理部门收到实体模型的感觉。同学跟我一起去的时候还准备了有糖的乌龙茶，这个也很正常，至少一路看下来茶类完全没有让我觉得哪里危险。问题出在第三样，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两次都出事。第一次我带什么柠檬薄荷糖，现在讲出来我自己已经知道问题很大了，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啊。我那时候大概就是觉得糖果甜的可以，薄荷很清爽，柠檬也很清爽，完美。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形容词放进关公的贡品世界以后，可能一个都不对。后来透过宝贝询问，我得到的理解是他不喜欢酸。好，柠檬重。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居然还问，所以薄荷糖吃起来会很凉吗？我现在回想，真很想穿越回去捂住自己的嘴。因为你想哦，假设今天有人送你一个完全不喜欢的东西，你已经很客气表达这个口味我不太行哎，结果对方没有道歉，他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吃起来凉不凉啊。我如果是对方，我也会想说你到底在研究什么啊。所以我后来自己推测，他那时应该多少有一点火，只是忍住，真的十分抱歉关圣帝君，我现在透过广播正式公开道歉，虽然不知道这算不算有效。总之柠檬薄荷糖事件我有反省。你可能会想，既然第一次已经踩雷了，第二次总该学乖了吧。我也是这么想的，第二次我没有带酸的，非常好，有进步。然后我带了一个咖啡甜甜圈，对，后来我才透过自己的宝贝记录得到另外一个答案，他也不喜欢咖啡。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精准成这样，这真的不是普通的踩雷啊，这叫二连击。第一次请问您讨厌什么，酸，第二次我马上避开，结果咖啡。那一刻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买贡品是不是有某种反向天赋，全店那么多东西，我就是能挑到不对的，而且还非常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犹豫哦。所以后来我又很认真问，那您有没有特别指定想吃什么呢？结果依照我当时的理解，答案倒是没有指定，基本上带什么都可以，前提是不要

不要再踩雷。这个条件看似宽松啊，实际上对我突然产生巨大压力，因为第一次失误可能叫意外，第二次还重叫巧合，如果第三次再出事，我真的会怀疑他是不是想叫我不要买了。所以我现在去选东西脑中会多一层审核，这不是酸的吧，没有咖啡吧，我应该安全了吧，以前买贡品是心意，现在多了一点考试感。不过除了吃东西这件事之外，我对关圣帝君最深的印象其实还是他给我的回答方式。如果我要自己形容，很直男，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的那种，不是坏脾气，至少我的感受不是，比较像你问问题他回答，事情结束，没有必要再开第二场会议。偏偏我就是那种得到答案以后脑袋容易再跑一次的人，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换一个角度问呢，那刚刚那个意思是不是代表问着问着怕该不会好，我闭嘴。我第一次遇到时其实还愣了一下，后来几次慢慢抓到节奏就会觉得非常合理了。因为如果把它分成人类语言，大概就是我刚才不是讲过吗，非常直接，没有模糊空间啊。所以后来跟他补宝贝，我自己都会提醒一下花生，问题想清楚，不要同一件事绕五圈，这里不是焦虑确认专线。我其实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本身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啦，有时候已经得到一个方向，还会忍不住从不同角度检查，如果碰到回应干脆的对象，反而会突然刹车，好，知道了，不要再钻，往前走。这让我理解为什么关圣帝君的传统形象一直跟义还有性绑得那么紧，至少在我的拜拜经验里，他给人的节奏真的很利落。还有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关公好像很嫌弃我的镇元，这件事我真的到现在都觉得很好玩。因为照理说我一开始跟他的互动重点根本不是来问请问我的未来对象怎么样，结果事情聊着聊着某些问题碰到那个方向，我依照不会向出的理解，居然慢慢得到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没有很欣赏那个人。我那时候还在心里想，不是人都还不知道在哪，您怎么已经开始闲啦？而且月老那边的工作内容不就是负责姻缘吗，一边努力安排，另外一边看起来像在审核。我敏觉得自己未来的正缘还没有登场，就已经先经历神界面试了，而且面试官看起来不太满意哦，这件事情真的很荒谬。当然这是我自己根据宝贝后形成的理解啦，我不会把它当成某种已经写死的预言，可是作为一次拜拜经验，它真的太有记忆点了。因为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过去拜关圣帝君还能聊到感情，结果不止聊到，似乎还受到一点嫌弃。更有趣的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哦，自己在众神之间的评价好像也很微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感觉，你明明只是正常生活，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的人似乎逐渐形成了某种对你的共同印象。我现在对自己的神明拜拜记录就有一点这种感受，因为一路拜过来，我曾经听到的回馈，怎么说，某位神明那边听到的好像抱怨神居多。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非常不妙，就是有一种他要来了的感觉，可是我真的没有故意要造成大家困扰啊，我只是问题比较多，而且容易把事情想太细，有时候还会追问。好，讲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为什么关公会直接给盖杯了。然后其中还有一位很特别，华佗仙师，我之前跟他产生互动原因，依照当时自己的理解，居然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使命，也不是什么非常严肃的事情，单纯觉得我有趣。

我真的不知道该开心还是怎样。别人讲自己的信仰经验好像都很庄严，轮到我就会好像觉得它很好玩耶。我本来还想替自己找一个比较神圣的理由，后来想想算了，至少有趣不是负评啦。所以我现在回头看这一路的拜拜经验才会觉得非常妙啊，它跟我小时候想象的宗教完全不同。以前会觉得拜拜是一件很固定的事情，进去拿香祈求让开，可是当我开始自己观察贡品，也学着宝贝在慢慢整理每次得到的讯息之后，整件事情就多了一层很个人的互动感。当然这些解读仍然属于我的信仰经验，其他人去拜不需要得到一模一样的答案。关公不喜欢酸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要宣布成全台贡品禁令，请不要明天开始看到柠檬就逃跑。我只能说至少在花生这条支线里，柠檬薄荷糖已经被我永久停权，咖啡甜圈也列入黑名单了啦。不过如果

天诊断只有贡品踩雷，大概就只是我的拜拜灾难史。真正让我后来一直记得这次经验的，其实是签关圣帝君有让我抽签，只是过程依旧非常符合我的风格，我没有一次抽对，抽了好几次，确认不对再抽，又确认还是不对。我那时候内心真的逐渐产生一种他是不是在看我到底要抽多久的压力，而且前面才刚体验过，不要反复问相同问题，现在又站在签筒前面连续重来，整个人就非常心虚啊。不过最后真的抽到正确那一只之后，我反而安静了一下，因为签诗的内容非常打中，不是那种看一眼觉得哦，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套，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说不是，他碰到的刚好是我心里真正卡住的位置。那个瞬间蛮特别的，因为前面整段拜拜过程其实都很闹，踩贡品雷，问奇怪问题，被我自己解读成遭到关公嫌弃，抽签还冲半天，可是当真正签出现时，气氛突然沉下来，有一种刚才大家都还在开玩笑，下一秒对方忽然很认真看着你，然后讲了一句你最需要听的话，我那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有些人会在人生卡住的时候去抽签。他未必是在替你宣布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至少我自己不会这样理解，有时候更像是透过一段文字把原本混在心里的东西照亮，你可能已经隐约知道答案，可是一直不敢承认，也可能正在某个选择中来回绕，结果看到签诗的那一刻，突然有人替你按下暂停，你终于愿意正视自己真正担心的事情。我觉得那次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这也让我想到关圣帝君信仰里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现在常把它跟武勇连在一起，可是历史发展下来，人们真正不断强调的核心其实还有信。对商人而言，信用是合作能不能长久的重要基础，对朋友而言，承诺代表一段关系的重量，放回自己身上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个更难的问题，你愿不愿意相信已经做出的判断。这件事情刚好跟我的宝贝经验撞在一起，因为我很容易在答案出现后继续确认，问到后面其实未必是资讯不够啦，有时候只是我还没有安全感，所以想再得到一次保证。可是如果你每一次都需要重新确认，前面的答案就会逐渐失去意义，这也是我后来从那些概不会时刻里面读到的一点东西。当然关公本人有没有在教我这个我不知道，只是化身自己上完课写心得，但我很喜欢这个理解，因为信仰有时候最有价值的部分不一定是得到超自然答案，它也可能让你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为什么一直追问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确定，我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决定，这些问题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所以如果要我替这几次拜关圣帝君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我大概会说的非常特别，原本是月老突然把我转接过去，结果真的聊到一件对我而言蛮重要的事情，贡品连踩两次雷，还意外开启了关公到底喜不喜欢咖啡这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研究的题目，中间又发现他给我的感觉比预期直接很多，最后抽到的钱却意外碰到内心很深的位置，整趟经验完全没有按照我预设的方向走，可是现在回想反而因此记得很清楚，尤其我现在只要看到柠檬薄荷糖就有一点心虚了啦，真的，那包糖已经不是糖了，它是一段历史。而且做完这几集鬼月特辑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聊民间信仰时，其实不需要把气氛弄得很神秘，庙宇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有人为了工作去拜，学生可能求考试顺利，遇到感情烦恼的人也会跑去月老前面碎碎念，当自己真的走进这些地方，看到信众拿着清茶或甜食，突然就会发现信仰没有离日常很远，供桌上出现的东西可能就是便利商店买得到的点心，而我最喜欢的地方大概也在这里，神圣跟生活并没有完全分开，大家带着自己的人生走进庙里，有人说谢谢，也有人只是想问一个问题，我则可能站在那边研究，诶，请问这颗薄荷糖会不会太凉，对不起啦，我真的不用再回顾一次了。不过今天讲到这里，我其实还蛮谢谢那次月老的转介，如果没有那个提示，我可能不会特别跑去跟关圣帝君聊，也不会抽到那一只对自己很有意义的签，更不会知道原来贡品也可以连续买错，人生知识增加了，只是方向有点奇怪，而且一路拜下来，我好像也逐渐习惯了自己在这些互动里呈现的样子，有点问题很多，偶尔很白目啦，某些时候会因为太想知道答案把一件事情确认过头，可是碰到真正重要的内容时，我还是会很认真记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张签对我来说比前面的笑料都更重要，因为笑完之后留下来的是一句真正有进到心里的话。好啦，今天关圣帝君篇就先聊到这里，从三国时代的关羽一路走到后世的武圣信仰，他经过很长的历史才成为今天台湾人熟悉的关帝爷，而对我来说，这位原本只存在于课本小说与庙宇神像里的人物，也因为几次实际拜拜突然有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印象，直接有效率，还有一份让我不敢再乱买贡品的威严。至于那位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嫌弃的镇元，祝他好运啦，人都还没出现，神界评价似乎已经有点危险了，我也救不了他。而下一段我们还会继续待在台湾的香火里，只是这次要从关圣帝君比较刚直的形象走向另一位

对台湾人来说，同样非常熟悉的神明，也是许多人想到海出航守护于故乡时，很自然会想起的存在——妈祖。她的故事如何从一位宋代女子逐渐发展成跨越地域的海神信仰呢？而我自己实际去拜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就留到下一段。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今天的海还没有到底，我们继续往下潜。

欢迎回到心灵寒温2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23度深层对话的最后一部分啦。前面一路聊过不少神明之后，终于来到一位在台湾真的非常熟悉的存在，熟悉到很多人可能还没真正研究过他的故事，却早就知道怎么叫他了。妈祖，或者有人会叫妈祖婆。我觉得妈祖婆这个称呼蛮有意思的，因为光从语感来听就不像一个距离很远的神号，反而有点像某位长辈，可能平常不一定每天想到，可是遇到事情时会突然觉得找他一下好像蛮安心的啦。只是我本人以前跟妈祖真的不是很熟，甚至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我知道他应该也看过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当我开始一位一位去拜，前面已经跟观音聊过一阵子之后，我其实还拖了一段时间才去找妈祖。原因非常单纯，我当时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不过在讲我的故事以前，我还是先稍微认识一下他。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整理的资料提到，妈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民间神祇，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也都有深厚影响。尤其台湾、福建之类与海洋关系密切的地区，信仰历史已经超过千年。民间传说里，妈祖姓林，名字常被称作默娘。一般认为她与福建湄洲岛有关，大约生活在五代末期到北宋初年，只是实际年代仍存在不同说法。所以跟我们前面聊过一些神明很像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我们今天熟悉的神格出现。传说中的林默娘原本是一位生活在海边的女子，故事里常提到她自幼具有异能，能够预知祸福。后来海难救援有相关的传说越来越多，人们开始相信他会守护出海者，久而久之地方居民建庙祭祀，一位女性也慢慢成为航海世界里非常重要的守护者。我觉得这个发展蛮美的，因为古代的大海其实非常危险，今天我们搭船多少还有气象预报，如果遇到状况也存在现代通讯设备，可是对以前的人来说，一艘船离开岸边之后就真的进入很难掌握的世界了。风往哪里吹，浪什么时候变大，船能不能平安回来，很多事情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因此在那种环境里，需要一个能够安定人心的存在，其实非常容易理解。而妈祖的形象又跟母亲慢慢接近，她不像某种让人敬畏到不敢接近的海神，更多时候是有人在危险里求救，而她去把人带回来。至少在许多民间故事里留下来的是这种温度。妈祖信仰后来也一路随着航海与移民扩散。海科馆的资料提到，从日本、韩国、琉球一直到东南亚部分地区都能看到相关信仰痕迹。到了台湾之后，它的角色又变得更广，原本跟航海平安密切相关，后来逐渐延伸到地方守护，甚至成为很多人遇到人生难题时会寻找庇佑的对象。所以现在回头看，我当初觉得我又不出海找妈祖干嘛，其实蛮狭隘的。真的，我以前对他的理解大概就是海神、船、渔民、绕境，好，结束。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又没有每天搭船去上学，人生目前没有准备横渡太平洋，我们应该没有什么业务往来吧。结果后来才发现，显然神明业务范围比我理解的广很多齁。我以前其实有找过妈祖一次，那是非常单纯，而且原因蛮惨的，就是我那一阵子真的很衰，也没有什么特别浪漫的宗教故事，就是事情一直不顺，做到一半卡住，原本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地方也会突然发生状况，整个人有一种最近到底是怎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拜妈祖，求了一个很单纯的愿望，希望接下来平安顺遂一点，大概就是这样。事情过去以后，我也没有特别继续互动，因此后来开始比较常拜观音。在慢慢认识其他神明时，我一直没有把妈祖排得很前面，心里甚至想过，可是我们真的有东西可以聊吗？结果拖着拖着，最后还是去了。然后我只能说，没问不知道，一问真可怜。因为后来依照我自己宝贝时得到的理解，我发现一件非常

0: 常离谱的事情，妈祖竟然是整间庙里唯一没有嫌弃我镇元的神明啊！真的，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做什么，人甚至可能都还没有正式登场哦。神界风评已经精彩成这样，前面问其他神明，我一路得到的感觉都很微妙，有人不是很看好，有人明显嫌弃，还有一些回答会让我心里默默想：哦，好，我知道你们对这位意见很多了啦。结果到妈祖这里，哎，没有。非常和平，我那一刻甚至有点感动哦，终于有一位没有先皱眉了。当然我还是要先补充一下，这里全部都是我自己在信仰互动里根据不会像形成的理解啦，不是说今天所有人去问妈祖，神明都会替你的感情对象按赞，这是花生自己的支线。只是这条支线真的很好笑，因为我本来觉得妈祖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结果真正去找他以后，发现这位居然是镇元友善派。那我前面到底在拖什么呢？第一次正式去找妈祖的那天，其实时间有点尴尬，我晚上才到，而且已经接近关庙，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种气氛，白天庙里通常人很多，香火也旺，到了晚上快结束参拜时段，周围慢慢安静下来，工作人员开始整理东西，我则站在那边想，很好，我现在才出现。我那次一开始也是正常拜，报自己的基本资料，说明来意，然后开始问问题，没有回应再问还是没有，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困惑，因为已经快关庙了，心里开始想，是不是我今天来太晚了，还是他不想理我，那我要不要改天呢？就在我本人逐渐进入内心小剧场时，我准备先移动，然后走到阶梯附近，差点撞到塞钱箱。不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拜个神，还差点发生物理事故，就是人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东西，赶快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感觉事情好像有变化。接着再透过宝贝确认，我当时得到一个非常奇妙的指示，要我把口袋里的手机拿出来，然后放到后面的贡品盘上。我那瞬间真的蛮困惑的，手机为什么？因为一般人想到供桌上要放什么，大概都不会第一个想到手机，它不能吃，而且我也没有准备把它供出去，但既然自己得到是这个理解，我就照做啊。于是把手机拿出来放到后面那个盘子上，接着继续完成参拜。当时我没有想太多，等我参拜完再回头拿贡品时，我才发现旁边其他信众放的东西，因为已经接近关庙时间，陆续被庙方人员收去整理了，可是我的还在。为什么？因为上面有一只手机。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哦，原来如此啊，就是如果那个盘子上只有饮料跟糕点，工作人员可能顺手就会一起处理，可是上面突然出现一只手机，谁敢收啊？那看起来就是明显有人忘记拿，所以我的贡品也一起留下来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非常妙，因为前面收到把手机放上去这件事情本来完全没有理解理由，直到拜完整件事情才接起来，很像前面有人先提醒你等一下会需要这个，我本人哈几分钟后哦。当然大家也不用因此得到一个奇怪结论，不是说拜妈祖一定要把手机供在桌上，千万不要，这纯粹是我当天特殊情景下自己依照不会想做出的行动。如果明天整排信众全部把手机放上去，我真的会觉得很对不起庙方。然后讲到贡品，我自己每次去拜时也会稍微观察大家带什么，我看到类型蛮生活化的，有人带花，也能看到糕饼，甜食当然不少啦，所以我后来自己准备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走什么传统大礼盒路线，我比较常带饮料，尤其鲜奶茶，像英式鲜奶茶还有荞麦拿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拜神明最后很容易发展成饮料推荐大会。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高阳古给大阳此类古无老改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一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前面拜关公我已经踩过咖啡雷，所以到了妈祖这里我多少会稍微谨慎，看到拿铁两个字都会先停一下确认荞麦很好，不是咖啡，安全。而且我自己蛮喜欢带这类东西的，可能因为它不像某些很正式的贡品会让我觉得距离很远，一杯鲜奶茶就很日常啦。今天自己经过店家会买，觉得味道不错，也想带去拜，那种心情有点像去见一位长辈，路上看到什么适合的东西就顺手带过去。我反而蛮喜欢这种感觉的，信仰不一定非得跟生活接成两边吧，我们原本吃的东西也能成为心意啊。不过妈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后来每次

去拜都会特别记得，就是宝贝之前要先拜三拜，这件事也是我第一次去问时慢慢确认出来的。一开始我站在那里问，没有回答，我就开始排查是不是问题不对，是不是时间太晚，还是今天不方便。后来依照当时的卦象，我理解到一个规则，要先拜三拜然后再问。我照做之后有回应了，我第一个念头是哦，原来有流程，你早说嘛。当然现在想想可能不是他没说，是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再去就会记得先稍微行礼啦三拜，然后开始宝贝，整个人突然变得非常守规矩，因为以前已经被各位神明教育过很多次了。关公那里不需要重复问，妈祖这里记得先拜，我觉得自己一路拜下来很像在解锁不同角色的操作说明了。只是这些仍然是我个人在不同参拜经验里形成的习惯，大家有自己的信仰方式，也应以庙方规范或熟悉的传统礼俗为主，不要拿花生版本当官方手册，真的会出事。至于我到底问妈祖什么，这部分就不细讲了，因为大部分跟正缘有关。是不是又来啦？我自己讲到自己都觉得非常荒谬。当初觉得妈祖跟我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交集啊，最后找他问最多的内容之一感情。而且某种程度上我还真的因此跑了几次月老那边，因为之前如果碰到正缘相关问题，我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找月老，非常合理，因缘部门专业对口。可是问题一多就会变成什么都想跑去问他，月老可能也很累啊。后来发现妈祖这里居然也愿意回应一些事情，我心里就有一种啊，太好了，终于可以稍微分流，不用所有案件都塞同一个窗口。月老，谢谢你，你可以休息一下了。我其实很喜欢在妈祖这段经验里给我的感觉，不是因为他回答的内容全部都符合我想听的答案，而是那个互动方式蛮温和的。尤其前面一路问过来，我已经发现自己未来那位正缘神界评价真的很微妙。到了妈祖这边，终于没有那种你确定的气氛，就有一种很神奇的安心啦。像是所有亲戚都在旁边评论你的交往对象，有人觉得不够好，另外说看起来很麻烦，还有人说可能已经开始帮你分析缺点了。最后终于有一个长辈坐在那边喝口茶，然后说嗯还行啦，我谢谢，真的谢谢，要求已经降得很低了，不用夸，没有嫌弃就已经很感人了。而且这件事情放回妈祖信仰的历史去看，我反而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海科馆的文章提到，妈祖经过长期信仰发展后，早已不是单纯照看船只的海神，民间逐渐把她视为照顾各种人间苦难的天上圣母。许多传说里她会救人解厄，也带着很强烈的慈母形象。不敢说自己的经验可以代表这些传统了，可是当我真正去拜之后，确实有比较理解那种长辈感是怎么回事。不是特别戏剧化的存在，比较像是你把事情讲完她听，有一些问题愿意回答，会默默提醒你一些细节，甚至手机那件事情回头看，我都觉得很像一位长辈突然叫你，欸，那个东西放那里，你为什么先放？最后才知道原因。如果把它放到家庭生活里，其实超熟悉的。小时候长辈突然叫你带伞，外面明明有太阳啊，你才觉得很麻烦，下午下雨，好，知道了。然后最可爱的一件事情来了，妈祖也是除了月老之外唯一一位我自己宝贝询问后得到可以去夜市买贡品这种理解的神明。我那时候真的哈，夜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答案会让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大家常想到的贡品，脑中的画面可能比较传统，糕饼店、水果摊、茶、糖果。结果我这边得到的方向是去夜市看看，瞬间变得很生活化，而且月老也有类似经验，所以我现在心中莫名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分类：神明贡品选购派系。有些比较随意，有些有雷区，有些可以逛夜市。至于关公，不酸不要咖啡，花生勤劳记。我甚至可以想象自己走进夜市时开始思考，这个妈祖会喜欢吗？别人在找鸡排，我在挑贡品，走到饮料摊还会研究今天要不要鲜奶茶。不知道的人如果站旁边，大概完全不懂我在干嘛啦。但我觉得反而是自己拜拜到后来很喜欢的一部分，它开始跟日常生活混在一起，不是只有遇到重大危机才进庙，有时候只是去聊聊，看到适合的点心会想到某位神明，经过饮料店也可能突然想起上次拜拜时得到的答案，那些原本非常神圣的形象逐渐多了一点生活感。我反而因此更能理解民间信仰为什么可以延续那么久，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它本来就不是一年出现一次的大事件，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台湾的妈祖信仰也是这样，从早期移民渡海是祈求平安，慢慢走进地方聚落，时间久了，不同地区还形成各自熟悉的妈祖称谓。文化部的资料便提到关渡妈、大甲妈、北港妈等地方性称呼，反映出信仰与社群之间很深的连结。所以妈祖不只是一个神明，对很多地方来说，它甚至像共同生活记忆的一部分。这让我重新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求平安顺遂的经验，那时候只是觉得很衰，真的没有想太多，希望倒霉事少一点，希望生活顺利一点，拜完就离开。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真正跟他聊天，然后发现原来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只是我以前不知道可以聊什么。这好像也很像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有些人认识很久却一直觉得彼此没有什么共同话题，直到某天真的坐下来讲了一次才发现，诶，其实蛮聊

聊得来的啦，甚至有些事情对方的反应比你原先认为会懂的人更让你安心。我觉得妈祖对我而言就有一种这种意外感，尤其正缘这件事情，真的我必须再次替那个不知道现在在哪里的人说一句，你要感谢妈祖哦，因为目前为止他是你的神迹友军，至少在我的宝贝理解里是这样，其他地方你自己加油，没办法。而且这也让我慢慢觉得自己去拜拜时最好玩的地方不一定是得到一个会或不会，反而是不同互动带来的感受。关神帝君让我觉得很直接，月老常常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有点好笑，妈祖则比较像一位愿意听完的长辈。当然这全部都是花生自己的主观感受，不是神明人格测验，请不要做成测测看你是哪一款台湾神明。虽然听起来好像真的有人会玩哦，可是讲到这里我还是想把积分收回来一点，因为这几次鬼月特辑做下来，我自己最有感觉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谈鬼月时很容易只想到害怕，想到禁忌或者各种不能做的事情。可是民间信仰其实也同时存在另一面啊，人在面对未知时需要的不一定只是避开危险，有时候也会想找到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地方。求签是这样，宝贝也是，进庙里拜拜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你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整理一次，想清楚自己到底要问什么，接着等待一个回应。即使不从超自然角度理解，这个过程本身也能让人慢慢看见内心真正放不下的东西。我自己每次去拜就很容易在问题里暴露焦虑。好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理海文23度，以上就是今天23度深层对话的最后一部分。谢谢你陪我从关公一路聊到妈祖，也陪着这些看似遥远的神明故事慢慢回到一杯鲜奶茶，一只差点丢了公屏的手机，还有一些其实非常普通的人生烦恼。海面还在上方，但我们今天已经游得够深了，接下来慢慢回到有光的地方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年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杨丽，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这组女团呢，真的非常的特别。她们四位成员呢，在出道前其实分别来自不同的经纪公司哦，但最后却像拼图一样，非常神奇的被拼在一起，爆发出超强的火花。而且她们最厉害的是，每一首主打歌呢，都非常有她们专属的风格。真的是音乐一放出来，你一听就知道哦，这就是他们的歌啊。也因为每首主打歌的代表性真的都太高了，所以今天的歌单呢，我真的是非常的难挑。那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等等回来聊。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很有节奏感但我也很喜欢的收录曲 By My Neverland。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安妞，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我们今天要解锁的英文字母。

我呢是 K。那听完刚刚的收录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出来是哪一团呢？哦，是哪团嘞？没错哦，就是 Kiss of Life 哟。Kiss of Life 呢，是 S2 娱乐在2023年7月5日所推出的女团。团名 Kiss of Life 呢，意为人工呼吸。

讲到的，就是他们四个女孩呢，在出道前其实分别来自不同的经纪公司与背景，最后这四块来自不同地方的拼图被神奇的拼在一起啦。所以今天这集比较特别，鲨鱼会带你们一个一个来认识他们。那首先呢，是我们的队长 Julie， 在美国长大的她身上带有一种美式 Hip Hop 的气场，在团体里担任的是主 Rapper，饶舌咬字跟韵味超级的道地，超级的帅。我第一个认识的也是他，他真的太有辨识度了。第二位呢是泰国籍成员的 Natty， 在团内呢是主舞。 Natty 在出道前其实就已经受到瞩目了，因为他曾经在 JYP 当过练习生哦，而且在练习生时期还参加过 16 跟偶像学校，就是那个 Twice 的 16 哦。在偶像学校里面还有一段唱歌的片段，在出道后又再次被提起，而且流传到了现在。

0: 잘해가지고
1: 나띠? Perfect. Perfect.
2: 외국인인데 뭔가 표현하고자 하는 의지가 너무 느껴져서 맞죠. 한국말하는 친구들 다 합쳐도 나띠가 가장 표현 잘했어.
3: 네. 인생 처음으로 퍼펙트라고 처음 들어봤어요.
4: 在 Natty 唱完后呢, 老师则是用完美去形容 Natty. 他说 perfect 哦。 他说虽然是外国人, 但是跟韩国人一起唱, 完全听不出来耶。 而且让人听得出来想表达的强烈意志, 他说 Natty 的表现是最好的。 我听完呢, 也真的很欣赏这样的 Life 功力。 而当年的那个小女孩, 现在终于以 Kiss of Life 的身份, 正式出道, 成为舞台上超级耀眼的女明星了。 第三位就是我们的主唱大大 Bell。哦，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啊，也超级佩服他在每一个现场都可以把高音给唱得这么好，真的超级厉害的。那 Bell原本呢，他只是公司的作曲家，并没有打算要当偶像哦，是收到邀请后才答应的。而在出道前后这段时间，他也有陆续参与制作许多的歌曲，像是 LaSarafin 的 Unforgiven。 他在出道后呢，也有在广播电台唱过这首他写的原版，也是大受好评啊！而且个人风格非常的强烈，我非常的喜欢。좋습니다.
5: Forgiven, given, given. That's how I'm living, living, living. 방식 아주 원 없이 저 한국말로 아주 차 없이.

一位成员呢，则是我们的甜美忙内 Hennew， 他真的是团里面超级像的高级狐狸像哦，精致又带一点翘鼻可爱。而且最近有一段影片是他在棒球场与啦啦队们一起跳舞的影片，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啊，说他展现出超强的临场反应，而且舞步律动和表情管理完全就是 idol 的水准。那介绍完四位背景各不相同但个人风格都很强的四位成员们后，当然要来听听看让他们一出道就惊艳全网的出道曲啦。 Kiss of Life 以同名专辑 Kiss of Life 出道时，成员们同时也已经具备了 solo 的能力。有别于其他的团体，他们首张迷你专辑除了有主打歌收录曲之外呢，还有四首成员们各自的 solo 歌曲哦。那他们的出道曲当然也没再客气的，这首歌由 Julie、Bell 跟 Natty 亲自参与创作的，曲风融合了非常扎实的 Hip Hop 跟 R&B 风格，歌词传达出不被他人眼光拘束，展现最真实自我的自信与态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辣妹风格的出道曲吧。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今天主持人的百宝箱呢，一样有两首歌曲，一首歌是主打歌，一首歌是收录曲。那两首歌各自是非常不同的风格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一首呢，就是他们出道四个月又出的双主打歌之一《Bad News》。虽然这首在众多主打里面的讨论度不是很高，但我非常喜欢它的副歌啊！它的副歌展现了高难度的真假音转换与头腔的共鸣，那种流畅的转换听起来真的超级过瘾的。

来第二首呢，是偏抒情一点的 Says It。 这首歌可不简单哦，它是由我们的主唱 Bell 亲自参与制作的。那副歌带有一点轻快的抒情感，歌词写得超级的好啊，一直告诉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搭配上轻快又带有一点青春感慨的旋律，每一次听都会让人心情很好啊。

今天的星光名场面呢，我真的是大大的敬佩啊。 Kiss of Life 几乎呢每一场都是开麦在表演哦。那在这种强烈的舞蹈编排下，还能维持这么稳定的 Live 功力，你就知道他们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啊。第一首呢就是他们翻唱的西洋歌曲 Bam Bam。 这首歌真的超级难唱，这首歌又超级吃气场，但是 Julie 的美式饶舌再加上 Bell 最后的标志性的三段高音，完全把这首歌发挥成他们自己的辣妹歌曲啊。

接下来的第二首更厉害啦，他们挑战了 K-POP 公认超高难度的传奇神曲 Sixth Sense 第六感啊。这首歌呢，一样对高音跟气场的要求高到不行，但他们在气场上

0: 完全不是问题哟。在舞台上一开口，那个超饱满的真音高音跟超级稳定的全开麦现场，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尤其是后面 Bell 的高音与海豚音，非常厚实又坚定，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1: Feel, watch, plus, six, sense.

Can you follow? 이럴 적에 남의 눈에 뭐니 지혜가를 타는 음악 들으니 you're boring.

0: 我们是
1: 7 to 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7 to 8。

这曲风啊，这曲风真的就是 Kiss of Life 的专属辣妹曲风啊，大家听得出来吧？这首 Mighty's Touch 真的把2000年代那种经典的美式 Y2K 复古风直接给搬过来了耶。它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布兰妮在2003年所发行的 Toxic。 好的，那下一首呢，我们一样带大家进入性感的世界。这首歌就是 Kiss of Life 于今年4月所发行的 Who is She。 最近在舞蹈 cover 圈，这首歌真的超级常看到大家在跳这首的，因为它的舞蹈动作呢真的非常的火辣性感。那虽然曲风呢非常的魅惑性感，但它背后却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核心概念哦，直面外界所有的质疑，展现真正艺术家的自我，并且用他们最强烈的舞台实力呢来回答世人的所有眼光，真的很正向诶。

那听完比较爆裂的性感火辣风后，接下来要一起播的这两首都是偏比较安静、有氛围感跟气势的小性感歌哦。第一首，哦，这歌名真有点难念，叫做 Lips Hips Kiss，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你一定知道 Kiss of Light 呢，有一阵子因为拉肩带舞而讨论度非常的高，就是这首哦。它随性中呢，又带有一点点的慵懒与微辣，把那种美式氛围感拿捏的刚刚好啊。接着第二首，这首歌名也有点难念，叫做 Eagerly， 这首应该是连路人都会被帅爆哦，因为每次在唱的时候必戴墨镜，而且这是一首超级吃气势的歌曲，整首歌没有太过于复杂快速的舞蹈以及节奏，全靠四位成员展现的自信跟气场在撑哦。

0: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新土豆。

那 Kiss of Life 在今年的夏日也带着全新的作品回归啦。不过在介绍最新的作品之前呢，鲨鱼想要先带大家重温一下他们之前在2024年回归的夏日神曲 Sticky。 这首歌呢真的充满了阳光、沙滩与清爽微辣的感觉，完全就是要在海边跳的舞曲啊。而且他们的 MV 的确是在海边，然后四位成员穿着漂亮的 Bikini 拍的，一看就感觉到了满满的夏日气息耶。

那接下来这首呢，就是他们在今年这个月初所发行的夏日单曲《Sweat》。Sweat 的曲风有别于 Sticky 的曲风，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夏日感哦。它是以拉丁流行所组成的舞曲，节奏感很强，充满热带的那种活力感。听着旋律呢，仿佛就能感受到夏日挥洒汗水的那种热辣感。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听完 Kiss of Life 的这些歌曲呢，我真的觉得他们值得"性感女王"这个称号。每一首歌呢，都带给我们不同种类的性感，从 Y2K 的复古狂野、优雅高冷，再到阳光又热辣的夏日风情，他们真的把性感诠释得太有层次啦。下一集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L， 听说他们最近才刚公布要来台北演唱会的详细资讯呢，有没有很期待呀？还顺便可以帮你们复习一下哦。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一箩筐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今天为您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相声，都是由魏龙豪、吴兆南这两位大师所带来的演出。我们来欣赏的是《虎啸迎春》以及《青帝年号》。
1: 虎啸迎春，
2: 我们中国人呢、比外国人特别
3: 哦，
2: 每个人呢多个属性，
3: 哎，十二个生肖轮流转。
2: 哎，对了，我听说您是虎生的。
3: 是什么？
2: 那什么，您是虎年出生的。
3: 哎，对对对对了，
2: 虎啊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3: 不错，传说虎可以驱妖辟邪。
2: 是啊，虎给人的形象啊是勇猛威武。
3: 是，可以称是百兽之王嘛。
2: 在复兴中华的今天
3: 啊，
2: 我们要有老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
3: 嗯，
2: 冷静沉着的步伐，
3: 哎，
2: 百折不饶的意志，自立自强的精神。
3: 对，要有股子虎劲儿。
2: 不，你虎谁呀？
3: 虎谁谁不揍我呀？
2: 我们人类啊，对虎啊都有好感，
3: 哎，
2: 可是又爱他呢，可又怕他。
3: 来，怎么呢？
2: 耶。人无害虎心，可虎有伤人意呀。

0: 再怎么说，它总是个野生动物。
1: 对，尤其咱们中国人对老虎更有偏爱。
0: 嗯，何以见得呢？
1: 咱们中国人连平常说话都离不开虎。
0: 是吗？
1: 啊，我们现在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各行各业，
0: 这里有虎吗？
1: 那真是龙腾虎跃呀。
0: 哦，是，处处充满了生机。
1: 为了发展科技，让我们的工业升级，提高层次，虽然在技术上呢还略有缺失，
0: 哎，
1: 可是我们的学者专家会有虎胆妙算的精神，
0: 嗯，
1: 突破这个瓶颈，克服这些个困难。
0: 对，
1: 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再看我们的三军将士
0: 啊，
1: 个那个都是生龙活虎的虎胆英雄。
0: 那可不，
1: 龙兄虎弟在虎帐谈兵，
0: 对，
1: 保卫疆土，枕戈待旦，
0: 嗯，
1: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0: 哎，
1: 英勇作战，犹如猛虎下山，吓得敌人是谈虎变色，胆战心寒。
0: 好，
1: 有虎没有？
0: 有虎，全是虎
1: 啊！就连你们家也离不开虎啊！哎，
0: 我们家
1: 啊，
0: 有虎吗？
1: 也，春节的时候到府上去拜年。在您的客厅里就挂着一幅虎啸图啊。
0: 对对对，那个是我画的。
1: 那什么？您画的？
0: 哎呀，画的不好，画的不好。
1: 嗯，好啊，
0: 好，
1: 画的好。
0: 嗯，
1: 那画的那只老虎是真好啊。
0: 哦，
1: 栩栩如生啊，是呼之欲出啊。
0: 哎呀，您太夸奖了。
1: 是啊，听说自从你们把那老虎挂上以后，
0: 哎，
1: 你们家就没有一只耗子了。
0: 啊，哎，您等会儿，啊，
1: 怎么了？
0: 我画的是虎啊，可还是猫啊？
1: 您是照猫画虎，
0: 这么一说就不怎么样了。这个，
1: 哎，您干嘛画个虎怪啊？
0: 这不是我是属虎的吗？
1: 哎呦，对了，我忘了你是虎生的了。
0: 是什么呀？
1: 不，那个虎年生的。
0: 哎，我属虎。
1: 对，小名叫小虎。
0: 哎，小虎嘛。
1: 哎，从小就爱老虎。
0: 那可不，
1: 穿虎鞋，戴虎帽，嗯，长了一对虎牙，
0: 嘿嘿嘿，
1: 长大了之后练虎拳，
0: 嗯，
1: 专爱打着黑虎掏心，嗯，学虎步走的是龙行虎步。
0: 对，
1: 啊，您吃虎鞭喝虎酒，嗯，您是虎年结的婚，你太太也属虎，外号叫虎妞，哎，给你生了一窝小老虎，对吧？
0: 对，
1: 你在虎林街摆过老虎摊
0: 啊，
1: 卖过老虎油，跟客人竟打马虎眼。
0: 是谁呀？说着说着就不像话了。
1: 尊府上的每一位也都离不开虎。
0: 是吗？
1: 先说老大爷的精神。
0: 我爸爸
1: 9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0: 嗯，
1: 虎背熊腰，那老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0: 哎，他是早泳会的会员，
1: 游完了泳就进茶馆了，
0: 吃早点去了，
1: 马杀鸡去了。
0: 啊，花茶馆啊？
1: 哎，不是，胡老雄心在呀，
0: 贪身体不错。
1: 再说说老太太的慈爱吧。
0: 那用哪一句来形容呢？
1: 虎毒不食子啊。
0: 啊，
1: 哎呀，把你们一家大大小小你看照顾得多好啊。
0: 那倒是真的。你不过您这话呀是话粗理不粗，
1: 是吧？再说你儿子的长相吧。
0: 啊，那用哪句词啊？
1: 虎头虎脑。
0: 哎呦，可爱极了。
1: 你们是虎父虎子。
0: 哎呦，谢谢您的比喻。
1: 再说你太太的那对眼睛吧。
0: 用哪句啊？
1: 虎视眈眈。
0: 呵，干嘛呀？要吃我呀？
1: 再说你在家里的地位吧。
0: 我是
1: 虎口余生啊。
0: 啊，别说了
1: 啊，说
0: 我在家里我是虎口余生啊。
1: 我说错了
0: 啊。
1: 你不是，你是你太太不在家的时候。
0: 哦，对，
1: 你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0: 嗨，这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是那猴子呀。
1: 那你是什么呀？
0: 告诉您
1: 啊，
0: 我在家里头，哎，我也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
1: 那好，在家里你是老虎。
0: 对，
1: 虽然比不了孟加拉虎，你也是一只纸老虎。
0: 哎，这什么纸老虎啊？像话吗？真老虎。
1: 哦，你太太不在家的时候你才是老虎。
0: 不，在家
1: 啊。
0: 我在家。
1: 哦，是啊，你在家，你太太不在家。
0: 我太太也在家。
1: 哦，你们两个全在家。
0: 对，我也是老虎
1: 啊。是啊，你太太也是这么说呀。

0: 说什么呀？
1: 我们俩在一块儿啊，吴兆南呢就是老虎，
0: 您听见了吧？
1: 我是武松
0: 啊！去你的！
2: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3: 清帝年号，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1: 这个相声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俗，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必须要多知多懂。
0: 嗯，是啊，我早就听说了，您的学问就不小啊。
1: 不，谁呀？我呀。
0: 啊，您这位相声演员呢，真是了不起呀。
1: 嗨，
0: 不简单，不简单呐。
1: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0: 您呢？
1: 啊，
0: 您这是谦虚啊，客气。
1: 哎呦，谢谢您，您可别这么恭维我。
0: 据我所知，您是博学多才呀，广览多读，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您知道各地的生活习惯，您了解各国的风土民情，是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五行八作无一不晓，了不起，了不起呀。
1: 哎呦，好家伙呀，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0: 哎，您不就是这个样吗？
1: 嗨，要照您这么说法啊，那我成电脑了。您呢，别听别人胡诌，反正这么说吧，乱七八糟的呀，我们知道些个，这不能算是学问，只能说是杂不嗖。
0: 嗯啊，那就不错
1: 啊。
0: 那就说明了您的博嘛。
1: 哦，这就博呀。
0: 啊，博学的杂不凑嘛。
1: 哦
0: 啊，您这个水准可是不低呀。
1: 啊，不低。
0: 哦，起码您这个水准也够那个
1: 什么
0: 杂不凑啊。
1: 哎，什么叫够个杂不凑啊？
0: 这是您说的杂不凑吗？
1: 我这是跟您客气
0: 啊。
1: 这杂不凑呢，就是说我呀，这就是说我这个好像是啊，这个不怎么样。我那个意思呢，就是要说呀，拿我们北平话来说吧，就是在这个二五眼上啊。
0: 二五眼。
1: 哎，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没多大学问。
0: 哦，不能
1: 啊！
0: 不能！
1: 怎么呢？
0: 您可不是一般的二五眼
1: 哦，
0: 可能是高阶层的二五眼
1: 啊。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0: 不是，我听过您很多段的相声
1: 哦，
0: 我是您的相声迷
1: 哦，
0: 我有直接的感觉
1: 哦。
0: 以您目前这相声的水准呢？
1: 啊，
0: 哎。反正啊，也不在这二五眼以上，也不在这二五眼以下
1: 啊，
0: 正好在这个二五眼上。
1: 还是二五眼呢？
0: 净弄这二五眼干什么呀？
1: 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0: 哎，我是在推崇您有学问吗？
1: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啊，就是一样喜欢看书。
0: 哦，看书。
1: 啊，哎，对。
0: 哦，那是好事啊。
1: 嗯，
0: 爱看书好啊。
1: 啊，怎么
0: 丰富知识啊？
1: 哦，
0: 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啊？
1: 哎呀，瞎看
0: 哟。你眼睛已经不行了。
1: 谁眼睛不行了？
0: 您不是说是瞎看吗？
1: 哎呦，您怎么有一句就添一句啊？
0: 嗯，
1: 说风就是雨呀。啊，
0: 怎么了？可是你说是瞎看吗？
1: 不，我这是跟您客气嘛。
0: 啊，
1: 瞎看呢，就是说没准稿子，抓着什么就看什么。
0: 哦，那要是抓住老鼠呢？
1: 我看那玩意儿干什么？我
0: 啊，看书是不是？
1: 我看书。
0: 看什么书啊？
1: 什么都看。
0: 最近看些什么书？
1: 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那《慈禧外传》以后啊，觉着这出戏啊跟清史上有很大的出入。
0: 哦，
1: 所以我就在翻书查证。
0: 哦。感情您对清史也很有研究啊。
1: 哎呦，研究可谈不上
0: 啊，
1: 不过我对这个史啊比较认真。
0: 史那多臭啊。
1: 什么什么呀？
0: 啊，
1: 历史。
0: 对，照这么说，那您不是二五眼。
1: 嗨，你怎么

0: 忘这茬呢？
1: 这部连续剧偏离史实啊，跟清史上太多不相符的地方了，那可以说是胡编乱演，人事全非。提起来呀，我就一肚子火。
0: 哎呦，您可千万别跟他们怄气，这戏嘛，就是为了大家爱看，收视率高，广告满档啊，多赚钞票。哎，演出呢就不得不戏剧化一点
1: 哦，
0: 哎，要不然怎么叫戏剧呢？
1: 哎，那也不能编方造模，离谱太远呢，自欺欺人呢。
0: 其实啊，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1: 哦，怪你，
0: 怪、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怪谁呢？
0: 这要怪港剧的录影带，
1: 怪人家干什么呀？
0: 哎，有很多题材啊，都是抄人家的
1: 哦，人家演了，我们就得演
0: 啊，是啊。你要不演，大家伙就租录影带看了。
1: 那要是他们演错了呢？
0: 那我们也就跟着错呀。
1: 哦，为什么不把他们错的我们改正过来呢？
0: 哎呦，紧急上戏，他没存档啊，等着改那就要开天窗了。
1: 为什么老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呢？
0: 哎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吗？
1: 嗨，其实啊，不必远求啊，像您对清史这么有研究，就应该把您请去研究研究就行了。
0: 哎，不，我可不行，那编剧那可是一门学问
1: 哦，
0: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写的。
1: 哎，您可以提供资料啊，参加点意见呢。
0: 我那倒是乐于效劳。
1: 那什么，二五眼先生，
0: 哎，我怎么还答应他呢？
1: 有关清史的书籍，您都看过哪些呀？
0: 您像什么《清宫十三朝演义》呀，《玉作珠帘十二春》呐，什么《慈禧太后慈禧外传》《清宫秘史》《清宫奇谈》，什么《清宫烟云》呐，
1: 不得了啊！
0: 啊，
1: 您可以称得起是清史专家呀！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啊，
0: 人家高阳先生才是专家呢
1: 啊，
0: 我呀，离那个家还远着呢。
1: 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我得跟您多讨教。
0: 嗨嗨，不，什么叫讨教？咱们一块研究啊，一块研究。
1: 啊，不是，我知道的太少了，太少了。
0: 不，那是您客气嘛。
1: 我这绝不是客气
0: 啊。
1: 我跟您这么说吧，二五眼先生。
0: 哎
1: 啊，
0: 嗨，哎，你别给我起这外号了，好
1: 不
0: 好？
1: 那什么呢？那
0: 什么呀？
1: 那什么？那杂巴凑先生。
0: 好吗？我呀叫魏龙豪。
1: 那什么，魏龙豪先生，我得向您请教
0: 啊，
1: 这方面我知道的太少了。不过呢，我也喜欢看这一类的书。
0: 这些书您都看过？
1: 没有
0: 啊。
1: 我看的都是比较肤浅的，没法跟您比。
0: 那您都看过什么呀？
1: 我不过是看过什么《瀛台泣血记》，什么《玉香缥缈录》，清史录、清史稿，清列朝后妃撰稿，清史列传，清皇室四谱，八旗满洲士族通谱什么的
0: 啊。
1: 肤浅呐，我知道太少了。
0: 还肤浅呐？
1: 我要是跟您比呀。
0: 好吧，别比了，我自个儿承认是杂不凑了，二五眼了。
1: 哎，您别客气，咱们一块儿研究嘛。
0: 我哪敢跟您研究啊，我得向您请教。
1: 哦，那可不敢当。咱们是以文会友啊，把咱们研究的东西啊讨论讨论，内容要是有了结果呢，提供大家参考，对我们的历史呢，哎，多一点认知，您看好不好？
0: 好啊。
1: 在清朝，请问一共做了那是几代皇上来的？
0: 几代
1: 啊？这您知道吧？
0: 十代吧。
1: 哎，就是十代呀。
0: 哎，不过在关外还做了两帝呢。
1: 哪两帝啊？
0: 天命天聪啊。
1: 哎，不错，
0: 天聪后来改崇德是吧？
1: 哎，这就对了。
0: 对呀。
1: 对
0: 啊。我反正大概其实是这样吧，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
1: 不，很清楚嘛，很清楚
0: 啊，
1: 不错。请问清朝一共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0: 268年吧。对吗？
1: 对呀，
0: 康熙最长远，最多做了61年。
1: 对，
0: 雍正是做了13年，乾隆做了60年。
1: 一点不错，
0: 他们这仨皇上啊，一共做了是134年，

0: 正好是清朝268年的一半。
1: 嘿，您算的还真清楚。
0: 最少的那是宣统，
1: 嗯，
0: 他只做了3年
1: 啊。
0: 哎，大概其实是这样，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嗨、
0: 啊，
1: 一点都没错，您干嘛这么谦虚啊？
0: 哦，
1: 没错，
0: 对呀、啊。
1: 哎，那清朝进关以后，这实地的年号都是什么？您一定记得吧？
0: 哎呦，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哎，您别再说这句行不行
0: 啊？不，我这是不是
1: 您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呢？
0: 不，这是客气吗？
1: 过度的客气啊，那就是矫揉造作的表现。
0: 您可别这么说啊，大概是做了实地。
1: 嗯，
0: 他是顺康雍乾嘉道贤同光宣。
1: 嗯，
0: 这实地的地号呢，要是按着顺序呢，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就是这么实地啊，是不是？
1: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0: 哎，可这句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1: 这是受了传染了吗？
0: 好嘛，
1: 哎，这个每一地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0: 啊？那还有什么讲啊？反正这年号嘛，用的都是好字眼嘛。
1: 什么好字眼啊？
0: 您比方说吧，
1: 嗯，
0: 这头一个顺治
1: 啊，
0: 这不就是好字眼吗？
1: 怎么讲呢？
0: 顺治嘛，一顺百顺，顺理成章的治理天下嘛，顺治嘛。
1: 错了，
0: 不，错了。
1: 哎，不能这么讲，我有我的看法。
0: 哦，那您怎么个解释法呢？
1: 我认为顺治这两个字啊，是应该这么讲。
0: 那您讲讲。
1: 他是刚进关，没底而恐惧。
0: 哦，
1: 希望老百姓啊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顺顺当当的统治，顺治，他是这么讲。
0: 哦，是是是是是。
1: 那么我这个解释您还满意吗？
0: 行，满意。有点意思啊。那这顺治下去，这康熙怎么讲啊？
1: 哦，康熙啊，
0: 对，
1: 康熙这两个字儿可不好讲。
0: 是啊，
1: 要是康熙啊，那就好解释了。
0: 是啊，那要是梁熙就用不着解释了。
1: 康熙，
0: 哎，
1: 因为他康了呢，就熙了。
0: 那是废话，这跟没讲一样。什么叫康了就熙了呀？
1: 哎，这康熙呀、啊，要是用这个儿化韵呢，就好讲了。
0: 哦，儿化韵。
1: 哎，康熙
0: 萝卜呀、哎！
1: 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吧？
0: 这我了解什么意思
1: 啊？怎么样？
0: 这不对
1: 啊！
0: 您得说康熙这两个字儿，它怎么讲？
1: 哦、
0: 康熙、康熙不行，您呢？
1: 这康字啊，当这个安、当乐讲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呀、啊。那熙字呢？
1: 熙字当光明兴盛讲。
0: 哦、
1: 康熙呀、啊。也就是希望光明兴盛，安和乐利。
0: 哎，这还差不多。
1: 怎么样？这学问是不是比您大一点？
0: 是是是，我还在那二五眼上呢。
1: 哎、这可是您自个儿说的啊。
0: 好。哎，顺治、康熙。哎，这康熙下去，这雍正怎么讲？
1: 哦，雍正是吧？
0: 对，雍正。
1: 雍正。哦，对了。是他登基坐殿的那一天呢，他坐歪了不正，大伙儿这么一拥啊就正了，雍正
0: 了。嘿嘿，这玩意儿倒好讲啊，坐歪了雍正过来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哎呀，那乾隆呢？
1: 那乾隆还不好讲吗？
0: 怎么讲啊？
1: 乾隆啊
0: 啊，
1: 这皇上啊，他不是有钱吗？
0: 那龙呢？
1: 大概他是个聋子
0: 啊，有钱的聋子。哎呦，这么个皇上。
1: 对，乾隆嘛。
0: 好，嘉庆。
1: 嘉庆啊，
0: 哎，
1: 这个又不好讲
0: 哦。
1: 嘉庆是吧？
0: 嘉庆，
1: 嘉庆，哎，他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哦。
1: 嘉庆没当皇上的时候，他是个皇太子啊。
0: 对呀、啊，
1: 他有个嗜好
0: 啊，
1: 他喜欢呢搜集古铜。有一天，他到庙里去啊参佛拜寺，很多的和尚在那儿诵经，
0: 哦，
1: 是又撞钟又击鼓
0: 啊，
1: 哎，这都不在话下
0: 啊。
1: 他瞧见这佛桌前头啊，
0: 啊，
1: 那儿有口磬，这个声音呢敲出来呀、啊、是瓮声瓮气的。非常的悦耳，特别的好听
0: 啊。
1: 他一问这个主持僧啊，老方丈告诉他了
0: 啊，
1: 那是殷代的古铜，而且那是庙里的镇寺之宝
0: 哦，传习多年了。
1: 他想要啊又不

0: 好意思张嘴。
1: 那当然了，那是人家镇寺之宝嘛。
0: 他在庙里头转悠半天，临走的时候啊，借着向佛祖辞行，哎，又回到大殿上了
1: 啊。
0: 他趁着人家不注意啊，
1: 嗯，
0: 他把那口磬啊往斗篷里头嘎着窝底下这么一夹，哎，顺手牵羊的就带走了。
1: 哦，
0: 这个嘉庆就是这么留下的。
1: 啊，偷庆的皇上啊？
0: 然也。
1: 还然也呢？
0: 哎，对，嘉庆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要照您这种讲法，经您这么一解释啊，我这学问是长多了，我成了三五眼了。
0: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呢。
1: 哦，还有别的说法？
0: 是啊，研究嘛，那就要研究的彻底呀。
1: 哦，是怎么个说法？
0: 那就要牵涉到三代之间了。
1: 哪三代？
0: 乾隆、嘉庆跟道光啊。
1: 祖孙三代。
0: 对，乾隆在位是60年呢。
1: 是啊，只比康熙少了一年嘛。
0: 啊，您可知道这乾隆皇帝怎么会养生有术，哎，那么高寿呢？
1: 这有什么秘方吗？
0: 因为这有钱的笼子呀，
1: 啊，
0: 他懂得饮食之道。
1: 哦，他会吃。
0: 对，乾隆是位品尝专家。
1: 哦，
0: 吃遍了大江南北啊。
1: 啊，
0: 嘉庆可就占了便宜了。
1: 怎么呢？
0: 跟着他爸爸猛吃一个点儿。
1: 哦，
0: 嘿，他爸爸是浅尝即止，
1: 嗯，
0: 他是非得把这一盘菜吃光了才算数。
1: 哦，那这跟嘉庆这年号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啊，吃菜的时候您用手抓吗？
1: 嗨，那多脏啊，得用筷子夹呀。
0: 还是的，把菜都给夹光了，那不就是嘉庆吗？庆乃晋也。
1: 哦，那跟这道光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关系太大了。
1: 怎么呢？
0: 盘里的菜都让嘉庆给夹光了，道光没有菜下饭了，只有这个菜汤泡饭吃了。端起盘子来，把菜汤往自己饭碗里这么一倒，道光
1: 啊，倒菜汤啊！
0: 因为他不敢跟他爷爷、跟他爸爸抢菜吃啊，从小心理上受了这种影响，所以等他当了皇上以后，他到哪儿哪儿就光。
1: 哦，满处去倒菜汤啊！
0: 哎，这道光不是马上皇帝吗？
1: 啊，
0: 他是亲自领兵去打仗啊。
1: 道光还能打仗呢？
0: 是啊，打仗他也打不好啊，也是个二五眼呢。
1: 啊，二五眼用这儿啊？
0: 不过他有他的一套方法。
1: 什么战术？
0: 要是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会跟士兵们宣布，卯上劲儿往里打
1: 啊！
0: 只要把这个城攻破了，拿下来，进去之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烧，
1: 哦，
0: 杀光、抢光、烧光。所以啊，人家都说，到哪儿啊哪儿就光，道光道光，到了哪儿啊哪儿就光了嘛。
1: 哦，他这是三光战法，
0: 哎，这就是道光。
1: 哦，道光完了是咸丰。
0: 哎，咸丰好讲
1: 啊，
0: 这个皇上啊，他待不住，
1: 啊，
0: 一闲着呢，他就疯啊，闲疯嘛。
1: 哦，闲着无聊就发疯啊。
0: 这种现象目前社会上非常的流行啊。
1: 现在
0: 是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要是不发疯，他怎么会敢抢金店劫银行呢？
1: 哦，是闲疯是这么解释。
0: 对，
1: 那同志呢？
0: 同志，
1: 嗯，
0: 您说的是哪位同志啊？
1: 是同志吗？是什么哪位呀？皇上同志啊。
0: 哦哦，皇上是封建帝制独裁专权呢，怎么会能管这叫同志呢？
1: 什么同志啊？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国父的遗言，革命的术语同志。
1: 嗨，你全弄拧了
0: 啊！
1: 我说的是清帝的年号同志，谁跟他认同志来着？
0: 哦，对对对，哦，同志啊，
1: 帝号同志。
0: 哎哎哎哎，怎么讲吧？
1: 哎，他是，我哪知道啊？这不问你呢吗？这不是？
0: 哦，对对对，这个同志嘛，就是共同治理嘛。
1: 哦，
0: 哎，这个同志啊，
1: 啊，
0: 他没什么本事，
1: 嗯，
0: 喜欢逛窑子打茶围。
1: 哦，
0: 遇见点大事啊，自个儿没主意，就找大臣们一块商量着办。同治吗？
1: 哦，共同治理。同治皇上最后还是死在梅毒花柳病上了。
0: 哎，您可别胡说八道啊！
1: 啊，
0: 皇上怎么会得那种病呢？
1: 那同治得的是什么病死的？
0: 艾滋病。
1: 不，那更严重那个。

0: 同治完了以后是光绪。
1: 光绪。
0: 对，光绪。
1: 这光绪还不如同治呢。
0: 怎么呢？
1: 同治好嫖啊，这光绪他好赌。
0: 哦，
1: 慈禧专权，垂帘听政啊，他拿光绪这皇上啊当幌子。
0: 哦，
1: 不让他管事儿，这光绪没辙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凑结把手打麻将吧。
0: 啊，打牌呀、
1: 啊？啊，什么13张、16张的，带宝的、不带宝的、非宝的都打。
0: 嚯！
1: 光绪没有偏财运
0: 哦，
1: 逢打必输，打一餐光一餐，打一锅光一锅。
0: 哦，
1: 输光了，老佛爷就给他续，所以叫光绪。
0: 输光了续锅啊？
1: 啊，光绪嘛。
0: 哎呦，那宣统呢？
1: 最末一个了。
0: 哎。清朝爱新觉罗的最后一个皇上
1: 完了，他做不了皇上了。
0: 怎么做不了皇上？
1: 他叫什么年号？
0: 宣统啊。
1: 您听这名字
0: 啊，
1: 宣统。
0: 怎么？
1: 本来就那儿悬着呢，拿棍儿这么一捅，那还不掉下来呀、啊？
0: 哦，捅下来的呀。
1: 宣统嘛。
0: 不对，您呢？
1: 怎么不对啊？
0: 您这可讲错了
1: 啊！
0: 他正字啊不叫宣统
1: 啊，
0: 他是宣统。西于安宣
1: 哦，宣统
0: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就开始民选总统了。
1: 照你这么说，他这皇上做不成 啊，是他自个儿搞砸了的。
0: 谁呀、
1: 啊？宣统啊？
0: 怎么呢？
1: 宣统是他宣布让大家伙儿选总统的吗？
0: 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

0: 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1: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就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安顺在池上的天气如何呢？
1: 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呢是天气是还不错了，就比起前几天，哇，整个南台湾跟东半部都在下大雨啊，而且下了好久好久，终于放晴了哦。
0: 对啊，对，有人就呼唤说下不停，你给我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一个笑话，很有趣哦。那当然，其实最近除了下雨之外，好像全球各地的地震，好像也蛮频繁的，对不对？
1: 灾害还蛮多的，
0: 是，所以大家持续的关注吧。这真的是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努力去守护好。好，今天我们一样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稍后马上进行我们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为朋友邀请到就是2026年的台北电影节获得首奖以及最佳纪录影片的《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少。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他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那当然我们上礼拜是不是说要送奖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呢题目就在今天的 open， 那答案呢会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1: OK，
0: 题目就是我们刚刚讲那部纪录片《独奏者之舞》的主角到底是谁呢？听了我们待会的访问您就知道了，答案就在里面，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喽。

0: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1: 在电影即将结束的那个时候，你的旁白下了未来的路还很艰困，得走下去，所以你仿佛也在说一些事情。
2: 没有错，因为在拍摄那些镜头的时候，我们资料数位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好，刚刚有提过，还好金老师他们的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帮忙，那时候里面的逸璇还有佑恩老师那双手在清，
1: 是
2: VHS 发霉的录影带的那双手，就是佑恩老师在帮我们清洁的。然后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让我们那么发人深省的影像，就是经由他一双手慢慢的清出来的那些档案，提供给我们后世运用在这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条路还很长，就是要跟这些体制，在跟这些对文化不尊重的人，要跟他们做对抗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

有人说历史会留在课本里，但我更相信历史其实藏在一卷卷录音带、一张张泛黄照片、一叠手写笔记，甚至是一段等待多年始终没有回来的承诺里。今天介绍的纪录片《独奏者之舞》不只是一部单纯的人物纪录片，它更像是一场跨越时代的追寻。片中主角李哲阳先生因为白色恐怖被迫离开。

师范学校，16岁开始走上一条体制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停止学习，反而成为台湾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拓荒者，翻译大量的音乐著作，主编全英音乐文摘，影响无数爱乐者，也留下珍贵的台湾民歌。

0: 他拍的精彩，更因为他提醒我们，文化的保存从来不是怀旧，而是让一个民族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今天我们非常欢迎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特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跨越家族、跨越历史以及跨越时间的追寻。我们就邀请李立绍导演跟听众朋友们问候一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可好？
0: 是，很高兴再度的邀请立绍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哇，
1: 谢谢。
0: 独奏者之舞获得了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影片以及首奖，当时候你们刚好全家人在冲绳，我觉得在那个状态底下，全家人的祝福之声呢，可能比你自己单独一个人回到台湾来接受这样的奖项应该更可贵。可以讲一下你当时候在获得这个奖项的那个当下的情况，人在国外。
1: 因为那天
0: 是
1: 刮台风啊，那我原本已经加买了一张机票，结果因为台风，对，就只能在冲绳跟大家分享那些直播的画面。然后现场就是佳慧，就是还有小朋友，大家都不可置信在那边叫了起来，在街头。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很特殊的一个经验，好像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您要不要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来谈一下您获奖的自己最深刻的内心里面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拍这个片子的初衷其实真的不是创作，而是想要把这段历史，想要让大家记得这个人这个事，记得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你除了记得之外，还要能够积极一点，唤醒大家能够保存自己的历史，唤醒政府能够重视这些台湾尤其是民族音乐、传统音乐的史料的保存的问题所在。
0: 是，
1: 那这个是我真正的初衷，说真的。
0: 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获奖好像就比较容易被看见。
1: 对，讲话好像可以大声一点，
0: 就会被肯定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奖项好像也是献给你天上的父亲。
1: 是，我很高兴说，因为这样可能更多人知道李泽阳这个人，这些事情，然后不然好像他就是灰飞烟灭嘛。
0: 对啊，
1: 对，
0: 好像一直没有被在民歌采集这个部分写上一条更重要的史诗。我觉得他所做的努力跟奉献一直是被掩藏着，一直没有被看见。
1: 是，因为历史是这样子，当你第一个人没有把它写进去的，后面那个在抄这段历史叙事的文字的人，他又不断的去附送，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去他也未必是刻意的，有的是不晓得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仿佛没有发生过。
0: 是啊，
1: 那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拍纪录片其实就是要挖掘这些不被人知道的弱势的边缘的应该要写入历史里面去的事情，我的职责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下子就轮到我们家自己写自己的历史。
0: 所以你说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对吧？其实里面还有一段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很多人说哇好棒的那个，
1: 反正就是对联嘛。
0: 我觉得其实在首映会的时候，台北教育大学有特别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给您的父亲，我觉得那好像就是一个肯定的开始。
1: 对，那因为在放映前两个月，然后刚好恰巧去他们学校上课，跟他们讲了我父亲有这么一件事，他们也很好奇，后来才知道国北教长期以来有在做他们学校的校友的转型正义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在当年并不只是我的父亲发生，其实还有不少人读书读到一半被消失的，或者被抓走的，或者人生就这样结束的也都有，然后或者是没有办法毕业的，被隐没的。然后国北教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因为不管怎么样人已经走了，但是如果可以还给他一张毕业证书，也许他在天上可以继续念，继续往上念他想要念的书，这样子。
0: 是是是。然后因为台北电影节的关系，其实独奏者之舞后来也在诚品电影院放映。其实那一天在交流的时候，其实立绍好像感触特别的深。
1: 是，
0: 所以在当天事实上情绪是感激涕零，或者感动涕零也可以。
1: 是，那天

0: 好像可能在那样子黑黑的场域里面，那个灯光一打，有一种好像那个有某一个地方世界的人来跟我告知，就是我有感受到那种氛围。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观众问了一个普通的问题，我就有点哽咽，就是有点失态啊。这平常的我绝对不是那种激动型。
1: 这怎么会叫失态呢？我觉得那是情绪的一种，给自己的一种情绪，或给父亲，或者是给母亲的一种反馈吧。我觉得就在心灵上的 一种回复吧。我觉得
0: 对，因为我还记得观众问的好像是跟他失学有关的，我就直接跟他说，你当你一个16岁的孩子才念了一年级，
1: 是，
0: 然后才学了基本的乐理，然后他的人生才刚开始，结果什么都没有了，爸爸没了，家被抄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1: 都没了，
0: 他竟然还想要妄想要学音乐，还要幻想学音乐这个很不现实的东西，在他一辈子的追寻里面被体现出来。
1: 是，
0: 所以刚好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有16岁，也刚经过16岁，我非常可以理解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物质的享受。
1: 是，
0: 那那个年代你想想看，什么都没有，而且甚至是一个悲惨人生的开始，他竟然还怀有这样子的梦想想要去追求，所以让我不知不觉就觉得很感动，不晓得该怎么面对当代这件事情。
1: 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好像包括比我们，我们都是5年级生，都还要承受那面对父亲白色恐怖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算是遗族受到这样的一个牵连。我想他可能也万万没有想到后续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16岁那天还必须要跟着妈妈跟着他的同学一起去
0: 马场町，
1: 马场町去把父亲带回，我觉得那样的身心灵的影响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往后的人生也受到很大影响。
0: 那段访问我之前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我只是很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把我祖父的尸体收回来，我们也都不清楚，直到我跟我妈妈去拜访了我父亲生前的一个老友叫庄训山，他是他的小学跟当年的北师的同学，
1: 是，
0: 他才跟我讲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到了台北车站，然后发现怎么李汉湖
1: 的名字，
0: 李泽阳的爸爸的名字被贴在公布栏上面，然后上面打个叉打个叉，然后他看到吓了一跳，然后结果就是我父亲几乎现场快要昏倒了，然后那位同学才去跟着我的父亲，然后再找了我的祖母，然后一起到马场町去，去挖掘那个尸体，然后一路把它拖到这个极乐殡仪馆。其实就是大蒙里面的故事的前半部吧。
1: 前半部，
0: 对，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可能是一个不算少的现象。每个人都有可能
1: 都有
0: 遇害。
1: 是，
0: 当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这件事情烙印在他的辈子的阴影，一直影响到他后来求学想要做音乐，到底产生了什么的影响，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说假设他今天是青春期发生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大的一股不能压抑的情感或者是力量在里面。
1: 身为一位导演然后又是李泽阳老师的儿子，您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你说你2017年就觉得应该要帮父亲的档案做一个整理，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呈现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您是儿子又是导演，你怎么样让这样的个角色在这影片里面去做呈现？
0: 一开始没有特别想要做一个纪录片，我只觉得这些资料好重要，
1: 是
0: 因为你看到那些满坑满谷的文献，那些手稿，那些照片，包括我们家自己的纪念照，
1: 是，
0: 还有我小时候的照 片竟然都还在一个机构里面被保留着，然后我就很着急的想要赶快先去做一些翻拍啊扫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然
1: 那个事件是2019年的时候，
0: 之前其实我就跟佳慧带着小朋友
1: 是
0: 就一起在图书馆里面做了那件事，所以你们看到有一两颗镜头其实是用当时的 HD 的机器拍的、嗯、因为还没有 4K 嘛、
1: 嗯、哼
0: 对，然后后来发生了那个北艺大的那个2019年的施工的失误
1: 是。

0: 去全家去学校看的那个三十年的文献档案竟然原封不动的哈，连个除湿机都没有的烂在那边，然后都没有数位化，
1: 是
0: 我非常觉得不可置信，因为2019已经是一个数位的时代了，
1: 是
0: 竟然没有人对这些重要的文献、档案、照片、底片、八厘米影片做任何的数位化，不可置信。而且这个学校还有文字学院，我更不可置信，
1: 真的很可惜， 有文字学院居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一旦有整理出来，事实上就后人就可以做研究，就可以做诠释。
0: 所以说我那时候非常着急，我根本也没有心在想拍片的事，我只是想说赶快啊，把这些资料，因为其实我父亲生前就是背着资料走一辈子的人嘛，资料就代表他的这个人，
1: 是
0: 然后四处去找到电影收藏家、博物馆还有南艺大的协助，才
1: 是
0: 勉强的先把这个影像的部分，就是动态影像的八厘米跟 VHS 要录音带先帮我们数位化下来。那现在其实听说还有很多的正片跟负片的底片还没动，我真不理解，这个要问他们，真是不理解，
1: 真的是要还是要赶快处理，因为如果它的湿度温度没有控管好，很容易就会影响未来转出来的影像，即便想要转出来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0: 是所以文化资产、很多人只看到资产没有看到
1: 文
0: 化，文
1: 化这件事情，
0: 那文化是有些是需要抢救的、
1: 那
0: 尤其我们自己在拍了一大堆抢救别人历史的纪录片，这下子轮到我们家要被抢救，我却无能为力的那种痛苦跟无法睡觉、真的我好几个月每天常睡前都会绕着这些事情，
1: 就是在那2019年的时候，
0: 对，好几个月，所以那几个月真是煎熬，然后我们才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最后干脆就想说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吧，不要再去央求别人了，所以才把这个纪录片狠心的把它做下来，算是逆缘，那个逆增上缘吧，佛教有一个说法，当逆境来的时候可能去 push 你做另外一件好的事情。
1: 因为获奖了，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有机会被看中，希望它不是昙花一现，希望大家真的会重视文化这件事情。
0: 是，
1: 然后资产摆在那边，当然也需要做转录出来之后才有机会让他更多人去运用这件事情。
0: 是 是，
1: 我觉得在做民歌采集这个部分，您的父亲真的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却不为人所知，这件事情真的是一大遗憾。那我想透过这个影片获奖之后，很多人都会开始认识您，还有认识李哲阳老师，
0: 是因为
1: 这是喜讯。
0: 对，因为民歌采集你要知道是1960年代初，刚好50年代是白恐的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60年代也许稍微和缓了一些，但是他其实还面临了很严峻的这个政府背后的体制的压力，然后一方面西洋的这个文化
1: 是
0: 跟美术音乐、完全是跟着美国的、你知道台美合作嘛、中美关系当时讲、这两边的关系的连结大举进来了台湾，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去思考、你就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很多这种西洋文化，因此那个时候 就有这群反思、那我父亲就是这群反思人物里面的一个实践者。对
1: 对，不容易。你的爸爸妈妈事实上在那个当代应该都算异类，那我们的立少在这个当代算异类吗？拍纪录片、然后走历史，
0: 应该还好希望不要成为异类，
1: 不容易，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容易耶，我觉得。那其实我很喜欢立少导演的纪录片，因为过去他都没有用旁白，我很喜欢没有用旁白的纪录片，我觉得看起来整个就是影像在告诉我们，影像在说话。那这次我听到立少自己用自己的旁白来讲自己父亲的故事，我就觉得更加的感动哦，您的那个独白的部分真的串接的非常的好，那个情绪每个环节都掌握的非常的好。您当初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来串接整个父亲的独奏者之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观看，您一开始是就这样决定吗？还是说因为拍了很多之后觉得就自己来吧？
0: 没有耶，一开始就没有要这样做，
1: 是
0: 因为像我、大概2021年的时候完成了读舞者的乐章， 是讲我母亲的艺术史、
1: 是
0: 我就完全是好像第三人称的方式去、

0: 观察他、嗯、观察这个当年的世界。其实我也很想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做、
1: 嗯
0: 有关于我父亲他的一切哈，
1: 是，
0: 但是没办法，因为他人不在了嘛，所以每当去访问他的朋友或一些专家学者什么的，他们都会说，哎呀，你爸爸怎么样啊，你祖父怎么样、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你放在前面，
1: 是，
0: 真的剪不掉那些声音、
1: 嗯、
0: 我试了几次发觉有点怪，受访者的跟你的关系已经不是客观的，他可能认识你的家人，认识我的父亲嘛、
1: 啊、是，
0: 所以他们会用一种老朋友的身份，因此我的身份也不得不去暴露出来、
1: 嗯、哼，
0: 对，然后再加上剪接的时候我们剪了很久嘛，剪了九个月嘛，
1: 是，
0: 所以大概剪到第三个月我就剪不下去了，
1: 嗯，
0: 我就说不行，我可能得用我的第一人称来串联了、
1: 啊、是是，
0: 然后就开始思考要怎么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怎么样用一个结构，
1: 是，
0: 对，然后还不得不下海，算是第一次纪录片用到自己的声音，这个量还不小。
1: 嗯，从头到尾的那个串接真的串得非常好，很到位，很有触动到人心。那其实像妈妈的纪录影片《读者的乐章》，其实很多人在看完之后才知道说生活是没有感觉，原来导演就是林斯段女士的儿子。事实上那时候你好像非常站在非常的边缘在看母亲这个故事，这样的一个角色、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人提出来说啊，你自己拍你母亲没有把导演的自己的角色放进去、
1: 嗯、
0: 有点怪。
1: 嗯，
0: 那我那个时候觉得其实我放进去不是不行，而是放进去整个片场可能要多加半小时以上、
1: 哦嗯、是，
0: 会变得叙事更复杂，
1: 嗯嗯嗯，
0: 然后会让他的那个我想讲的艺术史的那个部分会变得弱化，因为我要讲的其实是他艺术史，并不是他这个人的个性，
1: 是， 是，
0: 对，他在艺术史里面的位置跟他的、
1: 嗯
0: 影响、
1: 嗯、
0: 我讲的是想讲的是这个，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不打算那么做，但这部片子没有办法，我就把自己放进去啊，我放进去就变成我要把我自己的样貌，包括我们的 家人也都陪我一起下去，所以你在片子里面可以看到小朋友、
1: 欸、那超级可爱了，在太麻里的那个海边、哦、然后那个您的父亲那个身后的住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对话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好，然后又跟您父亲的一些记录层叠在一起，
0: 是，
1: 哇，就觉得好深刻、哦、我就觉得跨世代的对话就在那个 moment， 在那几个画面里面就让我很深刻的感受到，
0: 嗯， 嗯，有时候觉得档案的力量有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
1: 嗯、
0: 那我们以前常听景瑞老师跟我们说档案学，档案很重要，它是某一种、
1: 嗯、
0: 客观的存在，但是你怎么运用变成一个学问嘛、
1: 嗯、是，
0: 我们不理解，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个力量之大、嗯、原来一个东西放了几十年以后，它可以变成经由你的叙事、
1: 嗯、
0: 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时空、嗯、一个感情的延伸，那个感情有两个我自己分析了、
1: 嗯、
0: 一个是包含那个档案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1: 嗯、
0: 另外一个是那个档案在现在此时此刻的意义、
1: 嗯、
0: 然后再夹杂着是谁在说这个档案，是谁在叙事这个档案，又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历史情感在里面、
1: 嗯、
0: 所以不知不觉的整个片子，因为我父亲他在民歌采集都有习惯报幕，
1: 是，
0: 连人事时地物讲得非常清楚，还包括现场跳舞的动作他都会用口白去记录、
1: 嗯、哦，那真的讲得对的好准，我想说哇，你父亲也太厉害了，可以在现场直接就像记者转播，而且每个动作都没有漏死、欸、
0: 假设现在他搞不好会变成网红就直接现场有什么就播报什么，那应该不是他喜好或不喜好，而是他采用了人类学记录音乐采集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这点跟当时的史维亮老师还有许长慧老师完全不一样、
1: 嗯、哼哼，
0: 那人类学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真的音乐你必须要记录之外，包括他的调性啊什么、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要记录在演奏或者是在跳舞的这些歌舞它所呈现的当下的每一个细节、
1: 嗯、
0: 因为当时没有16厘米摄影机带着嘛，你也不可能啊、
1: 嗯、
0: 因为非常昂贵啊、
1: 嗯、
0: 所以你只能用口白去记录它，
1: 是，
0: 包括情绪、
1: 嗯、
0: 包括受访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去讲这些话、
1: 嗯、
0: 甚至都会录到他的录音剧里面作为他日后的参考，
1: 是，
0: 那这些东西恰

0: 小，让我们用起来就觉得哇，你就可以把那个时候的样态给呈现出来，
1: 呈现出来，
0: 很妙。
1: 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们去拍《矮灵记》也拍了很多次嘛。那我就觉得说，您父亲的口述跟现在他们在呈现那个祭典的那样的仪式的舞蹈，居然是一模一样。
0: 是的，
1: 我觉得好神奇耶！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太厉害了。
0: 就是你可以印证说，很多祭典是真的，像里面的、部落里面的文史工作者自己也讲，会变的只有这种生活的民歌，
1: 是
0: 那不会变的就是祭典，可能几百年来就是这么走
1: 都不变。哇，
0: 那你就会觉得哇，部落的智慧原来就是这样千古流传，这句话我们常常听他们讲嘛，但是没办法印证，结果透过档案，你完全可以看到60年前的档案可以 match 到
1: 现在的，
0: 对，1967年的档案可以 match 到我2024年的现场，竟然还是可以完全符合，真的是让我自己也觉得吓一跳了。
1: 我看的时候真的很震惊耶，我想说哇，怎么那么准，李哲阳老师也太厉害了吧，节奏掌握的非常好，看到虽然是现代的画面，可以想象他当时候的一个状态原来是一模一样的，那原住民的那个流传的智慧也是太厉害了，居然可以保存的这么好，传真的力量好厉害，从这个档案当中让我看到，觉得太神奇了。那当然其实您父亲也非常不容易，他会各种不同的语言，所以他应该也是第一位可以进入到部落里面去记录矮灵记这件事情，我们从影片当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0: 因为矮灵记其实在日据时代就有被拍摄过了，但是他们的方式是不是在矮灵记的当下，是把他们集合在那个广场然后重新演练、然后摆拍的，然后包括民国50年初的时候类似的手法，我们的国民政府、的一些政府单位也曾经摆拍过，但是你真正在祭典当下
1: 是
0: 只有在1968年，那1966年我父亲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就想录了、但是没有被允许，所以他就录了很多其他生活歌谣，比如说、喝酒的歌啊、婚礼的歌啊，那这种一般塞夏族比较不会被记录的，因为大家都 focus 在矮灵记嘛。那他可能在1966年之后，后来获得了那个同母们的信任，在68年、就是我出生那年，
1: 对，
0: 他终于录到了矮灵记的歌声。
1: 所以你好像仿佛也是您父亲的一个福星，让他有机会就在那个年度，
0: 可能
1: 吧，听起来就是这样子。
0: 因为他的小孩就是我才刚出生。不到2个月嘛，
1: 对啊，
0: 然后他又申请日本的这个，
1: 是又刚好
0: 日本显著大学的学院申请进去，但是又被
1: 退回来，
0: 政府他不晓得自己是黑名单吗，就被政府给退回来说你根本就不用谈，上面写免疫
1: 是
0: 不用谈，然后他就很失落，因为工作辞了、房子卖了，他竟然跑到山里面去录矮灵记的歌声。
1: 我都觉得哇，如果现在敦化北路那个房子还在的话，哇
0: 哦，我为什么在影片里面放了最少3次？因为我妈妈心心念念、
1: 就是那个房子吧？
0: 对，
1: 对吧，
0: 她觉得她有那间房子，现在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傻乎乎的把房子卖了，支持她老公去念书，这个书也没念成。
1: 这样的一个转变，您是父亲的福星，父亲仿佛也是您的福星。在这次的影片您获得这么大的肯定，那当然除了就是您对文化的保存这件事情非常看重之外，我觉得您整个的铺陈表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在这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要帮你拍拍手，
0: 谢谢。因为其实扫墓的时候我们全家、我还特别在墓前面说啊，保佑说我们这个影片可以好好的产出、好好的大家不要太失望这样子。那今天有这样子的小小的成绩，我觉得是他一起创作的，因为里面很多的档案都是他拍的，
1: 是
0: 都是他录的音，他拍的照，他录的影，
1: 对，
0: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种跨时代，尤其是我在剪接的时候，我会觉得听了他的声音，然后看到他拍的影像，然后再查他当时在干什么这些事东西，然后在我的剪接台上面我就在跟他对话，我常常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剪、要接下去要怎么办，要讲什么段落，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idea、后来我就找档案噼里啪啦、就找到一个 很 match 的段落，就上了，就对了、所以他可能有在帮助我做后制，
1: 不许一下
0: 是
1: 所以好像影片会带着你走进一个适合的一个状态，
0: 对，因为这种例子我也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在拍很多老兵，我常常会有这种感应。那

0: 啊，尤其是我父亲这次的感应特别深，我尤其在捡我祖父受难的那些档案哈，那些国家人权档案馆的那些公文，
1: 嗯，
0: 包括关押啊，包括审判书啊，我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冒冷汗，我的心跳会加速，拍摄的时候也是，明明大太阳三十几度，但是我一直在冒冷汗，然后整个心情跟那个就会有一种状态，那种氛围跟气场完全不一样，
1: 那个年代曾经发生的一些事
0: 件，对，我觉得整个就进入到现场，那这个很奥妙，那可能我觉得也应该这样子吧，不然总不能好像若无其事当做是别人的故事在拍，
1: 这样比较能有共感吧，
0: 是，
1: 有这样共感的氛围，
0: 所以天地万物真的是有共感的，
1: 那
0: 我就很相信原住民的智慧，他们常常在强调这一点，那我现在除了天地万物还要加一个档案，也是会有共感，
1: 也是有共感，真的有那种感受到，尤其是您的父亲也有客家人的血统，然后也有原住民族的协同，这个部分也是透过这次的档案整理当中去发现的吗？
0: 他其实很早就讲说，我的曾外祖母是那个塞夏族的蟹，姓螃蟹的蟹，
1: 哦，螃蟹的蟹，
0: 那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解，解答的解，这个姓就是塞夏族的姓嘛，
1: 他
0: 有跟我妹妹常常在讲，
1: 是，
0: 对，因为他跟我妹妹小时候他比较会跟他讲事情，我是从我妹妹口中听到的，对，然后也从他的学生听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半信半疑啊，后来我为了这个真的去找户口，户籍成本，
1: 然后真的有特别各代的，
0: 有，他上面就写说我们家是苗栗后龙那边的，然后上面写番户，番户就是原住民的意思，然后其中有一个家庭的成员是熟番，那据了解也有很可能是道卡斯族跟塞夏族的联姻啊，对，那后来又掺了福建来的汉人，反正台湾就这样子
1: 嘛，就协同就是很多元的，
0: 对，都混在一起，
1: 我们应该都有吧，
0: 所以我也蛮高兴有这层协同认证
1: 祖灵会给你感应的，
0: 很希望，
1: 有那种感觉，很希望，对啊，那像拍母亲跟拍父亲的影片哦，基本上那个名称上都有读这个字，还有武这样的一个字眼，这是某种程度有代表什么意涵吗？这个毒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
0: 我一开始取名就觉得他们两个的特色就是在那个年代自己，你说孤独也许不一定，但是都很独立的在做自己想做的理想，然后不管旁人的眼光怎么看，甚至不管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逆势，
1: 是，
0: 然后在自己想要走的那块场域怡然自得的很有自信的像跳舞一样跳着，所以我就取名叫独奏，那因为它是音乐嘛，所以独奏者就是指我父亲他在跳舞这样子，就这样，那跳舞又跟我妈妈的这个跳舞
1: 又很
0: 把它
1: 连接在一起，
0: 并在一块，对，
1: 是，所以是有深深的意涵，母亲你想谈的是他的艺术史的这个部分，那父亲的话就是着重在他的音乐的部分，而且全音音乐文摘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曾经帮他设计过封面，
0: 有，那个时候算是打工大概在1988年到89年，这一两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念高三吧，
1: 高三吗，
0: 然后毕业，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有流行喷枪绘画，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用像那个喷油漆那种压缩机接出来，然后里面喷颜料，有点可以模拟那种渐层
1: 渐层的感觉，
0: 有一种科技感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喜欢玩那个，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用很多那样子的技法画了大概音乐文摘，有很多包括最后一期我父亲人往生的那一期也是我画的，
1: 是，所以你们家应该都有艺术的天分，我觉得那个好像 也是一种传承，
0: 哎呀，那个算是那个算是他不嫌弃我鬼画符，然后反正有打工我就 去打工了，
1: 那你那期的画面是不是有点像是罗丹的沉思者的那样的一个画面，
0: 对，是用它来做思考，然后我觉得那个很美，然后有一种韵味，然后我就画了一些音符再往下掉，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父亲的病状还不清楚，对，我们小孩告知说他已经病危不久了，可能不久于人世，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0: 并没有那么清楚，
1: 是是是，
0: 我只知道他可能身体不好，
1: 嗯嗯嗯，
0: 对，我画不知不觉就画了这个，想不到就成了最后一期的封面，
1: 因为那个真的 很有感触，欸，嗯，而且您父亲还特别用录音的方式，然后是，您的姑姑负责帮他撰写出来的，
0: 是他在病榻的写下了1990年1月号的那个编辑室的札记，
1: 嗯，
0: 他每个月他出杂志的时候都会前面写一个前言，
1: 是是，
0: 那常常就会引用他当时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说，啊，他已经必须要遵从医生的嘱咐，
1: 嗯，
0: 可能不得不放下这沉重的编辑的业务，
1: 嗯，
0: 对
1: 对，因为我看到那画面的时候我想说是这么刚刚好嘛，所以一定要请教一下导演，
0: 嗯，
1: 我就觉得说，欸，好像仿佛一切在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已经安排好了，
0: 对，就是他其实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撑下去，所以他会一直编到最后啊，
1: 嗯，
0: 包括很多后面的东西他都没交代，我父亲都没交代，
1: 嗯，
0: 都没有交代，
1: 嗯，
0: 所以他走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点对他那些资料我们有点慌，
1: 嗯，
0: 那他没有交代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还可以好起来再继续往前走，
1: 是是，嗯，是，嗯，
0: 他就是这样充满理想接近幻想的一个人，就像他自己写的
1: 所以就像 ending 的时候 那篇文章他有写说他可能单立，嗯，有人说他可能笨啊等等之类的，
0: 是
1: 就是理想化超级理想化那段话，
0: 对，就是很多人误以为我的理想就是爱做，
1: 嗯，
0: 爱往理想这部分走的这种性格像是一个幻想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形容自己像条牛一样，
1: 嗯，
0: 慢慢走慢慢拖，
1: 对，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支撑下去他的幻想可以去实
0: 现，就是他有那种毅力啦，
1: 嗯，
0: 那这个也很让我也算是这次拍片比较更深一层认识他，
1: 嗯，
0: 以前只知道他反正白天都教书，然后晚上就窝在他的书房也不知道干什么，
1: 嗯，
0: 然后白天又教书，就是常常看不见他的人，
1: 嗯，
0: 后来他说哇他怎么做那么多事情，要求这个事情要是放在我不可能嘛，你已经白天很累了，晚上还要再编东西，
1: 真的是
0: 不容易，然后熬夜
1: 不
0: 睡觉，
1: 嗯，
0: 然后隔一天又去教书，这样子怎么这样过日子，欸，这样过了好很多很多很多年，
1: 嗯，
0: 对，这个也是经由拍片他的学生跟我们说的，
1: 嗯，就访问透过这一次你好像更清楚的认识父亲的过往，嗯，
0: 对，因为我们作为子女的常常看到爸妈，嗯，尤其没有那么亲，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片段，
1: 嗯，对，都是片段式的
0: 很多身影，
1: 嗯，
0: 对，那透过这次我就把它连起来了，
1: 嗯，是，其实整部影片里面我个人在观赏的时候对您母亲在影片里面穿街讲的话语我都觉得有时候有些地方真的就会触动到，然后有些地方就觉得哇好可爱，比方说那时候您父亲呢，啊，就是刚好是在一个最失落的状态要开了一个工厂，你母亲就说嘎在还好没有成功，还好那个倒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心一笑在那个时候，
0: 对，他那个时候因为敦化北路房子卖了去念书，然后书没念成，那剩下的钱就干脆拿来转投资啊，
1: 嗯嗯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投资股票一样啊，
1: 嗯，
0: 他那时候最夯的其实就是做那个
1: 什么卡西米隆，好像你
0: 克蛇就是那个毛应该是那个化学纤维，
1: 化学纤维
0: 加工，
1: 哦，是，
0: 然后再卖给下游还是上游，
1: 嗯，
0: 之类的，
1: 嗯，
0: 那样子的工厂在当时是流行的家庭工，
1: 嗯，
0: 那当然他根本就不是这一行的，很快就钱就花完了，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又恢复到零，一个又跑去教跳舞一个又跑去教钢琴，
1: 就家里就变成是艺文教室这样子，
0: 对，补习班
1: 不过你阿姨就说那时候你们家的经济应该都是您母亲支撑起来的，
0: 因为舞蹈比较好生活，
1: 哦，
0: 就对对我母亲，因为她在这部分也比名气比较大一点，
1: 嗯嗯，
0: 那我爸爸就好像也不得不去教钢琴，我妈妈她有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嘛，
1: 嗯，
0: 因为当那个时候当老师啊，
1: 是
0: 也只能兼差嘛，
1: 嗯，
0: 兼，
1: 嗯，
0: 差当老师薪水非常的少，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存活，
1: 嗯，
0: 你必须靠这种副业，
1: 嗯，才有办法，对，
0: 是，
1: 但是像在清明祭拜的时候，其实你母亲有说就是您的父亲活得太辛苦了，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过得像样一点，我觉得看到这个部分就觉得，哎，您母亲非常的珍爱您的父亲，欸，我觉得有受到感动，
0: 嗯，
1: 你当时候在拍的时候跟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
0: 嗯，他那个主要是说

0: 他小时候其实有经历过没有家住那种公寮或猪圈的日子、
1: 啊、
0: 然后后面很长一段期间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嘛、
1: 嗯、
0: 所以动荡的感觉再加上他的、嗯嗯、黑名单的背景
1: 是
0: 让他没有办法去好好的
1: 过生活、嗯、
0: 然后后来他抓住了一条音乐的这条路、
1: 嗯、
0: 他又很拼命的一直要往前走、
1: 嗯、
0: 他也没有什么享乐
1: 是
0: 所以他觉得他是辛苦的、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在他身后就哎、欸，就是让他墓园给他盖的稍微好一点、
1: 嗯、
0: 不要那么落魄
1: 给他一个好的家
0: 对他指的是那个那
1: 是
0: 希望他未来在天堂可以日子过得好一点、
1: 嗯、
0: 这样
1: 所以其实你母亲在接受您访问的时候有提到如果您父亲能够再活个三年其实台湾音乐词典就会出来了
0: 因为他在80年代就一心一意想要编一个叫台湾音乐大字典、
1: 嗯、
0: 还是大词典、
1: 哦大
0: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已经跟文建会申请了一点费用想要编、
1: 嗯、
0: 可是他太认真了、
1: 嗯、
0: 那人家很多东西都是做一做赶快结案就可以核销他不
1: 是
0: 他觉得他收集的资料太多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还没收集到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整、嗯、非常完整非常、
1: 嗯
0: 巨细靡遗的音乐词典那你想想看他一个人怎么做啊、
1: 嗯、
0: 台湾现在有音乐词典但是不是一个人做是几十个人做出来
1: 的
0: 而且花了近千万做出来的他拿那么一点钱他当然就是一个梦想嘛、
1: 嗯、
0: 一个理想所以他后来把钱退回去了
1: 是
0: 对就变成那个东西就功败垂成包括他的资料刚、
1: 嗯、
0: 好都在解严前后两年、
1: 嗯、
0: 然后他生病的时候我记得是野百合学运刚开始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民主变革、
1: 嗯、
0: 包括后来的政党轮替你对所有的文化态度都已经不一样、
1: 嗯、是
0: 他就刚好在那个浪潮要来到之前、
1: 嗯、
0: 就消失了所以生不逢时、
1: 嗯、
0: 死不逢时我母亲是那么形容他的
1: 其实我觉得是音乐界的损失、欸
0: 嗯、
1: 真的是音乐界的损失像您的父亲16岁等于有点算是自学吧还写曲子其实在整个影片当中也贯穿了很多的音乐
0: 有这点我也是在他的档案里面、
1: 嗯
0: 欸、突然看见他有写那么浪漫的一首曲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1: 嗯、
0: 那这首 最美、
1: 嗯、
0: 然后其实我看不大懂乐谱啊、
1: 嗯、
0: 我没有办法去诠释出来所以就拜托了很多老师、
1: 嗯、
0: 他们比如说孙清基老师啊李嘉怡老师在请了声乐家陈玉成老师、
1: 嗯、
0: 帮我们重现、
1: 嗯、
0: 哇我才知道、哎、还蛮美的哈就在他那个时候最落魄的时候、
1: 嗯、
0: 看不到前途的时候竟然写出了那个秋天的声音、
1: 嗯、秋声
0: 他隐隐约约有把他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好像没有未来但是又不确定、
1: 嗯、
0: 然后有一点忧愁、
1: 嗯、是
0: 然后又是青春的一个年少年那种心情呈现出来
1: 嗯，我觉得是不容易你看到那首曲子然后听到声乐家这样诠释再搭配上您的画面其实有让我感受到回到您父亲16岁那年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际遇吧就他居然在那样的时空里面也可以这么样鼓励自己创作这样的一首这么美的曲子我觉得
0: 这个可能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
1: 嗯、
0: 它可以让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少年可以抓住那么一点希望、
1: 嗯、
0: 然后啊
1: 对啊
0: 这样子活下来然后而努力着、
1: 嗯、
0: 然后没有衰败下去我觉得音乐的迷人就艺术的迷人可能也在这边、
1: 嗯嗯嗯、
0: 所以他终身不悔
1: 嗯所以您完成了父亲这部影片、哦、其实影片当中当然有很多重要的话比方您运用了巴尔托克里面提到的就是虽然在自己土地上但是就像仿佛身在异乡一样心好像一直在还是流浪着、嗯、
0: 是因为巴尔托克这个东西重复了在他的第一期的、
1: 嗯、
0: 1971年他就翻译了巴尔托克传然后后面音乐文摘起码提起过三次一直到他最后一期还在提巴尔
1: 托
0: 克那巴尔托克是什么呢如果说可能不熟悉的朋友在这边稍微讲一下他其实就是19世纪影响整个欧洲应该是说影响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他就是简而言之他就是透过采集他们国家自己的民歌民族的那些民乐然后把这些民乐用他的诠释做成了新的曲子、
1: 嗯、哼哼
0: 然后他的这个曲子跟西欧的比如说莫扎特贝多芬这种、哦、比较古典的这种传统的

0: 这种艺术的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从民间出发的元素。那后来大家知道这个元素以后，就影响了很多音乐家们在作曲上的概念。那这个东西后来也影响到台湾嘛。那当然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因此他讲了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包括我们找到他的手稿里面有写说，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宛若在异邦，为什么我们现在脚踏自己的土地却反而觉得好像在外国一样。他起初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永远都在这个土地上流浪，我们台湾的文化永远都在自己的脚下流失，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以至于像异邦像外国一样。巴尔多克讲的，然后我父亲把它转译成中文，我相信就是他1971年时候的感受，
1: 当时候的心境吧。因
0: 为1971年是如此，现在何尝不是如此，
1: 还是一样
0: 有多少人真实的认识我们脚踏的台湾，所以这个有点打到我。
1: 是
0: 包括我们一起去跟佳慧啊，跟小朋友还有一些摄影师，我们去部落里面，去不同的文化客家庄里面去看那些族群不同发展出来的声音，都让我们着迷，而且我们都想要知道它的历史，但是却很难进入，因为都觉得好像在外国一样。我们现在的资讯时代跟那样子的传统的文化，很难去立刻连接在一起，所以会让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
1: 有感，
0: 有中到我当时的心情。对，为什么我们在台湾自己的土地上好像
1: 真
0: 觉得在外国一样，
1: 在国外一样，
0: 对对对对，那种陌生感，那种不认识，就是我觉得现在要积极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对啊，所以其实影片当中阿美族的黄春玉女士，其实当年您父亲也特别记录她的声音嘛，她接受您访问的时候她说，有啊，您父亲说你要等我，你要等我，我16号就会回来哦。然后她后来说，哦好，我等你。她说等到现在也没有等到，虽然是笑笑的说，可是我觉得她也某种程度有个寓意，就是在文化上这件事情似乎如果你再等下去可能就等不到了。
0: 对，
1: 有这种感觉。
0: 你有看出来这个端倪，实际上就是一种流失的惆怅吧。
1: 是
0: 由那个阿嬷讲出来，尤其他讲完后大概就前两年，黄春玉阿嬷其实是芝罗部落的歌王，整个部落的领唱都是由他带的。所以我们在去芝罗部落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部落里面的朋友是陈青莲，他现在是里长，那个时候是头目。我第一个碰到在路边问路就是他。
1: 哦，
0: 就你说巧不巧，我父亲录音的时候里面那个鸽子的儿子
1: 是
0: 就被我问到。
1: 哇，
0: 问路的时候问到，所以我们就很快连接起来，他就带我去。所以这一切你说是不是有冥冥之中在牵引着我，我甚至觉得阿嬷在等着我们去录音，所以他对那天的记忆非常的细节。包括他女儿当时才8岁都可以历历在目。我真的非常 shock。然后后来陈青莲先生也带着我们去祖林屋里面跟祖林报告了这些事情。哇，所以我觉得就是资料等着我们在呼唤，
1: 真的
0: 要来找他。
1: 这个阿嬷等了好久，等了数十年之后没有等到您父亲，等到他的儿子你李立少来记录他。因为他说 我等到现在，我觉得那个真的也是被触动到。
0: 他真的很
1: 对啊，
0: 很幽默，这个老人家
1: 是，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很多事情真的要赶快做。
0: 是
1: 也刚刚好他还在健在的时候，您可以刚好记录到这一段，
0: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正式拍这部片，我只觉得啊，暑假然后我要去填调，
1: 是，
0: 然后我什么资料都没有，我也没去访问专家学者，我也没去论文库里面去找东西，我就只觉得录音档里面有这个春日里，春日里在哪里，在瑞穗，春日里的芝罗部落，我就杀过去了。这样就是这种心境，这是很妙。有时候拍纪录片迷人的就是在这边，它就是跟你的生命会有很多连接。
1: 那在电影即将结束的那个时候，你的旁白下了，未来的路还很艰困，得走下去。所以你仿佛也在说一些事情。
0: 没有错，因为在拍摄那些镜头的时候，我们资料数位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好，刚刚有提过，还好景老师他们的

0: 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帮忙，那时候里面的逸璇、
1: 嗯、
0: 还有佑恩老师、
1: 嗯、
0: 那双手在清
1: 是
0: VHS 发霉的录影带的那双手、
1: 嗯、
0: 就是佑恩老师在帮我们清洁的。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让我们那么发人深省影像，就是经由他一双手慢慢的清出来的那些档案、
1: 嗯、
0: 提供给我们后世运用在这个东西。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条路还很长，就是要跟这些体制，在跟这些对文化不尊重的人要跟他们做对抗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
1: 嗯、那未来事实上我想这部影片的确公共电视他们有在平台上播放，但真心的想说有未来有没有机会再上院线，可以让大家让更多朋友可以知道，有没有做这样的安排。
0: 嗯，上院线意味着是要卖票，但是我们不主张。
1: 嗯哼，
0: 我们就是刚好首奖嘛，有一些奖金呢、啊，我们会用那些奖金来做公益巡演，就打算在北中南东、
1: 嗯
0: 用比较好的 5.1 的声道的影院厅的、
1: 嗯、哼哼，
0: 希望大家来看片、嗯、交流感受那个年代、
1: 嗯、
0: 希望那些声音可以触动你，可以带你到你、不曾接触过的台湾的角落、
1: 嗯、
0: 或者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历史里面去逛一逛、
1: 嗯、
0: 去看一看。
1: 嗯，对啊，那你会希望如果听众朋友去欣赏这部影片，你会希望给他们什么呢？你自己觉得，或者你觉得他们可能可以带走什么呢？嗯，
0: 其实就是老话了，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历史要自己说。
1: 嗯哼，
0: 我希望透过这个影片，由我为例子哈，你们家所有的历史的档案都不要丢掉，你们家所有的声音的老录音带也不要丢掉，因为这些不经意录的东西，可能都是你日后思思念念的来由。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我父亲在报幕的声音，哇，我们全家人都好高兴，都好感动，因为听到他讲话历历在目的感觉，你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又回来了，他勾起了我们小时候很多很多回忆。所以那些录音带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听，那些档案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找，都希望从他的只字片语去拼凑那个好像已经快要消失的 image。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这个档案这些老东西就是它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
1: 嗯，
0: 所以当我们老了，当我几十年后这些你现在记忆都不在，你要怎么办？你就只能靠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以后不一定要记得李泽阳这个人、
1: 嗯、
0: 你当然可以记得他更好，但是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历史要自己说、
1: 嗯、
0: 要自己保存，这才是我的初衷。
1: 嗯，
0: 那如果能够多顺便认识一下李泽阳、嗯、或者是李泽阳他对音乐界做了一些贡献，那我更感谢你，所以欢迎大家、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出了一本书叫做李泽阳
1: 谈
0: 乐录、
1: 嗯、
0: 也是在我整个修复的过程中去也是历史行动的一部分了。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会把他的历史还有当年的情况讲得更清楚。
1: 嗯， 嗯，哇，今天我们真的很感谢《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特别来到节目当中。我想我们今天聊的其实不只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人事物的一些事情哦。那有些包括音乐，包括人的对待等等的，包括整个的部落文化上面的一些事情，很多原住民的文化也的确值得我们去珍视哦。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就应该懂得这个地方的文化哦。所以您的父亲用双脚走进部落采集土地的声音，那导演本身呢就用摄影机帮您的父亲李泽阳老师呢重新带给我们来理解，当代人能够理解当时候的状态。所以独奏者之舞让我们知道文化其实不是抽象的名词，它存在在一卷卷录音带，一篇翻译，一段访谈，一张照片，也存在在那些愿意花一辈子默默耕耘的人的身上。那影片里面那句话其实我们刚刚跟导演有提过，其实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土，却仿佛置身在异邦的感觉哦。所以或许记录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土地，也重新找到回家的方向。我也想引用导演在台北电影

0: 百万首长感言当中的一句话，别让台湾的文化再度流浪。我们谢谢独奏者之舞的导演李立绍今天来到我们的鸟瞰台湾节目，也谢谢每一位愿意倾听这片土地故事的朋友，谢谢立绍，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哇，安顺刚刚听了大自然人文守护者，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我们的答案了，对不对？我们的有奖征答的答案了，是谁呢？
2: 就是我们导演的父亲的故事。
0: 对，就是李哲阳老师
2: 先生。
0: 对，李哲阳。所以请听众朋友来信要写到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11号，给鸟瞰台湾节目收，记得答案要写李哲阳老师这三个字哦。那当然老师是就是尊称嘛，哈，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您就有机会获得回家路上或者是李哲阳谈月录其中的一本书，以及有可能还会有小礼物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2: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今天我们要聊聊什么主题呢？就是最近的大学生好像开始都有一种我是不是还要再多学一点的那种焦虑感。我觉得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这种感觉，就可能只是原本很认真的想说把自己的本科系读好念好就好，就某一天打开可能社群平台 Instagram 或是Thread 各种平台，就突然看到朋友说我开始学什么程式语言，开始学各种不一样的技能，然后或者是在下一个就会说我拿到什么证照，或者是我学到什么技能相关的，然后再下一个就说暑假我找到实习啦。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好像有自己的步调，自己的那个 tempo，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从中就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然后之后可能可以应用在社会上。就好像我们心里也会默默的开始问自己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做点什么才不会放荒废这个暑假。

我觉得现在大家暑假应该也都是可能躺在床上滑个手机然后放松，或者是可能不一定有什么目标，但就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嘛。结果后面就是到暑假快要结束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那种感觉，对吧？那我就觉得后面就是其实躺在床上一直滑，然后滑手机的内容可能也都是想说，如果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规划自己未来五年的生活，是不是其实有点太有效率了？可是又觉得现在其实很有趣嘛，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大学读什么科系，未来可能大概就是往那个科系的相关方向走，像是说可能文学院的学生可能就会往文字或是教育文化这些相关的方向前进嘛，那商管的学生可能就是往行销或者是管理金融发展等等，那理工科可能就是像是电机啊什么工程科技或者是一些研究嘛，就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路，可是现在呢这条路好像越来越不直了，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路就变得越来越弯，甚至可以说大家都开始去别人的跑道上面试试看，你会开始看到文科生学程式传播科系，像我们就会开始学 AI 学一些数据分析，然后设计系也会开始研究什么科技相关，然后资工工程背景的人也会开始修像是行销或者是管理商业这种课程，甚至有些人是大学念 A 然后研究所就跑去读 B，然后毕业之后又去做了 C 的工作，然后你问他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是不是很跳这样子，他可能自己都要想一下，就想说我到底是学什么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来聊一个最近我觉得越来越常出现在大学生生活里面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跨领域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开始学一些可能跟自己本科系不太相关的东西呢？为什么文科生会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写程式，为什么理科生也会想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懂一些可能商业或是行销相关的工作，甚至我们在找实习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可能更常看到需要跨领域的能力，或是需要具备多元专长，我熟悉 AI 工具，或者是具备数据分析能力，有商业思维，还有什么有团队合作沟通的能力这些等等，就看到最后就觉得是不是还少了一点，就是我到底还要再学多少东西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只是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就好，而是会开始担心就是如果我就只有会自己这个专业，是不是有点不够有竞争力，像是如果我们是传播类相关的嘛，我是文组嘛，我不懂数据，不懂那些可能对数字可能没有这么精确，我是不是会被 AI 给淘汰？那如果我是理组的，我可能会想说我就只会技术，我是不是不懂商业，如果我要往管理职发展，我是不是还需要去学很多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开始狂补相关的技能，这样一个技能不够再补一个，然后一张证照不够我要再考一张证照，这样子就是好像看到别人在学 AI 我也要跟着学 AI、看到别人在考多益然后我也要开始准备多益这样子，然后也有看到在学校也会有人修双主修嘛，然后就开始怀疑我这次也应该要修个什么辅系也好，最后就会变成大家都有一种很奇妙的状态，就会觉得自己感觉每天都还差一点这样子。但我也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这么快的一直怀疑自己嘛，就如果今天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现在很流行 AI， 现在大家都在学可能程式语言，然后现在找工作很看重这些数据，大家现在一定要有第二专长这些，那我觉得我们还会想要去学这个东西吗？那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深思嘛，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对一个东西有兴趣感兴趣，我们才会主动去学这个东西，但有时候我们就只是看到大家都在做，所以害怕自己没有跟上。那这两种状态其实看起来是很像的，但其实是完全很相对不一样的，一个是

说我想要变得更厉害，另外一个可能是我怕自己不够厉害。像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英文一直都不是到非常的好，但是

0: 我自己是真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不会像是国高中那么的有压力去学这件事情，会更有动力，可以让自己就是可以让自己真的更有动力去学这个东西，而不是被感觉时代压迫让你一直强制要在你脑袋里面灌进各种东西吧。对，所以我就觉得跨领域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它其实代表是说我们不想要被一个科系或是被一个标签去限制住自己未来的各种可能嘛。你可以是传播系，你可以懂一点点数据，你可以是设计系，但你也可以懂商业，你可以是资工系，但你也可以同时喜欢行销，你也可以念中文念英文各种语文科系的学校文学院那种，但你还也可以对 AI 有兴趣。就科系它其实不是一个框框，它比较像是一个起点，可是跨领域其实也不代表说我什么都要学，更不代表是说别人会的我也都要会。所以呢，我们最后可能反而会忘记是说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想要不只是想要跟大家聊文组为什么要学程式，理组为什么要学商管，我们其实真正想要聊的是更贴近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很快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从中找到自己的竞争力，是一个把就是可能把一个专业学到很深很专精，还是跟着时代一直学新的东西，还是是跟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道路，就找到一个自己真正想要走的方向。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是真正想要变得更好，还是只是害怕自己被别人甩在后面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最常被拿来讨论的一群人开始聊。没错，那就是可能像是我们传播科系文科生，就为什么大家现在一直要说就是要学程式，文组就是要懂 AI, 文组也要会数据，难道不会写程式就没有竞争力吗？还是其实我们根本其实不用变成工程师，也可以找到科技跟自己专业之间的交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文组学程式真的会比较有竞争力吗？那青春航班继续起飞咯。
1: AM729欢乐到永久，FM88.1就是要你听。

欢迎大家回到青春航班。那刚刚第一段呢，我们聊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好像越来越害怕自己只会一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就开始跨领域，开始想要学各种不一样的技能东西。那如果我觉得最常被拿来讨论的跨领域组合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文组跟科技相关的，尤其是像是文组跟程式语言、文组跟 AI、 文组跟数据这几个组合，其实现在真的很常会听到嘛。甚至有时候你只要跟别人说我是文组的，那对方第一句就会问你说那你会写程式吗？就好像文组会跟程式这个词给放在一起，就好像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文科背景的人确实就会主动开始接触各种科技领域嘛，像是我就知道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也都是可能很会修图或者是很会写程式，然后我们觉得真的很厉害，然后在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超酷的。对，但我觉得社会上一定有更多这样子的人嘛，就是我们今天就会来聊一聊文组到底是为什么会开始学写程式，以及很重要的问题，文组是真的要会程式才会有竞争力吗？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印象开始，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程式，可能大家会想到什么，像是工程师，或是资工系，或是电脑，一堆看不懂的英文串这样，然后一大串可能是括号啊、分号啊、程式码，就看到这些就觉得头好痛。尤其是如果我们是文组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文组的嘛，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想说拜托，就是因为不想要学数学跟程式才念文组的，对吧？可是其实很有趣的是说，其实这个界限好像慢慢的模糊，慢慢的消失了，因为科

技好像已经不只是科技业才需要嘛，我们现在每天在使用的东西几乎都跟科技有相关，可能社群媒体是科技，然后电商也是科技，广告也是科技，媒体、金融、教育，甚至餐厅都有科技的出现。就我们开始出现什么大量的数位点餐、扫码点餐，或者是会员系统、数据分析这些。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科技其实已经渗透到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产业里面。这其实也代表是说，即使我们不是工程师，但我们也很难完全跟科技无关。那这时候其实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转变，像是以前我们会说，你会不会写程式啊？现在其实更应该会说，你有没有办法理解科技？但我觉得其实这两件事情就不太一样，因为会写程式代表你可能真的可以写出一套那个很复杂、密密麻麻的那种程式。可是理解科技其实可能就只是代表说，你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你知道资料可以怎么使用，你知道一个网站大概是怎么运作的，那你知道数据分析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那你也知道科技工具可以如何帮助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工作嘛。那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科技素养。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行销系的学生好了，你可能不一定要变成工程师，但如果你知道我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去了解消费者，那你可能就会比那些完全不了解数据、完全没有碰那些数据的人会多了一种更思考的方式嘛。但如果你是传播系，像是我们就是传播系的学生，我也不一定要真的去开发 AI， 但如果你知道 AI 可以帮我整理大量的资料、分析受众、生成初步的一些内容文案，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思考我们要怎么把这些 AI 变成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就是工作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嘛。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跨领域真正非常有趣的地方。那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很生活的例子来讲，假如说今天有两个人好了，都是学行销的，都是做行销的，那一个人其实很会写文案，那他知道怎么抓住消费者的情绪，知道怎么写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那也知道怎么做社群内容，这就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可是第二个人呢，除了会做这些东西以外，他还会懂一点点数据分析，他知道怎么看网站的流量，知道怎么分析受众，知道怎么看广告的成效。但是两个人有什么差别？也不是说第二个人就一定比较厉害，只是第二个人就会多了一个角度嘛。第一个人可能会说，我觉得这个内容非常的好。第二个人就说，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好，而且数据呢也显示它确实比较的有效。那这时候两个人的专业就会开始产生了一种差异，所以跨领域其实就不一定是说在取代自己的本科专业嘛，有时候其实反而是在帮自己的专业再多加一层，怎么讲，多加一层能力吧，我觉得。而且更，我觉得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公司都会在谈 AI 这件事情，那很多文科文组的学生也会开始学 AI 工具，像我们现在的课程里面就有包含嘛。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有一家公司他找一个人，那他只会使用 AI， 那另外一个人他本来就很懂品牌行销消费者，那同时他又会用 AI， 那你觉得公司会比较需要哪一个？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真正价值的不是说我就是会用 AI， 因为工具本身大家都可以去学，但真正有价值的是我知道什么问题可以用 AI 来解决，那我知道什么东西是我真的不能用 AI 来解决的。对，我觉得这个差别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工具其实是一直更新嘛，一直推陈出新，可能今天就是 ChatGPT， 明天又是别的像是 Google 推出来的，明天可能就是各种工具，明天又有新的 AI， 可以生成 AI 短片、 AI 短剧，各种，就如果你只是记住某一个工具怎么操作，它可能很快就过时。可是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行销人，我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我知道品牌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那不管工具怎么换，你的核心的能力还是会一直在那边。那所以我其实很想要打破一个迷思，那就是文组学程式，那就变等于是说文组要变成理工人了吗？不是，完全

全不是。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说，你还是你，只是你多学了一种语言，像是你原本是设计系，你学了一点程式，不是为了要变成工程师，只是让你知道原来我设计的东西最后在网站上是这样子被呈现的。那你我们原本是传播系的，那我们可能学了一点数据，也不是为了要变成什么资料科学家之类的，就是原本只是想要让我们自己知道，原来我的内容发出去之后可以用数据去理解受众，理解消费者。那我们原本可能是中文系的，接触 AI 之后不是为了要变成 AI 工程师，而是可以让你知道原来语言跟内容还有跟科技之间也可能产生新的可能性。这样想的话是不是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那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如果我真的不喜欢程式怎么办？就像我真的就是虽然我高中的课就是里面也是老师很认真的教程式语言，他还分享了什么那叫什么 C 语言吗，就是那种很简单写程式，就是刚入门会写程式那种，然后他就教我然后我就有学没有懂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现在只要一谈到未来，就会很多人告诉你说你是想要学一点啊，可是其实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吗？我觉得就很不一定，因为有用跟适合你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嘛。就是像是说跑步对身体很好，但你就是不喜欢跑步，但你可以游泳，你可以骑脚踏车，你可以跳舞，可以做瑜伽。好，这其实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跑步，因为跑长途的话这身体感觉累累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懂，就感觉身体好像有点呼吸喘气不过来。但是游泳的时候我就可以游得非常好，非常舒服，这样子就是全身上下都觉得好通畅，我跟水融为一体了。然后骑脚踏车也可以，跳舞也可以，就是有各种运动可以替代这个跑步嘛。就我们还是可以一样运，我们还是可以运动，就但只是不是从跑步那边学来的。我觉得技能也是一样，就是程式可能对某些人来说非常重要，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需要把它当做核心的能力。我们可以学数据，可以学简报，可以学沟通，可以学英文，学设计，学专案管理，甚至可以把我们的专业学得非常的深，研究得非常深奥，就是这些都可以是一些竞争力啊。所以跨领域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它比较像是一个工具箱，你可以选你真正需要用得到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值得聊的现象，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一种我什么都要懂一点，可是最后变成什么都只有一点点而已。像是程式语言我学过，但我真的不会写。AI 我也用过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整合这些 AI 工具。设计我也碰过了，但作品不知道怎么被完整的呈现。行销我也学过啊，没有实际操作过。就是履历上面看起来会说，哇，这个人什么都会，什么都学了。可是面试官真的问下去就说，那你最擅长什么东西？你会了什么？那就突然安静。就是突然就是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那我就觉得其实跨领域最怕不是说学太多，而是没有一个核心。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兴趣，但最好还是有一个真正可以投入，愿意投入时间成本的主轴。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树好了，你的本科专业就是树干，那其他技能就是长出去的枝叶。如果没有这个树干，一直拼命长那些枝叶，这个树最后一定会倒塌吧，因为没有树干的支撑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树干很稳，那再往旁边找出一点科技，一点商业，一点设计，一些不同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能力反而会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像一个大树嘛。对，那如果今天我们是文组的，也不用觉得自己不会程式就觉得完蛋了，我们没有竞争力。我觉得就可以问自己说，我的专业是什么，我未来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的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哪一个科技可以让我的工作可以帮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这样子就是在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学什么东西，而不是反过来说大家都说可能 AI 很重要，所以我赶快要去学 AI。 因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不一定就是那个技能最多的人嘛，有时候呢是可以把不同能力串起来的那个人。那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如果说文组正在往科技前进，那理组呢，理组是不是也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没错，那就是商业。是你会发现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也开始修管理行销，甚至开始研究商业模式，然后可能要学怎么做简报，怎么沟通，怎么跟团队合作这些。原本一个很会写程式做研究，可能解决研究问题技术问题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跑去学商管？难道是因为他不想学这些技术了吗？那其实也不一定。那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聊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理科生为什么也开始补商业？当一个人可能很会把东西做出来，却发现职场上可能还需要为什么做，做给谁，怎么让别人愿意用这个东西？那这时候技术和商业又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那青春航班下一段就继续聊咯，拜拜。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聊到的是现在很多文组的学生开始学程式、学 AI、学数据分析嘛。那因为现在科技已经慢慢变成了很多工作的基本工具。那如果我们现在把镜头转过来，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其实不是只有文组在往理组靠哦，其实理组也慢慢的往文组靠近，尤其是像商业管理、行销等等。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一个工程师最重要的能力

E 就是技术，那会写程式，会解决问题，会做系统，会研究，会开发商品。可是现在呢，很多企业就开始越来越重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把你的专业跟其他人给连在一起。因为进入职场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就是你不可能永远只跟就是跟你一样的人工作。像是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工程师好了，你很厉害，你花了3个月终于把一个新的功能做出来，技术非常漂亮，效能也很好，你就觉得好了，完成了。结果产品经理跑过来跟你说，可是使用者不会用欸。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哈，他明明做的超级好，超级完善。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问题，因为工程师思考的是这个东西做不做得到，但产品经理可能思考的是使用者需不需要，行销人可能想的是我要怎么让大家知道，而设计师想的是使用者消费者会不会觉得好用，老板可能想的可能是这东西到底赚不赚钱。那你会发现同一个产品，每一个人看到的地方都不一样，每个人看到的面向都不一样。所以真正困难的是，有时候不是把东西做出来就好，而是让所有人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会开始接触管理，因为当你从执行者慢慢往更高的位置走，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可能就不只是技术，你可能要开始需要带人，需要开会，需要做简报，需要跟客户沟通，需要跟主管报告，也需要理解公司的商业目标，甚至需要做预算。这些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大学4年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却可能决定你的专业最后能不能真正的产生价值。那这要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个很厉害的人为什么还需要学别的东西？照理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专业学得很深，不应该继续钻研吗？为什么还要分时间可能去学管理、行销、商业这些？那我就觉得其实答案就是在专业的边界，因为当我们开始学一个专业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越来越专精，像是我们学工程就想要把技术学好，而学设计就把设计能力，可能 PS、AI 这些设计能力做好，你学行销就会想要把行销策略学好。可是当我们越来越深入的发现之后，就觉得因为我的专业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我们这个专业一定会跟其他的领域互相串联、互相连接。我们拿一个手机来想好了，一个手机绝对不是只靠工程师完成，它需要设计师，需要产品经理，也需要行销，需要供应链，需要财务，需要客服，需要这个品牌，甚至还需要法律。所以一个产品其实从想法到真正被人买回家，中间其实经过了非常多不同专业的人，这些人如果完全不了解彼此，其实事情就很容易卡住。工程师说这个功能不行，行销就说可是市场就是很需要这个功能，设计师说这样使用者会看不懂怎么使用，那财务就说哈，预算不够，那主管就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这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理解大家的语言，就是可以站在不同的位置去思考的话，把不同部门的想法给串起来，就可能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你会发现跨领域的能力其实不是说让你多学一个技能，而是让你成为不同专业之中的翻译者。这个翻译者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不同领域的人能力不好，而是彼此讲的语言不一样。工程师可能会说资料库后端或是系统架构，那行销人可能会说 TA 转换率、品牌定位、消费者洞察，那财务可能会说成本、收益、预算。这其实每一个人并没有都没有错嘛，但问题是说大家到底听不懂彼此就是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想要就是真正对这个产品想要提供的提供的协助、提供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就有时候不是说一个人需要成为各种领域的专家，但如果他可以做到大概知道你想说的、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把你的想法跟另外一个部门说，就是跟他们说他们可能听得懂的

语言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理工背景的人会开始学商管，不是说我发现技术没用了，这其实很不一样，应该是说技术越来越重要，所以懂技术又懂商业的人也越来越重要。像是说我是一个工程师，但我除了怎么学怎么开发商品，我们也知道也需要知道可能市场需要什么，但可能就不是只是说把主管交代的东西做出来，我们可能会开始参与产品策略、商业模式、市场研究、使用者研究，甚至可以自己提出一个新的产品方向。这时候你的角色就可以慢慢的改变嘛，就不只是执行者，我们可能会开始成为决策者。这也让我想到一个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会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创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领域活动啊，你想创一个公司不可能只会一件事情，你可能要很棒的技术，你要知道谁会买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很棒的产品，那你要知道怎么行销，你可能很会做社群，那你要知道成本怎么算，你要知道商业模式怎么运作。但所以创业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把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放在一起。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会开始学行销、财务管理、简报、沟通，甚至一些法律，去可能修一下法律上的课之类的。因为其实慢慢的会发现，如果我只懂我自己的那一块，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整件事情给完成。那不过我觉得这边还是要帮理科生讲一句话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把商管好像讲的比较简单，但有时候其实好像技术很难但商管比较容易，但其实根本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我学姐就是学商管的，我就知道其实商管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嘛，你要了解市场，你要了解消费者，要分析竞争对手，你可能要管理人，要做策划，要理解财务，要处理风险。所以其实理科生学商管并不是一个从很难的领域跑去说可能学比较简单的领域，就而是我觉得从一个专业再跨到另外一个专业，这其实跟文组学程式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在学一种原本不熟悉的语言嘛。那如果我们把前两段放在一起，我们其实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文组往科技靠，理组往商业靠，好像我们两边慢慢的正在靠近，就是那个边界慢慢的变模糊。以前我们可能会把大学科系划成很多不同的格子，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大家就跨入不同的领域了，可能读英文系、外文系、中文系，或者是传播科系一格、气管系一格、资工系一格、工程系、电机系一格，就大家好像都各自在自己的格子里面努力。可是现在呢，这些格子中间开始出现了很多道门、很多个通道，就是我可能行销加科技，是设计加科技，传播跟 AI, 就是心理跟可能商业之类的，医疗跟资讯，就各种各种组合，其实都是现在越来越常见的跨领域嘛。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就是未来职场会很有趣的一个方向，因为真正可能需要的人可能不是那个最会某一件事情的人，而是可以把这两件事情串起来的那个人。但是呢，我觉得讲到这边还是要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啦，就是如果跨领域真的这么好，硕士代表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学第二专长，硕士每一个人都要开始双主修，每个人都要开始学设计、学剪辑，可能学程式、学商业，最后变成什么都只会一点的人。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大学四年真的够用吗？而且如果我们大家都开始跨领域，那会不会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明明只是想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那为什么我还是需要一直学新的东西？那这其实就是跨领域最矛盾的地方，它一方面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可能，但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会让我们更加的焦虑。因为跨领域变成了一种竞争力之后，它也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比较。你有第二专长吗？你有跨领域吗？你有没有在学 AI? 你会不会做数据？然后最后呢，我们又回到第一段讲的那个问题，我们是真的想要跨出去，还是就只是害怕自己被停留在原地了？所以最后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个我觉得最重要也最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在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厉害，拼命的学更多

的东西，拼命的增加自己的竞争力。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准备，还是只是害怕被这个时代给淘汰了？那也许跨领域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说我要再学什么，而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再学。那下一段呢，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问题聊到最后。那我们现在听一首飞儿乐团的《星火》。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青春航班的最后一段航程。那如果一路听到这边，我们其实已经聊了非常非常多嘛，就是我们聊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跨领域，聊到文组开始学程式 AI 数据，也聊到理组开始会接触商业管理行销这些。乍看之下答案其实好像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工作需要不同的能力嘛，因为科技的发展很快，因为职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单一的专业已经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些答案都没有错，只是如果我们真的再往下想一层，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我们非常害怕自己被淘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感觉，就是你明明今天已经很累了，你上完课做完报告，可能还有社团打工或者是一些课后作业，然后晚上回到宿舍，终于可以躺在床上滑手机了。结果滑着滑着，就是看到别人发说，今天完成什么投资课程，或者今天完成AI 程式的课程这些。下一篇说，拿到 Google 证照。再下一篇开始准备多益。然后再滑下一篇，暑假成功拿下实习。然后你本来就只是想要滑个手机放松一下，结果五分钟之后就突然又跳起来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完蛋，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去学一点东西？我是不是太混了？别人都已经开始准备未来，是不是只有我还停在原地？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真实。而且其实他不一定是说别人真的在逼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看到别人的进度之后开始逼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年轻人面对的焦虑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以前我们可能会焦虑说高中的时候会焦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大学就是想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现在很多人的焦虑变成我是不是还不够好，因为这个不够好好像永远都没有终点。你有学士学位，那但是有人有硕士，那你有硕士学位，那有人有海外的学历，你会英文，那有人英文比你好，你会第二外语，有人会三种语言，你有实习，有人有两个实习，你有作品集，有人已经就开始接案了，你会 AI 啊，有些人已经用 AI 创业，所以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个比你多一点东西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一直就是我们如果用一直比较的方式来累积能力，其实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优秀这些。跨领域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原本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很良好的竞争嘛，但最后却变成了我还缺什么，就可能我已经很会行销了，可是我不会数据，那我要学数据。我会数据了，可是我不会 AI, 那我要学 AI。那我学会 AI 了，可是我不会英文，那我赶快去学英文。就是我英文也学了一点，然后又发现别人有海外实习，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出国。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一直在补一个永远补不完的那个洞。但问题是说，那个洞真的有存在吗？还就只是一直要被告诉你还不够，你还不够好，你还不够优秀。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要跟大家说文组一定要学程式，也不是说理组一定要学商管，更不是说未来一定要跨领域，因为这些都太绝对了。真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反而是你可以跨领域，但不要迷失了自己的核心。什么叫做自己的核心？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想要把什么事

给做好，你真正的心之所向在哪里？你可能是一个传播科系的学生，那你的核心可能就是故事、内容、沟通、影像品牌好了。你可以往外延伸，我们可以学 AI、学数据、学行销、学设计，可是最后你还是会知道，我自己就是从传播出发、传播出身的人。你不会因为学了 AI 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变成了 AI 工程师，也不会自己因为觉得学了数据就觉得一定要成为资料分析师。就这些工具可以都只是你的工具，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像在组装一个角色，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主职业，像是我的主职业可能是广告，公关好了，公关广告，因为我是公广系的嘛，是我的主业可能是公广，那我可能同时会摄影、剪辑、AI， 或者是一些英文能力这些。那另外一个人的主职可能就是工程，那他的组合可能就是城市、商业、管理、沟通。那另外一个人设计，他的组合可能又是设计、心理、品牌，就是这些。每一个人就是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不需要都一模一样，反而是每个人都有可以组合出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跨领域真正迷人的地方。而且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自由。以前我们可能会常常被问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读什么科系？可是未来我们其实就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越来越难用一个标签来定义一个人。一个人可能同时可以是设计师，同时可以是摄影师，同时可以是创作者，也可以说可以同时是工程师，同时是产品经理，同时我也是创业者。甚至有人会白天工作，晚上做自己的 podcast。 那有人本来是老师，那后面开始做自媒体，有人可能念法律，后面可能跑去学美术相关的。就这些完全都不是说走错路，而是说我们的人生本来就不是只有一条路。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往哪里走，那我觉得其实反而也不用太急，因为大学本来就是一个还在摸索、还在探索的阶段嘛。我们可以去修一个很奇怪、天马行空的课，也可以去参加跟自己完全无关的活动，也可以去学一个自己可能以前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学的技能，也可以在学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这个真的不适合我，然后放弃。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放弃一个不适合自己的选择也算是一种探索嘛。就你知道自己真的很讨厌这个东西，你知道自己真的不擅长这个东西，那你可以再去研究其他不同的领域，就是不是只有在这个领域给卡死嘛，一直去硬要让自己去学一个真的很没有动力去学的东西。而且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把每一次的尝试都变成履历上面的一行，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因为不是说每一堂课都需要换成一个证书，也不是说每一个兴趣都要变成一个作品集，也不是说每一次的旅行都要变成一个国际的经验，那也不是说每一个技能都一定要拿来赚钱。有时候只是学了一个东西，就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很喜欢可能追星嘛，那他追的星其实也蛮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他也是很常会去拍他喜欢的偶像这样子，然后他会买一个很专业的相机，就是因为这个偶像他也开始学习了可能摄影，然后他还会帮他修图，那个修的图真的差别超大的，就是原本可能有光害的那个，就是那种聚光灯的光害，但是后面他把它修得很厉害，然后变成他自己也会这个PS 或是 AI 的技能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其实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他很有兴趣这个事情就足以支撑他学会这些技能。我觉得有这个理由就已经很够了，因为如果什么事情我们都只问说对我的未来有没有帮助，那久了之后生活就变得很像一场投资嘛。我们学英文就只是为了履历有帮助啊，运动就只是为了可以保持身材，看书就只是因为可以提升自己，交朋友可以为了拓展人脉，甚至休息都要开始觉得我今天休息是不是浪费了时间。可是人就不是一间公司啊，我们不需要每一分钟都要产生效益，有些事情因为就是喜欢所以值得。所以我就很喜欢跨领域这件事情，但我不喜欢什么都要会的这种压力。这两件事情就真的很不一样，因为跨领域应该是说我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说

如果我不学，我就会被淘汰。跨领域应该是说我想要让自己多一种可能，而不是说我怕别人比我更厉害。跨领域应该是说，我想要把不同的领域方面的东西给组合起来，而不是说我什么都一定要会。那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在想说，我要不要去学个程式，要不要修双主修，要不要去实习，我想请你可能先不要着急的做决定，可以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我是真的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吗？第二个是，这个能力可以跟我现在的专业连在一起吗？第三个，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学这个，我还会想要去学这个东西吗？那我觉得第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答案是会，那代表你可能是真的想要去学这个东西。但如果答案是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就我好像也没有学的必要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你追求的不是这个技能，而是别人眼中的我很厉害这个东西。那最后呢，就想把今天的主题拉回到可能最刚开始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现在文科生都在学写程式，理科生都在修商管？那我觉得真正答案的不是说因为文组不够好，也不是说理组不够好，而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越来越多就是需要不同能力互补来合作嘛。科技也需要理解人，需要有感情，商业也需要理解科技，设计需要理解市场，行销也需要理解数据，管理也需要去理解一个专业。而我们呢，每一个人也都慢慢的在学着怎么跨出自己的那一小块领域。但走出去不是代表说你要离开原本的自己，你可以学新的东西，也可以保留原本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可以跨出去，也可以绕回来，你可以改变方向。所以才说路不是一直都是直的，而是开始有越来越弯，各种不一样的选择。那也可以发现是说，原来我还是最喜欢刚开始那条路。我觉得这些完全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完全不需要在二十几岁左右就把自己的人生全部给决定好。你现在学的东西也不一定马上派得上用场，现在喜欢的东西也不一定永远不变，那些尝试过的东西最后都可能会变成你的一部分。那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完这一集突然觉得好，我好像真的应该要学一点新东西，那很好，但也不要说因为焦虑才开始，因为你听完之后真的不需要感到焦虑啦。我觉得就是真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自己真的有兴趣感兴趣的事情就好，去学一些自己真的有动力学下去的东西。那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我现在就只想把自己本科系学好，我觉得那也很好，因为专业深度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不需要为了就是跨领域这三个字硬要把自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人。那我常常以为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应该是什么都会的人，但也许真正有竞争力的不是说什么都会，而是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也知道什么东西我其实真的不擅长，真的不用学。这三件事情呢，其实比什么都学一点更重要。那下次如果你又看到别人开始学一个新的技能，不要第一时间问说我是不是也要学一下，我觉得可以先停一下，先问问自己，这是我自己真正想要走的方向吗？那如果是，就勇敢的去试，如果不是也不用害怕，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一场大家一起跑的比赛，别人的进度不需要成为你的进度，不需要成为你的压力，你可以慢一点，也可以绕一点，也可以重新开始。那重要的是，你最后走到的地方是你真正想去的地方。那好啦，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准备要降落了。我们其实最后聊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都想要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也都会害怕自己不够好。但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成长其实不是一直往自己身上增加东西，有时候成长也是知道什么东西值得留下，什么东西可以放下，什么东西只是别人的标准，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所以呢，不用急着成为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先成为一个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的人。那这里是趋势报给你知，感谢你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我们下一集再一起飞往下一个更有趣的青春话题吧，下次见啦，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大家有听得出来我声音有什么不一样吗？没错，我这个礼拜呢不小心得了感冒，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呢会有一点我的鼻音，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印度。这片土地的面积将近33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台湾的91倍，也是亚洲的第三大国家，人口数更超过14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说到印度，各位听众会想到什么呢？是缤纷华丽的宝莱坞歌舞场景，还是悠久而富饶的文明呢？这里境内种族多元，以摩陀耶提舍人为大宗，约占人口数的一半。语言的话，以印地语和英语为主。宗教方面也相当丰富。这样的文化与地形的多样性，让印度成为旅游胜地。与欧美地区的时差，也让外包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那首先介绍是宝莱坞文化，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输出。美国有好莱坞，印度孟买则有宝莱坞。近几年，宝莱坞

部电影渐渐崛起，在电影界正掀起一股浓浓的印度风，风靡全球。印度的宝莱坞是孟买最大的电影生产中心，命名来源是将美国好莱坞的开头字母 H 换成了孟买开头字母的 B， 因此 Bollywood 之名。宝莱坞电影根植于印度本土文化，作品以歌舞推动剧情，展现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风格源自印度的宗教信仰，对舞蹈之神湿婆神的崇拜，于是舞蹈成为表达情感与敬神的一种方式。对印度人而言，看电影是一种奢侈的娱乐，电影时间越长越有值回票价的感觉，因此歌舞桥段不仅是文化特色，同时也满足印度人想要看回本的心态，形成一种延伸观影体验的巧思，让宝莱坞电影在全球掀起印度风潮，一看就难以忘怀。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黄明志的《小印度》，祝大家周末愉快。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国旗是一面象征国家形象的旗帜，反映国家政治与民族精神。印度国旗又被称为三色旗，由橘色、白色、绿色这三种颜色组成。橘色代表勇气与无私奉献，白色

象征真理与和平，绿色是大地与繁荣的意象。旗面中心还有一个紫蓝色法轮，是古代印度文化和佛教的一种标志，常出现在阿育王时期的建筑与法令中。法轮中的24根轴条象征一天的24个

接下来要介绍几个印度必访景点。第一个就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之一——泰姬马哈林。那讲个题外话，我小时候的数学课本上的封面常常都会看到泰姬马哈林，因为它是一个对称的建筑，然后数学课本里有一个单元就叫对称，那我就看到这个建筑就觉得非常漂亮，很想要亲自去看看这一座陵墓长什么样子。那这座白色的大理石陵墓呢，建于1631年到1653年，是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爱妻穆塔芝玛哈所建的，也被誉为最美的爱情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纯白大理石建筑搭配精致雕刻与对称花园，展现蒙兀儿帝国建筑的极致之美。推荐大家在清晨的时候入园，日出前30分钟抵达，不仅能避开正午的酷热与人潮，还能欣赏阳光洒落在陵墓上的色彩变化，从淡粉金黄再到纯白的色泽，真的是现场看一定非常漂亮。如果你预算还算可以的话呢，可以选择在满月前后的夜晚入园，感受月光下如梦似幻的夜之泰姬。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斋普尔琥珀堡。斋普尔被誉为粉红城市，而琥珀堡则是整座城市的灵魂。琥珀堡建于16世纪，原本是为拉杰普特王朝的王宫，由当时的统治者曼辛格一世所建。后来经历多次的扩建，它坐落在阿拉瓦利山脉之中，俯瞰着芒干湖，风景壮丽。第二个景点是斋普尔琥珀堡。斋普尔被称为粉红城市，而琥珀堡则是整座城市的灵魂。琥珀堡建于16世纪，原为拉杰普特王朝的王宫，由当时的统治者曼辛格一世所建。后来经历多次的扩建，最终坐落在阿拉瓦利山脉之中，俯瞰着芒干湖，风景壮丽。琥珀堡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拉贾斯坦和莫卧儿的艺术特色，使用红砂岩和白大理石建造，既庄严宏伟又精致细腻。堡内有多个庭院和宫殿，最著名的包括净宫，以镜面镶嵌装饰，当点燃灯光时，整个房间啧啧生辉。此外，堡内还有胜利宫、欢乐宫等宫殿，设计精美，展现了当时的工艺和生活风貌。第三个是瓦拉纳西恒河。瓦拉纳西是世界上最古老且仍然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印度教徒心中的圣城。每天清晨与傍晚，恒河河畔都会举行神圣的祭祀仪式，烟火、诵经、火光与河水交织出极具冲击力的文化画面。恒河右岸的活动多元复杂，从洗衣服、举行宗教仪式、沐浴、洗脚、祷告到尸体火化放流等等。印度人相信所有一切都生于恒河，回归恒河又再重生。对第一次来到印度的旅客来说，瓦拉纳西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对旅行的认知，但这正是理解印度灵魂最深刻的一站。搭乘清晨的小船在河面上漂流，看着岸边的信徒沐浴冥想，那是足以洗涤心灵的平静时刻。不过要提醒大家，拍照前要尊重当地的习俗，严禁拍摄火葬的场景哦。第四个是阿格拉堡。阿格拉堡是位于阿格拉市的历史性堡垒，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与泰姬马哈林同列为世界遗产，由莫卧儿皇帝的阿克巴大帝第四个要介绍的是阿格拉堡。

它是位于阿格拉市的历史性堡垒，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与泰姬玛哈林同列为世界遗产。由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阿克巴大帝于1566年开始兴建，历时十年完成初步轮廓，最终由他的儿子接手，并于1575年完工。阿格拉堡以壮丽的红色砂岩建成，融合了印度教、伊斯兰教与波斯文化的建筑风格，外观宏伟粗犷，却又兼具精致细节。城内的宫殿、庭院与城墙展现了印度与中亚建筑的融合之美，也见证了莫卧儿帝国的辉煌历史。第五个是果阿海滩。果阿是印度最大的海滩度假胜地，也是全国唯一合法赌博的城市。更特别的是，在大多数餐厅不提供酒类的印度，这里却拥有超过7000家酒吧。果阿曾受葡萄牙殖民数百年，街道上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欧式建筑与古老天主教堂，散发浓厚的异国风情。果阿的海滩第五个是果阿海滩。果阿是印度最大的海滩度假胜地，也是全国唯一合法赌博的城市。更特别的是，在大多数餐厅不提供酒类的印度，这里却拥有超过7000家酒吧。果阿曾受葡萄牙殖民数百年，街道上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欧式建筑与古老天主教堂，散发浓厚异国风情。果阿的海滩氛围自由奔放，夜晚更有著名的沙滩派对，白天可以租台摩托车在棕榈林间穿梭，享受自由奔放的海滩氛围，夜晚则能沉浸在音乐与舞蹈的沙滩派对中。电影《神鬼认证》也曾在此取景，更进一步打响果阿世外桃源的名号。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泳客习惯不同于其他地方，女生不穿泳装，男生也很少裸露上身。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景点是位于德里，有一座极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古德普高塔。这座高耸的砖石塔建于1199年，是全印度最高的石塔，象征着12世纪穆斯林政权在北印度建立的新时代。它同时也是一座宣礼塔，用来召唤信徒祷告。古德普高塔融合了印度与伊斯兰建筑的特色，外观以红色砂岩为主，四周点缀着阿拉伯图文与可兰经文，展现波斯与印度文化的交融，可以称为是最早期阿富汗建筑的典范。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塔身刻有精美的阿拉伯文字，仿佛一本石头书，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图案装饰，色彩由深红渐变至浅色，层次分明。这座塔不仅是建筑，更是历史更迭的象征。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印度的美食世界。印度是最擅长使用香料的国度，大家最熟悉的料理应该就是咖喱吧。不过印度的饮食文化可不止咖喱这么简单，它背后蕴含着宗教、历史与生活习惯，让每一道菜都成为文化的缩影。首先要介绍印度饮食文化特色，分为北印菜、南印菜跟宫廷料理。北印度气候较为寒冷，主食以面类为主，注重香气，较少辣味，口味偏温和，如小麦制饼等。因此北印度的咖喱偏浓稠，也会添加牛奶、椰浆等乳制品，味道更丰富。南印度高温湿热温暖，主食以米饭为主，口味辛辣。南印度的咖喱酱汁比较稀，适合淋在米饭上。最后是宫廷料理，它融合了南北的特色，强调食物烹调过程的精致度，是印度美食的顶级代表。用手吃饭是印度人用餐时的一大特色，常见的说法是用手能直接感受食物的温度，避免烫到嘴巴。

并且进一步让人与食物产生连结，能享受吃饭真正的乐趣。要注意哦，他们只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去拿取食物，这样能感受到食物的温度，也象征对神明与大自然的敬意。第二部分呢，是印度的素食文化。印度是全球素食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依据2023年统计显示，有 39% 的人口吃素，这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印度教奉黄牛为神，因此不吃牛肉，同时也忌讳众人在同一食物、同一盘食物内取食。穆斯林则禁食猪肉，也有些印度人因种姓制度，认为需要劳力的仆役阶级才需要吃荤食。吃猪肉是低阶行为，因此常见的肉类只有羊肉、鸡肉跟鱼类。素食在印度不仅是饮食习惯，更与宗教、种姓制度及历史有关。因此吃素在印度可以说是一种富有与社会地位的象征。第三个部分呢，是印度的面饼文化。印度有超过30多种面饼，北印度是最常食用饼类的地区，例如蓬松酥脆的印度油饼，还有厚实有韧性的烤饼，或是南印度常见的薄脆煎饼。烤饼分为发酵跟没有发酵这两种，有发酵的馕饼主要是以面粉、酵母、油跟盐巴还有糖去揉捏而成的，发酵后再以坦都炉烘烤，口感呢比较蓬松柔软。另一种没有发酵的烤饼呢，就是用面粉和水去制成的，常见的呢有用平底锅或铁板煎烤的恰巴蒂，还有用坦都炉烘烤的罗提。因为不需要发酵，所以它们的厚度跟口感也会比较扎实。最后呢，是印度必吃的美食推荐。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几道印度必吃美食。第一道是香料牛油鸡，这是一道德里名菜。鸡肉先以乳酪、生姜、蒜蓉及红辣椒粉腌制，搭配以番茄、牛油及鲜奶油做成的酱汁。烹调这道菜时，除了在酱汁内加入新鲜番茄和香料之外，还会加入一大块牛油，因此叫做牛油鸡。第二道是坦都里烤鸡，这是北印度的著名宫廷料理。整只鸡先以酸奶和香料腌制后放入陶泥烤炉，烤完的鸡肉滑嫩多汁，略带焦香。这款菜色可以单吃，或是配上以肉桂、月桂叶及丁香等多种香料调制而成的酱汁，让整体味道更丰富。第三道是玛莎拉薄饼，这道料理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南印度的卡纳塔克邦，在薄饼里包裹香料薯蓉，搭配酸辣酱食用，是南印度的经典早餐。第四道是羊肉咖喱，这是一道孟加拉邦的曼煮料理，通常在喜庆节日出现。将羊肉与香料放进由洋葱、生姜与蒜头组成的浓汁内焖煮而成，用芥子油以慢煮的方式来焖煮牛肉，来焖煮羊肉。完蛋了，完蛋。第四道是羊肉咖喱，这是一道孟加拉邦的慢煮料理，通常在喜庆节日出现。将羊肉与香料放进由洋葱、生姜与蒜头组成的浓汁焖煮而成，再用芥子油以慢煮的方式来焖煮羊肉，可以保留羊肉的鲜味，肉质嫩滑，风味独特。最后呢，就是拉西，这是一种优格的饮品，由优格、水、香料混合而成，有时也会加入水果，分为甜跟咸两种口味，都是以原味优格为基底，做法变化多，不论是当早餐、点心或是饭后饮品都非常适合。那甜的部分的话呢，有分甜拉西，这是基本款之一。拉西加糖搅拌

均匀就可以完成了。大人跟小孩都很喜欢喝。最后一道要分享的是拉西，这是一种优格饮品，由优格、水、香料混合而成，有时也会加入水果，分为甜咸两种口味，都是以原味优格为基底，做法变化多，不论是当成早餐、点心或是饭后饮品都非常适合。那我先介绍甜的部分，第一个呢叫做甜拉西，这是基本款之一，拉西加糖搅拌均匀就完成了，大人跟小孩都爱喝的经典口味。第二个呢是芒果拉西，使用芒果糖浆或新鲜芒果制作而成，后来也衍生出其他水果口味的拉西。再来第三个呢是迷幻拉西，在拉西里加点大麻和其他香料，例如小豆蔻、肉桂等调味，人们通常会在撒红结过后饮用，在部分地区呢，因为还有加大麻，所以它被视为毒品的一种。最后一款呢是奶油拉西，添加奶油的拉西外观与奶油奶昔相似，某些配方还会添加藏红花、坚果、小豆蔻等调制，更像是一道汤品。咸的部分呢有薄荷拉西，它味道清新，适合搭配味道浓郁的印度料理一起享用。再来是咸拉西，添加盐、黑胡椒和孜然，虽然听起来很冲突，但据说黑胡椒跟优格非常绝配，加上孜然带来的青草香气，别有一番风味。最后是香料拉西，咸味拉西做法最复杂的一种，使用南印度常用的食材，例如咖喱叶、香菜跟绿辣椒，口感清新，适合当作早餐。介绍完以上几道印度美食，各位听众对哪个特别有兴趣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印度电影《乱世勇者》的插曲《Chalia》，再跟大家介绍印度的节庆。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悠久历史、丰富文化、神秘传说以及热爱庆祝活动的人民，让印度拥有众多节庆。这些节庆不仅是人们交流、欢聚和享乐的机会，也是国家宗教与传统的展现。今天我整理了五个特色节庆，希望能带大家更深入体验印度。第一个呢是合力节。合力节是印度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在每年的二到三月举行，目的是为了庆祝万物复苏的春天到来。在合力节当天，人们会互相撒彩粉、喷彩水，向彼此表达喜爱和祝福，是一个充满欢乐和色彩的节日。第二个是九叶节。九叶节是印度教重要的秋季庆典，主要用来祭拜一难。第二个是九叶节。九叶节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秋季庆典，主要用来祭祀杜尔加女神，击败恶魔，为世界重新带来光明与希望，也象征内在力量的觉醒。通常在十月或十一月举行，节庆为期九天，分别象征着男净母九位不同的女神。在这九天里，信徒们会唱歌、跳舞和诵经，并进行斋戒，以求神明的保佑。第三个是十圣节。九叶节之后，印度民众会紧接着在第十天欢度十圣节，在不同的地区庆祝印度史诗《罗摩耶那》中的主角罗摩国王战胜十首魔王罗波那。所以在这一天，人们会在黄昏时分燃烧代表十首魔王的巨型纸扎人偶，象征着邪不胜正。第四个是普什卡尔骆驼节。在十月或十一月满月的前一周，普什卡尔镇会举办世界上最大的骆驼市集。这个为期七天的节庆，会聚集成千上万的骆驼、牛只和马匹。除了提供农夫和商人进行贸易之外，还有传统歌舞表演、民间杂耍、热气球体验以及最长胡子比赛、新娘竞赛、骆驼赛跑等有趣的竞赛，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访。最后一个是基拉赖布尔体育节。从西元1933年开始，印度旁遮普每年都会举办这个体育节，通常在二月份展开，为期三天。参与者多为基拉赖布尔市的居民，因此也有印度乡村奥运会的称号。其中的竞赛项目非常特殊，像是牙齿拉车、耳朵吊重物、飞身钻火圈等，还有一人骑两马的骑术比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多想象不到的疯狂壮举。介绍完印度的节庆，我们来听一首加厚。介绍完印度的节庆，我们来听一首加厚，再跟各位听众分享前往当地旅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旅游禁忌。加厚是电影《平民百万富翁》的片尾曲，此歌曲是在描述主角参加了节目后，从绝望中找到希望的心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萧北智。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

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当你计划前往印度这个充满宗教与文化魅力的国度时，除了规划旅程、食物、住宿跟交通方面，也有一些事项需要特别注意，才能让行程更顺利、安全，并且对印度有更深入的体验。第一个就是饮食与用水的注意事项方面。印度饮食风味比较浓郁，香料运用丰富，但对外国旅客来说，卫生问题令人堪忧，因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避免路边摊和生食，尽量选择在干净的餐厅用餐，兼顾风味与卫生。饮水安全的方面，切勿饮用生水，只喝瓶装水，而且开封前要确认瓶盖是否密封完好。再来是辛辣程度，多数印度菜都偏辣，在吃之前呢，可以主动请服务人员调整辣度，确保用餐的舒适。第二个是交通与安全的建议。印度属于地大人多，交通混乱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在当地，汽机车、牛和嘟嘟车都能在马路上共行，所以建议避免自行驾驶。另外，印度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国家，千万不要单独在夜间出门，尤其是女性，切忌个人或小团体出游。第三个是穿着礼仪与文化经济的部分。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对穿着跟举止有一定的礼仪规范。首先是穿着保守的方面，女性建议穿有袖上衣及长裙或长裤，避免裸露肩膀或膝盖。进庙规矩，进入印度教或佛教寺庙时必须脱鞋，并且避免触碰神像或僧人的头部。再来是用右手互动，印度人将左手视为不干净，所以拿东西、吃饭或握手时都要注意要用右手哦。第四个要注意的是见面的礼节。印度人见面的礼仪有合掌、举手示意、拥抱、碰脚等不同礼节，而合掌呢有高低之分，对长辈手要抬高到与前额同高，对同辈或晚辈呢手要放在胸口前。男人和男人见面时会握手，但如果是男女见面的话，就不可以触碰到对方的身体，因为社会上一直对男女之间的距离非常敏感。在印度的公共场合中，男女之间都会尽量避免触碰和单独交谈，即使是见面或分别时，也不会握手或拥抱，而是双手合掌，再微微鞠躬。第五个是尊重宗教与地方文化。印度有超过80%的民众信奉印度教，其次有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多元信仰。因此前往当地前要知道，牛在印度教中是神圣的动物，吃牛肉呢绝对是禁止的。第二，印度各地有排灯节、狐狸节、象神节等数十种节庆，在欢庆的氛围下呢，务必注意安全，并小心保管财物。第六个是不要打听印度人的种姓。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种年代久远的阶级化社会体系。虽然印度政府已经废除了这种种姓制度，但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一定也会对于不熟悉的文化感到好奇。但千万不要贸然询问当地印度人的种姓，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再来要跟大家补充，印度人点头和摇头的意思。我们一般人在讲话时候，对于同意的事情就会点头，不认同的事情呢，就会摇头表示不同意。但是印度人是相反的，他们如果要表示同意或是肯定的话，是会把头往左右方向倾斜一下或摇头，点头反而是表示不同意哦。还有要跟大家分享 Namaste 问候语。在台湾最常见的问候语就是你吃饱了吗？

是早安、午安、晚安。但在印度，如果你要打招呼的话，就不必记那么多词了，只要记住一句 Namaste 就可以走遍天下。 Namaste 是梵语，意思是我向你鞠躬。说这种话的时候呢，要双手合十放在胸口，并微微鞠躬。也有上过一些瑜伽课，结束后呢，老师和同学之间会互相行 Namaste 的礼仪，表示尊重。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杀价的小诀窍。旅行如果要买纪念品的话，一定要杀价。毕竟要赚外国人的钱，当地业者也会把价钱抬高。但是印度人口条利落又很有说服力，又很喜欢跟外国人装熟说 My friend， 所以对于不太会杀价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难。这时候你可以尝试动之以情，和他们说要买给家里的父母之类的，或是直接转身表示不买啊，太贵了，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哦。印度是一个融合千年文明、多元信仰及丰富人文的国家，只要抱持着尊重文化、适应差异的心态，这段旅程将会成为你人生中最深刻的难忘回忆之一。接下来听一首来自印度饶舌歌手 Hanuman King 他所唱的 Big Ducks， 再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这首歌节奏强烈，歌词全英文，MV 更是直接把场景搬到印度南部的死亡飞车中，展现出极致狂放的印度现代英文嘻哈魅力。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我准备了两个都市传说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是班嘎堡垒，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一座因幽灵传说而声名远播的古老废墟班嘎堡。这里在16世纪曾是繁华都市，如今却因诅咒而荒芜，成为印度最著名的灵异地点之一。传说曾有位王子爱上班嘎王国的公主，前来求亲却遭到拒绝，于是他用黑魔法制作爱情灵药，企图让公主爱上自己。没想到公主识破阴谋，将药瓶摔碎，灵药的力量产生了反噬，大地爱上王子，地面的岩石将王子紧紧抱住，将他吞噬。但在临死前，他对王国下了诅咒，这里将陷入战火，最终衰败。果然公主死于战争，从此班嘎王国一蹶不振，最终沦为废墟。另一个版本则是说呢，在班嘎城建立之前，这里住着一位圣人，他允许在这里建立都市，但条件是都市的影子不能遮住他家。班嘎城很快便依照这个条件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忘记了当初的承诺，结果都市里的建筑物最终挡住了圣人的住家，王国因此遭到诅咒，走向灭亡。直到今天，班嘎堡的诅咒仍未消散，官方严禁游客在日落后至日出前进入堡垒。那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皮查佩里，这是中亚和南亚当地的热门传说。它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形象多半是女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头黑色长发，完全遮住了她的双脸。皮查佩里起源于当地。第二则要分享的是皮查佩里，这是中亚和南亚当地的热门都市传说。它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形象多半是女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留着一头黑色长发，并且遮住了她的双脸。皮查佩里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常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山谷或村庄游荡。在某些传说版本中，它会在夜晚的树林出没，专挑孤单的路人下手。有人说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子，以诱惑脆弱男人为目标，也有人说她会化身为高大的恶魔，带来恐惧与灾厄。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皮查佩里都成为当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阴影。她既是神秘的女性幻影，也是恶魔般的存在，象征着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与想象。节目来到尾声，我们一起走过了印度这片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土地，从宝莱坞电影的歌舞风潮，到三色旗背后象征勇气、和平与繁荣的精神，从泰姬玛哈林的浪漫爱情故事，到瓦拉纳西恒河的宗教圣地氛围，再到果阿海滩的自由奔放与古德普高塔的历史厚度，印度的美。

个角落都像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百科，让人目不暇接。印度的饮食文化同样令人惊艳，北印度的浓郁咖喱，南印度的辛辣米饭料理，宫廷料理的精致细腻，还有各式各样的面饼与拉西饮品，都展现了这个国度对香料与食材的独特理解。更别忘了印度的素食文化，反映出宗教信仰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每一道料理不只是食物，更是一段历史与信仰的缩影。而在节庆方面，印度人对于庆祝的热情更是世界闻名，合力节的缤纷彩。而在节庆方面，印度人对于庆祝的热情更是世界闻名，合力节的缤纷色彩，九叶节的女神祭祀，十圣节的邪不胜正，普什卡尔骆驼节的热闹市集，以及拉基赖布尔体育节的奇特竞技，都让人感受到印度人生活中那股强烈的能量与欢愉。这些节庆不仅是宗教与传统的展现，更是凝聚社群、分享快乐的重要时刻。旅行印度，除了欣赏壮丽的建筑与体验热情的节庆，更要记得尊重当地文化与宗教禁忌。无论是饮食安全、交通混乱、穿着礼仪的方面，或是宗教信仰的敏感性，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你在印度的旅程。只要抱持着尊重与理解的心态，这趟旅程必定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印度是一个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活力的国度，既有千年传说的神秘，也有现代音乐与电影的奔放。它提醒我们，印度是一个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活力的国度，既有千年传说的神秘，也有现代音乐与电影的奔放。它提醒我们，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进一个文化的灵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心中种下一颗对印度的好奇与期待。感谢大家收听玩够了没，我是 Eunice， 祝福各位旅途平安，生活精彩。最后送大家一首自由发挥的宝来情缘，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Namaste，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4: 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早安、午安、晚安，我是花生，这里是鬼月特辑的最后一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前面聊了几次鬼月之后呢，整个系列好像慢慢从怕不怕鬼走到另一个有点奇妙的地方哦。因为当你开始接触民间信仰，或者真的走进庙里拜过几次，最后留下来的记忆通常不会只有神秘，有时候反而很生活。可能是供桌上某个看起来很好吃的糕饼啊，也可能是香炉旁边有人很认真的碎碎念，甚至当你站在神明面前，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讲出去，那个画面其实跟我们平常坐着找朋友聊天没有想象中差的那么远，只是对方不会已读你，至少手机上不会显示啦。不过在今天正式走进庙里之前，我们还是先待在一个比较阴凉一点点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鬼月哦，书店。尤其是那种晚上逛完以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手滑带了一本日本怪谈回家的书店。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其实已经非常努力劝退读者了，叫做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从社群爆红的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世道经典残绘四部不容错过的日本怪谈小说。我看到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句话真的有人劝退到谁吗？因为人类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如果封面写着请勿开启，我们就会开始想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如果有人告诉你晚上不要看，你可能白天毫无兴趣，凌晨一点反而突然觉得自己胆增大，然后看到一半再后悔。这篇文章介绍了四部日本怪谈小说，其中一本最近在社群上讨论度很高，叫做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事。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整本书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安安稳稳告诉你现在故事开始了，里面混进论坛留言、访谈资料、简报，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真的记录。你看着看着会逐渐产生一个非常讨厌的疑问，等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日式怪谈很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一定急着把什么东西直接丢到你眼前，更多时候它只是偷偷把日常生活挪歪一点点，房间还是原本的房间，走廊没有突然冒出奇怪生物，可是某个细节就是不对，而且你越想确认，那种不舒服反而会越明显。另一部很经典的作品是小野不由美的残绘，他从住宅里出现的异常声响开始，后续一路往土地曾经发生的事情追查。我自己其实很怕这一类设定哦，因为怪物至少可以告诉自己，好，这是怪物。可是如果问题出在你每天踩着的地板，或者住了很久的空间，好像就很难装作没事。你总不能睡前跟地板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先和平相处。文章里还提到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这本把日本乡野民俗放进推理情节里，所以除了害怕之外，你还会很想知道事情到底怎么发生。我觉得这种阅读体验其实蛮折磨人的，理智一直要你继续找答案，但

子在旁边说，我们真的有必要知道吗？最后还有雨穴的鬼屋，它最有名的元素之一就是房屋平面图。原本看起来只是很普通的住宅格局，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某些空间怎么想都不合理。这类题材最可怕的一点是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后遗症，看完别人的房子可能就开始研究自己家的墙，到时候半夜突然发现，哎，奇怪，这边为什么凸一块啊？先不要猜，真的有些秘密可以明天白天再处理啊。所以如果把这四本书放在一起看，我觉得日本怪谈真正擅长的事情或许不是把人吓到尖叫，它比较像是在心里留下一根很细的刺，当下好像没有怎么样，可是等你关掉灯，房间变得安静之后呢，那个念头突然自己跑回来了，诶，刚刚书里那件事该不会真的发生吧？然后你就开始听见冷气声、冰箱运转的声音，楼上的椅子不知道为什么又在拖，接着默默把棉被拉高。所以今天第一单元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会从书页一路跟着读者回到现实生活的日本怪谈。放心，我不负责今晚陪睡。不过说到看不见的东西，我其实觉得鬼月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我们常常把未知跟恐怖放在一起，可是华人民间信仰里同样存在许多肉眼看不到却让人感到安心的存在，这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方向哦。前面的鬼月特辑我已经分享过几次自己去拜拜的经验，到了中篇终于轮到两位在台湾非常熟悉的神明关圣帝君跟妈祖，这两位其实给我的感觉差很多、而且实际去拜之后，我又默默得到一些原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回应。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的拜拜记录好像快变成某种神明聊天实录。别人进庙里可能很庄重，我有时候则是站在旁边一边寡播一边想，诶，等等，您刚刚那个意思是认真的吗？最有趣的是，当这种互动累积多了，你会慢慢发现自己对神明的想象也在改变。原本课本里看到的名字开始有了性格，庙宇不再只是经过时看见的一栋建筑，某些信仰背后也藏着很长的历史与人们留下来的情感。所以待会的第二单元，我会先稍微介绍一下关圣帝君与妈祖的由来，再来聊聊自己实际去拜拜时发生的小插曲。至于两位到底跟我说了什么呢，只能先透露其中有些反应跟我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而且我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面对神明，我好像还是很容易聊着聊着把场合变得有点奇怪。好啦，既然已经来到鬼月特辑最后一遍了，我们今天就不要急着把鬼当成唯一主角，有些让人害怕的东西藏在小说里，有些安心则来自香火之间。至于信不信，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答案，我们只是在这片23度的海里靠近那些平常不一定会谈起的事情，看看故事为什么留下来，也听听人在面对未知时究竟把什么放进了信仰。我是花生，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鬼月特辑中篇。现在把灯留着就好，我们准备下潜啦。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现在来到鬼月特辑中篇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刚开场有稍微提到，今天要聊一篇很适合放在鬼月看的文章，但我先声明，如果有人等等听完真的跑去买书，结果晚上睡不着，这个锅我不背哦。因为文章标题自己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千万别在深夜独自翻开，你看人家都劝啦。至于看到这句话之后反而更想翻开的人，我完全可以理解啦，毕竟恐怖作品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明明知道等等可能会后悔，手还是忍不住往下夜深。Verse 在这篇文章里整理了四部日本怪谈小说，其中包括小野不由美的《残绘》，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贝津所写的《发生在近畿某处的那些事》，以及雨穴的《鬼屋》。如果只是把它们全部归类成恐怖小说，其实有点可惜，因为四部作品吓人的方法不太一样，有些从住所开始，另一些会利用民俗背景，也有作品故意把虚构包装的很像真实资料，读者明明坐在安全的地方，脑袋却逐渐产生怀疑，我觉得那个瞬间才是最麻烦的。

因为怪塔一旦让你开始怀疑现实，它就不用继续吓人了，剩下的工作你的大脑会自己完成。那现在聊第一本小野不由美的《残绘》，这部作品得到过2013年三本周五郎奖。故事采用纪实感很强的第一人称视角，开端其实没有什么夸张画面，一位住进公寓的读者发现

事情可以回家，走在路上觉得后面有人可以加快脚步。可是如果最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自己住的空间，那你要跑去哪里？想到这里已经不太妙了。而且住宅恐怖很容易产生一种后遗症，就是看完之后你会突然开始注意平常根本懒得理的声音，例如半夜墙壁突然传来一个咔，以前你可能想说热胀冷缩吧，看完怪谈的你则会躺在床上眼睛慢慢睁开，然后开始进行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推理。诶，刚刚那一声是从左边来的吗？左边不是衣柜吗？可是衣柜为什么会自己响啊？好了，睡意正式消失。其实很多恐怖感都建立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正害怕的未必是一个已经看清楚的东西，反而是原因不明。因为只要答案还没出现，想象力就会自动填空。偏偏人脑在半夜填空的时候很少帮你填可爱的，他不会说可能是一只小精灵经过，通常直接往最糟糕的版本走。所以某种程度上，怪谈作者只需要放下个疑点，读者自己就会把后面的阴影补完。这也是我觉得残绘很有趣的地方，他没有把恐惧限制在某一只鬼身上，真正令人不舒服的是过去可能留在环境里。当一栋房屋被拆掉，人的记忆可以慢慢消失，可是作品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些东西没有跟着建筑离开呢？这个想法一出现，我觉得就够了，剩下不要再想，不然大家等等回家就会开始查自己家以前是什么。接下来是三津田信三的《如无头作祟之物》，它跟残绘的气质不太一样哦。三津田信三很擅长把民俗怪谈放进推理架构里，这部作品属于他的刀城炎爷系列，背景牵涉封闭家族、特殊信仰与离奇案件，故事也采取作中作形式，让角色留下的文字成为解谜的一部分。这种类型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有趣的拉扯，因为你一方面会害怕，另一方面又会很想知道答案。假设现在出现一间房间，门从里面锁住，结果里头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理智就会跑出来说一定有机关，可是故事旁边再补上一段当地传说，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尤其当所有角色都很相信某个禁忌时，读者会开始站在两种解释中间。你可以继续告诉自己这是一场犯罪，但心里会偷偷冒出一句，哎，万一不是呢？我蛮喜欢这种悬在中间的感觉，因为纯粹的推理故事通常会给我们一种承诺，事情最后可以被解释，线索应该存在，犯案者也有方法。可是民俗怪谈会偷偷破坏这份安全感，他会告诉你有些规矩已经流传很久了，至于为什么不能做，没有人能完整说明，这个时候最容易让人毛毛的。我以前也会觉得禁忌这种东西很有趣，像是某个地方的人突然跟你说，诶，晚上不要经过那条路，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为什么啊？如果对方回答治安不好，那好理解。假如他只说一句反正不要去，事情瞬间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说清楚的部分会自己长出故事，而且越模糊越容易记得，这大概也是许多地方传说能流传很久的原因之一。人不一定记得完整起源，却可能牢牢留下那条规矩。第三本就是这篇文章标题里的主角北京的发生在禁忌某处的那些事，光是书名我就觉得非常故意，他没有直接告诉你是哪里，只说禁忌某处，这种写法会让距离突然变得很奇怪。如果作品使用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名，我们还可以告诉自己那是虚构世界，可是某处不是，它反而暗示了一个地方真的存在，只是名称没有告诉你。于是你会开始想，到底是哪里？作者为什么不讲？是不是不能讲啊？好，脑袋又自己上班了。这部小说最初在2023年与日本网络平台连载，作品使用大量拼贴资料，内容包含论坛留言、报道性文字、访谈记录以及其他看似零散的素材。实体版本甚至设计了需要读者自行处理的隐藏页面，进一步强化参与调查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符合现在的网络生活，因为现代人其实非常习惯自己查，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会搜寻，刷到一段不明影片，也有人跑去找来源，某篇贴文只放半截资讯，留言处马上开始推理。所以当小说不再把完成故事端到你面前，反而丢出很多碎片时，读者会很自然的进入调查模式。这时候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你不再只是旁观者，你会主动替那些资料建立关系。某个日期看起来怪怪的，某个名称之前似乎出现过，前面那份记录是不是跟后面的事件有关？慢慢拼下去，阅读本身就变成参与，而参与感越强，心理距离通常越近。传统故事还有一道很清楚的界限，书里发生事情你坐在书外阅读，可是伪实录形式会故意磨掉那条线，它让资料看起来像真的，语气可能非常平淡，格式也不像典型小说，于是读者会产生一种很微妙不安。我知道这是创作，隔几分钟又想，应该是

是吧？这句应该是吧，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当大脑需要反复提醒自己某件事情是假的，恐怖效果其实已经成功了。这跟小时候大家传都市传说都很像，讲的人通常会补一句：“欸，我朋友的朋友真的遇过。”永远都是朋友的朋友，偏偏就是这个模糊距离最有效，离你太远没有感觉，真的发生在旁边又容易查证，卡在中间反而最容易让人相信一半，然后害怕另外一半。最后一本是雨雪的鬼屋，这系列我觉得很适合喜欢看格局图的人，当然看完之后可能就不适合继续看自己家的平面图了。鬼屋最初来自雨雪在网络媒体发表的房地产悬疑内容，后续也被制作成影片，再发展为小说。故事的重要起点是一张看似普通的住宅平面图，经过分析之后，其中一些不合理空间逐渐浮现，于是原本很生活化的房子开始变得不对劲。我第一次接触这种概念时就觉得它抓到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恐怖来源。我们对住宅有一种基本理解，门应该通往某个地方，房间存在通常有用途，墙后面的空间也该能解释，可是当格局违反常识，你就会开始问：欸，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这个为什么一旦没有正常答案，气氛马上就来了。最可怕的还不是长了阴森的老房子，如果今天给你一栋破旧木屋，窗户碎掉，外面还下着雨，你本来就会提高警觉。但鬼屋的概念建立在另一种落差上，表面看起来没问题，真正异常的地方藏在结构里。这种感觉很像你每天生活的空间突然露出一条缝，你以前从来没有注意，某一天有人指给你看，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假装那里不存在了。这也是为什么平面图可以变成恐怖媒介，它本来应该是一份很理性的东西，线条清楚，尺寸明确，用途通常也能判断，结果正因为它看起来理性，只要出现一个无法说明的空间，违和感就会变得更强。我们会想替它找用途，如果一直找不到正常理由，想象就会再次接手。今天的大脑真的很忙。把这四部作品放在一起之后，我自己看到一个蛮有趣共同点，他们不太依赖突然有东西跳出来这种方式，真正令人不舒服的核心反而跟日常非常靠近，

可以出问题，信仰可能藏着禁忌，资料也不一定可信，甚至连一张房屋格局都能成为故事入口。文章也特别提到，日本怪谈很擅长让恐惧渗进现实感，从早期口耳相传的故事一直到网络时代的都市传说，形式一直在变。可是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好像没有消失，如果是真的呢？我觉得人类很容易被这五个字打败，因为一个完全相信科学的人也可能在凌晨三点听到门外出现怪声时突然变得很尊重所有可能性。白天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啦，凌晨不好意思，刚才如果有打扰到，我明天会早点睡的。这个反差其实也跟心理运作有关，人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本来就会尝试替未知找解释。黑暗让视觉资讯下降，安静又会放大细微声响。如果前面刚好接触过恐怖内容，大脑和使用的素材自然受到影响，所以你不是突然变胆小，只是脑中刚好存了一套非常不适合半夜播放的资料库。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白天看完怪谈完全没事，晚上回想时却开始不舒服，故事早就结束了，真正的恐怖才刚进入记忆。我觉得所谓的后劲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当下没有尖叫，也没有吓到把书丢掉，可是隔天经过一条安静走廊时，突然想起某个段落，洗澡闭眼睛冲水的瞬间，脑袋又跑出一个画面，准备关灯时本来没有注意房间角落，偏偏今天特别想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作者赢了。不过我自己觉得喜欢怪谈不代表真的希望遇到灵异事件，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喜欢安全的靠近未知，小说提供了一个很漂亮的距离，你可以走进去，觉得受不了时也能把书合上，那种介于相信与怀疑之间的状态其实很迷人。如果想知道死亡之后有什么，我们也会对古老禁忌感到好奇，只是没有人真的希望半夜有人来亲自回答这种事情，还是阅读就好啦，真的不用客制化服务吼。而且讲到鬼月，我觉得怪谈还有另一个很值得聊的地方，恐怖故事常常反映一个时

代的人究竟害怕什么？以前的传说可能跟山林村落有关，城市化之后，公寓开始变成舞台，网络普及以后，论坛记录也能制造不安。到了现在，甚至连一张看起来像资料截图的东西都可能让人怀疑真假。也就是说，鬼故事会一直换衣服，它会搬进现代人的生活。我们住在哪里，它就有可能出现在哪里。我们使用什么媒介，它也能沿着那个入口进来。这件事情其实比某一只鬼可怕多了，因为它代表恐惧，一直很会适应环境。所以今天这篇 verse 的整理，我自己不会只把它当成四本恐怖小说推荐，我反而觉得它刚好让我们看到日式怪谈里几种很有代表性的恐惧方式，残会让居住空间失去安全感，如无头作祟之物把理性放进古老信仰的阴影里，发生在禁忌某处的那些事则故意让现实边界变得模糊，至于鬼屋，它从最普通的住宅结构开始制造疑问，四部作品走的路不同，最后抵达的地方却很接近，他们都会让你把疏离的疑心带回生活，这可能也是我觉得日本怪谈最有魅力的部分。真正厉害的恐怖不一定让你当场吓一跳，它可能只是留下一个念头，你原本觉得没什么，几个小时之后突然想起来，诶，等一下哦，这通常到这里就来不及了啦。好啦，今天如果有人真的对其中某一本感兴趣，我个人建议还是白天看，至少窗外有太阳，读到一半觉得不舒服也可以出去买杯饮料，千万不要凌晨两点关着灯自己窝在棉被里研究鬼屋的平面图，然后看到一半突然发现，诶，你家格局好像有点哪里怪怪的，这时候请记得明天再想，房子不会因为你晚八个小时研究就跑掉好吗？如果真的会跑，那已经不是今天这个单元能处理的问题咯。以上就是今天的夏浅浅的暖身水域，从残会留下的土地记忆到近年网络原生怪谈带来的虚实错位，我觉得鬼月拿这些作品出来聊刚刚好，因为未知不只有令人发毛的一面，它也会让人想靠近，而当我们开始谈起华人的民间信仰，这份未知又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子，有些人从神明身上得到安定，有人走进庙宇只是求一件事情，也有人本来只是很正常去拜拜，最后莫名其妙跟神明聊起来啦。对，下一个就是我。接下来的23度深层对话，我们要从日本怪谈离开，慢慢回到台湾熟悉的香火之间。这一次要聊的是关神、帝君与妈祖。除了两位神明的由来，我也会分享自己实际去拜拜时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又收到什么让我愣在原地的回应，我们下一个单元见。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理海湾23度，先别急着关灯，我们等等再往深一点的地方游。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理海湾23度，我是花生。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前一段还待在日本的怪谈里研究房子为什么多出一块奇怪空间，现在终于可以回来一点点了，至少这一段不需要研究墙壁啦，我们要进庙。而且今天要聊的这位光看外形就非常有气势哦，红脸长须，手持青龙偃月刀。对，今天轮到关圣帝君啦。不过我后来真的去拜过几次之后，脑中对他的印象已经产生一点微妙变化，以前看到神像我会想哇好威严，现在看到则会默默多一句，这位真的蛮直接的，而且还是那种你问一遍就会回答，如果换个方式再问可能也愿意理你啦，可是当你已经获得答案依然不死心的继续确认，诶，接下来的波A就不一定那么友善咯，这个我们等等再讲。先从关圣帝君到底是谁开始。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关圣帝君的原型就是三国时代的关羽，字云长，所以他跟不少民间神明不同，背后确实存在一位可以在历史里找到的人物。关羽是东汉末年的武将，也是刘备的重要将领。真正让这个名字在后世不断被放大的，除了战场形象以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忠义。后来戏曲说书与三国演义流传的越来越广，民间心中的关羽也慢慢从历史人物成为一个象征。他代表的已经不是武力，更多时候人们敬重的是守信与重情，

这份文化想象持续累积后，关羽信仰在宋代以后逐渐兴盛，到了明代他受到武圣尊崇，神格也跟着提高，明神宗时期更获得带有关圣帝君的帝号。进入清代之后，朝廷仍持续加封，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完整尊号其实长得非常惊人。我第一次看到那串字时，脑袋只有一个念头，幸好平常可以叫关公，不然我光介绍完节目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台湾民间对他也有很多不同称呼，有人叫关帝爷，有些庙也会称恩主公，儒教传统里则能看到文恒帝君这个名称。特别有意思的是，关公并没有被限制在单一信仰体系当中，历史发展下来，儒释道都各自形成与他有关的尊崇方式。商人又因为重视信用，把他视为财神；军警文化则常看重忠勇精神。于是同一位神明走进不同地方之后，居然可以承担很多身份。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如果只从三国演义认识关羽，很容易把他想成战场上的猛将，可是信仰里的关圣帝君远比我原本以为的复杂。甚至在儒教脉络里面呢，他还被列入五文昌之一，也就是说学生看到他不要只想到青龙偃月刀，可能还要稍微尊重一下自己的考卷。而且台湾很多大型庙宇都能看到关圣帝君，有些地方以他为主神，其他宫庙则采配祀形式。主祀关帝的场所里也常见关平与周仓陪在旁边，所以他其实是一位非常贴近日常民间信仰的神明，只是我以前真的没有去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突然被转介过去。对，我跟关公这段拜拜故事居然不是我自己主动开始，是月老叫我去的。事情是这样，之前节目里有稍微聊过，我去拜月老时偶尔会透过宝贝问一些事情嘛，结果有一次聊到后面，我当下得到的解读大概是关圣帝君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你可以去问他。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愣住，因为哈，怎么还有转介制度？我本来只是在处理感情问题的。聊着聊着突然收到通知，这个部分呢请转隔壁单位，很像你打客服第一个窗口听完之后告诉你，哎，不好意思哦，这个案件不是我们负责，我帮您转接专员。然后专员是关公，瞬间压力有点大。不过现在回头看，我只能说这个转介其实蛮赚的，细节今天就不全部展开，因为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讲，我这集可能会直接变成花生神界客服记录。我们先记得一件事就好，我原本没有特别安排要找关圣帝君，某次拜月老师才突然得到这个方向，因此后来去龙山寺我真的就跑去问了。不过在进入正题以前，先讲一下贡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莫名变成整段故事的重要伏笔。我到龙山寺拜拜时有观察一下周遭信众准备的东西，现场蛮常看见茶，也有人带茶点或甜食，整体其实很生活化，不是那种一定得准备的非常隆重才敢走进庙里的感觉。所以我当时也想，好，那我就挑一些自己觉得蛮适合的东西吧，其中一样是钱币巧克力，这个我觉得非常合理，看起来喜气又是甜的，而且钱币造型放在工作上莫名有一种财富管理部门收到实体模型的感觉。同学跟我一起去的时候还准备了有糖的乌龙茶，这个也很正常，至少一路看下来茶类完全没有让我觉得哪里危险。问题出在第三样，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两次都出事。第一次我带什么柠檬薄荷糖，现在讲出来我自己已经知道问题很大了，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啊。我那时候大概就是觉得糖果甜的可以，薄荷很清爽，柠檬也很清爽，完美。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形容词放进关公的贡品世界以后，可能一个都不对。后来透过宝贝询问，我得到的理解是他不喜欢酸。好，柠檬重。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居然还问，所以薄荷糖吃起来会很凉吗？我现在回想，真很想穿越回去捂住自己的嘴。因为你想哦，假设今天有人送你一个完全不喜欢的东西，你已经很客气表达这个口味我不太行哎，结果对方没有道歉，他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吃起来凉不凉啊？我如果是对方，我也会想说你到底在研究什么啊？所以我后来自己推测，他那时应该多少有一点火，只是忍住，真的十分抱歉。关圣帝君，我现在透过广播正式公开道歉，虽然不知道这算不算有效。总之，柠檬薄荷糖事件我有反省。你可能会想，既然第一次已经踩雷了，第二次总该学乖了吧？我也是这么想的。第二次。我没有带酸的，非常好，有进步。然后我带了一个咖啡甜甜圈，对，后来我才透过自己的宝贝记录得到另外一个答案，他也不喜欢咖啡。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精准成这样，这真的不是普通的踩雷啊，这叫二连击。第一次请问您讨厌什么，酸。第二次我马上避开，结果咖啡。那一刻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买贡品是不是有某种反向天赋，全店那么多东西我就是能挑到不对的，而且还非常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犹豫哦。所以后来我有很认真问，那您有没有特别指定想吃什么呢？结果依照我当时的理解，答案倒是没有指定，基本上带什么都可以，前提是不要再踩雷。这个条件看似宽松啊，实际上对我突然产生巨大压力，因为第一次失误可能叫意外，第二次还重

叫巧合。如果第三次再出事，我真的会怀疑他是不是想叫我不要买了。所以我现在去选东西，脑中会多一层审核。这不是酸的吧？没有咖啡吧？我应该安全了吧？以前买贡品是心意，现在多了一点考试感。不过除了吃东西这件事之外，我对关圣帝君最深的印象其实还是他给我的回答方式。如果我要自己形容，很直男，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的那种，不是坏脾气，至少我的感受不是，比较像你问问题他回答，事情结束，没有必要再开第二场会议。偏偏我就是那种得到答案以后脑袋容易再跑一次的人。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换一个角度问呢，那刚刚那个意思是不是代表问着问着怕该不会？好，我闭嘴。我第一次遇到时其实还愣了一下，后来几次慢慢抓到节奏就会觉得非常合理了。因为如果把它分成人类语言，大概就是我刚才不是讲过吗？非常直接，没有模糊空间啊。所以后来跟他补宝贝，我自己都会提醒一下花生，问题想清楚，不要同一件事绕五圈，这里不是焦虑确认专线。我其实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本身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啦，有时候已经得到一个方向，还会忍不住从不同角度检查。如果碰到回应干脆的对象，反而会突然刹车，好，知道了，不要再钻，往前走。再让我理解为什么关圣帝君的传统形象一直跟义还有性绑得那么紧，至少在我的拜拜经验里，他给人的节奏真的很利落。还有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关公好像很嫌弃我的正缘。这件事我真的到现在都觉得很好玩，因为照理说我一开始跟他的互动重点根本不是来问请问我的未来对象怎么样，结果事情聊着聊着某些问题碰到那个方向，我依照不会向出的理解，居然慢慢得到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没有很欣赏那个人。我那时候还在心里想，不是人都还不知道在哪，您怎么已经开始闲啦？而且月老那边的工作内容不就是负责姻缘吗？一边努力安排，另外一边看起来像在审核。我敏觉得自己未来的正缘还没有登场，就已经先经历神界面试了，而且面试官看起来不太满意哦。这件事情真的很荒谬，当然这是我自己根据宝贝后形成的理解啦。我不会把它当成某种已经写死的预言，可是作为一次拜拜经验，它真的太有记忆点了。因为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过去拜关圣帝君还能聊到感情，结果不止聊到，似乎还受到一点嫌弃。更有趣的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哦，自己在众神之间的评价好像也很微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感觉，你明明只是正常生活，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的人似乎逐渐形成了某种对你的共同印象。我现在对自己的神明拜拜记录就有一点这种感受，因为一路拜过来，我曾经听到的回馈，怎么说，某位神明那边听到的好像抱怨声居多。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非常不妙，就是有一种他要来了的感觉。可是我真的没有故意要造成大家困扰啊，我只是问题比较多，而且容易把事情想太细，有时候还会追问。好，讲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为什么关公会直接给盖杯了。然后其中还有一位很特别，华佗仙师，我之前跟他产生互动的原因，依照当时自己的理解，居然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使命，也不是什么非常严肃的事情，单纯觉得我有趣。

我真的不知道该开心还是怎样。别人讲自己的信仰经验好像都很庄严，轮到我这位好像觉得他很好玩。我本来还想替自己找一个比较神圣的理由，后来想想算了，至少有趣不是负评啦。所以我现在回头看这一路的拜拜经验才会觉得非常妙啊，他跟我小时候想象的宗教完全不同。以前会觉得拜拜是一件很固定的事情，进去拿香祈求让开，可是当我开始自己观察贡品，也学着卜龟，在慢慢整理每次得到的讯息之后，整件事情就多了一层很个人的互动感。当然这些解读仍然属于我的信仰经验，其他人去拜不需要得到一模一样答案。关公不喜欢酸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要宣布成全台贡品禁令，请不要明天开始看到柠檬就逃跑。我只能说至少在花生这条支线里，柠檬薄荷糖已经被我永久停权，咖啡甜圈也列入黑名单了啦。不过如果今天整段只有贡品踩雷，大概就只是我的拜拜灾难史。真正让我后来一直记得这次经验的其实是签关

圣地君有让我抽签，只是过程依旧非常符合我的风格，我没有一次抽对，抽了好几次，确认不对再抽，又确认还是不对。我那时候内心真的逐渐产生一种他是不是在看我到底要抽多久的压力，而且前面才刚体验过，不要反复问相同问题，现在又站在签筒前面连续重来，整个人就非常心虚啊。不过最后真的抽到正确那一只之后，我反而安静了一下，因为签诗的内容非常打中，不是那种看一眼觉得哦，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套，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说不是，他碰到的刚好是我心里真正卡住的位置。那个瞬间蛮特别的，因为前面整段拜拜过程其实都很闹，才共品雷问奇怪问题，被我自己解读成遭到关公嫌弃，抽签还冲半天，可是当真正签出现时，气氛突然沉下来，有一种刚才大家都还在开玩笑，下一秒对方忽然很认真看着你，然后讲了一句你最需要听的话。我那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有些人会在人生卡住的时候去抽签，他未必是在替你宣布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至少我自己不会这样理解，有时候更像是透过一段文字把原本混在心里的东西照亮，你可能已经隐约知道答案，可是一直不敢承认，也可能正在某个选择中来回绕，结果看到签诗的那一刻突然有人替你按下暂停，你终于愿意正视自己真正担心的事情。我觉得那次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这也让我想到关圣帝君信仰里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现在常把它跟武勇连在一起，可是历史发展下来，人们真正不断强调的核心其实还有信。对商人而言，信用是合作能不能长久的重要基础，对朋友而言，承诺代表一段关系的重量，放回自己身上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个更难的问题，你愿不愿意相信已经做出的判断。这件事情刚好跟我的宝贝经验撞在一起，因为我很容易在答案出现后继续确认，问到后面其实未必是资讯不够啦，有时候只是我还没有安全感，所以想再得到一次保证。可是如果你每一次都需要重新确认，前面的答案就会逐渐失去意义，这也是我后来从那些概不会时刻里面读到的一点东西。当然关公本人有没有在教我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化身自己上完课写心得，但我很喜欢这个理解，因为信仰有时候最有价值的部分不一定是得到超自然答案，它也可能让你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为什么一直追问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确定，我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决定，这些问题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所以如果要我替这几次拜关圣帝君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我大概会说的非常特别，原本是月老突然把我转接过去，结果真的聊到一件对我而言蛮重要的事情，共品连踩两次雷，还意外开启了关公到底喜不喜欢咖啡这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研究的题目，中间又发现他给我的感觉比预期直接很多，最后抽到的钱却意外碰到内心很深的位置，整趟经验完全没有按照我预设的方向走，可是现在回想反而因此记得很清楚，尤其我现在只要看到柠檬薄荷糖就有一点心虚了啦，真的那包糖已经不是糖了，它是一段历史。而且做完这几集鬼月特辑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聊民间信仰时其实不需要把气氛弄得很神秘，庙宇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有人为了工作去拜，学生可能求考试顺利，遇到感情烦恼的人也会跑去月老前面碎碎念，当自己真的走进这些地方，看到信众拿着清茶或甜食，突然就会发现信仰没有离日常很远，供桌上出现的东西可能就是便利商店买得到点心，而我最喜欢的地方大概也在这里，神圣跟生活并没有完全分开，大家带着自己的人生走进庙里，有人说谢谢，也有人只是想问一个问题，我则可能站在那边研究，诶，请问这颗薄荷糖会不会太凉，对不起啦，我真的不用再回顾一次了。不过今天讲到这里，我其实还蛮谢谢那次月老的转介，如果没有那个提示，我可能不会特别跑去跟关圣帝君聊，也不会抽到那一只对自己很有意义的签，更不会知道原来贡品也可以连续买错，人生知识增加了，只是方向有点奇怪，而且一路拜下来，我好像也逐渐习惯了自己在这些互动里呈现的样子，有点问题很多，偶尔很白目啦，某些时候会因为太想知道答案把一件事情确认过头，可是碰到真正重要的内容时我还是会很认真记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张签对我来说比前面的笑料都更重要，因为笑完之后留下来的是一句真正有进到心里的话。好啦，今天关圣帝君篇就先聊到这里，从三国时代的关羽一路走到后世的武圣信仰，他经过很长的历史才成为今天台湾人熟悉的关帝爷，而对我来说，这位原本只存在于课本小说与庙宇神像里的人物，也因为几次实际拜拜突然有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印象，直接有效率，还有一份让我不敢再乱买贡品的威严。至于那位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嫌弃的镇元，祝他好运啦，人都还没出现，神界评价似乎已经有点危险了，我也救不了他。而下一段我们还会继续待在台湾的香火里，只是这次要从关圣帝君比较刚直的形象走向另一位对台湾人来说同样非常熟悉的神明，也是许多人想到海出航守护于故乡时很自然会想起的存在，妈祖。

她的故事如何从一位宋代女子逐渐发展成跨越地域的海神信仰呢？而我自己实际去拜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就留到下一段。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今天的海还没有到底，我们继续往下潜。

欢迎回到心灵寒温2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23度深层对话的最后一部分啦。前面一路聊过不少神明之后，终于来到一位在台湾真的非常熟悉的存在，熟悉到很多人可能还没真正研究过他的故事，却早就知道怎么叫他了。妈祖，或者有人会叫妈祖婆，我觉得妈祖婆这个称呼蛮有意思的，因为光从语感来听就不像一个距离很远的神号，反而有点像某位长辈，可能平常不一定每天想到，可是遇到事情时会突然觉得找他一下好像蛮安心的啦。只是我本人以前跟妈祖真的不是很熟，甚至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我知道他应该也看过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当我开始一位一位去拜，前面已经跟观音聊过一阵子之后，我其实还拖了一段时间才去找妈祖，原因非常单纯，我当时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不过在讲我的故事以前，我还是先稍微认识一下他。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整理的资料提到，妈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民间神祇，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也都有深厚影响。尤其台湾、福建之类与海洋关系密切的地区，信仰历史已经超过千年。民间传说里，妈祖姓林，名字常被称作默娘。一般认为她与福建湄洲岛有关，大约生活在五代末期到北宋初年，只是实际年代仍存在不同说法。所以跟我们前面聊过一些神明很像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我们今天熟悉的神格出现。传说中的林默娘原本是一位生活在海边的女子，故事里常提到她自幼具有异能，能够预知祸福。后来海难救援有相关的传说越来越多，人们开始相信他会守护出海者，久而久之地方居民建庙祭祀，一位女性也慢慢成为航海世界里非常重要的守护者。我觉得这个发展蛮美的，因为古代的大海其实非常危险，今天我们搭船多少还有气象预报，如果遇到状况也存在现代通讯设备，可是对以前的人来说，一艘船离开岸边之后就真的进入很难掌握的世界了。风往哪里吹，浪什么时候变大，船能不能平安回来，很多事情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因此在那种环境里需要一个能够安定人心的存在，其实非常容易理解。而妈祖的形象又跟母亲慢慢接近，她不像某种让人敬畏到不敢接近的海神，更多时候是有人在危险里求救，而她去把人带回来，至少在许多民间故事里留下来的是这种温度。妈祖信仰后来也一路随着航海与移民扩散，海科馆的资料提到，从日本、韩国、琉球一直到东南亚部分地区都能看到相关信仰痕迹。到了台湾之后，它的角色又变得更广，原本跟航海平安密切相关，后来逐渐延伸到地方守护，甚至成为很多人遇到人生难题时会寻找庇佑的对象。所以现在回头看，我当初觉得我又不出海找妈祖干嘛，其实蛮狭隘的。真的，我以前对他的理解大概就是海神、船、渔民、绕境，好，结束。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又没有每天搭船去上学，人生目前没有准备横渡太平洋，我们应该没有什么业务往来吧。结果后来才发现，显然神明业务范围比我理解的广很多齁。我以前其实有找过妈祖一次，那是非常单纯，而且原因蛮惨的，就是我那一阵子真的很衰，也没有什么特别浪漫的宗教故事，就是事情一直不顺，做到一半卡住，原本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地方也会突然发生状况，整个人有一种最近到底是怎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拜妈祖，求了一个很单纯的愿望，希望接下来平安顺遂一点，大概就是这样。事情过去以后，我也没有特别继续互动，因此后来开始比较常拜观音。在慢慢认识其他神明时，我一直没有把妈祖排得很前面，心里甚至想过，可是我们真的有东西可以聊吗？结果拖着拖着，最后还是去了。然后我只能说，没问不知道，一问真可怜。因为后来依照我自己宝贝时得到的理解，我发现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妈祖竟然是整间庙里唯一没有嫌弃我正缘的神明啊！真的，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做。

0: 什么，人甚至可能都还没有正式登场哦。神界风评已经精彩成这样，前面问其他神明，我一路得到的感觉都很微妙，有人不是很看好，有人明显嫌弃，还有一些回答会让我心里默默想，哦好，我知道你们对这位意见很多了啦。结果到妈祖这里，诶，没有，非常和平，我那一刻甚至有点感动哦，终于有一位没有先皱眉了。当然我还是要先补充一下，这里全部都是我自己在信仰互动里根据不会像形成的理解啦，不是说今天所有人去问妈祖，神明都会替你的感情对象按赞，这是花生自己的支线。只是这条支线真的很好笑，因为我本来觉得妈祖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结果真正去找他以后，发现这位居然是正缘友善派。那我前面到底在拖什么呢？第一次正式去找妈祖的那天，其实时间有点尴尬，我晚上才到，而且已经接近关庙，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种气氛，白天庙里通常人很多，香火也旺，到了晚上快结束参拜时段，周围慢慢安静下来，工作人员开始整理东西，我则站在那边想，嗯，很好，我现在才出现。我那次一开始也是正常拜，报自己的基本资料，说明来意，然后开始问问题，没有回应再问还是没有。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困惑，因为已经快关庙了，心里开始想，是不是我今天来太晚了，还是他不想理我，那我要不要改天呢？就在我本人逐渐进入内心小剧场时，我准备先移动，然后走到阶梯附近，差点撞到塞钱箱。不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拜个神，还差点发生物理事故，就是人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东西，赶快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感觉事情好像有变化。接着再透过宝贝确认，我当时得到一个非常奇妙的指示，要我把口袋里的手机拿出来，然后放到后面的贡品盘上。我那瞬间真的蛮困惑的，手机为什么？因为一般人想到供桌上要放什么，大概都不会第一个想到手机，它不能吃，而且我也没有准备把它供出去，但既然自己得到的是这个理解，我就照做啊。于是把手机拿出来放到后面那个盘子上，接着继续完成参拜。当时我没有想太多，等我参拜完再回头拿贡品时，我才发现诶，旁边其他信众放的东西因为已经接近关庙时间，陆续被庙方人员收去整理了，可是我的还在。为什么？因为上面有一只手机。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哦，原来如此啊，就是如果那个盘子上只有饮料跟糕点，工作人员可能顺手就会一起处理，可是上面突然出现一只手机，谁敢收啊？那看起来就是明显有人忘记拿，所以我的贡品也一起留下来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非常妙，因为前面收到把手机放上去这件事情本来完全没有理解理由，直到拜完整件事情才接起来，很像前面有人先提醒你等一下会需要这个，我本人哈几分钟后哦。当然大家也不用因此得到一个奇怪结论，不是说拜妈祖一定要把手机供在桌上，千万不要，这纯粹是我当天特殊情景下自己依照不会想做出的行动。如果明天整排信众全部把手机放上去，我真的会觉得很对不起庙方。然后讲到贡品，我自己每次去拜时也会稍微观察大家带什么，我看到类型蛮生活化的，有人带花，也能看到糕饼，甜食当然不少啦，所以我后来自己准备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走什么传统大礼盒路线，我比较常带饮料，尤其鲜奶茶，像英式鲜奶茶还有荞麦拿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拜神明最后很容易发展成饮料推荐大会。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嘉阳古街怎样？是那个五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一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前面拜关公我已经踩过咖啡雷，所以到了妈祖这里我多少会稍微谨慎，看到拿铁两个字都会先停一下确认荞麦很好，不是咖啡，安全。而且我自己蛮喜欢带这类东西的，可能因为它不像某些人正式的贡品会让我觉得距离很远，一杯鲜奶茶就很日常啦。今天自己经过店家会买，觉得味道不错也想带去拜，那种心情有点像去见一位长辈，路上看到什么适合的东西就顺手带过去，我反而蛮喜欢这种感觉的。信仰不一定非得跟生活接成两边吧，我们原本吃的东西也能成为心意啊。不过妈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后来每次去拜都会特别记得，就是宝贝之前要先拜三拜，这件事也是我第一次去问时慢慢确认出来的。一开始我站在那里问，没有

回答，我就开始排查是不是问题不对，是不是时间太晚，还是今天不方便。后来依照当时的规向，我理解到一个规则，要先拜三拜然后再问。我照做之后有回应了，我第一个念头是哦，原来有流程，你早说嘛。当然现在想想可能不是他没说，是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再去就会记得先稍微行礼啦三拜，然后开始宝贝，整个人突然变得非常守规矩，因为以前已经被各位神明教育过很多次了，关公那里不需要重复问，妈祖这里记得先拜，我觉得自己一路拜下来很像在解锁不同角色的操作说明了，只是这些仍然是我个人在不同参拜经验里形成的习惯，大家有自己的信仰方式，也应以庙方规范或熟悉的传统礼俗为主，不要拿花生版本当官方手册，真的会出事。至于我到底问妈祖什么，这部分就不细讲了，因为大部分跟正缘有关。是不是又来啦？我自己讲到这里都觉得非常荒谬。当初觉得妈祖跟我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交集啊，最后找他问最多的内容之一，感情。而且某种程度上，我还真的因此跑了几次月老那边，因为之前如果碰到正缘相关问题，我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找月老，非常合理，因缘部门专业对口。可是问题一多，就会变成什么都想跑去问他，月老可能也很累啊。后来发现妈祖这里居然也愿意回应一些事情，我心里就有一种啊，太好了。终于可以稍微分流，不用所有案件都塞同一个窗口。月老，谢谢你，你可以休息一下了。我其实很喜欢在妈祖这段经验里给我的感觉，不是因为他回答的内容全部都符合我想听的答案，而是那个互动方式蛮温和的。尤其前面一路问过来，我已经发现自己未来那位正缘神界评价真的很微妙。到了妈祖这边，终于没有那种你确定的气氛，就有一种很神奇的安心啦。像是所有亲戚都在旁边评论你的交往对象，有人觉得不够好，另外说看起来很麻烦，还有人说可能已经开始帮你分析缺点了。最后终于有一个长辈坐在那边喝口茶，然后说还行啦，我谢谢，真的谢谢，要求已经降得很低了，不用夸，没有嫌弃就已经很感人了。而且这件事情放回妈祖信仰的历史去看，我反而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海科馆的文章提到，妈祖经过长期信仰发展后，早已不是单纯照看船只的海神，民间逐渐把它视为照顾各种人间苦难的天上圣母。许多传说里，他会救人解厄，也带着很强烈的慈母形象。不敢说自己的经验可以代表这些传统了，可是当我真正去拜之后，确实有比较理解那种长辈感是怎么回事。不是特别戏剧化的存在，比较像是你把事情讲完，他听，有一些问题愿意回答，会默默提醒你一些细节，甚至手机那件事情回头看，我都觉得很像一位长辈突然叫你，那个东西放那里，你为什么先放？最后才知道原因。如果把它放到家庭生活里，其实超熟悉的。小时候长辈突然叫你带伞，外面明明有太阳啊，你才觉得很麻烦。下午下雨，好，知道了。然后最可爱的一件事情来了，妈祖也是除了月老之外，唯一为我自己宝贝询问后得到可以去夜市买贡品这种理解的神明。我那时候真的哈。夜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答案会让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大家常想到的贡品脑中的画面可能比较传统，糕饼店、水果摊、茶、糖果，就我这边得到的方向是去夜市看看，瞬间变得很生活化，而且月老也有类似经验，所以我现在心中莫名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分类，神明贡品选购派系。有些比较随意，有些有雷区，有些可以逛夜市。至于关公，不酸不要咖啡，花生请牢记。我甚至可以想象自己走进夜市时开始思考，这个妈祖会喜欢吗？别人在找鸡排，我在挑贡品，走到饮料摊还会研究今天要不要鲜奶茶。不知道的人如果站旁边，大概完全不懂我在干嘛啦。但我觉得反而是自己拜拜到后来很喜欢的一部分，它开始跟日常生活混在一起，不是只有遇到重大危机才进庙，有时候只是去聊聊，看到适合的点心会想到某位神明，经过饮料店也可能突然想起上次拜拜时得到的答案，那些原本非常神圣的形象逐渐多了一点生活感。我反而因此更能理解民间信仰为什么可以延续那么久，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它本来就不是一年出现一次的大事件，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台湾的妈祖信仰也是这样，从早期移民渡海是祈求平安，慢慢走进地方聚落，时间久了，不同地区还形成各自熟悉的妈祖称谓。文化部的资料便提到关渡妈、大甲妈、北港妈等地方性称呼，反映出信仰与社群之间很深的连结。所以妈祖不只是一个神明，对很多地方来说，它甚至像共同生活记忆的一部分。这让我重新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求平安顺遂的经验，那时候只是觉得很衰，真的没有想太多，希望倒霉事少一点，希望生活顺利一点，
拜完就离开。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真正跟他聊天，然后发现原来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只是我以前不知道可以聊什么。这好像也很像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有些人认识很久，却一直觉得彼此没有什么共同话题，直到某天真的坐下来讲了一次，才发现，哎，其实蛮聊得来的啦。甚至有些事情，对方的反应比你原先认为会懂的人更让你安心。我觉得妈祖对我而言，就有一种

这种意外感，尤其正缘这件事情，真的我必须再次替那个不知道现在在哪里的人说一句，你要感谢妈祖哦，因为目前为止他是你的神迹友军，至少在我的宝贝理解里是这样，其他地方你自己加油，没办法。而且这也让我慢慢觉得自己去拜拜时最好玩的地方不一定是得到一个会或不会，反而是不同互动带来的感受。关圣帝君让我觉得很直接，月老常常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有点好笑，妈祖则比较像一位愿意听完的长辈。当然这全部都是花生自己的主观感受，不是神明人格测验，请不要做成测测看你是哪一款台湾神明。虽然听起来好像真的有人会玩哦，可是讲到这里我还是想把积分收回来一点，因为这几次鬼月特辑做下来，我自己最有感觉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谈鬼月时很容易只想到害怕，想到禁忌或者各种不能做的事情。可是民间信仰其实也同时存在另一面啊，人在面对未知时需要的不一定只是避开危险，有时候也会想找到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地方。求签是这样，宝贝也是，进庙里拜拜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你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整理一次，想清楚自己到底要问什么，接着等待一个回应。即使不从超自然角度理解这个过程本身，也能让人慢慢看见内心真正放不下的东西。我自己每次去拜就很容易在问题里暴露焦虑。好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理海文23度。以上就是今天23度深层对话的最后一部分。谢谢你陪我从关公一路聊到妈祖，也陪着这些看似遥远的神明故事，慢慢回到一杯鲜奶茶、一只差点丢了公屏的手机，还有一些其实非常普通的人生烦恼。海面还在上方，但我们今天已经游得够深了。接下来慢慢回到有光的地方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 729欢乐到永久。